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7: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8: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9: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7: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10: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7: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2: 一本好书，
1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嗷嗷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超莫度迁，望用相存，切阔谈烟，心怀旧恩。日月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

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小侠爱虎赶奔开封府，脱手珍珠闹龙关，就向包大人禀报说，3年前这小人是个孩子，那不知天日，那三八赶集是四六不懂。现在我长大了，也明白点事理了，越想越不对劲儿。说句实话，我才10多岁，我现在是尚未婚配，那还没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真要是受的牵连，嘿，我这小命可就完了。有道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此，小人呐，这才赶到京中，来到开封府。小人却不知出手，只是把这事儿和相爷说明，就和小人不相干了。这包大人听完了以后，包拯眼珠转了转，蠢度了一番。突然之间，包大人就把京堂一拍，啪！我骂你这狗胎！你受了何人的主使，竟敢在本阁面前陷害朝中的总管马朝贤，还有你的主人，你是何道理？还不给我从实讲来！左右齐声吆喝，快说，快说！现在爱虎让这些人这一咋呼，那开始的时候，这爱虎这心里边那真有点动摇。那最后把这心一横，心想：好厉害的开封府！要不人都说那包相爷是断案如神，那果然不差。这爱虎故意惊慌，哎，没有什么说的了，这倒为了难了。哎呀，要是不报吧，这玩意儿罪加一等。要是出手吧，向相爷禀报，又说被人指使，要不然呢，就算没这码事儿，等我家员外说了，我再呈报相爷，您看如何？说完了以后，这爱虎站起身来，就要下堂。两边的衙役见这小孩子那不懂官事，实际上爱虎全明白，这是装的。连忙喝道：“赶紧转来，转来，跪下，跪下！”这爱虎又跪倒在包公的面前。包大人一声冷笑：“我看你虽是年幼的孩童，眼光却甚是诡诈。你可晓得那本阁的规矩？”爱虎一听啊，暗了暗，打了个冷战。小人不知开封府那相爷您有什么规矩？本阁有个条例，只要有以小犯上者，俱要斩去四肢。如今你既出手，你的主人犯了本阁的规矩，理应当斩去四肢。来人呐，请御刑！那就听着两边答应了一声，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就把狗头铡那抬过来，嘎楞楞就撂在了当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几个人就把这黄龙套那抖掉了一通，就见那黄澄澄、冷森森，那是一口铜铡放到了爱虎的跟前。小侠爱虎这一看，心里也吃了一惊，暗叫着自己的名字：“爱虎啊，爱虎！你为救的是忠臣义士，为的救你的那义父北侠欧阳春。慢说铡去了我这四肢，就是把我爱虎腰断两截儿，那只要能够救了忠臣义士，我爱虎也是千古流芳。”千万可不能露出蛛丝马迹！我这爱虎
你还不粗

国时将来，如若不然，我就铡去你这四肢。这爱火故意，这声音颤颤巍巍，小人时时害怕，那唯恐罪加一等，那不得不称速。我这相爷，这包公命人就把爱虎的鞋袜脱去。这张龙、赵虎两个人往上一闯，那左右一声呐喊，就把爱虎是丢翻在地。把爱虎的鞋也脱了，那袜子也脱了。张龙、赵虎就把爱虎那托起了双足，就入了铡刀口了。王朝马汉是掌住了铡刀，手拢鬼头棒，面对包公，只等相爷这一摆手，这铡刀往西落，那就听咔嚓一声，这爱虎的脚丫子那就算结了。张龙、赵虎一个一边那架着爱虎，马汉提着爱虎的头发，你说这个阵势，谁不害怕？要说爱虎那不怕，那也是假的。这时候，爱虎把牙一咬，心一横，包大人又问：“爱虎，你到底那受了何人的主使？要这现在说了真情实话，那还不晚。”爱虎故意挨挨着恳求：“小人就是害怕，说句实话，真的没有受谁的主使。”那相爷不信，那差人去取那珍珠闹龙观，要真的没有，那小人那情甘认罪。您愿意铡那就铡，真要是把龙观找着，那爱护我说的就是实情。这包公点了点头，且把他放下来。马汉松了头。那张龙、赵虎二人连忙往前一搭，这双足离了铡刀口。王朝马汉把玉刑那抬到了一旁。那此时慢说是爱虎，这心里边落定，就是张龙、赵虎等，无不替爱虎侥幸。这包大人要问爱虎啊。那如今这顶珍珠闹龙冠，那还在你家园外的佛楼之上吗？我说大人，现在就在佛楼之上。回相爷那简单的什么王冠、珍珠闹龙冠，听说那是皇上那戴的帽子。包公问时呢，又吩咐将爱虎带下去。该职的听了以后，即将爱虎是带下堂来。早有这进子那好头，就把爱虎领着，押到了监狱里。爱虎这么一看，得，这回我是蹲监坐狱。就听好头说：“少爷，你就在这坐着吧，待我给你取茶去。”那少时。取了新泡的那盖碗茶，这爱虎心中暗想：怎么的？这开封府的待遇还真不错，那真好像到了高级宾馆似的。这还那给沏香茶，爱虎心说：那看起来这开封府那也勒着那脖子，大概是想勒死我爱虎，和我爱虎要钱，要不然。怎么打官司？那还称呼少爷，还喝着上等的好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小爱虎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那一头的雾水。就见好头悄悄的告诉旁边的狱卒，当时摆好了蔬菜，又是酒，那又是点心，并且亲自殷勤劝酒，把这爱虎整的。那手足无措，没了主意，就听着外边有人痴痴的笑了。那好头连忙出来，请安道：“小人已安置了少爷，要孝敬了一桌酒。”

饭。就听那官长说了：“好，好头啊，真是难为你了，赏你10两银子。你要跑上跑下的也不容易，买双鞋穿，买点茶叶喝，明日到我那下处去取。”那好头叩头，那谢了赏。就听那位官长吩咐道：“你呀，在外边给我照看，我和你少爷有两句贴心话要说上一说。我呼唤你的时候，你再进来，听见没有？”就听啊，那好头说：“您放心，我呀就在监口拦人，凡是有来的，我就把5个手指头一伸，我估计就没人敢进了。”就这样，那人匆匆的走了。你道那这位官长是谁呀？那非是旁人，正是大武艺的老五锦毛鼠白玉堂。他听说有个小孩子到这儿出手马朝鲜，急忙跑到公堂之上。五爷这么一看呢，耶，这不是爱虎吗？暗自转想，他到这儿那究竟为了什么事？后来听他一说，说出了缘由。当时白玉堂就吃了一惊，暗暗的思想一番，竟是为了捏太守北下欧阳春而来，不由得这心中啊就为爱虎担心。这样一宗大事如何放在这小孩子身上？忽听工作上那包拯包文正包的人那冲冲大怒，说请这个狱刑，把白玉堂急的那直搓手啊。这心好悬没从啊嗓子眼跳出来。白玉堂心中完了完了，爱虎这条小命这算玩完。这白玉堂自己又不敢上前阻拦，唯有那两眼直勾勾的瞅着爱虎。等那爱虎一口咬定毫无更改，白五爷是暗暗的夸赞：“好孩子，真有骨气，这是强将手下无弱兵，这要是从铡刀口爬出来，那方是男儿好汉，凛凛的大丈夫。”后来见包公放下了爱虎，准了辞状，把白玉堂乐的那是心花怒放，就从堂上那溜下来，见了好金子。白五爷吩咐：“堂上民冤的是我的侄子，少时他下来，你可要多多的照应。有道是事关就有私，那事私就有弊。你要放心，我亏待不了你。”那好金子那是监狱的头，哪敢怠慢？那知道白玉堂的脾气，也知道白玉堂在开封府包子面前说一不二，就在四地人族面前，那白玉堂也是红人。因此啊，这好金子以少爷那称呼小侠爱虎。那事后茶水酒饭，知道白五爷那必来探监，为的是当好差事，又可从中渔利。那果然白玉堂来了，又赏了他10两银子，叫他在外边给瞭望，怕有闲人来。五爷进了单间，爱虎这抬头一看，一看着白玉堂，连忙过来参见：“我说啊，我说原来是你呀。”白玉堂悄悄地说：“贤侄啊，要说你的胆子可真够大，要是挖出来晒干了都比倭国大，那竟敢在开封府在这故弄玄虚，这还了得？我且问你，这是谁的主意？因何贤侄不来先招我呢？”爱虎见白玉堂一问，就把始末的缘由那讲述了一遍。侄儿临来的时候，我师父贺妖狐智化给了我一封书信，叫侄儿我找白

哎，我说这儿一想，一来孔氏不命，那露了行迹；二来也凑巧了，正好遇见那包相爷下朝，因此小侄斗胆，我就喊了冤。说着话，就把智化那封书信，由那掖内取出，递给了白玉堂。白玉堂心说：“这个真悬，如果要在公堂智化这封书信由那爱虎的身上搜出来，这案子欧阳春他们那肯定得输，因为要包的人那不会徇私舞弊。”白玉堂把信拆开了以后，无非智化托白玉堂暗中调停，不叫爱虎吃亏，然后把书信看完了，暗自思忖，这明是爱虎自成胆量，不肯先投书于我，可见爱虎那也跟自己一样，那性高气傲。白玉堂对爱虎说：“如今锦官劫要已经过了，也就可以放心了。你的口供已经打下了折底儿，明天早朝包相爷要启奏当今的万岁，看看我主万岁旨意如何，再做道理。你吃了饭了吗？”爱虎说：“饭到不消就是酒。”说到此，这爱虎不言语了。白五爷就问：“怎么没有酒？”爱虎说：“有酒，只是那一点点。那喝了以后，哎呀，我爱虎觉得那不过瘾，那反倒把我的馋虫给勾上来了。”白玉堂听了，心中暗想：这孩子原来爱着杯中之物，其实五六碗呢，那就不少了。这爱虎觉得还不过瘾。白玉堂吩咐：“好头啊，就听外面答应。”那好头进来，白玉堂看了看好头，再取一瓶好酒来。好进子他答应了一声。你也想，白玉堂那给了好头的钱，有道是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时间不算太大，这酒又拿来了。这白五爷嘱咐爱虎，饮酒啊一定要节制，千万不要贪杯，知道明日那是什么旨意，你可要多加留神，千万不可疏漏，听见没有？这爱虎点了点头。我说啊，我再喝这一瓶那就不喝了。白玉堂也笑了。这好头把这酒又给爱虎斟上，这爱虎滋滋咂的又喝上了。白玉堂又嘱咐了一番，这才离去。等到了第二天，这包公啊就把这事那奏给了仁宗皇帝，就把包公的本章那留下以后，仁宗皇帝要细细的揣度。四弟仁宗偶然想起，兵部尚书金辉曾两次上本说，朕的皇叔襄阳王赵觉久有谋反之意，是朕一时震怒将他给贬了。如今包外卿这折内又说起此事，看起来事有可疑，就这样就把都堂陈琳派往四支库，要查一查珍珠闹龙关是否还在。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四弟仁宗就把老班班陈琳给宣上来。陈琳一看四弟仁宗是面沉似水，这仁宗皇帝就问陈琳：“陈琳呐，我来问你，
现在咱们朝中珍珠闹龙关还在不在四之库？陈琳一听，万岁，那四之库的总管那是马朝贤，马朝贤管理此事，郭界四之库管理的也相当的严，珍珠闹龙关肯定就在四之库。这个时候，仁宗皇帝就把包大人的折子递给了这陈琳。这陈琳不看便罢，这么一看，陈琳当时脸色一变。仁宗皇帝跟陈琳说：“陈琳呐，你现在传我的旨意，带着手下人赶奔四之库，和马朝贤一起，那看一看。”珍珠闹龙关在不在四之库？陈琳呐，领旨以后，带着人来找马朝贤，宣了圣旨，说要查四之库。把四之库的门打开以后，那验了风，开了库门。陈琳一看，这四之库里边那没有异样的感觉，心中暗想。这包的那折子是不是有误？陈琳就把天字一号那打开了，揭开了封皮儿，那开了锁。这陈琳呢，往朱门里这么一看，当时陈琳哎呀的一声，原来这里边是空的。现在珍珠闹龙关之踪迹不见，四之库的总管马朝贤呢？当时全在傻在那儿了，真好像木雕泥塑相仿，那这是面如土色，那浑身就多成一团了。马朝贤心想：“哎呀，妈的妈，我的老了，是谁把珍珠闹龙关那给盗走了？这一回可要了我的命了。”这马朝贤张着嘴，瞪着眼。一句整话却说不出来了，不不不，哎呀，不知道这官怎么没了。陈琳见得神色慌张，陈琳微含一笑，那本都堂奉旨查着四之库，就是为珍珠闹龙关，现在珍珠闹龙关不翼而飞，本堂只好回奏。且听旨意便了。陈琳回头，孩子们，把马总管好好的给我看起来。三班班老千岁陈琳来见四弟仁宗，那回奏仁宗皇帝。赵祯这一听啊，勃然大怒，心说啊，真有此事，珍珠闹龙关还真没了。就把马朝贤拿问，就派都堂陈琳亲自审讯。老班班陈琳一想，我审呐，还真不一定审得出来。见有马朝贤的侄子，那马强也在大理寺审讯，干脆就让马朝贤和马强一起全交大理寺。既然马朝贤监守自盗。想到这儿，这陈琳奏禀仁宗，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说理应把马朝贤和马强一起叫大理寺审讯。既然丢了珍珠闹龙关，他侄子马强必然知情，理应归大理寺审讯。仁宗皇帝一听陈琳说的那非常有理，就把元哲并马朝贤。全叫大理寺，赵祯传下了旨意，又怕其中那出了差错，特派刑部正堂叫杜文辉、督察院的总院范仲宇、枢密院长院严察散，会同大理寺正卿文彦博严查此事。旨意往下一传，各督部堂全赴大理寺。咱们单说枢密院的长院严察散，
刚啊要上轿，轿间有一个仆从手里边拿着一字简：回禀严查散，白五爷那派人送了一封书信，请大人那寄差。严查散把书信接过来，那心想：白玉堂那现在为什么要给我送信？难道也说也和这个案子有关？白玉堂跟严查散关系那相当好，那这磕头结义的兄弟。严查散把书信打开了一看，原来是白玉堂托付严查散照应爱虎。严查散看了看来人，说：这事儿我知道了，叫人回去吧。仆从啊传出话来，严查散心想：这一次我这奉旨审问此案，难以殉情，只好到了时候见机行事，也就是了。严查散就这样来到了大理寺。今天那是四堂会审，那其他的官员全来了，大家看了原职，方知马朝前呢那坚守自盗，丢了珍珠闹龙关，其中还有襄阳王赵觉图谋不轨的话，一个个都非常的吃惊，彼此之间商议了一番。这范仲局说：一会儿那都堂陈林就来了，固然要先问问这个小孩子，现在是真伪难辨，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先试探他一番，不知各位意下如何？文大人、严大人还有杜文辉全频频的点头，就业犯的人您的主意。然后大伙儿又向文彦博那问了问马强一案那如何审理，结果又怎么样。这文彦博呀就把这案情简单的给大伙儿介绍介绍，说这马强强梁霸道，现在已经招认了，唯有一口咬定太守聂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强掠他的家私，现在把北侠欧阳春也将拿到。原来欧阳春是个侠客义士，强掠他家私这个事儿，那欧阳春矢口否定。聂太守多亏了那欧阳春把他救出了龙潭的虎穴，至于强掠之事，那北侠一概不知，坚决不承认。下官问过了几堂，见欧阳春这个人为人正直，言语豪爽，绝非江洋大盗。下官已经派人暗暗的查访，如今既有爱虎，他说是马强的家奴，他家被劫，我估计这爱虎那自然知道，此事也可以问问他。大伙一听，对，问问爱虎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北侠抢了马强的家私。忽然有人禀道，说多堂陈林到了。众大人是起身迎接。陈林呐，那是几朝的元老，论资排辈，人家是老前辈，众位大人迎至丹阶，就见陈林呐下了轿，那抢行几步，与众位大人寒暄了几句，说道：众位大人早到了，哎，恕咱家来迟，只因圣上为此震怒，懒进饮食啊，还得我婉言相劝，这圣上方才吃了饭，咱家侍候完毕，急急赶到，所以来迟了。就这样，这些人来到公堂之上，设着五堂宫位，大家是挨次入座。这陈公公说话了：众位大人还没有问问吗？众人这一听，等着多堂大人，我等已记忆了一番，
便把方才那商议的这个方案和陈林说了。这老陈林点了点头，众位大人真是神机妙算，高见不差，那颇为有理，就按着众位大人说的办吧。那吩咐带爱虎，左右一声喊，接连不断，带爱虎，带爱虎。小爷爱虎在开封府那经过这样的阵势，如今到了大理寺，那随着五堂会审，这爱虎一不慌二不忙，毫不介意，上得堂来，双膝跪倒，两只眼叽里咕噜往东瞧往西看。陈林说话了，哎呦，咱家只知道什么爱虎呢，我以为这爱虎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哎呀，这个老虎相仿，有多么的英勇，哎，没成想是个小孩子，我看他浑浑湿湿，哎呀，长得倒是挺伶俐。我说你今年多大了？爱虎回答，小人15岁，小小年纪有什么冤屈竟敢到这儿来告状，大声点儿，就给众位大人说上一说。爱虎啊，就把昨日在开封府的口供那说了一遍，然后说道，包相爷要将小人四肢铡掉，小人实是畏罪之故，并不敢那陷害我的主人，因此蒙相爷施恩，方准了小人的状子。说完了以后，这爱虎蹦蹦的朝上磕头。陈林听完了以后，和众位大人说：“众位大人呐，俊哥听明白了，有什么问的只管问。咱家虽是奉旨钦派，然而我呀，直至近月当差，这审案子这个活呀，嘿，说句实话，我呀还真是外行。”就听肚子人开始问话，我这爱虎啊，你在马强家待了多少年了？啊，小人自幼就在马强的家里。那3年前，你太老爷交给你的主人镇住闹龙关，是你亲眼所见，还是听说呢？啊，大人，是小人亲眼所见。小人的太老爷给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呢，就叫小人捧着夜童就到了佛楼，我是小心翼翼珍珠闹龙关，哎呀，真是好东西，光滑耀目，就刺得我的眼全都睁不开，就把这珍珠闹龙关放到中间佛龛左边隔扇的后边。肚子人在这听着，看着爱虎，既是3年前的事，你为何今日才来出手？给我从实讲来。陈林也说，对呀，3年前马总管告假，咱家我呀虽然年老了，还是依稀记得，大约是为了修理坟茔，在万岁面前告了3个月的假，我们这里可以有抵账可查，既是那时候的事儿，为什么这时候才说出来？你说。爱虎一听啊，哎，我说各位大人，小人3年前我才12岁，天日不懂，人事不知，三八感激丝儿不懂，那小人今年15岁，这年纪大了点儿了，说句实话，心眼儿也多了点儿，对这事理呀，我也稍微的明白了一些。只因小人的主人那目下遭了官司，我也恐说出这件事儿来，小人如何
担得起

这知情不举，隐秘不报的罪名，可听说这罪可不小啊！你我小小的年纪，也是15岁。说句实话，一朵鲜花还没开呢。我呀，还没结婚呢。要是就死了，你也说我冤不冤？我这一死不要紧。哎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家那就绝了根了。有道是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所以呀，我今日是这才到开封府前来出手。范大人看着爱虎，这也罢了。我且问你，当初太老爷交付你主任真主闹龙关，说些什么？从实讲来。爱虎一听，小人就听见我们太老爷说，说这珍珠闹龙关要好好的收着，等着什么襄阳王要举事，就把这关呢往上一献，肯定能够得到大大的爵位。小人也不知道那举的什么事，这爵位是什么。总而言之，反正我呀听了这么一耳朵。范大人看着爱虎，两眼注视爱虎，如此说来，你家太老爷你自然是认识了。一句话把爱虎啊当时问得有点愣了。爱虎虽然那见过这马朝贤，那是3年前的事儿，自己也没留心。现在要说不认识马朝贤，这事儿可不好办。但这位大人如何单单问我那认识不认识，这小爱虎脑瓜是真机灵，估计这里边肯定是有套头。那想到这儿，爱虎说了，小人的太老爷那小人当然认识。范大人听到这儿，好，来人呐，带马朝贤。左右答应一声，朝外就走。此时严查散是旁观者清，见爱虎沉吟后，爱虎呢这个表情虽然变化的微妙，因为严查散在这注意观察，白玉堂托付他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就知道爱虎有点儿那记不清了。严查散暗暗的担心，心想这爱虎如果认错了，那还了得，我到底想个什么办法帮一帮爱虎，让他把这马朝贤能够分出真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杜大人吩咐一声带马朝鲜，爱虎心里边就着了慌。爱虎这个表现就让枢密院的长院那严查散看得一清二楚。严查散就知道这爱虎恐怕呀对这马朝贤印象不深，如果爱虎要认错了全完，那还了得。严查散急中生智，便将手一指，大袍袖一遮，就问爱虎，爱虎，少时马朝贤来时，你可要当面认明，休得袒护。那嘴里说着话，眼睛就给爱虎递了个眼神。那爱虎那小孩多机灵，那这机灵鬼透灵奔，那小金豆子不知亏，哎呀，眼着毛拔起来全都能当哨吹的主。当时的爱虎就明白，虽然说这严查散没摇头，然后沙门翅那略微这一动，
哎，我那就明白了。若见严人这番举动，那肯定是我五叔白玉堂暗中给我打点到了。就听着外边锁料之声，稀里哗啦的进来了一人。这爱虎在这跪着，眼睛偷偷的往外观看，就见有个年老的太监，头上戴着刑具，走到了丹池之下，面上微有笑容。等到了公堂，这才脸容稀气，也见了众位大人，也不下跪，也不报名，直挺挺的往那一站，一语不发。小爷爱虎那就明白了，只听那犯的人问着爱虎：“爱虎啊，你与马朝前当面对来。”这爱虎故意抬头望了一眼：“啊，他不是我家太老爷，我家太老爷小人认的，我家太老爷那比他那长得俊多了。”你看他长那德行，他不是我家太老爷，你们骗我。这陈公公在堂上也笑了：“好个孩子，真有眼力。”三班班老千岁陈琳望着范仲宇，似这等光景，这孩子还真认识那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来人呐，把他带下去吧。就把马朝贤带上来，左右啊，把这假的马朝贤给带下去。时间不算太大，只见带上了个那七心背反、蓄意谋奸、三角眼含同泪、一片心术不端的总管马朝贤。这左右当堂那打去了刑具，朝上跪倒。陈琳看到了马朝贤这般光景，未免也有恻隐之心，无奈说道：“马朝贤呐，马朝贤，现在有人告你三年前借着回家之时，你也把圣上的宝贝那珍珠闹龙冠私自携至了老家，你可要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马朝贤现在吓得那全都尿了裤子，这浑身哆得成一团了。用四个字，那一点也不夸张，那就是胆裂魂飞。他这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往日的威风早就没了。我的各位大人，此官实是库内一事，那犯人概不知情。只听温彦博问爱虎：“爱虎啊，你与马朝贤当面对来。”这爱虎就把口供叭叭叭又说了一回，然后看着马朝贤：“我说太老爷，那事到如今，我看您呐也就别推脱了，那现在我把这事全都在众位大臣面前说了。”马朝贤一看爱虎：“你这小厮那着实可恶，咱家何尝认得你来？”爱虎一听：“太老爷，您如何不认识小人了？小人那时候12岁，那事后您老人家那将近3个月呢，太老爷还时常夸奖我爱虎聪明伶俐，将来必成大器。难道太老爷把这事儿忘得一干二净？可见是您呐是贵人多忘事，您就是贵人吗？”马朝贤那气坏了：“我纵然认得你，我几时把玉冠交给了马强？”文的人看着马朝贤：“马总管，你不必抵赖，那事已如此，你要好好的招来，免得皮肉受苦。”

说话了。大岳束手问他，绝不肯招认。左右请大刑。那两边一声喊，刚要请刑，只见爱虎那哭了：“小人我不告了，小人我不告了。”陈琳看了看爱虎，我说：“你这小孩怎么又不告了？”“小人只为害怕，怕担罪名，方来开封府出手。不想如今害得我家太老爷那偌大年纪还要受刑。哎，这么大年纪他受得了吗？还不把那太老爷那活活的给折腾死，小人实实不忍，小人情愿不告了。”陈琳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心说话：“嘿，看着这小孩啊挺机灵，净说傻话，此事已经奉了旨，那如何依得了你呢？”当时陈琳一笑：“哈哈哈哈，小孩子，现在这是大理寺的正堂，可容不得你。你告也好，不告也好，这马朝贤犯了罪，理应由官府处置。”就在此时，只见杜大人说话了：“暂且不必用刑，左右把马朝贤带将下去，把爱虎也带下去。不准叫他们对面交谈。”左右往上一闯，把马朝贤、爱虎全都带下去。严查散说话：“下官方才说是请大刑，不过那是威吓马朝贤。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有了年纪之人，如何经得起大刑？”杜文辉杜的人，那这时候又说话了。方才见马总管不认得爱虎，下官呐，倒有些疑心，焉知爱虎不是被人主使出来？严的人听了暗想：此言甚是厉害，但是白玉堂那托我照应爱虎，我岂能坐视不管？严查散这么一看，要坏。严查散也说话了：“大人虑的那非常的对，可是爱虎那是个孩子，如何担得起这样的大事？而且包丞相依然侧到此处，因此要用玉刑把爱虎的四肢砸掉，他若真被人主使，焉能舍去性命？焉有不肯实说的道理？谁也不愿意活着。要到这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请杜大人三思。”杜大人听得知，言虽如此，那下官我有一个计较，莫若就把那马强带上公堂，那如此这般，咱们追问一番，不知众位大人意下如何？其他几位大人那双身大直，我看杜大人真是高见。来人呐，带马强，不许马强与马朝贤对面。左右答应，时间不算太大，那就把马强给带到了。杜文辉、杜的人就问马强：“马强啊，如今有人替你鸣冤，你可认得他吗？”马强一听见，还居然有人呢，那替我鸣冤，但是不知道到底是谁。就这样，杜的人吩咐将那鸣冤之人带上堂来。只见爱虎啊，那上前跪倒。马强这一看，耶，原来是爱虎这孩子。当时马强这心里一翻个，这小孩子在我的府上那是多年，我是打过来骂过去，没成想这小孩子倒有一片的畏主之心，真是难得呀。连忙回禀：“他这小人的家奴名叫爱虎。”

0: 多的人听到这儿，我说马强啊，这爱活到底多大的年纪？马强说了，他15岁，他是你家的世仆。马强说，他自幼就在小人的家里，恶贼是只顾说话，他也没注意到那堂上个别大人的表情。那就见堂上这几位大人，那是不住的点头。现在把这疑心呐，全都消散了。杜文辉接着问：“既是你家的世仆，你可听他替你鸣冤？”哎，黄，你就把口供速将上来。现在这爱虎就在堂上一跪，啪啪啪，那就把以往的经过在堂上讲说了一遍，然后看着马强，员外休怪，那小人时时担不起罪名。那小人啊，那刚刚15岁，要这样死了，我觉着真是可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马强这气坏了，我骂你这狗胎，你是满嘴喷粪。太老爷如何？什么时候交给我那什么闹龙官？你是满口雌黄。陈琳听的是，陈琳说话了，此乃公堂之上，岂是你郭贺家奴的所在？好不知道好歹，就应该掌嘴。现在马强往前跪爬了几步，回纳着3年前小人的叔父确实回过家，这是真的，并未交给小人那什么珍珠闹龙关，这是爱狐的谎言。各位大人一定要严查，严查怎么看着他？你说你叔父并未交付于你，那如今爱虎说了，你呀就把珍珠闹龙关供在佛楼之上。如果真要在你家中搜出了珍珠闹龙关，你当怎样？难道一说你还抵赖不成？马强一听，马强心说这根本就无中生有，我家里边绝对那没有珍珠闹龙关。因此马强在这跪着，如果小人家中真的搜出了此怪，小人我情愿认罪，再没有抵赖的道理。严查散一听，这就好办了。各位大人，既然如此，就让马强拒接上来。马强以为是断无此事，马强这欣然拒接。马强哪知道这回他彻底的完了。众位大人传递看了看，叫把马强啊带下去，又把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那带上。现在马朝贤呢，全都不是走上来的，让人家架着胳膊，那给拖上来的。马朝贤两条腿全不管事儿了，尿了一裤裆啊！这肚子人就把马强当堂拒绝给念了一遍，然后就问马朝贤：“马朝贤呐，现在你侄子已经供名，你还不实说？”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

0: 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5: 上午好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在逛超市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一个神秘的信息？就是货架上哈，上面的一些牛奶呀、零食啊、面包啊，哎，价格贴着五折、三折这样的红色标签，可能旁边呢还印着一个临期的这样一个小字儿啊。有人说呢，这可能就是花一半。

的钱可以买同款，哎，是省钱党的捡漏天堂。哎，也有人担心啊，这临期就等于是不新鲜，怕花了钱呢还踩坑。哎，一直就说啊是智商税，有人呢说这里是羊毛党的捡漏天堂，花一半的钱享受同等的快乐，也有人说呢这是商家清库存的智商税哈。那么专挑精打细算的人来下手，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打折的商品啊又是从何而来？安全吗？又是有哪些朋友在默默的来进行购买？这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消费的智慧和经济学原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深扒一下临期食品，哎，这折扣啊到底有多香啊？货源到底是从哪儿来？吃了安不安全？谁在抢着买？还有背后隐藏的减损经济学。那么超市啊、品牌呀、和我们的消费者呀，到底谁在这场时间游戏里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赚到了啊。话不多说，咱们先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视频直播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这样一个视频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在视频留言下方进行留言互动啊。那么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的这些打折商品哈，您是怎样去购买或者说去处理的？我相信啊，有一部分人哈，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啊，可能有老人都还差异一点啊，有孩子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这样，买来的这些商品可能都是保质期都是很新鲜的，但是呢，时间放久了之后就没吃，忘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啊，可能这个买来20多天了，哎，发现这个东西怎么放着这么长时间，我居然忘了没有吃。然后呢一看这个标签，哎，临期了，完了不能吃了，赶紧就扔掉。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今天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这种处理方法到底可不可取，是否能构成一些浪费哈？因为我们毕竟是真金白银把它花钱买回来，当时买的时候是心里想着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啊，然后我是怎样去品尝它，然后和孩子怎么去分享它，结果呢买回来之后放那忘了，可能买的东西过多哈，就把它给遗忘在角落，但是呢恰恰等我们再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临期了。那这个时候是吃还是不吃，您到底是怎样去计算的？是扔掉还是这个皱着眉头咬着牙啊把它吃下去？其实吃下去之后呢，可能它对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过多坏的影响，但是我们心里头就总是觉得不舒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深扒一下这样的临期商品吃和不吃您是怎样选择的，可以通过留言互动的方式和我保持联络。那我们呢在一首歌过后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您一直困扰的问题。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您收到的频率呢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M837 哈，这是我们的中波调频。那么咱们呢还可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是关于临期商品的问题，您是怎么样去处理呢？哎，买回来这些好吃的东西，哎，忘了，然后呢等你想起来的时候，想去吃的时候，发现已经临期了啊，并不是过期，已经临期了。那么您是选择咬着牙皱着眉给它消灭掉，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直接哈就给它扔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临期商品，您是怎么看待的哈？

0: 那首先我们来算一笔账吧，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卖关子了哈。那么一罐原价的15元的牛奶哈，就15块钱的一瓶牛奶，然后临期呢可能它只卖5块钱，那这个一包啊可能动辄就二三十块钱的进口饼干，哎，临期呢可能就不到10块钱就能拿下，那这个折扣的力度通常是5折甚至是更低，那对于敏感的朋友来说吸引力可以说是巨大的。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哈，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在我上市场的时候哈，然后呢去买水果，哎，就听这个水果的摊贩啊和另一个这个他的朋友就两个人聊天，然后呢就说，哎，早上啊这一早上卖了100多块钱，然后呢我就听，因为做节目嘛，做经济类的节目对于经济哈这个数字就特别的敏感，那我就想听一听他是怎么样一上午赚了100多块钱的，这是他的净利润啊，并不是说毛利，毛利的话可能在200多块钱左右，那么这100多块钱他是怎么赚到的呢？他就是拿这个超市啊，或者说一些大型的商超哈，他已经临期的这些面包，然后拿到早市上去卖，在早市上可能也就是5块钱几个啊，或者10块钱3个这样的去售卖，排队的人他说老多了，然后呢，这个人挤人，人挨人哈，早市就他家最火。哎，你想想哈，真的是有一批这样的消费者去买这样的临期商品，确实他在价格上可以说有很大的折扣力度，你就比如说某品牌的一个面包，可能它是在几十块钱哈，假如说就是一个小蛋糕，它就要70-80块钱，但是呢在早市上我可能10块钱就卖了，那么这样一个大的折扣下来，真的会有一部分人去选择购买这样的临期商品，因为首先可能我们想的是它的口感大差不差哈，然后呢我们在想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高啊，那我们可以买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品回家，你是自己吃也好，还是和家人一起享用也好哈，因为它在保质期之内，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选择，哎，这个消耗它哈哈，就是把它吃掉啊，然后呢并不觉得身体会有太大的障碍，但是如果说这个商品是一直在家里面放着，放到它临期了，那可能我们心里会多少有点这个膈应哈，咱老百姓话讲啊叫膈应。那么这些商品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哈？它们是不是问题的商品？那么它的主要来源呢也要非常的清晰哈。第一呢，属于大型的商超系统性的库存这样一个周转啊，为了给新的商品进行腾地方，会将临期的这种保质期的商品呢进行集中的处理。二呢，是经销商或者说品牌方的一些尾货没来得及在保质期内完全的销售出去。那第三呢，是进口的这些食品哈，贸易商因为运输啊、报关啊这些流程比较长，上架的时候呢保质期啊可能本身就相对于紧张一些了，所以他们的身世哈，其实呢可能是很清白的啊，只是有点赶时间而已。那么我们也看一下啊，这个网友的一些留言，有一位这个叫啊，看 XY 啊，他呢就是他说啊，他听他说这个每周五晚上会去超市，哎，买一些这个临期的面包啊，有的是买一送一的，回家呢冻起来，然后呢还能再吃上一周。比正价省了20多块钱。还有一位说这个叫谨慎妈妈哈，她说呢不敢给孩子买临期的这些商品啊，怕这营养流失啊，哪怕是打3折也不敢碰。你看这个每一个人哈，他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我们对于孩子进口的这个进到嘴里的哈，不是进口商品，是进到嘴里的这些商品，可能一定是要谨慎再谨慎的。那么从大家这种分享来看哈，临期的商品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有人是盯着折扣来进行囤货哈，你像刚才这位 XY 哈，他呢就说 这个可以拿回去冻上啊，然后还能再吃十多天一个星期啊，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保鲜的方法，可能在超市呢不方便，但是呢我们拿回家之后放在自己家的冰箱里就没有问题哈。有人是不敢碰的，哪怕是这个，那先搞清楚哈，咱们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临期食品？那么临期食品它到底是不是过期食品呢？我们先听一段录音啊，来给我们这个普及一下。
1: 前段时间长期吃临期产品是否有损健康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你知道临期的牛奶还能喝吗？一般情况下还在保质期内且牛奶没有发生质变都是可以喝的，但是对于一些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喝了快过期的牛奶可能会出现肠胃功能紊乱，产生腹痛、腹泻等情况。另外，快过期的牛奶它的营养价值方面也会相对降低，所以在购买牛奶时一定要注意有效时间，尽快饮用哦。
0: 啊，那刚才呢也听到了哈，这是有关于针对于牛奶过期的这样一个录音啊。那大家呢也能分析出来哈，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哈，比如说保质期一年以上的，临期是最后的30天，它叫临期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一年以上哈，保质期在一年以上，无论是这个乳制品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食品啊，它在包装袋上一定会有这生产日期。当然了，前一段时间看这个脱口秀啊，他就说这个生产日期很难找哈，确实有的商品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生产日期，看一看它的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如果说是这个一年啊，那么它的临期呢是最后的30天，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月是它临期的时间。那临期是最后这个保质期呢半年到一年的，也就是12个月或者说6个月到12个月之间的哈。那这个临期呢它是最后的20天。像牛奶这种短期的保鲜呢哈，保质期是1到3个月，那么它的最后临期时间是10天。简单的就说呢，还在安全期食用的哈，那但是快到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哎，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先吃一个定心丸，它有可能在口感上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是呢它还是属于保质期内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用这个超市的实地数据调查哈来进行说话。海蒂呢上周就跑了几家超市哈，然后呢也去了几家便利店，发现这临期食品的折扣呢分为3个档啊。第一档呢属于轻微折扣，也就是8到9折。哎，比如说呢有15天到期的食品啊，这种零食饮料啊，适合不想囤货只想尝鲜的人哈。你想尝鲜，但是呢如果说它在保质期非常新鲜的话，可能它的价格要非常高啊，8到9折，那么便宜了一点，但是呢它快临期了，它已经是在临期范围内了哈。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哈，这个平时可能觉得太贵，但是呢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买来尝鲜啊。第二档呢就是属于中度折扣，也就是5到7折，这个属于中度折扣啊。比如说还有10到7天这样一个酸奶就可能到期了，哎，还有熟食啊，哎，这属于大部分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说呢你觉得这个价格还合理，那也可以进行购买。第三档呢就属于深度折扣，深度折扣的时候我们就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啊，属于2到4折之间。那它可能就还有3天就到期的面包啊、盒饭呐、甚至有当天到期的生鲜，就比如说肉类啊、水果啊这些啊，有些超市呢会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清仓，比如原价20块钱的盒饭，晚上7点之后10块钱就能买到啊。还有一些像超市里卖的这些寿司啊，哎，这些都是2到4折之间，不信你晚上的时候，你早上去一次，你晚上去一次，它的价格区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价格啊来进行选择。那这个线上啊，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除了超市的货架，现在还有专门的临期食品的一个 app。 也就是 APP 哈，比如说某平台上原价60块钱进口的饼干，零。

期三十天只需要25块钱，折扣对比度哈、啊、是要比线下还要大的，但是要注意啊，满额包邮，满额包邮啊，这是一个小小的陷阱哈、啊。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线上嘛，毕竟如果说它这个卖的便宜了，它不到一定的这个价钱区间，可能他找跑腿儿，或者说找这个送货的，快这个这个外卖员哈，他的价格呢，可能要比他这个线下去售卖的话，还要赔上很多，所以他一定要凑够数，凑够钱数，才能够拿到这样一个折扣哈。那么我们也要小心，一不小心我们在这家选的时候可能就会选多，可能我们只想买一袋饼干啊，结果选来选去呢，可能又买了水啊，又买了其他的零食啊，又买了饮料啊，啊又买了一些家里可能这个暂时用不上，但是就完全为了凑钱数能送上一单啊，所以呢可能会买多啊，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凑够这个钱数我们就立马停下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货源是从哪儿来啊，货源这个渠道呢，首先啊，第一超市和便利店，那么它的自身的库存，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货源哈、啊、比如说某品牌的这个薯片进多了，或者说季节性的食品，比如说春节的礼盒啊，哎月饼啊，啊粽子啊，哈、啊、这样过了旺季之后卖不完又没过期，就会移到临期的货架，避免直接扔掉，亏损成本。这个我们在某这个连锁的便利店里能够看到，哎，这样的临期商品其实它不临期的时候，只要是过了这个旺季之后，它就会卖得很便宜哈。我们这时候下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呢是渠道，第二种渠道哈是品牌方临期的库存，像有一些食品哈，品牌生产呢这个会多产一点，哎，避免断货，但是呢最后没有卖完，就会低价批发给专门的临期食品的这些经销商，再流向超市或者线上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某牛奶的这个品牌，每个月呢会有1%到2%的临期牛奶，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处理，比直销要少亏损很多啊，这是商家的一些避免亏损的手段。当然了，我也在这个某平台上买到过咱们的熟食店的一些这个熟食哈、啊、我具体买的啥我就不说了，因为一说很有可能大家就直接想到是哪一家了，因为大家太经常吃这些熟食了，对于哈尔滨来说，这熟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你是下酒菜也好，还是炒菜的配菜也好哈、啊，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在平台上买的和你在线下上买的，它是两种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哈、啊。也可能是因为它真空包装之后，这个食品啊，它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其他的方式哈，反正这个保鲜方法，哎，拿回来之后你不能说它是这个过期了还是怎么样哈，它还是新鲜的，但是口感上要稍微差一些。那么渠道三呢，就是属于进口食品，哎，你像这个滞港啊，过季呀、啊，这些进口零食酒类啊，可能是因为清关慢了几天哈、啊，或者是在国外应季款到国内就快临期了哈、啊。就比如说进口的巧克力啊，哎，保质期一年，清关花了8个月啊，到国内呢就只剩4个月的保质期，它就会打5折进行售卖啊。那么在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个渠道啊，只要包装没有破损，储存没有违规，比如说需要冷藏的，没常温存放哈、啊，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大家不用怕啊。货源是这个货源的问题，它是只要储存得当啊，货源它也都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也是先是稍事休息一下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带着节目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专家眼里的这些临期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性啊，来给大家逐一的进行解读。那么您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贯出新花样。

这里是能让你逛出新花样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临期商品哈，这样一个临期食品吧，确切的说哈，商品呢可能包含了很多，吃穿住用行都有商品，但是临期的食品哈，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聊的话题。很多听众都担心啊，临期食品快过期了，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哎，会不会肠胃不舒服呀？会不会怎么样哈？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反应？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些视频啊，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像临期的牛奶啊，如果说肠胃功能本身就不是特别好的人，建议不要喝临期的牛奶，因为毕竟时间久了，它的这个口感上会相对差一些，尤其是酸奶啊，在临期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个质的改变。你像这临期的酸菜，它也是一样的啊，时间越久可能它就越酸，所以说呢，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就不建议吃这些临期的商品哈。那么通过我们节目也是联系到了一些专家啊，他们给的这个一些回答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提炼。就比如说很多听友就担心，哎，吃了这个肚子的问题哈，吃完了之后临期商品这个自己的肚子会不会不舒服啊？那专家回答呢，就是保质期呢是最佳的食用时期，不是安全截止时期哈，只要在保质期内储存得当，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冷藏食品没有解冻后只复冻啊，然后包装呢没有漏气，微生物指标啊卫生指标都是达标的，不会有安全问题。就举个例子来说，像冷藏的酸奶保质期是21天，你第20天吃和第10天吃安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可能口感上会稍微有一点酸哈。确实就像我们这个酸菜呀啊酸奶呀，它都有这样的问题，时间越久啊，可能它的口感上要越浓郁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发酵的嘛。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咸菜哈，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像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些咸菜，哎，你在超市买的时候买回来就吃，和你放一段时间再吃，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食品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这个菌类的进行交合哈，所以呢我们吃的时候到吃到嘴里10天和第20天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在临期内没有超过保质期就是可以吃的。有一位网友呢也问哈，说这个营养会不会流失，就比如说临期的维生素片啊牛奶呀，哎，营养成分会不会变少啊？确实哈，我们说的这个临期食品呢，不光是有吃的食物，可能还会有这些像这个保健品啊保养品啊，确实这是我没想到的哈。那么专家也是给大家一个解释，说大部分的食品的营养流失呢是缓慢的，就比如说牛奶中的钙蛋白质在保质期内呢是几乎没有变化的，维生素 C 这类流失的成分呢可能会有轻微的下降，但不会完全没有营养，比如临期的像橙汁啊维生素 C 的这个可能比刚生产的要少10%，但是依然比喝这个白开水要能够补充一部分养分的啊，那肯定是白开水就为了单纯的解渴，那我们喝这些果汁啊肯定是为了补充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可能是比刚刚生产的要减少一些，但是它还是会有一定保存的啊。那也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哪些临期食品是不建议买的，专家也回答说两类是需要注意的，一是开封即食的这些短期的保质啊，这样一个食品，就比如说当天到期的凉拌菜呀、卤味啊，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建议当天吃完别囤啊。第二呢是油脂类含量比较高的食品，比如说临期的坚果、油炸零食，比如说包装没有破损啊，有破损可能呢会有氧化变质，这闻着啊，老百姓说就是有一股哈喇味儿哈，这种呢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别买啊，即便不小心买了也别吃啊，闻到味儿不对了就赶紧扔掉吧，这是不能吃的。
那么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呢也补充哈，如果说买到了临期食品后发现有质量问题，就比如说发霉啊，哪怕没有过期也可以凭购物小票找到超市进行退换，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这也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哈。如果说买到了这些临期的商品没有过期，但是呢它的食品袋有破损，导致这个食品已经有发霉变质的这种情况了，我们也马上哈回到你购买的这家商超哈进行退换，这是咱们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说到这些临期的商品之后，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这些临期的面包到底是谁在排队谁来买，这些临期的酸奶究竟是谁在喝，这些临期的食品究竟是谁在来消费啊？那么这个临期的食品背后的三方共赢哈，人群画像加减损的经济学，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档哈，这一趴哈，来给大家进行揭晓临期食品主力的购买人群。那通过调查的数据显示哈，那么这个人群呢分为几大类，第一呢是属于学生党和刚工作的年轻人，占比呢是比较大的，占比在45%，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一直是银发经济来消费这一部分商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哈，是年轻人在消费这一类。那预算呢可能是有限的哈，追求性价比，比如说临期的啊，买临期的是这些零食啊泡面啊，省下来的钱可能是去消费其他的商品啊。那么人群二哈，恰恰是我认为不应该出现的人群，就是宝妈啊，宝妈和家庭主妇占比呢是30%。我认为这个给孩子吃的可能是要越新鲜越好啊，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打算，买临期的这些米面油啊，哎，奶粉啊，注意就是保质期的这个时期是足够长的啊，家里人呢，哎，人多，哎，可以吃得很快，然后很快消耗掉，就不担心囤坏，能省不少的家用。确实，这是一笔精打细算的小妙招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不用追求它的日期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新鲜的保质期，哪怕是零期，但是呢，它也没有坏啊，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这个购买消费的哈。那么人群三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银发族啊，它的占比呢是15%。这种银发族啊，这一群人群，他的习惯呢是精打细算，喜欢买临期的蔬菜呀、肉类啊，当天买当天吃，哎，觉得新鲜又便宜啊，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人群四呢，就是环保主义者，占比呢是10%。不是为了省钱，是觉得减少浪费，比如买临期的食品能避免食品被销毁，为环保出一份力。嗯，我觉得这个给了我们很多这些环保人士一个买临期食品的一个新的啊这样一个妙招哈，或者说给你一个新的创意。那么这个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像超市啊、品牌、消费者都赚了啊。对于超市品牌来说呢，减少了这沉没的成本哈。那食品一旦过期，可能就是被销毁哈，相当于白生产、白进货、白浪费了人工哈。做成这临期食品的打折来卖，那虽然说利润比较低，但是呢能够收回一部分成本，比如说某超市每个月通过临期货架减少10万元的食品浪费损失。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更这个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款的产品，比如说原价30的哎进口的饼干，临期卖15，相当于花一半的钱享受同样的品质，尤其是适合快消的这种需求，比如说买了马上吃就不囤啊。那对于社会呢，减少了食品的浪费。根据联合国数据哈，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品被浪费掉了，临期的食品的流通呢，能让这一部分食品被利用，比如说某临期食品平台每年能减少5000吨食品的

是好东西，但是要看适不适合你哈。如果说你是一个快吃快买的人，那下次逛超市不妨咱们就留意一下临期的这些货架，说不定啊咱就能省一笔小钱哈，积少成多，每次咱都这么买的话就省下一大笔钱。如果呢你是一个囤货党又怕吃不完，那还是选择保质期比较长的正价的食品啊，更加稳妥一些。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哈，咱们呢这个下回去超市时候就不妨拍一些临期货架的照片发在我们官方的微信平台后面哈，说一说你觉得最划算的临期食品是什么。咱们下期节目呢继续来聊一聊消费里的一些小智慧。那么今天呢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哈，感谢听友们的参与。这里呢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陪您花对每一分钱，咱们下期节目不听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

0: 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8: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9: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8: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9: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10: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8: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4: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2: 生命。
1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4: 走健康之路，
15: 过快乐生活，
14: 养生当习惯，
15: 健康成必然。
14: 健康开讲，您的健康养生堂。
1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6: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在社交礼仪当中，有些人呢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腋臭，也就是有一种腋来香的味道，当然这腋是腋下的腋啊，很是让人烦恼和困扰。那今天呢，我们就告诉大家科学来应对腋臭，避免社交危机。那在节目当中，这是我们的主要一个内容介绍。还有一个困扰大家的，也是影响形象，更多是影响健康的，叫富贵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希望给大家来涉及。先和大家来说说我们更可能急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腋臭的这个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那在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进行咨询，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

0: 也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进行解答。所以在节目当中，大家呢就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方式，把握机会和我们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李主任。
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整形美容科的李英医生。今天呢，很高兴来到这个健康开讲，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腋臭的问题。
0: 嗯，那您看啊，说到了腋臭的这一块，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人呢，肯定是特别的不解，说其他人都好好的，我这怎么就指着腋下的味道这么大？这一般的腋臭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一定和叫不讲卫生没有直接的关系吧？
1: 是的，
0: 嗯，
1: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
0: 嗯，
1: 首先呢，实际上这个腋臭呢和脏不脏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0: 嗯，
1: 有些很多爱干净的人呢，每天洗澡，但是有些朋友呢也会闻到腋下有腋臭的味道。
0: 嗯，
1: 实际上呢，腋臭就是腋下的这个大汗腺呢，它分泌比较旺盛，分泌的这些汗腺呢，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它碰到了这个皮肤的一个细菌呢，
0: 嗯，
1: 表面上的一些细菌分解之后呢，产生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1: 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呢，它是这个腋臭异味的一个来源。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腋臭和大部分和这个遗传因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父母有腋臭的话，他的遗传是80%的几率是会遗传给子女的。而且还有这个激素水平，比如说现在年轻人有在青春期的时候，激素水平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它大汗腺它分泌也比较活跃，所以说这种腋臭的味道也比较重。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咱们女性怀孕的期间呢，这个汗腺分泌也比较旺盛。
0: 嗯，
1: 还有天气炎热呀，大量的活动出汗的时候，就是引起汗液分泌的这种情况，
0: 嗯，
1: 才会出现这种腋臭的味道。
0: 您说这块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几个方面啊，想和您聊一聊。比如说您说的大汗腺，就是叫顶泌汗腺是吗？
1: 嗯，对对，
0: 它分泌是过于旺盛，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腋下都有这种大汗腺，
1: 嗯，
0: 但是它正常进行分泌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味道。你，
1: 嗯，
0: 分泌过于旺盛了，您说还和这个表面的一些什么细菌啊，
1: 细菌，嗯，
0: 进行了一个非常友好的结合，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味道，就我们说的那种汗臭，就是那个腋臭味儿，
1: 腋臭味儿，
0: 腋臭味儿。
1: 嗯，
0: 那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您看我们大家也知道说汗味儿，
1: 嗯，
0: 是吧？说这个人，哎呀，你这满身汗味儿，
1: 汗味儿，
0: 那就是出汗出的多的时候，就是也是分泌过于旺盛，它会出现那种味道。
1: 嗯，
0: 但是那个汗味儿和腋臭还不一样的味道，嗯，
1: 对，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你出了大量的汗，如果通过清洗之后，及时的清洗，它这个汗液就是闻不到很难闻的这个气味。
0: 嗯，
1: 但是这些呢比较异常的人呢，他就是说腋下有一些细菌嘛，经过这个，分解和发酵了之后，就是产生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了之后，
0: 嗯，
1: 才有这种异味的。
0: 嗯，
1: 但是通过清洗之后呢，人们在这个哪怕说近距离或者说1米以外的距离，
0: 嗯，
1: 也能闻到这个味道，或者说维持的时间比较长，那这样的话，
0: 嗯，
1: 这样的人群就可以诊断为他有腋臭这个症状了，
0: 就是他洗不掉，
1: 对，洗不掉，
0: 这个味道洗不掉，
1: 味道是洗不掉，或者说是暂时的，可能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很短暂之后
0: 就出来了，
1: 就又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的话，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病理性的。
0: 嗯，啊，叫病理性的。
1: 对对，
0: 我们出汗的话，出完汗洗个澡，清清爽爽的，你说一身香味儿，是这样感觉。但那个叫做腋臭，可能瞬间有点香味儿，一会儿过去了，
1: 嗯，
0: 腋臭味儿就又出来
1: 了。
0: 所以你说它这也叫病理性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说只要是出汗，大部分人都是，
0: 嗯，
1: 就是遗传性的话，你出汗与不出汗，它都有这个味道。
0: 嗯，
1: 但是大部分的患者来讲的话，都是说大量的出汗以后，
0: 嗯，
1: 才形成的这种味道比较重。而且不好清除。
0: 嗯，那是不是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就不停的往这喷喷香水啊？
1: 嗯嗯嗯，
0: 采取一些什么措施，用一些香的味道去抵抗这样的叫腋臭的味道。
1: 嗯，
0: 但是可能也觉着总是要进行，依然解决不了。
1: 对，它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比如说，
0: 嗯，
1: 国外外国人的话，他的就是腺体就分泌的腺体就比较
0: 旺盛，
1: 旺盛，所以说。
0: 嗯，
1: 那个国外的人呢要比这个亚洲的人呢这些味道就比较重一些，所以他们这个欧洲人呢就比较容易喷香水去掩盖这个体味儿。
0: 嗯，那像刚才说到的这个腋臭是与生俱来的吗？
1: 要是如果是家族性就是遗传性的话，它是与生俱来的。
0: 嗯， 嗯，那与生俱来的话，
1: 但是它是一般是。

0: 在3岁之后，他慢慢慢慢的，在青春期，越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小的时候，他因为没有那个就是顶面汗腺还没有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不会那个体现出来。
1: 那如果不是那种叫做与生俱来的，就是遗传的，您刚才说了有遗传的这种一个因素，那另外的因素不是遗传的是怎么来的呢？
0: 大部分就是说跟那个患者的饮食习惯还有肥胖不及时的这个清洁腋下皮肤有一些细菌滋生之后，通过汗液跟这些细菌交集了，产生这种异味了，反复的这种感染，这样的话，你这个腋部就会形成这种很浓重的这种腋臭的味道。
1: 就可能形成病理
0: 性
1: 的了。
0: 对，形成这种病理性的，皮肤有很多肥胖的小孩们都是有，都会有这种症状。
1: 如果是开始可能还没达到病理性的，但是像您刚才说到的，
0: 就
1: 这
0: 是
1: 几种因素一叠加，
0: 对，一叠
1: 时间久了
0: 加，
1: 就
0: 时间
1: 形成
0: 久了之后，这个就变成这种不可逆的了。
1: 但是这说到了形成了之后不可逆啊，不代表说你真正形成病理性之后就没办法了。我们
0: 对
1: 当然
0: 对
1: 今
0: 对，
1: 天其实为什么要谈它，不是要告诉大家你有这种腋臭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0: 对
1: 我
0: 对
1: 们
0: 对，
1: 要告诉大家就是怎么能够实现让你清清爽爽的腋下，然后不再受这种社交尴尬的这种危机的影响。那
0: 是
1: 您
0: 的。
1: 看啊，刚才我们在说到了这些问题之后，洗澡。你天天清洗，可能也清洗不干净。我
0: 是的，
1: 们那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喷香水可能也是一种掩盖的方式，可能是算是一个姑息的方式。
0: 对对对，
1: 什么方法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根据你的腋臭的这种程度，我们呢可以有一种日常的护理呀，或者说一些非侵入的一些治疗，或者一些手术治疗。但是对一些日常一些护理，实际上预防实际上是更关键的，就是说，要。大部分的人呢，一定要保持这种腋下的清洁比较干燥，每天呢用清水的清理。就如果出汗比较多的人，一定要就每天都要定时的要清理。比如说运动后啦，或者大量出汗的时候，一定要清除干净，这样减少呢腋窝部的一个细菌的滋生。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穿一些特别紧的啦，要穿一些透气的、比较宽松的一些
1: 衣
0: 衣
1: 服，
0: 物。这样的话呢，避免这个紧身之后呢，汗液无法的及时的去排除。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腋毛比较多的人，他是容易把这些就是汗液吸附掉，而且形成这种细菌。细菌之后呢，它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些异味儿。所以说，定期的这个修剪这个腋毛，它也会减少这个腋臭的这种发生。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在饮食上，比如说吃一些辛辣刺激的，还有一些油炸的食物的话呢，这样的话，它会刺激咱们这个大汗腺的分泌，这样的话会使汗液就是异味儿会加重的。
1: 所以就少吃
0: 所以
1: 辛
0: 就
1: 辣，
0: 少吃一些辛辣，
1: 刺
0: 从
1: 激。
0: 饮食上去控制。再有呢，就是说市面上就是一些很多呢，就是比如说一些超市了，都会有一些止汗剂呀、除臭剂呀，但是这些呢，只是缓解这种异味儿，只是在某个时期内缓解，但是呢，它不会说真正的起到抑制汗液分泌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考虑一些医疗的这些方法，比如说就是大概说的这些非侵入的方法。现在呢，有一个就叫微波热能技术，它是呢，就是说把这个热量传导到这个顶面汗腺
1: 位
0: 这
1: 置，
0: 个位置，它把这个顶面汗腺呢，就是给破坏掉，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这种多汗的这个症状。再有呢，就是说用一些有创的这种治疗，有创的这种治疗呢，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种，比如说就是大家都熟能的，就是常规的一些手术，我们叫小切口的这种微创的手术，说大概2-3个厘米，这样的话呢，把皮肤翻转以后，在直视下可以剪除这个汗腺，还有一个呢，就是
1: 减一
0: 说，
1: 部分呗，是
0: 就是
1: 吗？
0: 大部分都可以剪除，就是在这
1: 就留
0: 个
1: 一点儿。
0: 腋窝的这个范围内，基本上都可以在直视下可以剪除，因为皮肤会翻转过来，翻转过来之后，我们用小剪刀就都给剪掉了。
1: 但是那汗腺一点都不留吗？不应该也得保留它出汗的权利吗？
0: 也不是的，但
1: 不
0: 如
1: 是。
0: 果这个就是有这种腋臭的这种患者的话，他一定要全部
1: 尽
0: 经
1: 量
0: 过这个
1: 清干
0: 尽
1: 净。
0: 量清干净。
1: 要不然你留一点
0: 他
1: 它
0: 一
1: 还
0: 旦
1: 有
0: 有
1: 那个，
0: 留，他就有复发的这种。
1: 啊啊，
0: 所以说一般你要是说汗腺也去除了，基本上你的毛发也去除了。

0: 啊，就是腋下的，
1: 它是附着在这个
0: 汗腺上的
1: 毛，就是毛囊根部
0: 啊。
1: 就是汗腺是这样的，
2: 汗腺是附着在
1: 这儿
2: 根部
1: 、而且一部分呢是在这个皮肤真皮的和浅筋膜中间这一层，所以说我们一般是在两个层次上来解决这个顶泌汗腺和小汗腺这个功能。这个是常规的一个手术。再有呢，现在就是说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在更新呢，我们呢也有这种水动力来治疗这个腋臭。水动力呢非常的好，它切口非常的小。
2: 水动力
1: 它是靠这种高压的这种雾化的这种水流，它去冲击这个汗腺，就是冲击这个皮下这个层次，然后它把这个异常的这个大汗腺去给它粉碎掉。粉碎掉之后呢，还有这些细菌呢和代谢物，这样的话同时呢它连冲洗带粉碎带吸除，就是而且是在可以在直视，就是在可视下，
2: 就是电脑屏幕下
1: 、而且这个是损伤很小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热损伤，比如说像微波治疗这种是属于热损伤，但是这个呢水动力治疗呢它没有这个热的损伤，所以说它很有效的保护了这个皮下的血管和神经，这样的话创伤是非常小的。
2: 然后想到了暖气，我们比如说放上面，你看你放一个什么袜子呀、毛巾呐、它可以给你烘干，但它不会让它烘糊。
1: 对，
2: 但要是电什么的，你把它直接放在上面，肯定一会儿着了。是，
1: 能量也得掌握好，
2: 就
1: 深浅也得掌握好，所以说很考究这个机器还有这个操作的人员嘛。再有一种呢，就是说
2: 这个也有个小切口，
1: 很小，就是像那个锡纸的，比锡纸的口稍微大一点点。所以说也就大概不到一厘米的口。
2: 然后刚才说到一个
1: 翻转皮肤
2: 的那个是要几厘米？
1: 那个大概得两三厘米
2: 啊，就比它大一
1: 点。这个腋窝这个毛发的这个范围设计你是切口要大小，因为你得在这个毛囊的这个外围大概能有我们一厘米左右的时候都存在这个，即使没有毛囊，但是它也有这个汗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范围内要完整的清除这些的话，所以设计切口的话，根据它皮下腋窝的大小，我们可能设计一个切口，或设计甚至可能是两个切口，是这样的，
2: 但是水疗的那个就是一个小小切口，
1: 非常小了。也许说你这个腋窝范围比较大，我们可能涉及到两个或者三个口，但是都很小，
2: 就到时候你可能抬腋下都看不太出来，
1: 抬腋下的话几乎也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它没有热损伤。之后呢，它后期呢，就是皮肤愈合来讲也非常的快。
2: 但还有其他方法，
1: 还有其他
2: 方法，我看您的意思。
1: 对，因为现在吧，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多，也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毛囊这种提取的微创的腋臭手术。就是我们用，就像咱们植发。做那个毛囊提取的这个仪器，我们用在做这个腋臭手术上了。就是在腋臭手术呢，我不说吗？就是这个大汗腺呢，它是在毛囊的根部嘛，所以说你清除这个毛囊呢，它大汗腺也随之也清除掉了。所以说通过这个毛囊提取仪呢，把这个腋部的毛发给它去除掉，同时呢，它附带的这个大汗腺也都带走了。这样的话也起到了这个腋臭清除的一个手术。所以这个手术呢，现在相对来讲呢，它的清除力能在70%-80%左右。
2: 这个叫什么？
1: 这个叫毛囊提取的微创的腋臭手术，我们叫 FUE,
2: 毛囊提取把毛囊提取出来，
1: 毛囊提取出来。
2: 那您说了好几种啊，这里面呢，其实我自我分析了一下，就除了第一种热疗的那个说损伤一些，好像后几个都可以选择，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切口的问题。
1: 对，
2: 可是听起来呢，刚才说把这个皮肤翻转过来，清除之后，它的复发的可能性好像很小的。
1: 这个是属于复发率最低的，但是相对来讲创伤比较大，恢复
2: 就是切口大一些。
1: 因为它早期如果说你的就是剪除的深度也有关系，如果你清除的比较多的话，损伤真皮下的毛细血管的话，血管网的话，它有可能会引起皮片的坏死。所以说后期的这个你手术的这个操作的医生啊，还有整体的流程，还有术后的一些管理和包扎，都是很有讲究的。这样的话才能避免这个皮片坏死。所以说就因为常规手术存在的一些并发症，后期呢又 开发出来好多的这种治疗的办法。
2: 嗯，刚才说的一个什么
1: 水，就是水动力治疗，再有一个这个毛囊提取术来治疗这个腋臭手术。
2: 嗯，那这两个后边说的这两种，它的损伤就更小了，它
1: 损伤相对
2: 出现的什么后边的并发症，
1: 并发症就很少，
2: 很少啊、
1: 嗯，很少。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是就像你的在午餐美容来讲，就是说。大家所熟知的这个肉毒素的这个注射治疗，实际上它也很有效的可以抑制这个汗腺分泌，来减少这个异味。
2: 但是这不得总打吗？
1: 对，总得打。但是对于这个，尤其是就像术后，你如果有复发迹象，或者说你有轻微的这个就是腋臭的患者来讲的话，他可能是在你出汗的期间，有很实际上就诊的大部分患者都是会。像我们主诉就是说我在出汗的时候味道会很重，
2: 嗯，
1: 实际上我平常不出汗的时候，我可能每天做好清洁
2: 啊，没啥味道，
1: 一天就是很容易就过去了。
2: 嗯，
1: 但是在你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严重的时候，
2: 嗯，
1: 那你就不光是你这个体味儿，再有你的衣物上也会残留着这个汗液，
2: 啊，
1: 也会咱们穿，尤其是穿白衬衫嘛，
2: 嗯，
1: 你出汗之后你这个腋部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汗渍发黄，
2: 嗯，
1: 所以说很多不是说有腋臭的患者就去注射肉毒素，
2: 嗯，
1: 有很多容易腋下出汗的患者
2: 啊，
1: 也可以说预防的来注射这个肉毒素，可以在。在伏天之前，我们提前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可以注射这个肉毒素，来预防这个腋部多汗症。
2: 啊，
1: 嗯，
2: 啊，这属于一个预防式的，就在你出汗多的那个阶段来临之前，
1: 先
2: 把它预防上，先
1: 把它阻断掉。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减少这个汗腺的分泌了。
2: 嗯，其实这些呢，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比如说我们打流感疫苗，也是在真正它的流感高发期前打上，
1: 对，
2: 是一样的，
1: 是这样的，
2: 嗯，
1: 就预防为主嘛。
2: 嗯，
1: 这样的话，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说长期打的话，
2: 嗯，
1: 它会使你的汗腺萎缩，这样的话也起到一个根治的效果。
2: 嗯，那像刚才说到的这几种方法，比如说您看在就是上医院去诊断这个问题的人多吗？说到那儿我为的就是我这个叫什么腋臭，我就来看这个来的多吗？
1: 嗯，我们现在要夏天就每年都有
2: 啊，
1: 就尤其是在暑期来临的时候，
2: 嗯，
1: 很多孩子也有时间了，
2: 嗯，
1: 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比较注重这个
2: 形象，嗯，
1: 而且呢社交上他们有些人就是一旦有腋臭的话，尤其是男生，
2: 嗯，
1: 就是心理上特别的有这种自卑的这种倾向嘛，
2: 嗯，
1: 所以说有些时候尤其青春期的时候，生长发育期，
2: 嗯，
1: 他有一些比较难想找男女朋友啊，想找男朋友的时候，
2: 嗯，
1: 他就因为这些体味嘛，他就觉得哎呀很是挺挺尴尬的，
2: 就限制了他前进的这个脚步，
1: 他这种想法，所以说他这种的话呢，心理上就有一些不实的这种想法，
2: 他其实就是一种社交障碍，
1: 会
2: 形成一种社交障碍，
1: 就是，会形成一种社交障碍的。
2: 那这是等于给大家这些解决的办法，这些解决的办法也是因人而异吗？还是完全根据大家自己想要哪种，还是你们会根据他的情况推荐哪种？
1: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来就诊的患者的话呢，我们会从针对他的这个方面的话，最优的，最好的一方面，我们给他治疗这个治疗的这个疗程，还有他的治疗的这个方法来讲的话，我们会给他设计的就是从最高的开始。但是呢有些患者呢，很大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手术呢有些是可做可不做，这样的患者来讲呢，就是说我能在轻微的腋臭的基础上呢，我不想做大的手术，那我们就用一些非侵入性的方法，就是因人而异，设计的这种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2: 而且刚才听到了解决的方案还很多，
1: 很多的，
2: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本来就和大家说了要说两个疾病的问题，但这两个呢好像它还不是在身体健康状态之中好像影响那么大的，
1: 对，
2: 但是呢它这两种，一个呢我们说到就刚才说的腋臭腋臭，还有一会儿我们要还谈一个富贵包，然后腋臭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可能更多的情况之下好像大家所受累的就是一种社交礼仪方面给自己造成的这种心理的负担和给别人造成的这种嗅觉的这种负担，所以大家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所以我们把这个拿到前面来说。
1: 但实际上腋臭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一类的患者，他如果说表象上只是来讲，就是说他腋部分泌汗腺之后他形成味道，可能 大家就是可能对周边的人有影响、
2: 嗯、
1: 实际上有一大部分这个青春期的患者来讲的话，他是因为内分泌这个紊乱之后，或者说肥胖了，大量的这种就是不运动之后的这种出汗呢、
2: 嗯

0: 不运动以后，就是不运动长期的这种居家的这些小孩子非常的多，
1: 嗯，
0: 尤其学习比较累，他们没有时间去运动，
1: 嗯，
0: 但是因为肥胖之后呢，他内分泌紊乱了之后，他有很多也有存在这种腋臭的手术，
1: 嗯，
0: 就是腋臭的这种症状，
1: 这问题，嗯，
0: 所以他们这种肥胖的人呢，腋窝一旦出汗之后，他不及时的清理，有些小孩子不太专注这方面，
1: 嗯，
0: 他一旦皮肤形成这种细菌感染了，他这个创面是很严重的。实际上腋窝我们很多见过这个腋臭的患者，
1: 啊，
0: 这个腋窝都是比较黑，而且呢，
1: 嗯，
0: 就是皮肤呢就是
1: 皮肤黑了，
0: 硬化，就是表象是硬化，
1: 啊，
0: 而且就是像像橘皮一样，
1: 嗯，
0: 这种有的甚至像就是咱们西兰花表面那种凹凸不平的那种，
1: 嗯，
0: 而且特别粗糙，
1: 嗯，
0: 实际上这种患者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呢不要从腋臭来开始，先从他调理他的内分泌，
1: 嗯，
0: 调理他的体重，
1: 嗯，
0: 来从本质上来治疗他的疾病，然后咱们再治疗他这个腋臭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有一部分人你要解决这个肥胖，解决他的这个生理性的就是病理性的这个内分泌紊乱之后呢，实际上他腋臭也自然而然的减轻，
1: 嗯，
0: 或者甚至是
1: 就消失了，
0: 消失了。
1: 嗯，所以呢，你看李主任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还关注到，尤其是孩子的这块青春期，
0: 青春期很多孩子们，就实际上
1: 这都是临床经验啊，给大家提供出来的这些信息，所以是等于有一些家长可能也没有关注到。像您说，如果要关注到孩子腋下的皮肤发黑了，或者是已经橘皮样了，
0: 嗯，
1: 是吧？
0: 才。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孩子都是跟父母不一起洗澡，或者是不上那个浴池同时洗澡的话，很多家长发现不了，而且呢他有些小孩可能害怕被家长知道，他也自己很就是很注意，每天都去清洗，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认为严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时期了，这样的时候被父母发现的时候领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问题很多了。
1: 那在这儿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到肥胖的这块，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确实有内分泌了，然后血脂啊，其他的这些脏器啊等等，我们家长朋友也要关注一点，就是过于肥胖的孩子一直肥胖，然后他运动量又少的话，但你要天天都运动可能也不一定那么肥胖，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你要看看他腋下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腋臭的问题，或者是他造成的腋下的这种皮肤样
0: 的
1: 改变，
0: 皮肤的一些损伤，皮肤的一些破溃了，或者一些
1: 发黑啊，
0: 就像一些你要经常给孩子们洗衣服的话，你可能看就闻到衣服上有一些异常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需要警惕了。
1: 然后这种情况说，哎，怎么回事？怎么办？我们就到，哎，那这种情况到医院一般都到什么科去呢？
0: 实际上很多人呢，就是说每个医院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患者实际上不知道上哪里去就诊。
1: 对啊，
0: 这样的现在的媒体呢好了很多了，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就是健康开讲啊，这个节目了，再有说一些咱们手机刷视频号啊，或者说一些媒体的一些公众的一些平台，实际上有很多科普的这些东西，比如说现在很多患者就来我们这儿的患者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呢不光是治疗腋臭，因为我们也是一个瘢痕一个诊疗一个中心嘛，所以说我们一大部分的患者是瘢痕的患者，瘢痕的患者他们很多人呢以前不知道去怎么去救治，现在呢通过比如说很多患者来了说看过你的视频号啦，看过你的抖音啦，比如说在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里头可以搜到啊，可以查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比如说广播啦，还有报纸啦，这些一些新闻类的话都可以搜索到相关的一些知识了，所以现在的患者觉得我就医不像以前这么难了，可以针对性的点对点的去治疗，或者去找到相应的这些医生，而且你靠点对点呢，你可能以前不知道这个医生是有哪些方面他是专长，现在通过这些媒体啊还有些医生的一些宣传呢，现在就可以点对点的找到这个医生，这个我觉得是给就是患者朋友们一个很好提供的一个路径了，也能很好的去找到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这个最捷径的一个方法。
1: 那上医院比如说就到医院去看腋臭挂什么科呢？
0: 比如说是这样的，因为每个医院它设立的科室是不一样的，有的医院呢会设立这个腋臭门诊
1: 啊，专门有一个，
0: 对，专门有腋臭门诊，比如说我们医院这个马上就要开这个腋臭门诊，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就是这个阶段，以前呢我们可能整

0: 型美容这个患者比较多一些，就是每个阶段需求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以前咱们结核的患者就比较多，但是你看这个近几就是近一段阶段来讲的话，结核患者是很少，实际上就是不是很普遍了。
1: 嗯，
0: 不是每个医院都成立这个结核门诊。那就像我们医院也是一样的，
1: 结合的这是要那是属于专科的，
0: 就是、属于专科门诊了。但是有些时候呢，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但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就是针对性一些大部分群体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相应的开一些科室。
1: 嗯，
0: 就是像比如以前没有这个瘢痕门诊，那我们就是成立了这个瘢痕门诊之后呢，他患者就针对性的来找到我们。
1: 嗯，
0: 像现在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治疗方面，我们有了很多的一个就是治疗手段，比如说像我们医院这个水动力啦，还有这个毛发提取啦、小切口啦、可视下啦，这些我们都可以开展。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这方面呢，我们要开设这个夜修门诊。
1: 嗯，专门有一个，
0: 专门有一个这个门诊。
1: 它并不是每个医院都有一个专门的夜修门诊，是吧？那如果是没有那种专门的夜修门诊，到医院去看的时候，一般是在什么科？
0: 很多的话都会去上皮肤科和整形
1: 科啊，皮肤科、整形科。
0: 对。一般是这两个科室，但是你皮肤科呢，有很多医院皮肤科他不做这个手术，
1: 哦，
0: 他只是诊断，但是你要是一般做手术来讲的话，都是整形科去做。
1: 明白。那这就等于给大家也要明白，我们出现这个问题，今天是讲了之后，我上医院我上哪儿去看呢？我怎么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告诉大家，你到医院挂什么科，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重点来和大家一直在聊的是腋臭，也就是这个腋臭哈，这都是一回事儿的。
0: 是，
1: 它是一种叫做社交危机的存在，我们如何去避免它呢？当然要科学的来应对。我们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具体的一些操作的可行性方案。在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也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李主任呢，也是黑龙江省瘢痕医学诊疗中心的副主任，他是中国医师协会美容整形专业委员会瘢痕亚专业全国委员和中国女医师协会烧创伤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那可能在这里面大家会看到怎么都是和医学美容什么什么相关的，因为他这是比如说瘢痕他也叫美容。
0: 对，
1: 所以这是
0: 我们也开展美容，不开展瘢痕，就是整形美容科，我们开展瘢痕。
1: 对，所以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科室里面涉及到这些的范畴。那当然就是在，医学美容专业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学术的任职。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修复叫做重建专业委员会委员，是修复重建。
0: 对，
1: 修复完之后再给你重建。
0: 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五院不是基于这个烧伤和骨科。是属于大专科嘛？烧伤的话，我们是属于主任委员的这个单位。所以说我们这个烧伤呢，在省内是很有知名度的。烧伤之后呢，就是相关着一些烧伤后就很多这些瘢痕的患者，所以说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呢就介入这个瘢痕的治疗了。但是这两年呢，对，就是大部分患者呢，就是除了烧烫伤这种创伤、大烧伤这些引起大面积烧伤的瘢痕的话呢，现在的很多的人呢，就是对于这个眼面部的外伤后一些小的瘢痕，他也非常的重视。比如说不光是这个增生的瘢痕呢，还有一些就是病理性的这种瘢痕疙瘩，就是这几年属于井喷式的这种发展，就是这种患者就是像井喷式的这种扩增，所以说这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不有大数据吗？大数据里面就是你筛过了之后的话呢，就这一部分人群是非常多的，而且他们就医的方向和意愿是就是很强。所以说我们呢，基于这个基础呢，在我们大烧伤的背景下呢，我们在原有的治疗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开辟了这个治疗瘢痕疙瘩。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瘢痕疙瘩是非常的难治，它是属于皮肤的肿瘤的这个范畴。
1: 那所以在这方面也是要有一个非常专长的，还有叫做系统的来进行这种治疗，
0: 系统的来治疗。所以说针对这个瘢痕疙瘩，我们以前的这个治疗手段是很有限的。
1: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0: 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医院呢是进了一台这个 SRT 浅层 X 线系统，它是省内的唯一一台嘛。这样的话呢，它就是有效的可以 治疗这个瘢痕疙瘩，
1: 嗯，
0: 它会让这个瘢痕复发的这个概率降低到10%。

0: 力。所以说这个基于这个我们有后期抗复发的一些好的这些武器，所以我们呢在瘢痕治疗方面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些案例。
1: 所以这个也属于叫做修复重建，对吧？
0: 对，
1: 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涉及到我刚刚又提到了李英主任学术任职方面啊涉及到的，而且他还是哈尔滨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的成员。欢迎大家呢也继续进行关注。在疾病治疗当中呢，李英主任已经是在从事整形美容以及瘢痕治疗工作20多年了，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在这儿呢，治疗当中呢各种创伤后的，比如说烧烫伤后的瘢痕呢，预防啊，增生的这种防控啊，以及瘢痕疙瘩的综合治疗呢，都有独特的这种诊疗的系统，而且也擅长不同类型的这种瘢痕疙瘩的以及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那其实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介绍呢，我们对于疾病当中所掌握的就更多，而且今天特别前面提到的叶锈的这个问题呢也给大家进行了讲解。那稍后呢我们会说到叫做富贵包的这个问题，因为富贵包啊它也确确实实不只是影响形象的问题，它更多的其实和叫做叶锈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它对我们的脑部血管的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介绍。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也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关于叶锈的这个问题呢，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讲解当中能够给大家解决很多的问题，也让那些对他被困扰很大或者是确确实实出现这种社交障碍心理障碍的朋友们能知道我们该怎样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要说到的富贵包的这个问题，您看它叫富贵包，很奇怪的，大家因为富贵听起来就蛮好的，可是这个包并不好，那它为什么叫富贵包呢？
0: 富贵包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认为比较富态嘛，就是颈部嘛，长了一个包，整体上看体型来讲的话就是比较这种胖胖的，感觉人们很有福，就是说你心情好了，
1: 你
0: 这种体态比较发胖，就比较有福，所以就叫富贵包
1: 啊。其实它这个名是这么来的，但是现在发现并不一定多胖的人也有富贵包，是吧？
0: 是有现在实际上富贵包以前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可能稍微得的人比较多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手机，人们对这个手机比较执着之后呢，现在年轻很多的年轻人也是有这种颈部这种脂肪堆积的现象也非常多了，也就叫俗称的就是富贵包，就是但在实际上医学规范来讲的话，它的名称是颈后部的脂肪垫的增生，或者是这个颈椎隆起，这个是它医学一个规范的名称。
1: 那其实是两种呗，这个富贵包，一种就是您说的脂肪垫，另一种是颈部的，叫做脊柱隆起，
0: 就是说脊椎的这个隆起，它一般是分三个型
1: 啊，
0: 就是说对，富贵包分三个型，它一般就是说就是单纯的这种脂肪堆积型，就是比较肥胖的人，比较肥胖的，
1: 为什么一胖的那块会长出个包呢？胖不整体的，
0: 也是跟它的这个
1: 体姿态有关系，
0: 对，体姿态有关系，它总是也是就是习惯的这种体态
1: 低头、
0: 这样的话呢，你这颈部的这个颈椎，它的颈部的肌肉呢它就过度的紧张，这样紧张之后呢，它肌肉它就会就是记忆性的堆积到那个位置上，它会增加这个颈部的这个力量，所以说它这个脂肪就会相对来讲就是堆积到那个地方，它这个单纯性的脂肪堆积型的，再有一种呢就是肌肉增生的这种硬化型的，
1: 那这摸着比较硬呗，
0: 摸着比较硬，完肌肉呢就是

0: 生硬化，就像咱们咬肌，就是总是在运动它，它这个咬肌就比较肥大，比较硬，是这种。完再有呢，就是说颈椎这个蜕变的这种继发型的这种颈椎颈部的脂肪的这个增生，也可以说就是这三类，以这三类为主。它主要就是说长期的这个不良的体态，再有跟一些代谢的问题，再有颈椎这个颈椎这个脊椎的变化，
1: 那其实大多半的情况之下和我们的体姿态保持的不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0: 对，
1: 不管你胖与不胖，其实如果你胖的话，你这个体姿态一直正常，它这块的肉也不会堆积那么多。为什么说胖的人这块堆积出来就那么明显？因为你脂肪多呀，是吧？
0: 是
1: 你往那跑的就多，是吧？就是你的脂肪的这种容量就大，所以它那个包会更明显。对，
0: 还是你颈部这个颈椎这个力量，这方面的力量不足，所以说它会脂肪记性的，就是在这个部位它加强颈部的这个力量。
1: 其实它的形成都
0: 是
1: 要有用的，
0: 对，都是有用的，
1: 实际
0: 是保护你的颈椎。
1: 因为你总去那么用，你的力量一直在往下坠着用，所以它觉得不够了，
0: 对对对，
1: 它就得来。
0: 力量不够，所以用这个
1: 脂肪，
0: 或者说你这个
1: 肌肉
0: 来去加强它这样的力量。
1: 颈椎蜕变的那种，那可能是更不好弄一些吧，因为它是骨头呀，
0: 它是骨性的，骨性的话，这些的话就不太好弄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根据它的这个脊椎的这个变形的这个程度，还有没有这个椎间盘的问题了，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讲就复杂一些，不是说你光去除这个颈部堆积的这个
1: 肉垫儿、
0: 皮下的一些组织能解决了。这个骨性的问题的话，那还得就是借助这个骨科来解决，靠什么方法呀？来解决它这个颈部这个生理性
1: 的变化，
0: 就曲线变直了，就是说不是咱们正常的这个颈椎的，对，它变成变直了之后的话呢，它就会椎体就后凸了，让颈椎就不稳定了。所以说就是受到外力的这种异常的这种受力之后的话呢，它就会刺激这个软组织增生的。
1: 所以那种更严重，
0: 那种更严重。就是这种患者的话，一般来就诊的时候，他会就说自己的手麻呀，而且就是有指尖麻醉的，一般有头痛、头晕的症状就比较严重。所以说一般这种的话呢，都得去先去骨科去就诊，然后再进行康复相关的一些治疗。
1: 您刚才说的这三种啊，比如一个是就纯脂肪
0: 堆积型的，
1: 还有一个是肌肉型
0: 的，再有一个是颈椎。
1: 那这三个就是去到医院一看，说我来看富贵包了，医生首先是要进行一个触诊吗？是根据什么来判断你是哪种类型的？
0: 我们一般是先去面诊，先触诊，触诊之后呢，我们一般需要患者去拍一个 CT 片，或者说是核磁，再有
1: 颈椎的那
0: 个位置，对，颈椎的这个核磁，再要做一下这个 B 超。看一下，如果要单纯的脂肪堆积型的话，那你就是看我们通过这个面诊之后，我们会相应性的，如果是骨性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排一个，对，排一个核磁。如果是脂肪型的话呢，那就做 B 超。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根据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结果，我们给他研究这个手术的方法呀，或者说给他一些治疗的方案。
1: 您看，是那种纯脂肪的，是一摸就很软吗？
0: 一摸是非常软的。
1: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呢？就是比如说，因为他很胖，他可能是有脂肪的，确实有软的，但是呢，他颈椎那儿也有变形的，只不过因为他摸不着而已。
0: 混合型的，
1: 对啊，
0: 是
1: 不是也有？
0: 确实也有混合型，混合型的实际上也是占大部分
1: 啊，占大部分。
0: 单纯型的脂肪型的，现在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是少数
1: 啊，
0: 混合型的比较多。因为这一类患者，一旦你形成这个富贵包的时候，他就是长期姿态不正确，
1: 所以你的颈椎肯定也变形了，
0: 颈椎也变形了。再有好多患者呢，就是可能你是单纯型的脂肪型，但是呢，他经过了很多这些不良的这种处置，比如说按摩、挤压，之后用小尖刀。就是挑拨这样的话，你反复刺激以后就会有显微增生。显微增生之后的话呢，它就从这种柔软的这个手感就变成了这种特别的硬。 这样的话我们在清理这个里面的组织的时候就相对来讲就很难，而且它就是相对术中来讲呢，就是出血的话就比较多一些。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如果一旦你有这种
1: 富贵包，
0: 富贵包的话，就不要做这种硬性的这种按摩，就或者说是有创的这种小尖刀这种治疗，还是说尽早的先去做这种体态的纠正，做一些康复的一些治疗。如果康复治疗不行，后期再用手术去干预它是最好的。就是说你要解决它，解决的话你就一次性去解决它，不要去反复的去刺激它。这样的话实际上真的会加重这个富贵包的这个表象。
1: 那您看富贵包啊，因为刚才说到了三种类型，其实要说到颈椎型的那种呢，我们可能大家更容易明白它的影响会是哪些，因为大家如果是常听健康开讲的话，可能会掌握这些比较多了。
0: 是，
1: 就等于它供血也会影响，
0: 对，
1: 可能还会压迫你的血管，
0: 压迫血管引起头痛啊、头晕了，是这样的。
1: 哎，那如果是那种就脂肪性的或者是肌肉型的，它会有对健康有啥影响吗？
0: 健康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它就如果要是脂肪型堆积的很多很大的话，那肯定是，实际上你要是堆积很严重的话，它必然会导致这个颈椎的问题。但是你要单纯性的话，一般的是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女性来讲的话，她会尽早的去就诊，因为她形象上会有很大的改变，穿衣服啊，这样的话她就会很明显的感觉这个外形受影响了，她会尽早的去来治疗。这样的话早期来治疗的话我们就很简单了，比如说就像是单纯的就像我们吸脂手术一样，把单纯的这种多余的脂肪我们全部的清除掉。清除掉之后呢，然后后期呢你再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了来改变一下，来做一些康复的治疗，这样的话就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就是你不能是把这个脂肪吸出去了，好了没事了，我还按照以前的习惯，那还会形成，
0: 对，还会再形成的。
1: 刘总，我跟您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在医院，我记得是等电梯的时候，也是像您说的，相对可能那个女士胖乎一点，但是她那个脖颈后面那个大包真的太明显了，就特别明显的一个大包，应该像馒头一样。那就相当大了，是吧？对，对，我就在想，哎呀，这怎么形成了这么明显的感？应该赶快得干预了。
0: 对，
1: 那不干预的话，你看像您说的，它对健康的影响，其实它就会逐渐的显现的更明显呀。
0: 对对对，而且症状就是说，像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症状就很明显了，比如说就是像一些病理性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手麻了，指尖比较麻了，再有就是一些疼痛，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不能平躺，这样的话会影响睡眠，所以有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就诊的也非常多，不是说我外形受影响了，而是说我不能平躺，有些人不能平躺，他也就睡不着觉。
1: 习惯于那种
0: 习惯平躺的人，你要平躺不了，他还睡不着觉。再有呢，就是说你侧躺之后呢，引起的手部的发麻了。这样很多患者的话，就会就影响他的正常的生活习惯。就会来上医院来就诊，就是来积极的去治疗。
1: 肌肉型的那种一般是怎么形成的呢？也同样是就是单纯的姿态问题，是瘦姿态问题造成的吗？
0: 它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肌肉型的话，它还是就是像皮下的这个筋膜，长期的过度的紧张，紧张来了之后呢，肌肉就会加强这个这部分的力量，所以说肌肉这种反复的这种刺激之后，它也在增长，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脂肪增长的同时，你肌肉也在增长。纤维化也越来越多，它会就是越来越加强这部分的力量，可能光靠软组织它力量是有限的，肌肉一部分是力量，再有这个就是筋膜，这个筋膜的这个系统它会持续的增生，这样的话就是形成非常硬的这种富贵包。
1: 其实这么听起来好像是脂肪的那种相对好解决，
0: 相对好解决，
1: 吸出来就行了。脂肪是可以吸出来，脂肪它是一种液体吗？
0: 不是，脂肪是一种团块。
1: 团块，那就可以吸出来。这个团块，
0: 这个我们，
1: 但它是
0: 我们有这种超声吸脂，或者说有这种就是水动力的这种吸脂都可以
1: 啊，把它吸出来，
0: 就是相当于把这个脂肪破坏掉。然后呢？或者是你外加热也行，就是有这种，实际上
1: 就把它打散，
0: 就是像脂肪是最怕热的
1: 啊、
0: 脂肪加热之后它就融化了，
1: 嗯，
0: 融化之后它就好吸出来了。
1: 嗯，
0: 现在也有一种像光纤这种，就是在皮下加热，
1: 嗯，
0: 就把这些脂肪全部液化掉。
1: 嗯，
0: 液化掉之后，通过这个吸脂针，我们再给它吸出来。

0: 粗一些的，不是说很锐利的那种。
1: 嗯，
0: 因为建模嘛，它不是说血运非常丰富，它只是一个基建系统，所以说靠那个把这个基建给它打碎，给它破坏掉，就整个这个张力
1: 出来吗？
0: 破坏掉，对，也是要吸出来，不能说完全吸出来，但是你在松解的同时，把这个包裹脂肪的这些纤维都吸出来，
1: 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解决了这个很大问题，
1: 嗯，
0: 它起码松解了，因为就像咱们似的，一直紧张的话，它这个肌筋膜的话，它就会不断的增厚，把这个增厚的这个肌筋膜给它打断，相当于给它松解开，松解开之后，包裹脂肪的这个筋膜，给它破坏掉之后吸出来，完整的吸出来之后，它的后期的复发率才会降低很多。
1: 其实您看我们刚才说富贵包的这块给大家了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这其实都是形成了之后我们要进行治疗的时候这些方案，但是我觉得对于富贵包来讲，更多的确确实它更应该是在疾病发生的前面，就如何预防，或者是你有了富贵包，你解决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它复发？所以这就等于我们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的一些掌握了。那这块我觉得有必要让李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预防是很关键的。第一个是我们就是要纠正一个不良的一个体态，要避免长期的就是低头，比如说现在就长期的这些作案，就伏案工作了，玩手机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最核心、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一些就是睡眠的这个姿势、枕头了，这个再有呢，就是你。一定要经常的做这个，就是仰卧或者侧卧的姿势的时候，要保持这个颈椎的一个正常的这个 C 型的这个曲度，这样避免这个颈部这个负重加重。第三个呢，就是要科学的运动。怎么叫科学的运动呢？就是强化咱们这个肩颈部肌肉的这个力量，维持这个肩颈部的这个力学的这个平衡。这样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可以将靠墙训练每天5到10分钟，就是把这个咱们的后脑勺啊、肩颈啊、臀部啊，
1: 都靠到墙上，
0: 下巴这个微微的后缩之后呢，就是做这个颈肩部，就站立，每天站个10分钟，这样的话也会大大的缓解你这个颈部的这个肌肉的力量的。
1: 就是强制的让你保持一个正确的站姿，
0: 让每个就是肌肉彻底的放松，这是最好的。
1: 再
0: 有就是如果要是做不到的话，实际上现在咱们这个比如说这个游泳啦，普拉提啦，还有一些瑜伽啦，也可以，就是你对肩颈部做这些放松治疗的话是都可以的，这些运动是都可以的，
1: 非常好的一些肩颈的运动。
0: 就是这样一部分人群呢，你也不用说剧烈的运动，实际上就是每天可能坚持个20分钟左右，或者说如果你要是很严重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请一些专业的这些康复师来避免，就是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加重它或者牵拉它，这样的话呢，你可能就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去辅导它了，完再有呢，就是说定期的咱们做这些肩颈部的健康的这个筛查，早期发现、早期预防是最好的，一般是建议就是有这种疾病的人的话呢，一般是半年到1年左右的时候，可以上医院去上骨科啊，做一些颈部的这个健康的去筛查它。
1: 筛查做
0: 颈椎的这个 X 线呐、或者肌电图啊，看看你这个颈椎的生理的曲度有没有什么变化。再有呢，肌肉这个就是颈肩关节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状态。发现问题，咱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预防。
1: 所以呢，您看今天说到的两个似乎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它确确实实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健康的问题。
0: 是的，
1: 一个是腋臭的问题，一个是富贵包的问题。
0: 对，
1: 两个小小的问题都需要大家呢及时和正确的去进行把握，甚至是治疗。当然，对于富贵包的话，就是改掉一些不良的习惯，坚持一些科学的运动也好
0: 啊，
1: 生
0: 活
1: 的这种习惯
0: 也好的话呢。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
1: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李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0: 或者再会。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好的，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恒毅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捅，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网络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今天呢，我们请黄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啊，要围绕着在买卖过程中的一些纠纷问题呢，和大家来进行交流和这个畅谈哈。因为我们在买卖过程中呢，有的时候就是直接交易了，有的时候呢可能涉及到一些合同的签署，这个过程中啊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也将会和黄律师一起大家来聊一聊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黄琴双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
3: 啊，杜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欢迎黄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今天的内容呢，我们还是要从案例和大家来说起。那今天这个案例的情况呢，我们请黄律师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3: 这个案例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周边啊。在2024年9月份的时候，买家李某在某个平台看到了卖家朱某发布的一个二手车挖掘机要出售的一个信息，然后通过平台之后与这个卖家取得了联系，双方就通过电话进行了口头上的电话中的沟通，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二手挖掘机最终定价是104,000元。他们双方达成之后呢，买家李某就当天通过微信给卖家朱某支付了2,000块钱的定金，并且他们约定了在卖家发货之前，必须得在9月30号之前安排发货啊，然后在发货之前他得支付20,000块钱的货款，然后这个货到了黑龙江地区之后再支付剩余的82,000元的货款。他们双方是通过微信方式对于这个内容予以了确定。当时呢，那个卖家是这么说的，说尾款82,000等机器运到黑龙江地区后再进行支付，如果机器运到黑龙江后你不支付，或者说其他原因你付不了款，那么所有的损失就由你来承担。那么这个买家李某呢，对这个微信的内容也没有提出异议，就回复说好的。他们达成这个协议之后，然后卖家朱某就把货物发出了，在9月28号的时候发货了。发货的同时呢，肯定是在发货之前也通知了买家，给他付了两万块钱的货款。付完了，那么他在微信当中也确定了，在9月28号的时候说你的22,000我都收到了，那么今天机器已经发出去了。那么货物在10月1号的时候到了黑龙江省的拉联河服务区，他这个机器呢是从辽宁省。往黑龙江运的。他到了黑龙江省拉联河服务区的时候呢，就通知了卖家，他当时运这个机器的时候整个产生的来回正常的费用是8,500块钱啊。然后等他这个机器到了服务区的时候，卖家就通知买家了，就通知李某说，哎，我这个机器已经到了黑龙江了，你现在那个要过来提货之前你得把我这个尾款给支付了。但是买家一听不对呀，我是在黑龙江的巴彦，你现在跟我说你这个机器是在拉联河服务区，我没看到货呀，我不能付款。所以双方对于什么时候付款，还有你这个货应该在什么地方交付，那么双方就产生了争议。对于这个争议点呢，双方可能情绪都比较激动嘛，然后就没有协商一致，最终是闹到了法庭。这个是整个案件发生的一个背景。最后呢，这个买家他实际已经支付了两万两千元。 所以他就起诉卖家了，说你应该把这22000元予以返还。然后卖家呢，在这个诉讼过程当中

0: 也提出来了，那我这个货后来你因为没有提货，双方也达不成那个一致，你的钱不付，我这个货不能给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把这个货又拉回到辽宁了，整个产生的运费是8500元。这个是我们这个案例的整个背景过程。
1: 嗯，可以说这个交易过程中呢，双方当时想的都挺好，说的也都挺好哈，但是在交付过程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出入，然后呢双方最后是不欢而散，最后呢是闹到了法庭来进行了这样一个诉讼。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看他通过抖音平台看视频哈，相中了这样一个二手的机器，本来想买也说了，但是按理来说你看买家人想法也没错哈，你说我都没看到东西，你让我把全款支付，你万一你跑了呢，你说我找谁去？那卖家人家的想法也对，你说当时说好了我运到黑龙江你就支付，
0: 对，
1: 然后呢我也确实进了黑龙江境内了啊，然后呢这个双方呢现在是各执一词啊，尤其呢是在他们的这交易过程中没有一个书面的合同啊，无论是沟通也好交流也好，都是口头的或者是电话的往来或者是微信的这样一个交流的记录。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交易行为，他们的这种之前的约定在法律上是否具有一定的效力
0: 啊？杜老师，就像这个案例，为什么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经典的案例来作为我们普法的一个案例来进行宣讲的，这样的交易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经常性的发生。其实不是说所有的交易都会有形成书面的合同。首先我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啊，就是像刚才我们所描述的这个案例，他们双方达成的口头交易以及在微信当中的沟通聊天记录是能够具有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他们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是成立的。那么因为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取书面的形式，但是也可以有口头的形式或者是其他的形式，这种都是法律所认可的，只要你达成的合同的时候双方是自愿平等，而且不违反这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的，那么这样的合同都是依法成立并生效的。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我去小卖部买一瓶水，然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吧？那么这个行为其实反映到法律上来说它就是一个买卖合同关系，但是因为这样交易非常的频繁，我们不可能说任何一笔款项我们都去签订一个书面的买卖合同。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易常规或者交易习惯，用你这种口头的或者说你默认的交易习惯是可以得到法律支持的。
1: 黄律师说的特别好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交易习惯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也是出现了像定金啊，这个其实在现实的交易当中也是经常出现的。定金在法律上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一些普法的视频会说哈，就是这个定金的定字它不同的写法意义不一样，然后法律的效益也都不一样，那这个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对，这个案例当中，因为大家看不到他们那微信的聊天内容啊，在这个案件当中，买家支付的2000元的定金是那个安定的定，
1: 就
0: 是这个
1: 定的定，
0: 对，确定的定。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常常有争议的是那个
1: 言字旁的言
0: 字
1: 旁加丁订单的订，
0: 对，这两个订的话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也经常发生争议啊。到底你这个哪个定金它在法律上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讲解分析一下，就是这个案例当中出现的这个2000元的定金它在法律上的一个意义是什么。
1: 好的，
0: 对，然后像这个定金的话是一个法律概念，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强调出来呢？这个定金就是确定的定的定金，这个是法律概念，但是订单的订的这个定金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口头表述，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那么像这个法律概念的定金它是具有一定担保含义的，也就是说我给你支付了这个定金之后，我们这个合同其实是一定要履行的一个担保。如果说我是买家支付了这个定金之后，那么卖家违约了，那你除了要把我给你支付的这个2000元定金返还给我，你还要赔我2000块钱。所以它是有一个定金法则双倍返还的一个意义。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是买家付了这个2000元的定金之后卖家违约了，那么卖家你收了这个定金之后你是要双倍返还，但是如果说买家违约了，那么你付的这个定金之后卖家就不给你退，这个就是定金法则的它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付款了，你付款的这个人违约了，那你这个钱你就打水漂了，人就给你收了。但是收款的那一方如果违约了，他除了把你收给他的这个钱给你退回去，那么我还得另外拿出来对等的这个钱去赔给你，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定金法则的一个意义。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刚才除了这个确定的定的这个定金之外，还有一个订单的订， 这个。

0: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的常见，也经常的出现。这个定金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是一个交易习惯用语。这个订单的订的这个定金本质上其实属于预付款，或者说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合同，我跟你要签合同，我给你支付一个诚意金。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属于货款的构成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个合同最终违约了，这个定金是不能够直接进行没收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够说我收了你这个定金之后我就不给你退了。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合同违约了，其实还得看你实际造成的损失。那么你正常这个钱你要退，但是你造成的损失的话，我可以扣完你这损失之后剩余的再给你退。所以这是这两个定金之间的本质区别。
1: 嗯，
0: 对。
1: 那么在本案当中，就是他们选择的是哪一个定金呢？
0: 在这个案件当中，他们选的就是我刚才解释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就是具有担保性质的，确定的这个定，
1: 确定的定，
0: 对，确定的定子的这个定金。
1: 那从法律的关系和他们这个交易的这个现实情况来看，他们选择确定的这个定，这个定金是否正确呢？
0: 我认为是正确。其实这个也不能说这个是正确还是不正确，因为其实说你到底是用哪一个定金，只是说影响了在法律上的一个评价。
1: 嗯，
0: 比如说像在这个案件当中，因为他们双方明确了，而且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正常来说啊，很多时候我们给一些客户提供建议的时候，写了这个定，你即便是写了那个订单的订，
1: 嗯。
0: 但是这有可能是因为客户对于法律概念不清晰，导致你签署的时候你所书写的文字跟你真实的意思表示不一致，你可能会写成了订单的订。但是如果说你的合同当中有明确的定金法则的定金的意思表示，比如说我除了在我的合同或者我的收据上面明确写了收取定金2000元，然后用的是订单的订，但是同时在这个收据上面我明确写了，如果说甲方违约，那么这个定金没收，如果说是乙方违约，双倍返还，那么从他注解的这个意思来说，是可以推导出实际上他想所适用的是确定的定的定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法院在审理过程当中也是能够适用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想用的是确定的定。
1: 嗯，也就是类似的案件当中，法院在最后裁决的时候还是要看当时双方的真实意思
0: 表
1: 示，并不会因为这个字儿怎么选择而起到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性的作用。
0: 对对，但是重点是在于你是不是有你这个意思表示的真实表现形式。像我刚才所介绍的，你在书据在收据当中你明确的把你的真实意思表示你又表述出来了，那法院就会支持你。但是如果说你的收据里面仅仅写了订单的订，那么定金，那么之后你再说我想适用定金法则，那法院是不会支持，因为你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1: 嗯，
0: 对，
1: 起码你得写一个什么，比如说定金不退，
0: 对，
1: 是吧？这样的一个表述啊、
0: 如果违约的话，双倍返还。
1: 是的，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起到这样的法律上的意义哈。所以说，关于这个合同的订立啊，包括你的微信转账啊，一些表述的时候差一个字儿啊，可能都会起到很大的影响。这个都是我们在平时呢要不断的去提高相应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和一个目的啊。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个卖家朱某呢，他是在微信当中啊，告诉了买家李某说你。这个钱应该怎么付啊？是先付定金啊，包括运费谁承担啊，最后尾款怎么结，然后呢也说好了到黑龙江来付尾款，那么进入到黑龙江境内之后呢来进行支付。那买家呢李某当时就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于这样一个交易的过程提出任何的疑义，就是他认可了。那么这样的微信聊天内容是否是属于合同当中的一部分呢？
0: 嗯，因为他们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确实双方没有签订一个书面的买卖合同，最终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还是在于你提供的证据表现出来的双方沟通的一个记录内容啊。这个案例其实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例，在买方这一块他说当时双方其实在他们不是通过平台那个看到了这个出售的消息嘛，
1: 嗯，
0: 之后他们第一个时间其实是通过了电话沟通，但是电话沟通因为正常日常当中我们谁也不会说去通话去录音，所以他这个第一次的口头语言的录音的时候，那个通话过程当中他们是没有录音记录的。但是根据买方自身的描述，他认为当时在沟通过程当中已经明确跟卖家说了，我是在黑龙江的巴彦县， 你要把我这个货送到巴彦县，就是黑龙江。因为如果我们当时猜测啊，如果说双方交易的都是黑龙江省内的，
1: 嗯，
0: 那可。

0: 可能我们说的地址会更加的具体，比如说我在哈尔滨南岗区，我在巴彦县，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机器，双方交易的对方是跨省的，
1: 是的，
0: 那可能我在表述的过程当中就，哎，那你把我送到黑龙江，然后我再给你付钱，但是从买家的这个角度来说，你是要给我送到黑龙江巴彦县，但是从卖家来说，因为他是辽宁的。我给你送到黑龙江就可以了。
1: 对，我只要进入到黑龙江境内就行了。但是买家人家想法就是，我要的其实是想是送货上门。
0: 对对对，但是他们在电话沟通的时候说是表述过这个内容，你得给我送到巴彦。但是这个内容它是没有任何证据是证明的。
1: 也就是当时是有这样的沟通，但是事实上你现在到了法庭上，我们讲是什么？讲的不是当时怎么说，而是讲究的证据。
0: 对，
1: 你拿不出这个证据，你就没有办法支持你的这个主张。
0: 对，这个的话，在法律上它是有个概念，叫做买家他所陈述的客观事实，但是这个客观事实最终在这个案件当中没有被法院认定成为一个法律事实。那么这个区别就是在于，实际上在法院认定的时候，双方没有通话，没有过通话的记录，但是客观真实的情况有可能他们有通话记录，但是因为你没有证据证明双方有过这样通话记录和这个确定的一个内容，所以法院在判决里面他是不认可你这个有过沟通记录，并且要给他送到巴彦的这个事实的。但是结合被告提供的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呢，被告明确的他是跟原告，就是卖家跟买家说了，说我这个货我给你送到黑龙江地区，那么你就支付尾款，那么买家对这个也没有异议，然后回复说是好的。那客观情况上，他当时这个货送到这个服务区的时候，就是过了黑龙江境是吧？然后确实是在黑龙江地区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根据双方呈现出来的证据表现形式，微信聊天内容是可以构成他们双方达成了买卖协议的一个条款。那么在法律上来说，它是可以认定的，因为双方对于微信聊天记录，不单是你的记录，我的记录，我们双方是一致的。那么在真实性没有异议的情况之下，双方的沟通内容就构成了他们买卖合同的主要部分内容。那么对于交付的地点其实是有一个约定的，虽然说是买方对于这个交货地点它是有异议，但是结合现在微信聊天内容当中呈现出来的文字表述内容，对于黑龙江地区确实它现在机器已经到了黑龙江境内了，那么它是符合这个微信所约定的你的付款条件，
1: 也就是当时在微信里面聊天所要求的这个内容，作为卖家他事实上客观已经给你达成了，
0: 对对对，所以你的付款条件就到了。
1: 对，那么在本案当中，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双方对于这个送货地点黑龙江地区，包括一个货这个付款方式货到付款，他的双方理解呢，现在事实上产生了一个分歧。那卖家呢认为我只要送到了黑龙江地界，你就应该给我付钱了；买家呢是想要的是货到付款。那么双方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他们这个应该怎么来算呢？
0: 他这个的话就是属于你合同约定不明，那么。首先啊，合同约定不明的时候，根据我们民法典规定，它是有几种方式，你是在几种情况之下，如果说都无法确定的话，当然最终是由法院去审理啊。但是首先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如果说是你没有明确的就是送达地点的约定的话，一般有可能还会根据你的交易习惯，去根据你的交易习惯去明确，比如说你那个你原来有过交易的，那么你的货都是送货上门的，那你这一次的话，正常我们沟通完之后不需要再做具体的说明，前面已经有过两次或者三次的交易习惯，你每次都是给我送到巴彦县的，那这种情况的话，这一次即使我说的是对你说的到黑龙江地区，那么我就默认你是要给我送到巴彦县。但是恰恰这个案子就比较特殊在哪儿呢？双方也只是偶然的形成的一次交易，原来他们之间是没有一个交易的习惯形成的，那么这个的话，黑龙江地区能不能就默认为原告也就是买家所默认的你要给我送到巴彦县，那么法院是没有办法直接依据你当次的交易习惯交易行为去认定你原来存在这样的交易习惯，所以他对于这个交易习惯条款他是没有办法去适用的。那么结合这个情况，我们就只能对于这个黑龙江地区这几个字你正常做一个文字解释。那么什么叫黑龙江地区，那我们可能就要看一下我们那个国家地图的这个地理的这个位置，现在他所到的那个机器所到的这个服务区是不是属于我们黑龙江省的境内，如果是到了的话， 那么你们双方之间没有达成其他的补充协议，或者说

0: 说没有其他的证据证明后续你们对于送达的地点又做了一个新的约定，那么这种情况之下，至少从法院的这个层面，他是能够认定卖家已经把这个货物运到了指定地点。但是从买家角度来说，可能我就是因为确实黑龙江省它地缘辽阔，
1: 对，
0: 我们也查了一下那个地图，从那个服务区到他巴彦县至少还有2小时的车程，所以，但是虽然说是买家他有这样的疑义不认可，但是从他们微信聊天记录形成的这个文字内容表述来说，那么法院作为那个中立的这个一方去审核双方举示的证据材料的时候，那么在没有其他法律允许的那个框架条款之内，那么他对于你们双方达成的语言文字的内容，他要正常做出一个解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黑龙江地区结合被告把这个机器送到拉宁河服务区，我们来认定拉宁河服务区已经属于黑龙江地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逻辑推理结构，就确认卖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那个送货到这个地点的这个义务。那么根据你们双方达成的微信聊天内容，这个时候你应该支付尾款。
1: 所以说你看黄律师说到这儿啊，让我们特别的这个清醒的意识到，就是在你交易过程中，你无论是口头也好，书面也好，还是微信记录也好，你必须得把话说清楚。
0: 对对。
1: 对，你认为的是这样的，但是人家理解的可不一定是这样。
0: 是。
1: 最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分歧。而且这个二手机器在交付过程中啊，双方不仅仅是付钱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出入啊，而且在付款啊，包括验货方面呢，也是有各自的想法。你看呢，买家李某呢，他是想我先看机器，然后呢再付尾款。那卖家呢说，你得先付尾款，然后我再给你交货。那么从他们现在已经订立的啊这样一个双方的合同关系基础之上，包括基于他们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的角度来讲，那么他们谁的主张是更符合双方当时最开始的约定呢？
0: 对，这个问题也真是特别好，这也是我们日常当中就是没有大型的这种商业行为之下的，我们你说普通老百姓也好，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自然人的主体之间交易的一个那个模式也好，常常就是因为原来就觉得是一个简单的交易，但是到后续在继续履行这个交易的时候，就发现双方对这个交易的下一步履行是有很大争议的。那么这个案子也是，就是两个老百姓之间，那么对于这个到底是应该先看机器再付款，还是说你付完款之后我再给你交机器？原本来说这样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双方最终也闹上了法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法院审理这样的案子的时候，最终肯定还是落实到你的证据和你所表现出来这个内容来说。作为那个其中一方，就是李某这一块，我觉得我们这个案子其实作为一个经典案例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网友反映过。那作为买家来说，我收货之前我验货，其实是我很正常的
1: 很正常的一个要
0: 权
1: 求，
0: 益，
1: 对，
0: 对，我尤其是你这个是二手的机器，那么
1: 那更得看一看了，
0: 对，你不看看我放，而且这个机器老说也不便宜，也得10万多块钱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验一下机器没有问题，而且是合理的一个诉求，但是为什么到了这个案子当中，买家李某反而不占理的呢？这个其实就涉及到双方在达成协议的时候，对于你交易当中的一些基本的细节，其实是没有协商的。因为李某或者是可能是因为交易的经验比较缺少，或者说是疏忽大意，他没有对于要验收这个机器，那个条件及时的跟卖家提出来。你比如说，我验完货之后，我再给你，我再给你付款。那这样的条件，你一旦提出来之后，我觉得双方只要达成了一致，那么我觉得这个条件肯定是能够成就的，
1: 是的，
0: 因为你验货、付款，这个是符合我们的常理认识的。但是这个案子当中，
1: 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呢？
0: 对，恰恰就是结合这整个案件当中，他们双方之间沟通，就买家从来没有向卖家明确表示过，你这个货到了之后，我得先验货，再给你付款。双方从头到尾沟通的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发货，然后我这个钱该怎么付。对，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两个内容。那么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这个就是举证责任分配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提出来我的主张之后，那么你的这个主张就要有证据去说明。 那么一旦你举示的这个证据符合你说的这个情况，那么法院就会采信你，认可你，就会你说的是真的。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案子里面，就是这个情况。那么买家说，我要求先看机器再付款。那么这个案子在庭审当中，法官就很明确的就问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证据，或者说你能不能给我们法院指明一下，在你们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里面，你有提出来这一点，说你这个货到了之后我得先验货，验完货之后我再付款。那么根据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整个案件的这个发展的背景，确实是买家从来没有向卖家提出过这样的要求，那么以至于他承担的这个他提出的这个主张是没有证据予以支持的。而反而我们再来看卖家朱某，他说那是先付款我再交货物。那么他这个根据他们双方在案件介绍过程当中的卖家明确的跟买家提出来，我的货运到了黑龙江地区，那你就给我支付尾款，然后买家说好的。那么就是这一句文字表述，在法律上它所反映出来的内容就是，我货已经到这个黑龙江地区了，那么你对应的就是要支付尾款，但是你这个验货其实是直接省略了，然后你认可，其实你也就相当于一定程度上你放弃了自己验货的权利。当然是如果这个货物后续确实有问题的话，其实不妨碍那个买家去因为产品有质量问题向他提出主张，但是至少在这个买卖交易过程当中，你的货款支付条件什么时候成就，是根据你们双方达微信当中达成的这个内容是可以确定的。
1: 没错，
0: 对，结合这个的话，那么法官在庭审过程当中结合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甚至于也结合了他们在平台当中，当时平台不是也有聊天的窗口吗，把这个聊天窗口的那个内容也都调出来比对了，那确实是你这个内容，买家你跟一个是跟那个卖家是讨价还价的一个聊天过程，就是你确定了这个价款是多少钱总价，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钱怎么付，第三个的话就是你这个付完我货运到什么运到哪里，然后你给我付尾款。整个买家没有说是我这个货我得先验收，验收完之后你才给我付，所以法院从这个谁主张谁举证的这个角度去审理这个案子，那么从双方提供的证据来说的话，整个是卖家朱某他提出来的主张可能是更加符合双方原来的约定。
1: 是这样的啊，因为你在交易过程中你要有明确的表示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啊，或者说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然后呢我才能够支付相应的尾款。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说，诶，买家的要求和这个理由啊似乎并没有这个特别的过分啊，特别的出格，但是从法律关系角度来讲，你们当初的约定来讲和你想的它不一样啊。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黄庆双律师围绕着这个案例啊作为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件哈，和大家来重点分享的一个原因了。这事儿呢可能不大，但是呢对我们大家的这个法律提醒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是特别邀请到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这个案例呢就买卖合同中的这个交易过程啊包括合同约定的相关内容呢和大家做一定的法律方面的话题和分享。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秦双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着相关的法律案例呢，和大家来交流分享啊。那今天呢，黄律师和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围绕着一起在网络平台啊购买二手挖掘机过程中，双方呢当时都是通过这个微信啊或者一些口头达成了约定和协议，然后在交付过程中呢出现了一点这个双方不一致的情况啊，导致呢最终交易没能成功，而且涉及到定金的一个返还的问题，双方呢最终也是不愉快，闹到了法庭上啊来进行审核。那么我们其实在刚才的黄律师的讲解过程中啊，我们对这个案例当中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交易过程中他们约定的过程有了非常详细的一个了解和认知。那么在当时说的挺好的啊，就运输过程中呢产生的费用是由卖家来进行承担，而最后呢这个订单呢没有成交，那卖家朱某将机器往返运输产生的这个运输费，这个是事实上产生的一笔损失。那么从目前双方达成的这样一个交易协议来讲，就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黄律师。
3: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结合他们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内容可以知道，而且结合我们刚才前面杜老师问的这几个问题，我们也基本上能够把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逻辑捋下来了。首先我们确定一点，这个合同在履行过程当中，我们最终在法院审理的时候，结合双方提供的证据确定的是，因为买方没有及时支付尾款，然后其实是存在一个违约的情节的。那么最终导致了卖方把这个机器重新拉回到了辽宁。那么根据他们最初的微信聊天记录当中确定好的这个二手挖掘机，它的总货款104,000元是包含了这个运输费用的。也就是说，根据他们双方达成的一致的意见，104,000元包括了这个本该应该产生应该正常是一半吧，4,000多的一个运费是由那个卖方去承担。但是正是因为这个交易没有形成，没有最终的促成和完结，而且是因为买方没有及时支付剩余的款项，那么导致卖方把这个机器运回去之后又更进一步的增加了这个成本。那么这个其实在法律概念当中它又有一个词叫做违约之后产生的损失。那么正常这个损失根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如果因为一方违约行为给另一方造成了损失，那么这个损失是应该由违约方去承担的。那么结合这个相关规定和这个案例当中双方证据呈现出来的一个结果表象，我们就认为卖方把这个机器往返运输产生的8,500元损失费在这个案件当中提出来应该由买方去承担，是得到法院支持的。
2: 那其实对于买方来讲，他此时此刻心里肯定多少还是有气儿的哈，就是我也没看到东西，然后呢我也是按照当时我理解的说好的啊，我付了定金，我又支付了20,000元的这个货款，现在呢不但没买着，我还得承担8,500的这个运输费。那么当时他最开始交了2,000是定金，然后货款呢是先期支付了20,000啊，一共呢是22,000，这个钱呢卖家朱某呢 没有给买家，一直是在他这属于一个暂扣的一个状态。就是目前我们单独来看，就是卖家朱某把买家已经支付的这2万2这个钱给压在这儿，给扣在这儿了。从法律角度来讲，您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行为它是否合法？
3: 他这个行为的话，其实是我们要区分他这个2万2货款的这个性质。首先其中有包含了2000块钱定金，
2: 对，
3: 然后还有一个20000块钱的前期的第一笔的货款
2: 、
3: 那么刚开始我们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就讨论过有关于定金的一个法律概念，就是因为这个2万2的货款当中有2000块钱是定金，那么结合我们这个案件它整个呈现出来的状态和我们所进行的法律解析，能够看出来在买方和卖方交易的这个二手挖掘机买卖的过程当中，是因为买方违约了。那么根据定金法则的原则，买方违约的情况之下，卖方是有权把这个定金没收的。也就是说，在这个2万2的货款当中，2万块钱你扣留着，卖家是没有问题的，它是有法律依据的。那么我们再来解释一下，这个2万块钱，卖家把这个2万块钱完全都留下来，它是不是有法律依据？那么回到我们这个案子当中，其实我们再来分析的时候，这个其实是货款，但是实际上最终这个合同有没有履行，它是没有履行的吧。也就是说买家没有买到货，但是我付了2万块钱的货款，正常来说卖家是不是得把这个货款还给我？但是在这个案子当中，2万块钱是应该全还吗？肯定是。结合我们上一个问题的话，卖家，我这个机器我没卖出去，但是我产生了一笔
2: 产生了损失，
3: 对，8500元的运输的费用的损失。那么买家你在主张退回这个货款的时候，卖家是有权在我给你应退的货款当中，我去扣除你给我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我得把这个8500元我得扣下来。那么扣下来之后，我再把多余的东西要返还给你。那么这里我们可能还要插一句，首先像刚才涉及到的8500元是它的实际损失，但是其实在法律在民法典当中它还规定了，就是在买卖，特别是在买卖合同纠纷就

0: 分下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得利益的损失，或者说你们双方如果对于违约金还有一种其他的约定，那么其实这个约定和你的实际损失是可以进行比照的。如果说我这个是假设条件啊，如果双方在微信沟通过程当中约定了一个除了定金之外，然后约定了一个违约金条款，
1: 嗯，
0: 比如说一般违约金，如果说因为你这个违约了，然后你还要承担30%的违约金，另外的话，那么我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关于违约金和实际损失，首先不管是买家还是卖家，对于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比例，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来。比如说对于买家来说，他是违约的，对于合同约定的30%的违约金，我认为过高了，
1: 嗯，
0: 那么他可以向法庭提出来。首先我认不认可，我可以说我不认可违约金，
1: 嗯，
0: 但是如果法院认为我违约了，要我承担违约金的话，那么我要求法院给我调整这个违约金，我认为双方约定的违约金比例过高，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是我们任何一方的一个权益，对于卖家也是一样。
1: 是的，
0: 如果我认为约定的这个违约金过低了，那么我要求调整，那么从低的往高的调整的时候，当然是法庭他也要审核你们双方之间损失的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情况。比如说这个案子当中他的实际损失可能就是8500，但是有些案子当中一个合同不能履行造成的损失可能不止8500，
1: 嗯，
0: 而你违约金约定的比例可能比较低，那么我的实际损失通过你这个违约金是不能涵盖的，
1: 嗯，
0: 那我就有权跳过你的违约金条款的约定，我按照我的
1: 实际损失来主张
0: 调整，
1: 嗯，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这里的话还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嗯，那回到这个案件当中，就是这个卖家哈，把这2000块钱定金留下，然后把这个运输产生的损失8500留下，剩下的11500给他返回去，就是这样的做法，他才是就是正确的，是吗？
0: 对对，因为这个案子确实当时法院也是这么判的。不过回到这个案子里面，当时在背景的时候，买家他除了说是要求卖家返还这个2200以外，
1: 嗯，
0: 还说我给你付完之后，从我付的那一天开始，因为他认为这个合同违约解除了嘛，然后他认为你除了要返还我22000以外，你还要给我支付利息。
1: 嗯，
0: 那么
1: 这也是在很多这个诉讼当中，这个
0: 经常会
1: 有主张这部分的内容的。
0: 对对对，嗯，那首先啊，他那个22000。像刚才杜老师您解释的也是结合我们刚才前面上一个问题，20000不可能是全返，
1: 嗯，
0: 那么首先2000块钱是定金，因为你违约了，我定金我可以没收了，然后另外的话20000块钱我得扣掉那个8500
1: 损失费，嗯，
0: 对，剩下了可能11500我给你返回去，然后这个利息因为是你买家违约了，所以法院他是不会支持你这个利息的主张的。
1: 哦，
0: 对，
1: 这个利息在因为你是违约方，所以你就不能够去主张这个。
0: 对对对，但是在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就是法院判决判完，比如说我判完之后，卖家你应该在判决生效之后30日之内返还，但是如果因为这个生效的判决书你判完之后你没有及时返还，其实在执行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个迟延履行的一个利息，但是实际上跟你这个买卖合同当中的利息，
1: 嗯，
0: 它不是一个法律概念。
1: 嗯，好的，那这一点我们也很清楚很明白哈。其实呢，结合今天的这个案例啊，黄青双律师呢是系统的为我们梳理了这个案件背后的法律的关系，还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让我们呢在很多的交易过程中啊有了更多的法律的意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黄青双律师呢结合今天的这个案例哈，给大家在二手物品交易过程中啊有哪些法律风险是需要我们去提高相应注意的，给大家做一点提示啊。
0: 啊，这个也跟大家简单的做一个提示。首先啊，我们当然是建议双方，尤其是其实那个挖掘机它不算是一个小型的设备，
1: 嗯，
0: 而且算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机器了，我是建议你们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然后获得了这样的出售的消息，最终达成的时候即使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是建议最好是签订书面的合同啊。如果说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那么至少在你们双方沟通的这个记录当中，尤其是现在微信也非常方便，应该对于这个货物的那个质量要求，然后它的价款、付款方式、交易地点、验收的标准，还有一些违约责任，这些核心条款应该逐条的进行梳理和明确。那么这样的话，就有效避免双方在交易过程当中可能因为这个约定不明确而产生争议。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针对于你一些证据保留的一个习惯，比如说如果说你们双方很多时候都是语音或者见面达成的一个内容，那么最终没有形成一个可

0: 承载你双方沟通过程的一个载体上去呈现你们双方最终达成的内容的话，那么事后万一发生争议的时候，作为其中的一方，你是很难去维护你自己的权益的。那么，往往我们给的建议就是，你即使是通过电话打完电话确定完之后，那么你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再以文字的形式给对方发送，双方进行确认。这样的话，就能够有效地保留双方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过程和沟通的一个结果。
1: 也就是说，我们在交易过程中要注意这个证据保留的意识哈。将来一旦发生了纠纷啊，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意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更好地来主张我们自身的一个权利哈。好的，非常感谢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啊，围绕着这个典型的案例和大家呢做了相关的法律的分享。我相信呢，在黄律师今天的讲解过程中呢，大家对于相关的交易行为中啊，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有了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这也是我们普法节目的意义所在哈。每天呢，通过不同的案例、不同的事项，让大家了解到生活当中这样那样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了解到不同各样的法律知识，那么才能真正的做到平时呢去知法和学法，关键时刻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守法和用法，来更好的维护自身权益。那么在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的黄琴双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和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黄律师今天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0: 好。
1: 好，也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稍后时间呢，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有人喜欢孩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绿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 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8: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下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又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国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的

0: 二手房评估。那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下午好。
1: 董倩，下午好。
0: 下午好。那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了，包括我们有听众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房子的价格的，让张棍帮我看一看我这房子好不好卖，想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缩短你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
2: 每一部流传青史的典籍都来之不易，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其影响力不言而喻。曹雪芹先生为完成这部巨作，曾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没有什么传奇是出于侥幸，所有后来的经典都是源于当初的不将就，所有现在的不将就一定换来最后的被瞩目。我们知道不将就的人生终会把你感动。新居时代温暖主播董倩为你的居家生活专属定制，生命只有一次，不愿时光将就。
0: 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还是交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进行来参考。
1: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安通家园的房子，这套房子的建筑面积是146米，7楼，顶楼是8楼，南北向，私产，三室明厅，02年的中装，房主卖42万，这个超低价，18746014512。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建筑面积是323米，3楼，顶楼是6楼，有电梯，西南向，私产，2000年。简装，房主卖125万，323米，125万，商服照，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玫瑰湾西区，两室明厅，双尾，121米的建筑面积，5楼，顶楼是9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婚装，165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上东辉煌城，两室一厅，建筑78米，19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中装，42万，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红旗新区红岩校的房，这个红桥校的房子，34米，3楼，东南向，私产，96年的简装，46万8，1874601452。汉广街红岩校35米，5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47万，17703647661，17703647661。蒙科世界3室2厅，建筑148米，9楼，东西，私产，10年的中装，140万，13946068938。招商诺丁山两室明厅，建筑96，2楼，顶楼是8楼，有电梯，南北向，私产，13年，没有装修，65万，13946068938。海富金棕榈2室2厅，建筑120，4楼，顶楼是27，东西向，私产，12年的高装，130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恒盛豪庭两室明厅，建筑128楼，南北向，私产，13年的中装，130万，18946106683。天威丽景园两室明厅，建筑89米，14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0万，18746014512。山上居两室明厅，建筑89米，4楼，南向，私产，14年的高装，90万，18745041433。罗马公园两室明厅，建筑101米，15楼，东西向，私产，

0: 2014年的中庄9011万13946068938，东升江畔三室两厅，建筑192，24楼，南北东，私产08年的中庄278万，赠车位。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海富第五大道小区三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90米，4楼，顶楼7楼有电梯。私产14年的中庄300万，13946068938，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02米，30楼，南北东，私产12年的中庄125万，13946068938。文汇家园两室明厅，建筑102米，11楼，顶楼15，东西南，私产17年的中庄85万。文汇家园在哈工大医院附近教化街，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季红孝龙邦大厦的房子35米，7楼，顶楼是18楼，南向，私产99年的中庄，这个是季红孝，房主卖80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这个巴黎第五区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4米，8楼西北向，私产15年的高庄116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107米，12楼东西向，私产11年的高庄109万，13946068938。太傅长安城50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06年的简装30万，18745041433。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都听到了，张国恩真的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都是性价比超高的。首先都是我们张国恩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上来的。那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需求，建议大家自己去看看房子，看过房子之后了，您还有什么样的疑难问题，您都可以来找张国恩，我们再进行一个在线沟通。包括有些听友说，张国恩我也在卖房子，能不能也帮我推广推广？那您就先让张国恩给您评估一下，看一看你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房子到底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好不好出售，我们张棍都可以通过一个专家视角帮大家进行一个置业分享。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需要，都需要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那今天啊，在我们的线上节目当中呢，想跟张棍聊聊还是这个关于这个税费的问题。我们线下还是有听友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继承来的房子在再次出售的过程当中涉及到哪些税费。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有一些税费可能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在老人这个房子继承还是说买卖过程当中，到底怎么样能够让大家更加的省时省力，今天让张棍详细的再来跟大家说一说。
0: 继承的房子交不交大税看原来的产权证，赠与的也是，就是房子如果原证超2年了不交大税，没超2年的话交大税，如果现在继承人名下有多套的话交1%的个税，这个是现在的政策。
1: 就是如果说你继承老人的房子，你手底下现在有多套房产，
0: 对，
1: 那至于比如说有一套还是说2套以上才算呢？
0: 如果你名下就是非唯一，就唯一这一套，不交个税，就是满2年了原来的证，如果说你名下除了这套房子之外还有房子，不管你有多少套都交1%。
1: 那都交1%。
0: 对。
1: 这个1%是按现在这个房子来收吗？
0: 按你出售这个房子。
1: 啊，按你
0: 出售这个
1: 房子。
0: 你卖哪个房子，哪个房子交这个1%的个税。
1: 这个需要再额外的交1%的个税。那张国有一些房源，那你看我们是继承然后我们再出售好，还是说现在就跟老人就买卖然后我们再次出售好呢？
0: 这个呢看老人的心态，正常来说尽量不走继承，因为继承特别麻烦，也不省钱，老人如果放心的话，那就现在交易给孩子走买卖，这个是最简单的，也不多花钱，不那么麻烦。但是呢有的老人他就不放心，
1: 对，因为房子毕竟是可能是我现在来住，
0: 对，
1: 我要是一更名就感觉好像不是我的

0: 房子了。
1: 对呀，就自己就担心了，能不能给我撵出去呀？不让我住了。所以说老人有这个担心，他不给你过户也没有办法。那只能是等。
0: 对，只能是就是最后就是我们自己去办继承，但是像张坤说，可能继承又涉及到的这个手续是比较繁琐、比较麻烦
1: 的。我
0: 最
1: 近吧接触了一些老人，因为咱们节目当中，毕竟老年群体还是比较多的。有的就说我不管那事儿，等我没了，他们愿意咋整咋整，我活着，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但有的老人就特别想得开，说的早晚都得给孩子，我还莫不如就早点给他了，我呢就。省心了，也不让他不给孩子找麻烦。两种声音，主要的区别在哪儿呢？有条件的老人，比如说他工资挣得高的，手里不缺钱的，他不在乎这套房子，就说我就先给你了，
0: 他有底气，
1: 省着给孩子以后找麻烦。但是如果说老年人条件不是很好的，一个月挣2000-3000的，他觉得不够花。
0: 他可能就靠这套房子了。
1: 对，房子再没了，给我撵出去，我都没地方住。
0: 对，
1: 所以说、
0: 会有这样的担忧。
1: 这个就是老年人，他主要呢也看他自身的条件。条件好的，就我不在乎这个房子是谁的。因为我挣的钱我都花不完。就像有一个老阿姨说的，我也吃不动了。你说我一个月开那些钱，我干啥花呀？根本就花不了。
0: 就有工资就够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他可能想法不一样。但张棍的意思就是。就是说，无论哪种，其实最好就是趁你在的时候买卖给孩子，
1: 这
0: 个是最便捷的、
1: 最便捷、最省心的。
0: 嗯、
1: 因为做继承涉及到很多问题，你像有的就家里边有特殊情况的，还做不了，所以说呢，您在您有生之年就要想好，你能不能。给孩子留麻烦，留罗烂，就像所说的留罗烂，这样就不好了。
0: 那你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老人说，那我做一个公证。张棍，我就把这套房子指定给谁？
1: 这个继承的公证吧，除非是你夫妻俩都到公证处去做，但是呢，你要说遗嘱公证，拿着去还交易不了房子，只能是做继承的公证，
0: 就是也是比较繁琐，
1: 也是比较繁琐，所以说尽量就是买卖给他就完事儿了，就省心。因为一旦要做公证，到公证处就特别的繁琐。
0: 那你说现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可能是老两口的房子，可能这个房主是这个老头的名，那老头过世了，那现在就另外一半，他有处理这套房子的权利吗？
1: 没有，也得做继承，只要产权人不在世了。就得
0: 夫妻俩也不可以，
1: 也不可以，因为你拿着他的手续，你办不了这个产，你办不了房产的交易。但是呢，如果说产权人在配偶去世了，这样产权人可以自己拿着产权证。
0: 主要就是看你这个房主的这个名字到底是谁的。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大家要弄清楚了，涉及到你这个交易是否能否交易。
1: 对，这个就产权人如果在的话，房子就能交易，但是到公证处就不可以，到房产交易所可以。
0: 所以这点要大家弄清楚了。那我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也有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有类似的问题啊，就不知道这个房子我到底应该是怎么去处理，怎么过户给孩子啊，让孩子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更加的省时省力，您不是很明白的，您就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棍做客节目当中，你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直接张棍在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就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了。所以您就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有些听友，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有些听友说，我就想让张棍帮我评估，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市值，那你就是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帮助你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如果你的房子就是没有过大税，还涉及到有税费的问题，你都可以详细的来问一问张棍。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2: 喂，
1: 你好。
2: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1: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2: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1: 几楼？
2: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1: 两朝向？
2: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2套阳台，年限是一 房产证写的。

0: 96年。
1: 装修咋样？
0: 装修中等吧。
1: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0: 这个哈、
1: 嗯、
0: 又降下来了啊。
1: 对呀、
0: 啊。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儿，
1: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0: 啊、嗯，好嘞，行，60万，行，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1: 什么家园？
3: 中心家园。
1: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3: 啊，对对对。
1: 多大的？
3: 104。
1: 建筑使用多少？
3: 使用61吧。
1: 几楼？
3: 8楼。
1: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1: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3: 对对。
1: 装修咋样？
3: 装修一般装修。
1: 105。
3: 105啊，好，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4: 你好，张老师。
1: 你好。
4: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1: 河北
4: 112栋。
1: 多大米数的？
4: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1: 几楼？
4: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
1: 嗯，
4: 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1: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4: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1: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4: 啊，这么少？
1: 嗯，不好卖啊。
4: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2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5: 啊，好，张棍，你好。
1: 你好。
5: 我打上银河街呀、啊，银河街65号17栋啊。3单元呢，我有房看，评估一下多少钱。
1: 您从说一下哪个位置的？
5: 仁和街，南岗。
1: 仁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哎，这我不太了解了，反正这个。
1: 那你在仁和街的哪个位置啊？离哪儿近呢？
5: 仁和街搁那个哪儿？国格里大街那个儿童公园前边。
1: 国格里大街，你是在黑山街这一侧，还是个往那个建设街那边去？
5: 这我也不是黑山街建设街，反正就大姚就这个我吧，我跟你说张顾问，我现在想要买这个楼，我看您给我坐一下。
1: 你还没看房子是吧？
5: 看了看了。
1: 那看房子了，你咋能不知道它在哪一侧呢？
5: 那我还来哈尔滨那地，我是农村，我也辨别不好。
1: 你
5: 这银河街65号呢？你大姚就给我估一下子。
1: 我给你大姚估一下，说实话啊，因为它在两侧的价格不一样。
5: 哦，
1: 嗯，你是多大米数的，你知道吗？
5: 它使用面积就算55吧。
1: 几楼？
5: 嗯，4楼，它总共6楼顶。
1: 啥朝向？
5: 南向。
1: 哪年房子你知道吗？
5: 这也不知道。
1: 那这个我真给你评不了，因为位置差不多，我可以给你猜，但是年限你不知道，这个指定给不了价，因为房龄8几年的、9几年的，它价格差的很多。你这个位置，你可以中介带你看的，你问问中介是哪年房子，你是在仁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你问清楚了
5: 啊。交口
1: 啊，对，你完一会儿一个小时呢，一会儿你再打过来也赶趟啊。
5: 啊，谢谢啊，
1: 你一定要问清楚了年限
5: 啊。好，
2: 嗯，好的，李先生。
5: 好了，好，谢谢啊。
2: 那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想找张棍评估的话，一定要把这个房源信息弄清楚了，包括张棍可能会问到大家的，就是有一些老房子，你说清楚具体的位置，然后呢，有一些新房源的话，直接说小区名称，张棍就知道。到了，一定要说清楚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这个呢大家都可以看一看房本，另外这个使用面积包烧费票子上就是具体的使用面积，您看清楚了，还有就是您需要说清楚它的建成年份以及它的楼层、总楼层、装修、户型、朝向情况，这些都可以 大家了解清楚以后直接拨打热线。

0: 电话让张顾问评估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啊，也是为所有让他评估的这些听友来负责任啊，帮助大家评估的同时，这个价格也是方便于大家在市场上上市交易的。你不像有些听友说啊，那我就听听就得了，你就那这个模棱两可的大概给我估一个价格吧。那你这个房子估出来这个价格，对你最终的这个交易没有最终的意义。所以我们也是为大家负责任，让大家把自己的房源信息弄清楚了，我们直接给你评估出来这个价格，对于你是交易也好，你是买卖也好，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顾问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1: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岗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2: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1: 建筑81，使用55。
2: 几楼？
1: 七楼。
2: 顶楼吗？
1: 不顶。
2: 啥朝向？
1: 南北通透。
2: 哪年房子？
1: 06的吧。
2: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1: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2: 06年建成的。
1: 对。
2: 明厅暗厅，
1: 暗厅属于
2: 两室，
1: 对，
2: 装修咋样？
1: 简装。
2: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1: 06的。
2: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1: 零六的。
2: 嗯。
1: 06的是96。
2: 你不可能是06的。
1: 96的吧。
2: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1: 哦，
2: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1: 哦，
2: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1: 哦，要求是96的呢？
2: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1: 哦，要是06的
2: 就能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1: 哦。
2: 嗯。
1: 行。
2: 好的，
0: 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我想请您帮我评估一下房子。
2: 您说。
3: 就是在南岗区龙江街28号。
2: 龙江街28号是铁岭校的房子。多大米数的？
3: 是87.48建筑面积，一共是在14层，
2: 14楼，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是18。
2: 啥朝向？
3: 它那个朝向不是那种，它
2: 是一个朝向的那个楼。
3: 它那个楼朝向，它不是正房。我们那个我家的那个房屋，它是对着，应该是东大直街的那个方向吧？应该是
2: 对着。它应该是东大直街的方向，那就是西偏北。
3: 嗯，应该是，反正它不是正房。
2: 嗯，资产这个是92、93的还是95的？
3: 它是那个房产证登记的时间是2015年，
2: 不是2015年是下证日期，你看建成年份。
3: 建成年份我还。房产证上
2: 你看一眼，它是99的，那个楼我去过，我现在叫不准了，应该是99的，95。
3: 房产证上啊，94年应该是。
2: 对，我不说了吗？95左右的。
3: 对对对。
2: 房子装修咋样？
3: 应该属于是中高吧，应该是。
2: 现在的价格也就100万。
3: 100万哈。那好的，谢谢您。
2: 好的。
0: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那个什么，我有个房子在地德里二街区。
2: 地德里二街区多大米数的？
4: 那个实用面积是28米87。
2: 几楼？
4: 5楼。
2: 啥朝向？
4: 就是。它属于南北通透的吧？
2: 南北通透的私产，92年、
4: 啊，
2: 装修是简装，
4: 还装的还行。那个，
2: 22万，
4: 22万呢？
2: 对，
4: 还行吧，还
2: 行吧。
4: 那能挂着？能挂
2: 着？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啊。
4: 行。

0: 供您参考。有听友说，我想卖房子，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啊，您直接跟张顾问提，我们张顾问都可以把您的这个房源啊交到我们的线下的工作人员手中，然后呢让工作人员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尤其是想要卖房听友，您不妨就拨打一个线上热线，一个张顾问给您评估，再一个直接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在线相当于给自己的房源做个宣传了，线下我们工作人员还可以帮助您代卖，是一举多得。那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参与到我们的新居时代节目当中来，直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您好。
1: 你好，老师啊，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景园，
2: 世茂滨江的。
1: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
2: 多大米数的？
1: 143六楼，南北的。
2: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1: 18楼，小高层。
2: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1: 三室两卫。
2: 装修咋样？
1: 就是老装修。
2: 100万，
1: 要成交价呢？
2: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
1: 啊，再低一点是吧？
2: 95左右吧。
1: 好，谢谢您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十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2: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0: 差的更多，
2: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他能卖到那个价呢？因为在主城区之内，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0: 买
2: 新
0: 一点新
2: 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0: 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2: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0: 也不好卖，
2: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0: 比较多
2: 了。
0: 就有
2: 挑选的余地了。
0: 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的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3: 你好，张顾问。
2: 你好，请讲。
3: 我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2: 恒大雅苑，
3: 建
2: 筑多少？
3: 41吧。
2: 建筑41呀？
3: 对。
2: 6楼。
3: 对。
2: 顶楼是多少楼？
3: 34。
2: 啥朝向？
3: 南。
2: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3: 好像16吧。
2: 装修咋样？
3: 就恒大装修，
2: 35万。
3: 还有一套我亲属的，也是恒大雅苑2期，建筑60.118楼，也是南向。
2: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3: 这个一室一厅，
2: 50万。
3: 50万。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2: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3: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2: 35。
3: 35，它有大税呢？
2: 有大税也不能，
3: 都有大税，
2: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3: 32-3万，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2: 那就得35了呗。
3: 35哈。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2: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3: 好嘞，谢谢。
2: 好，
3: 麻烦你，谢谢。
2: 好，
0: 跟张关键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为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张顾问。那继续来跟张顾问接听到的是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我家是爱建润园。
2: 润园， 多大米数的？
4: 就是127平米，20。

0: 我是顶楼。
1: 你是顶楼？
0: 对。
1: 啥朝向？
0: 南北通透的。
1: 两室明厅。
0: 对。
1: 建成是零几的？
0: 零六的。
1: 装修咋样？
0: 装修中高档吧。
1: 中高装120现在。
0: 啊，哎呀，降这么多。
1: 你是顶楼。
0: 那顶楼不安静吗？
1: 安静，但是你想想，买楼的人有几个人愿意买顶楼？现在
0: 我买的时候就160万了。
1: 你啥时候买的？
0: 我是一二年
1: 买的。你花那些钱是不可能的。你要是12年买的，你绝对花不到那个价格，爱建达不到那个价啊，这个是不可能的。
0: 那是这个价格买的呀，那就是11年。
1: 你要说21年差不多
0: 啊。11年。
1: 11年买的爱建的房子没有那么高的价格。现在的市场就这样。我说这个价你也不一定好卖。你上附近中介去问，他给的价格肯定给不到你这个价。不信你就去问问啊。
0: 那谢谢。
2: 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大家一定把这个房子的建成年代一定弄清楚了，因为这个建成年代是跟您的这个房子价格息息相关的。我们甚至有知道，就是如果你房龄太老的话，这个贷款是没法贷的，只能现金购买。所以大家把建成年份一定要弄清楚了，找张棍来给您进行评估。我们评估出来这个价格是别人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87996288和87996388。有亲友找张棍评估完之后，直接跟张棍说能不能帮助贷卖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帮助您去出售，我们销售人员可以把大家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还有听友有这样的一个困惑，说是不是一定要按张棍评估这个价格卖，并不是，您的房子您做主。甚至我们有听友说，我急于出售，我要比这个市场值我要再低一些，我就是着急把它卖出去都没有问题，您的自己的房子定价以后直接来找张棍出售就可以了。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再有啊，就是我们有听友问张棍说，张棍啊，这个我想买房子，我不知道买哪里的比较好，然后我的具体预算是多少，可能有的还有要求，比如说有些老年人是想买低楼层的房子，还有一些是要给孩子买这个校区房的，不知道这个对口校区到底好不好。那没关系，您都可以来问问张棍，张棍在这方面呢都是比较权威的，直接帮助大家买房之约少走弯路。我们可以帮助大家，您是想去购买呀，或者说有听友说我自己知道这个房源，我想去签合同，直接想找张棍帮助您这个代签合同，我们都是没有问题，都是可以帮助你的。大家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我想那个给我评估一个二手房。
1: 您说哪里的？
3: 恒大地景小区。
1: 恒大地景啊？
3: 对。
1: 多大的？
3: 100，建筑面积是124.48。
1: 几楼？
3: 7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是24。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1: 南北不临街吧？
3: 临街。
1: 临着哪条街？
3: 4方台大道。
1: 临四方台大道，要是第六大道还比它好一点。你这房子是哪年的？
3: 16年。
1: 装修咋样？恒大的装修？
3: 对。
1: 两室还是三室？
3: 30，两厅两卫。
1: 135。
3: 好的，谢谢。
1: 好的，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有那个在公园小区，市公园小区有一套那个阁楼。
1: 你是哪个群力？
4: 不是群力，就河谷街那个。
1: 河谷街，你是
4: 叫河正
1: 花园啊？
4: 河正花园小区，对。
1: 河正花园 A 区还是 B 区？
4: B 区。
1: 河正花园多大的？
4: 使用面积是149，159。
1: 使用150

0: 19，那你建筑多大呀？
1: 建筑是199，可能是。
0: 你是几楼？带七
1: 六
0: 楼。
1: 楼带阁楼，
0: 六带七的，南
1: 对，
0: 北还是东西？
1: 南北。
0: 私产，03年，装修咋样？
1: 现在已经那个旧了，就是之前装修挺好，但是已经装修10多年了，
0: 75万。
1: 才75万呐。
0: 你卖卖就知道了。
1: 啊，
0: 对，这个价格你应该是卖不出去啊，
1: 75都卖不出去。
0: 指定卖不出去。
1: 啊，现在房子是还是落还是上涨的趋势啊？
0: 房子不但是落，而且就以你这种房子，现在就很难卖。你除非是加装电梯，我觉得公务员小区你们建议建议，装上电梯之后，你房子会升值很多。就以现在没有电梯这种情况，都没有一个客户买。我手里有好多要卖这样房子的，就是160多米、170多米的，都才卖50-60万，都卖不出去。
1: 哦，
0: 嗯，
1: 那个要是出租呢？
0: 嗯，也不好租。
1: 哦，
0: 嗯，
1: 哦，好了，
0: 哎，好的，
1: 谢谢
0: 嗯。
1: 你啊，
2: 供您
1: 哎，
2: 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4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今天我那个啥，我那个给我女儿那个想要卖一个房子，她在那个就是江北
0: 嗯，
3: 商大那附近，
0: 啥小区？
3: 君安绿色家园，
0: 君安绿色，多大米数的？
3: 它是建筑面积190多，使用面积可能是160多，四室一，你先别来说。你好像都知道，他啥也不知道。那个里边四室两厅的，两卫的。
0: 你建筑是多少？你说准
3: 我
0: 了。
3: 建筑好像是190多，我记着。
0: 那你这么的，我评不了，因为你这190多是多多少啊？
3: 那你他那一般四室的，他那个地
0: 不
3: 方
0: 是
3: 那
0: 一
3: 个一
0: 般
3: 百九，
0: 四室的，这个我叫不准米数，你得自己能说准一
3: 我
0: 百
3: 记
0: 九
3: 得
0: 十
3: 是一
0: 几。
3: 百九十多，他这个房子。
0: 那使用绝对没有160多，要像你要是190多的话，你使用也就120多。
3: 哦，120多，这就
0: 你
3: 一
0: 是
3: 百二
0: 几
3: 十多，我
0: 楼
3: 站我
0: 的？
3: 这来了啊！我这现在因为我女儿没在这儿，我寻思我帮她卖这个房子，她这个房子是给她女儿买的，她以为她女儿大学毕业能回来咱们哈尔滨，
0: 你这
3: 她后
0: 房子
3: 悔
0: 是几
3: 来。
0: 楼？
3: 15层带电梯的，她不是顶层，
0: 南北的。
3: 南北朝向，而且带两个大阳台，
0: 装修咋样？
3: 装修一等装修，特别好，那门什么的完全都是高级的东西。
0: 120万，
3: 圣象地板，
0: 嗯，120万，
3: 啊，装修的灯都一个灯都老了钱了，他那
0: 是
3: 个，
0: 啊，120啊，
3: 能那个评估到120，
0: 对，
3: 他那个地方非常繁华，
0: 但是价格不是很高，
3: 对
0: 你在
3: 呀，
0: 平台上搜一搜你就知道了，我给这个价格应该是不低啊，
3: 啊，120哈，
0: 嗯，嗯。
3: 那你帮着给卖一下呗，你是不是能给介绍？
0: 行，有合适的给您
3: 你有
0: 联
3: 合
0: 系。
3: 适的给那个卖一下，
0: 哎，好。
3: 因为他这个房子是给他女儿买的，因为他女儿根本就不回来了。
0: 行，好的。
3: 好了，谢
2: 嗯，
3: 谢你
2: 保持电
3: 啊，
2: 话畅通啊，我们帮助您代卖。嗯，感谢参与，我
3: 好
2: 们
3: 嘞，
2: 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想要买房子或者卖房子都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有请2号线董女士，你好。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有在那个经纬头道街有一个小房，
0: 嗯，多大的？
4: 使用面积是29米多点儿，
0: 一屋还是俩屋？
4: 一室半。现在我把那个小小屋改成那个方厅了，那个
0: 你是几楼？
4: 6楼，顶层是7楼。
0: 啥朝向？
4: 这边是冲着经纬头道街，那边是工厂街，是南北是北吧这边吧？
0: 南北。
4: 这边是那
0: 私
4: 个。
0: 产哪年房子？
4: 84年的，
0: 简装。
4: 对，
0: 你这房子应该是不太好卖，能卖到13万一大关。
4: 哦哦
0: 房
4: 好，
0: 龄老，楼层高。
4: 对对，
0: 嗯，
4: 好，谢谢。
2: 嗯，
0: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张工给大家评估完之后，还帮助大家从一个专业的角度帮您进行一个置业的参考，你的房子到底好不好出售啊？这个问题到

0: 得在哪里。如果有听友说我急于出售，您就直接跟张坤提，然后张坤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刚才跟张坤提过说让张坤帮助您代卖的听友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当然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最便捷的就是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您来跟张坤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2: 宣庆哪栋的？
1: 16栋的。
2: 多大米数？
1: 71米多使用面积。
2: 几楼？
1: 这样的，三楼。
2: 三楼，南北还是？
1: 东西。
2: 东西。东西私产。
1: 嗯，
2: 宣庆93的，
1: 94的，
2: 装修咋样？
1: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2: 55
1: 啊。
2: 嗯，
1: 那个如果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2: 你这是哪栋的？
1: 宣西是56栋的。
2: 56栋在那个
1: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2: 嗯，这个是四楼，多大米数的？
1: 使用56米。
2: 使用56，四楼啥朝向？
1: 东西。
2: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1: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但他能看见。
2: 装修咋样？
1: 也是中等装修。
2: 48万。
1: 48万。
2: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1: 哦，但是它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2: 那就是赶角了。
1: 它不赶角，它就是对，它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角，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2: 对，你就是赶角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43万。
1: 42-43万哈。
2: 嗯，
1: 好，谢谢。
0: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2: 你好，
3: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2: 哪区的？
3: 南区
2: 哪栋的？
3: 就是靠教堂那个。
2: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61，使用37，二楼。
2: 啥朝向？
3: 西向。
2: 单西向。
3: 对。
2: 哪年的？
3: 2000年。
2: 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
2: 27万。
3: 27万。
2: 对。
3: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0: 嗯，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4: 是。
2: 嗯，您说。
4: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
2: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4: 对对对对，
2: 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4: 那个是二。
2: 你那个公寓
4: 那
2: 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4: 不是，四户。
2: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4: 就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2: 50，那个是50万。
4: 啊啊，好了，麻烦你，谢谢。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的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麻烦张顾问给我评估一下房子。
2: 您说。
5: 红旗大街102号，就那个桥头那个工大名苑。
2: 在什么大街？
5: 红旗大街102号，104号。
2: 红旗大街104号是和哪条街的交口呢？
5: 和那叫
2: 工滨路，不是还是哪儿？
5: 不是。那是什么水接了的？我这好长时间没打。
2: 顺水呀、
5: 啊。不是净水，就是那个，对面是香，哎呀，不是香江街，一个小胡同，反正它那个旁边不远，就50米左右，它就是个地铁站。
2: 地铁站
5: 挨着
2: 那是？
5: 对，挨着703所。
2: 啊，703所，那不顺水街吗？
5: 啊，对，顺水街，对。
2: 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169。
2: 使用面积不到110。
5: 110左右。
2: 几楼？
5: 9楼。
2: 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17楼。
2: 啥朝向？
5: 东西的。
2: 东西，你是东桥国际还是风叫什么？
5: 工大那房子。
2: 私产，哪年房子？是不是有产权证？

0: 有03年的。
1: 03年的装修咋样？
0: 装修中装吧。
1: 125。
0: 120，您这会儿能帮代卖吗？
1: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啊。
0: 好的，谢谢。哎，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了。有请二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1: 您说啥问题？
3: 我有一个房子在南岗，就是新中心附近的宏宇家园。
1: 宏宇家园是在新中心，就是海南那边呗？
3: 啊，对，电缆街。
1: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是82.5，
1: 建筑82.5，几楼？
3: 3楼。
1: 啥朝向？
3: 南北西。
1: 南北西两室明厅。
3: 对。
1: 使用50几？
3: 使用53。
1: 53，私产。建成是
3: 09。
1: 装修咋样？
3: 中等。
1: 中等装修50万。
3: 50万啊。好，老师，谢谢。还有一个，
1: 您说，
3: 还有一个是香城街3号，它小区名就叫这个香城街三号。
1: 香城街3号，
3: 号啊，
1: 多大米数的？
3: 建筑是67点多，使用是44。
1: 几楼？
3: 6楼。
1: 顶楼是几楼？
3: 8楼。
1: 啥朝向？
3: 南北。
1: 你是不是建成家园的房子？
3: 不是，它就叫香城街三号，不是叫建成家园。
1: 哪年的房子？
3: 97。
1: 房子有装修吗？
3: 有，刚装修的，就是普通装修吧。
1: 中装，但是楼层高，这房子。现在有30，卖不到30，27、8万吧。
3: 是吗？那好，谢谢老师。
1: 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离我们最后节目结束时间还有最后仅仅几分钟的时间了。如果你想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让张棍给你评估房价的，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夏先生，你好。你好，夏先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4: 哎，我这是新发小区D02栋。
1: 新发 B 还是 D？D
4: 第四个字母。
1: D02，多大米数的？
4: 建筑102，使用是67。
1: 几楼？
4: 朝向3楼。
1: 3楼，南北还是东西？
4: 东西。
1: 东西，不临街吧？
4: 不临街。
1: 94年的。
4: 对。
1: 3屋1厨。
4: 是的，是的。
1: 装修咋样？
4: 中等装修。
1: 中档装修，现在卖的话，超达不到60，就最多能卖到60。
4: 这房子掉这么多。
1: 对，你这房子好的时候75能卖上。
4: 是的，是的。
1: 对吧？最高点也就75。
4: 咱们平台能帮卖房吗？
1: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4: 好，谢谢你，帮登记一下。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
4: 谢谢。
2: 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就是您直接跟张棍提了，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记录，帮助大家进行宣传的。张棍就找你代卖这些房产，你觉得什么样房子我们能够更快的帮他销售出去呢？
1: 第一就是房子的格局比较好，位置可以，年限还得好，还得米数适中。就偏大的偏小的都不好卖。现在一室的也不好卖。大的特别大的，像170-180米的、180-190米、150以上的也不好卖。
2: 那这么说我们就得全方位去考虑了。
1: 对，
2: 综合来看你这个房子的质量。
1: 就是、参考这个房子的房源好不好卖。
2: 嗯、
1: 为啥我们要评估呢？不参考均价呢？均价它肯定是不准确的，因为各个平台发布的都是均价。而且有的你光一看这个房子呢，平台发的你看不见楼层，只能看它米数和价格。你得猜它，我一看就得想。
2: 对，有的时候他说什么低层、高层、中层、
1: 中层，我就得想啊，这应该是几楼呢？能根据它这个价格来判断它的楼层。你像我们评估，为啥说更精准一些呢？因为我们根据你的位置、你的楼层、你的米数、你的建成年份、还有你的朝向格局，来综合的 衡量这个房子给你的价格，可能会比你在平台上估的
2: 更精准，
1: 更精准一些。
2: 对，
1: 但是你上附近的中介去登记呢，
2: 嗯，
1: 有的他给你的特别高，
2: 嗯，
1: 为啥呢？他想把你这个房源留下，
2: 嗯，
1: 就是你
2: 给你个满意的价格先，
1: 一听你给你这么高价。
2: 啊，挺高。

0: 各种问题，你像有的听众说签合同啊、办贷款呢、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那收音机前听友，如果就是想找张棍评估的话，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段继续来锁定我们 FM90.4，来收听我们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在线下呢，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加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在群里进行一个免费的发布，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汉高帝刘邦正在临朝理事，正在这跟文武百官商议着的呢。就在这时候，有人偷偷的前来禀报汉高皇帝。这个人呢，感情是刘邦早已经偷偷的派到楚国的暗线之人。其实刘邦早就对韩信不放心了，派下人去让他打探韩信在楚国的消息。这时候这个人回来了，他禀报刘邦说，这韩信呢，自从到了楚国之后，他私自侵夺老百姓的田产地业，干什么呢？为的是要安葬他的父母，为自己的父母修缮陵墓。这是一个。再有啊，说这韩信每次出巡的时候，他经常啊到下边各个郡县去走一走看一看，可是每次出去他都耀武扬威呀，那执事那排场可以说 堪比当今天子。比陛下你呀，一点都不弱。这是韩信。再有，已经得的禀报，说韩信确实已经把项羽手下的宠臣钟离昧暗暗地私藏在了自己的府中啊。这么看来，恐怕那楚王韩信他久怀意志，有不臣之心。刘邦这么一听啊，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看见没有，果然韩信有意谋反呢、啊、哈哈，我呀把他游骑千楚，这就对了。要是真让他还在齐国那儿做三齐王啊，恐怕我这汉室江山社稷不日将归到韩信的手中啊。刘邦看了看满朝文武，他问了一句，列位卿家，你们听到了没有？韩信世功榜座，此事本欲居奇呀、啊，以图大事。后来呢，因为寡人我改封他到楚国为王，看起来他心中已经久有怨恨了。现在这么看，他既然隐藏了钟离昧而不行投手，我看他谋反之意已显呐、啊。不知列位卿家，你们有什么良策可以擒他？刘邦啊，问满朝文武，看韩信现在这种举动，这种行为，他呀，一个是怀恨我当初一日把他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再一个恐怕他呀世功枉做，居功自傲，看起来他想谋反。那么你们大伙看一看，谁有什么办法能够把韩信给我擒来。众人这么一听啊，好，大伙全都急了，尤其武将班中这些员大将，你像什么樊哙呀、王陵啊、灌婴啊等等众将，一个个摩拳擦掌，全都跟刘邦请旨，说臣等愿意率领人马是前去擒拿韩信。大伙儿这正嚷嚷着呢，从文官班中走出一人呢、啊。这个人把手一摆，列公且慢呐、啊，陛下，臣有一言，望陛下您悉心来听啊，你要好好听一听。我来问您，那韩信他可非其他将官可比呀、啊。

现在韩信被陛下您封到了楚国，他在那一待，这个楚国地方也非常险要，他乃是淮蔡之重要之地呀。韩信手下现在率领着数十万人马，如果一旦有什么变故，那将是势不可挡啊！诸位将军，你们不要凭着一时之气恼想与韩信争衡啊！我来问你们，哪位将军能够抵挡得了韩信之智勇？在我看来呀，不战则已呀，一战，众位将军是定然大败而回呀。韩刘邦一听陈平这么讲，自己呀也偷偷点了点头，看了看手下这些大将，确实如此，谁也比不了韩信足智多谋。你看，如果当初一日你们大家伙要比韩信强，我刘邦又何必非得在这个包中那会儿登坛拜帅，非得拜着韩信费这个劲，就让你们大伙带领人马兵进三秦去伐楚不就得了吗？可是你们大伙确实还真不如韩信呢，领兵这两下子。所以说呀，刘邦一听陈平先生说的有理，他这才问了一句，哦，既如先生之言，那么我们又当如之奈何呢？先生，既然你这么说，咱们应该怎么办？陈平这才跟刘邦讲啊，陛下，依臣愚见，这韩信当以至亲，不可力敌呀。刘邦一听，嗨，你这跟没说一样，我还不知道当以至亲吗？可是那么先生，那其志安在否啊？您说这至亲，这志在哪儿来呀？陈平啊跟刘邦这才讲说，陛下，那韩信他诡计多端，百诈多出啊，人多不可测，以臣愚见，您陛下呀只能是假托云游寻衅云梦，这样才可以擒韩信呢。那么自古以来，作为天子的这一年之内，春夏秋冬四时都要啊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美其名曰呢叫巡狩啊，巡狩啊，巡视看一看，打打猎，这东西南北都得去各处呢看看。看什么呀？实际上按现在的话讲，就是搞一搞啊基层群众的调查研究，然后呢回到朝中之后再制定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策略。那么古代皇帝就叫为巡狩啊。所以陈平今天告诉刘邦说，您呢应该假意说要巡游云梦，到那儿去，那么在云梦那儿要会各路诸侯，选择地点就是东楚的西界，就在那儿让各路诸侯一起前往，跟诸侯们见个面，把这个事传出去，告诉各路诸侯，如果有谁不到的，那么咱们一定要领兵征伐，有旨不遵呢，让你去你不去吗？我再带兵征伐你。韩信一听说陛下您驾幸东楚，他必然是出郭相迎，来到东楚郊外这儿迎接陛下您的圣驾。就当韩信来拜见您的时候，那时陛下您可以急令武

将其擒之啊，到那时你再把韩信给他擒住，这不就行了吗？这乃是持一人之力，而不优胜于诸将劳师动众啊。您呐，就凭这一人的力量，比啊各位大将带领人马劳师动众再去打仗，再去擒拿韩信，要强得多呀。并且呢，众将带人马去，还不一定啊，就能把韩信给擒拿住。高皇帝这么一听，哎呀，陈平先生这个智谋，这计策可太好了，所以他是非常高兴，是即刻传旨啊，命令天下各路诸侯全都要齐聚于东楚的西界，我要在那儿会合各路诸侯，时间呢就定于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就这么着，这位汉高皇帝刘邦把旨意就传下去了，让各路诸侯一定要按时前往，如果谁要不去的，那么定然是统兵伐之啊。旨意往下一传呢，嚯，各路诸侯就忙活开了，包括那么英布、彭越等等啊，这些诸侯们全都按时够奔东楚的西界，也就是云梦这儿，干什么呀？朝贺天子啊！刘邦传旨下去了吗？所以啊，大家伙就开始行动起来。刘邦这个旨意传下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传到韩信这儿。韩信接到了皇帝旨意，这么一瞅，哎呀，高皇帝刘邦这要巡游云梦啊，上我这儿来，等于上我这儿来搞调查研究来，这怎么办呀？韩信心想，头一段时间这随和先生到我这儿来，偷偷的告诉我说，皇帝陛下呀已经知道我隐藏钟离昧，并且还有人进谗言要害我，那么我当时呢想把钟离昧杀了，以此灭口，同时呢要塞责悠悠众人之口，可是当时啊钟离昧跟我一说，我呢突然间产生一念怀旧之情，毕竟都是老朋友，所以我没下得了手啊，把他杀了。没想到皇帝陛下现在要出游云梦，哎呀，要是当今天子到这儿，他知道我偷偷的隐藏钟离昧，那可就坏了，甭说别的呀，皇帝陛下一定他要怀疑我有其他的不臣之心，这可怎么办呢？韩信在屋里边背着手啊，来回来去溜了好几遭，心中一想，哎呀，实在不行啊，我只能就得按随和先生说的办了，把这钟离昧一杀，然后呢提着他的人头前去朝贺天子，那时候让皇帝陛下把自己的疑心也都解开了，那么我韩信呢也就啊洗脱了这暗藏楚臣之罪名啊。想到这儿啊，韩信溜溜达达的又来到了自己的后花园中，到这八角亭这儿干什么呢？来见钟离昧来了。到这跟钟离昧一见面，两人寒暄了一番，落了座，韩信这才跟钟离昧讲，钟离将军，当今天子要出游云梦啊，那么孤王我恐怕呀天子

那时候恐怕天子陛下定然要怀疑我与你呀、啊、有什么沟通相连之事。这样一来，不但无益于你，同时呢更无益于孤王我呀。那么你看，为今之计，你认为咱们应该如何来做才能够解释开我的罪过，也洗脱出你的罪名呢？不知道将军你有没有什么良策叫我呀？钟离昧看着韩信，心想：哈哈，韩信呐、啊、韩信，你这跟我绕开脖子了。你是什么人？作为领兵大帅，遇到这么点事情，你难道没有办法？今天你来用意呀、啊、我早已经猜到，你这不是想向我来求计呀、啊、你这是啊让我自己主动的把自己的人头献给你，因为你呀、啊、不忍心吩咐人把我杀了。所以钟离昧啊想到这儿，他看着韩信不由微微一阵冷笑啊。哈哈哈哈，大王啊，你可不要自误啊，我知道你的心意，今日如果杀了我钟离昧，恐怕他日是即刻汉天子随手就将杀了大王你呀。啊，韩信瞅着钟离昧，钟离将军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钟离昧再次冷笑几声，他唰的一下站起来，然后往后退了这么两步。大王，钟离昧不才，我呀还是要真心实意的感谢大王你那么把我收留这么长时间呢。既然你有意今日要除我钟离昧，那么我即刻将人头一下，肋下把刀就抽出来，抽刀在手，刷刀压脖上，看着韩信，大王，哼，你好无字，为之。说完了话，只见钟离昧手往里头这么一推，嘎死，他是引。大将钟离昧在楚王府的后花园中是引刀自刎，他就死在了韩信的面前。这楚王韩信呢瞪着两只眼睛瞅着钟离昧，看钟离昧死之也确实相当不错，并且啊韩信知道当初啊霸王项羽有几次想把韩信杀了，都是人家钟离昧呀、啊、在项羽面前苦苦求情，这才把自己这条性命给保下来。可是现在呢，钟离昧死在了自己的面前，韩信能不惋惜吗？但是没办法呀，韩信心想，钟离将军呐、啊、这个你可怨不得我韩信呐、啊、谁让你死心塌地的非要扶保那霸王项羽呢？这也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韩信还在钟离昧的面前掉了几滴眼泪，然后呢他一抬手咔嚓一下把钟离昧的人头砍下，这才

夫人用上好棺椁把钟弟妹的尸身先成殓起来，自己呢把这颗人头包吧包吧放到了锦匣当中，他这才带人来到云梦拜见高皇陛下。高皇刘邦一见韩信把钟弟妹的人头献上来了，刘邦啊微微的一阵冷笑，他瞪着韩信，我来问你，钟离妹隐藏在你的府中久矣呀，为什么时至今日寡人来到云梦，恐怕时机败露，你这才将其人头献上？看起来呀，你韩信根本就不是真心要杀钟离妹呀。还没等韩信说话呢，只见刘邦啊唰一下脸就沉下来了，冲两旁边这么一摆手，来人呐，把楚王韩信与我绑了。哗一下刀斧手就上来，啪，把韩信的王帽就给打下去了，然后把双手往背后这么一拢，就给绑在那儿了。韩信一看傻了，哎，陛下，韩信冤枉。韩信，你有何冤屈？陛下，臣是开国功臣呐。当初一日，陛下您曾经封过我韩信，说大汉天下没有绑缚韩信的法生，没有斩杀韩信的利刃，为什么今日您把我绑了呀？你这不是自食其言吗？刘邦一听，韩将军，我来问你，如自从来到楚国，登立楚王之后，为什么葬父母而侵夺民田，使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这怨声载道，此乃汝之其罪也。再有，吾视你陈兵出入，以示威武，使四方见者莫不寒心，此乃其罪二也呀。钟离昧既为楚臣，而无故隐藏在汝之府中，意图为心腹爪牙呀，此乃其罪三也。韩信，如有三宗大罪，反状已露啊！难道一说，你还不让寡人我绑缚于你吗？不要忘了，当初确实顾家封过你，大汉天下没有绑缚你韩信的法生，没有斩杀韩信的利刃。但是你不要忘了，我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信不反汉，汉不斩信。可是现在你反状一路，为什么还要说冤屈二字呢？韩信一听，啊，感情是这么回事儿。他这才往上禀奏，启禀陛下，容臣细禀，当初葬武之父母，陈兵出入，隐藏钟离妹，这三件事儿啊，是皆出有因呐。臣昔日乃布衣之人呐，家境贫寒，十分的窘迫。高堂去世，死无葬身之地。我呀是偷偷的把老人家埋葬在了他人的土地之上。那么现在呢，既然受封于楚王，已经成为王爵了，所以我想让我的父母

也能啊显耀一下。这才起来了父母之尸身，将其安葬到他处。那么相邻的这些地方，老百姓的土地确实征占了一些，可是一开始我不知道啊，所以那么臣并不能说我是侵占了百姓的民田呢。再有第二一个，说陈兵出入，陛下，臣为什么要这样带着人马出入府地，出入楚国之都城啊？我并不是啊要扰乱百姓，那是因为陛下您大汉天下刚刚出定啊。那么楚有很多余孽尚在，我呀是想震慑一下那些不法之民，所以我这才带着人马出出入入，那么让这些不法之徒他们不敢生乱呢、啊、所以臣才带着人马出游各处。我这是干什么？正是为了陛下您呢、啊、要安抚地方，所以才这么办。再说钟离昧，他呀当初一日确实与微臣我已经有旧交了。那么当初您也知道，我跟钟离昧同时霸王项羽驾前称臣，都在楚国那儿。当时霸王曾经啊有多次想杀害微臣，都是钟离昧呀苦苦哀求，这才使微臣我得以活命啊。那么钟离昧既然来投靠我了，我怎么能说把他推出去或者把他杀了呢？这岂不有失交友之道啊。所以陛下，那么这就是微臣我收留钟离昧的最终原因啊。我呢本来想着最近就绑缚着钟离昧，把他呀献到大王您的面前，并且呢我呀也劝说钟离昧了，让他回心转意福报大王您。因为毕竟钟离昧这个人呢、啊、他还是个贤才呀、啊、可是没想到陛下您呢已经圣驾巡幸到了云梦。当钟离昧听说陛下您巡幸云梦，他知道自己恐怕在我的府中也不能啊待得太久了，为了怕连累于我，所以钟离昧这才呀、啊、在我的面前是夺刀自刎呐、啊、他自己把刀抢过来自的杀呀。陛下，这微臣我有什么罪过呀？这就是您说这三宗罪，我都跟你解释。高皇刘邦一听苦笑了两声啊，如昔日伐齐呀、啊、你不顾立胜说降之功，必欲矫诏得齐，然后向寡人我求以假王啊，如亦已有善专之见呢、啊、当初一日你韩信呢、啊、带兵伐齐，你明明知道那骊姬先生已经说降了齐王，可是呢为了得到伐齐之功，你把骊姬先生给逼得没办法，让齐王活生生的给烹了呀。那么你呢还要跟寡人我来要一假王，说什么想镇抚一下齐国呀？在那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你韩信呢、啊、已经有僭越上专之罪了，你呀越出了你的职权范围了。其实啊刘邦言外之意告诉韩信，当初啊本来没心要封你为齐。

但是因为你侵占了齐国，那么没办法，所以才封的你为齐王。这时候汉高皇帝刘邦又跟韩信讲，后来寡人我被楚兵围困到了成皋，曾经数次求救于你，而你呢却坐官上夫，略无救援之意，到后来改封你为楚王，到了楚地了，我知道你终朝每日郁郁不乐，你的心里边啊早已经怀恨上了寡人我呀，所以我知道你最终是必定要作乱，今日我这才出巡云梦，知道你韩信一定前来见我，所以我这才把你韩信是当场拿下。韩信听着刘邦说这一套啊，他这才点了点头，心里边明白了，感情啊当今这位皇帝早已经对自己有了成见了。那时候自己还在齐国的时候，刚把齐国拿下来，不是曾经向汉王刘邦写过一道奏折吗？想呢暂时借着齐王印自己先用一用，震慑一下齐国，美其名曰呢是要把齐国呀那些反叛之人先处理一下，实际上自己是想啊让汉王刘邦封自己为齐王，没想到刘邦呢还真封了。自己还记得呢，当时刘邦讲了，说假王有什么意思，不是真的呀，大丈夫当为真王耳啊，就这么着封自己做了齐王嘛。现在一看，感情我们这位皇帝陛下隐藏够深的呀，当时他是被逼无奈，为了利用我这才封我为齐王啊。这时候啊韩信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了，蒯彻蒯文通啊。当初在齐国的时候，蒯彻呀曾经告诉过韩信，你呀要是跟随着汉王刘邦灭了楚之后，恐怕呀这刘邦翻过手来就要治你韩信了。韩信这时候深刻的体会到了这蒯彻先生所说的确实不假呀，他呀仰起头来看着汉高皇帝，韩信点了点头啊，哦，他长叹了一声啊，臣诚如人言呐、我呀确实听人说过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故当烹儿啊。现在啊汉室天下已经安定了，我韩信呐也该完了。说着话，韩信仰着脸就看着汉高皇帝刘邦。刘邦听韩信这么一说，自己呀根本面无表情。其实啊刘邦心里边也一个劲儿的忽悠啊，心想韩信这是在埋怨自己，埋怨自己这叫卸了磨砂驴过了河拆桥啊，哦你用完了人家韩信了，转回头来啪嚓一下，这就要治人家呀。所以呀、

啪，把手这么一摆，吩咐人，哎呀，把韩信先与我看押起来，先把韩信给我押起来。有人把韩信推推搡搡就推出去。这时候刘邦这才传下旨意，吩咐人自己呀要驾转咸阳，我不在云梦这待着了，回咸阳。就这么着，汉高皇的刘邦带着满朝文武，把韩信呢放到一辆车上，就在刘邦的这车的后边这么跟着，直接押到了咸阳。到了咸阳之后，那么其他在咸阳驻守这些朝臣把刘邦接到了朝中。这时候啊，有一位大夫叫田肯，他来求见汉高皇帝。他就问高皇帝说，陛下，臣听说您到了云梦把韩信给抓起来了，陛下呀，微臣以为啊，这件事情做得不妥呀。您别忘了，咱们汉室天下，包括齐国也好，楚国也好，还有燕国、赵国这些国家，并且包括兵进三秦的时候，这都谁的功劳？全都是韩信的功劳。现在天下已定，您呢反而把韩信给抓起来了，这样让下边这些臣子们是不是会以为陛下您有些寡恩呢？刘邦一听，大夫之言确实有一些道理，但是那韩信久怀意志啊，寡人恐怕韩信终为作乱，所以呀，我这才对他产生了疑心呢。哎呀，田肯呐，赶紧再次跟高皇帝起奏，陛下，您如果真的对韩信呢怀有疑心，或者说对他不放心，这也好办。您看见没有？韩信现在已经被您带到了咸阳，您可以把韩信就放到咸阳这儿，不要让他带到其他地方去了，就在您眼皮底下待着。同时呢，你不给他兵权，这不就行了吗？楚王的大印，那么在云梦那儿，您已经啪一下给他收回来了，再到了咸阳，不给他兵权了。让他呢就在这这么一待，什么事儿也不让他干，他还有什么可以反的呢？刘邦这么一听，也是啊，田肯这么一说还真提醒自己了，他呀这才依允了田肯这意见。然后呢找这么一天，太阳很好，天气晴朗的不错，汉高皇帝啊就把韩信叫到了自己的面前。其实啊，韩信被刘邦带到了咸阳，汉高皇的刘邦实际上对韩信也没有啊过多的去这个约束他、伤害他，只是呢把他软禁起来。现在把韩信叫到自己面前，刘邦看着韩信，他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呐，韩信呢就往那一跪，瞅着刘邦，你看这二位谁不言语。看了半晌之后，刘邦这才跟韩信讲，将军呐，孤家知道将军你自从被楚归汉以来，朕助坛败将，负与众人呐、朕待将军可谓不薄啊。后来呢，我改封齐为楚，把你呢由齐王封为楚王，仍然授予

长爵呀。这是干什么呢？为的是报将军你所立的这些大功。这么看来，我刘邦对你寒心可谓不薄啊。没想到你寒心呢，却要豢养楚臣呢、意在他图。现在那么寡人我把你押到了咸阳，本来呀我想重重的处罚于你，但是念在将军你乃开国元勋，姑且免去所有罪状，但是楚王你是不能再做了，今日孤家封你为淮阴侯，是隋朝听候。如果洗涤就行，赤心报国，那时候当仍然照着王爵封赏，寡人绝不辜负将军你破楚之功啊。韩信听完刘邦封自己为淮阴侯，他呀赶紧叩首谢恩呐、臣谢陛下不斩之恩。说完了话，韩信站起身形，自己出离了高皇帝的宫殿。回到府中，这位韩信他是从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8: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9: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0: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8: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9: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0: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8: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8: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1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90.4 频率啊，收听我们的为新运和吴克呢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
12: 确实是。来吧，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2点到3点啊，咱们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大家也都了解，咱平时呢不光广播端，咱们还有我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搜索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寻韵我们两个的直播间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啊，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一会儿呢啊，我跟寻韵老师还是跟大家畅游沈阳。大帅府也去了是吧，咱说这个沈阳的
0: 故宫
12: 主街也去了是吧，咱今天的故宫也去了，咱们那个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博物馆，
0: 哎，
12: 博物馆啊，
0: 今天我们一起走走辽宁省博物馆，就坐落在沈阳市。那么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带大家详细来浏览博物馆的一些优质的馆藏。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来吧，我们一起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我们一起来走一走辽宁省博物馆，简称辽博。
2: 辽博、嗯、啊，这个说博物馆相对来说呢，啊，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听啊，因为能够看到那么丰富的馆藏的同时，还能够有一种沟通古今的感觉。
1: 哎，对，
2: 啊，就是其实我溜达就愿意上人博物馆。
1: 哎，对对，我也是。
2: 我唯一一回就没溜达够的，去之后到点儿人想出来之后，我不想出来的就是上陕。哎呀，东西太多，而且都是我喜欢的，那个金盆金碗金腰带、
1: 啊、
2: 我说这玩意儿好啊，是不是、啊、
1: 在陕西这个地方，
2: 对，人家文物也多，是不是、啊嗯、你知道吗？然后
1: 我也是到哪儿旅游都特别喜欢去博物馆，但是最大的遗憾就是国博我没去过。国博要提前就是寒暑假你至少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吧、
2: 我去过，但是我都忘啥样，我是好多
1: 年了，
2: 好多二十多年，三十年前吧，十多岁时候去过。那你就那时候去之后，军博、国博都去过，去之后故宫博物院也去过，但是记不住里边都有啥了，就是年龄。
1: 故宫博物院我是前几年刚去过，但是国博我提前两三天预约的啊，这个就预约不上了，我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到现在没去过国博，也提醒大家一下哈，像这个国博呀、军博呀这样的地方呢，基本上要提前，要寒暑假的话，我觉得提前两周预约都不为过，
2: 嗯、
1: 平时你也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
2: 确实、啊，
1: 像咱们黑龙江省博呀。还有辽宁省博呀，这种博物馆呢，咱们到现场去，只要提前你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微信公众号上啊，进行一下预约，应该就可以了。
2: 咱我不知道辽宁那块是咋样，咱黑龙江那个咱省博啊，那时候去之后，除了就是前这两年这个冬天前比较火的时候，平时预约很好预约，嗯、就
1: 是
2: 你
1: 是
2: 对你提前一天半天的，基本上都差不多，是吧？
1: 嗯，对。
2: 但后期吧，由于咱们那个游客特别多，他就限流了，他是那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来了说你那不好约，其实你现在你再约一下，是吧？你挺好的，是吧？啊，
1: 对对对。嗯、那么这是到博物馆游览的一个小小攻略啊，友情提示大家一下、
2: 嗯。
1: 今天呢，咱们就详细来跟大家说辽博。
2: 哎，
1: 先说一说辽博啊，它是在沈阳市啊，
2: 沈阳啊，
1: 对，在沈阳市的浑南区智慧三街157号，这个位置呢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啊，我们的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大型综合性的，包括历史、包括艺术、包括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博物馆。
2: 嗯，
1: 啊，
2: 确实是，
1: 它的江湖地位很高，
2: 很高。这个地方呢，据了解是原来那个奉系军阀热河都统汤玉麟的官邸，汤玉麟就是那个张作霖的把兄弟，是吧？俩人老抠眼珠子，是不是啊？然后呢？在这个918事变之后啊，伪满政府呢在此设立了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然后咱们的辽博是在新中国1949年的7月7号开馆的东北博物馆。刚才新云老师也提了，意义非凡，也是咱们中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博物馆。然后里面呢有很多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馆藏文物，是吧？而且这两年呢，经过时间的变化。

0: 文化在十几年前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翻修动工，然后在15年的时候第一期试开馆，然后18年的时候呢全面的进行一个开放，大家现在去看到就是能够看到它最新的这么一个全貌，里面所有的展品呢，但是展品不一定啊，因为展品我据我了解他们展品有的时候是轮换的，不是说这个就一批就一直给你展到头的那种，所以说呢你得看具体你想去看什么。据了解啊，藏品很丰富，然后数量都达到了 11.2 万件这么多，是不是 啊？然后那个我这就没文化了，据说里边这个画什么的就挺多，画挺多的是吧，
1: 是，那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这个11万多件套的这个历史文物呢分成几大类，包括考古类，书画类是它一个特色，一会儿详细跟大家来介绍哈。除此之外呢还包括陶瓷啊，刺绣啊，还有铜器货币等等，总计17大类。为什么说它这个书画比较有代表性呢？它这里面收藏有晋唐宋元啊，大家注意晋唐宋元这几个朝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书画。刚才我跟客上节目之前我还说呢，这里呢藏有徽宗真迹。
0: 哇，
1: 这个确实是，我要是去的话，我没去过，我要是去的话
0: 看看，
1: 肯定得重点详细的去看这个，
0: 得看一看是不是 啊？宋朝的啊，
1: 对，而且这里呢包括宋元时期的，还有宋元明清时期的刺绣啊，还有一些红山文化时代的玉器。
0: 那红山可早，那时候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说那什么玉猪龙，是不是？
1: 对对对对，玉猪龙，
0: 红山文化，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提到这个，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有这个东西啊。
1: 他收藏的陶器主要是集中在辽代啊，而且呢再往前追溯呢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那青铜最早就是商周了啊，而且呢它这些特色的这个所有的馆藏啊布局非常合理，设置呢这个常设展区，就是没有那种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常设展区，并不是说哎到什么特殊时期了我拿出来展，不是这样的啊，而且这里有很多不可错过的镇馆之宝啊，都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去进行打卡进行浏览，
0: 亲眼看一看，是不是？你就别替我们讲，你尤其是你看着他那个样子啊，就是穿梭时空啊，就对上眼了，是吧？你刚才徐老师说里边这些书画呀，这些咱们的这些这个艺术品呢，包括呢有那青铜的大锅，是不是啊？这个。我就特别喜欢青铜器啊，我就到哪儿都愿意看。他现在就是不让卖，让卖咱就买一个，是不是啊？就我，我之前那个家里有那个，我估计你家也得有啊，铜钱儿，
1: 这个家家
0: 什么什么什么嘉庆铜宝什么的，什么道光铜宝，
1: 咱那个东西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0: 反正有那么个十个八个的。以前我记得小时候，他们还拿出那个毽子，还拿那个穿毽子嘛，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整个铜钱大铜钱，正好中间那个有那个方孔，还能直接穿毽子嘛。那时候去之后，那缝纫机里边那个这个底下那抽匣里边，哪个抽匣里边都搁能找着个三五个来，是不是啊？你也看一看，挺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藏品。11万件藏品，但是我建议啊，这你要是想从头到尾的非常细致的了解啊，一天时间不够，但是咱要就大致的了解的情况下，一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
1: 这就要提示大家了，要参观博物馆之前，你一定要提前先做攻略。比如说我像沈阳博物馆这样的，辽宁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呢，我进去着重我要看什么。
0: 对，
1: 如果说像刚才新宇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徽宗真迹，那我要提前把徽宗啊，包括北宋历史，还有徽宗的其他，包括他的个人的人物传记历史啊，还有他的这个书法的一些特点呢、我这些都看过之后，带着这样的基础再去参观，这样既可以节省我们参观的时间，同时呢也能加深我们参观认知这个历史文物的深度。
0: 非常有必要的做点功课，就是你知道你要去看啥的，是不是？那个
1: 对，
0: 徐云老师
1: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既然这个辽博哈，它最主要的藏品呢是书画类，那么新运接下来呢就简单跟大家啊，只能是简单介绍，详细介绍根本就说不过来。
0: 对、对，就是因为我插新运老师一句，它占地面积100多亩地，你知道吗？8万多米， 就是正常整个的展陈的面积陈列的面积也两万多米，你啥概念，三四十亩地这么大个地方，你去就你不做好攻略，你去之后真抓瞎呀，你走道上腿都走折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国家一级甲等
0: 一级甲等
1: 国宝级文物、
0: 哎就是咱就是这重点来了啊，听好了，这都是一级文物啊，一级文物啊。
1: 是的，首先呢要跟大家说这个新运最感兴趣的啊，就是北宋徽宗的这个草书千字文。其实对于徽宗这个人物啊，在历史上呢是褒贬不一啊，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徽宗书法确实啊，这个每次在这个包括各种文献当中看到徽宗书法的时候，我确实也都会多看一看。目前呢这个千字文，草书千字文传世唯一的一个徽宗草书长卷就藏在辽宁博物馆当中啊，他这个描金云的龙签啊，一气呵成，被誉为是帝王草圣。
0: 哦，草书，对，他写的草书，因为我一提宋徽宗，就想起他那个叫什么瘦金，你记不记得？
1: 啊、瘦金体
0: 是吧？
1: 瘦金体。
0: 所以说，你一说草书，我说啊，这人家有底子，人写啥都好看。
1: 对，瘦金体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哈，在各种就是你现在就是搜一些搜索软件都能搜出来很多啊。但是徽宗的这个草书长卷，目前呢，这是目前传世唯一的一卷啊，叫做《帝王草圣》，就藏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我去的话，我第一个先奔。这儿先看它，
0: 肯定是、
1: 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0: 你这一级文物，全国就这么一件啊，是不是？它那个瘦金好，全国还有个十多件呢。你这全国就一件，你说话啊、
1: 再有呢，再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像这个书法类的呢，还有唐张旭啊，唐张旭的这个草书的古诗四帖，他这个是狂草之祖，他被誉为狂草之祖，
0: 这都学过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记着那个咱们那个课本里都有这个人物是不是啊？
1: 对，课本里有这个人物，那如果能现场看到真迹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他这个为什么叫狂草之祖呢？他整个有40行，而且以峰回路转的形式一笔书的代表作。
0: 啊，一笔就直接全写来了。
1: 要不说怎么叫狂草呢？
0: 对，他跟那个我记着他跟那个写草书叫怀素和尚，那时候他俩说是并列的嘛，是吧，写那个写书是吧，写的。哎呀，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张旭嘛，是吧？哎呦，真是一笔一笔写来，哎呀，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感觉，是吧？我小时候就喜欢一笔能写下来的，是吧？
1: 还有这个欧阳询的叫行书，这个是行书啊，行书千字文，这个也非常漂亮的，它是一个欧体楷法的源头，稀世珍迹啊，曾经入选过故宫。百大国宝
0: 百大国宝，
1: 对，
0: 这个
1: 非常
0: 很厉害。你要知道，历史上文物这么多，咱们这个博物馆里文物这么多，能入选前100名的，是不是？你肯定他底子好，是吧？
1: 这些呢都是跟大家介绍的书法类的哈。绘画类的呢，介绍一个比较重点的，也是国家一级馆藏文物，是清代徐阳的，叫做《姑苏繁华图》整个这个全卷啊，总长度12米，非常大。
0: 你说我上一个知道这么长的还是清明上河图，
1: 我一猜就想说清明上河图，
0: 他太有名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认可？
1: 对，他也被誉为是乾隆时期苏州城的清明上河图。
0: 明白明白。
1: 他讲述，你看叫《姑苏繁华图》嘛，你能想象到他画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也就是跟清明上河图是属于是同一类型的。他这个画卷非常长，包括里边有店铺啊，还有舟楫啊、戏台啊，对对对，人物达到4800多个，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职业、自己在正在干什么，非常
0: 是是、
1: 对你一听就好像《清明上河图》的清朝版，是吧？
0: 对，
1: 清明上12米长的整个一个苏州城清朝时候的画卷，非常漂亮，很值得一看，
0: 这挺好。
1: 简单就跟大家介绍关于他的书画类的馆藏，就介绍这些实在是没有时间把他这些重点文物一一介绍，
0: 太多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国家一级文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红山文化里的 C 型玉龙。我大概这么一说，大家都就能想到红山文化哈，它的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整个它这个 C 型玉龙呢，龙座高26厘米，整个通体形成一种墨绿色，被称作中华第一龙。跟咱们这个铜座龙，它不是一个，其实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0: 这因为咱那个筒子笼是铜的嘛，它是不是
1: 啊？对，这个是通体墨绿色的，是玉龙 C 型玉龙，中华第一龙。
0: 红山的时候不都全是玉器吗？记着什么玉珠龙 是不是？那里
1: 边、
0: 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龙呢也是红山玉器的巅峰之作。
0: 它比咱早，红山文化那时候是6500年前啊，就是在北方这片嘛，就是它这个那个年代，你看那个年代的工艺整出来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哎，你别说，你这说完之后，我发现挺厉害呀、啊。
1: 那你相当厉害了，
0: 家底挺多呀。但是我感觉你介绍这几个玩意儿。它好像不是天天都有展的，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这个太狠了，它这一个
1: 它不能不这十个东西它不就是它的馆藏就是这种国家一级文物一共有10件，不是每件每时每刻都在展出、
0: 哦、它有规律的固定的，
1: 你也需要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什么时候哪一个展出，感兴趣的朋友那都是追着这个时间线跑的、
0: 嗯、
1: 啊，这个是介绍它的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另外还有值得介绍的呢，就是刚才也跟大家简单说过，就是商周时期它的青铜器
0: 饕餮纹大圆鼎，这玩意儿好啊，这
1: 很大很大，
0: 对，就是大概快1米了啊，
1: 嗯，
0: 口直径呢，口径也得60公分啊，
1: 对，
0: 60公分，大家估的一下子，你去了你就啥都能估的熟了，是吧？是不是？那顶不就是？钟鸣鼎是顶不就是锅大铜锅，是不是？哎呀，
1: 对，
0: 你这玩意儿行啊，就想起来那时候去的时候，咱上那个阿城金源文化博物馆里边那六耳行军锅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行军锅好像跟这差不多，也那么大，是不是、
1: 嗯、
0: 那是煮羊肉的啊，这个不知道是煮啥的了，但是肯定也是炖肉的啊、
1: 嗯、
0: 这里边就是纯粹的这种青铜文化了，青铜文化啊、
1: 嗯、
0: 这也是十件的，算是镇馆之宝了呗，是不是？
1: 对，镇馆之宝。
0: 嗯，
1: 这个大鼎啊100多公斤重啊，它的这个器型呢，就是和咱们在书上，小时候上历史课那个书上，你器型整个形状跟那个基本是差不多的，跟书上差不多。但是它最漂亮的是什么呢？它的纹饰啊，它上面这个图案呢，非常具有辽东的地方色彩。
0: 嗯
1: 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参观一下，这个也是重点。着重推荐给大家的，
0: 明白明白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几件东西你要想看的情况下，刚才星云老师提示非常到位，你得仔细多查一查它展不展啊，你别去的时候直接扑空、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就想看的情况下，但是你看一个，其实我个人认为它都已经非常幸运了，
1: 是
0: 的，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尤其是它这个书画哈、啊，它涉及到你看，尤其辽宁它也是北方城市，
0: 嗯、
1: 它这个温度湿度。确实是会影响到这个文物的收藏的，所以呢在这个辽博这些书画一般都是采取恒温恒湿半年一换这样的制度，
0: 嗯
1: 啊，你去之前呢先了解一下它什么东西再展，提前再做功课，
0: 是
1: 啊，关注一下它的官方公众号，也它的官网啊，它有展品更替公告，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现在啊我想什么时候去，什么东西再展，或者说是我想看什么它什么时候再展，我再规划我的时间，这样是这个给大家提供的一个小小攻略，
0: 嗯，确实是啊，
1: 嗯，
0: 然后里边呢还有很多专业的这么一个专题的这么一个亮点，比如说辽瓷、
1: 嗯，
0: 都知道啊，这个北方游牧民族他这个陪葬品呢多是以金属金银器为居多的，你这瓷器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这个辽博呢把这个瓷器呢也搜集齐了，辽瓷啊，辽瓷就包括鸡冠壶啊、凤首瓶、辽三彩，是不是兼具咱们中原地区的制瓷的技术跟契丹游牧的这么一个审美，还有这个帝后哀册，这个名你就听说了，什么叫帝后，辽圣宗、兴宗、道宗及皇后的这么一个墓志，就是这个坟顶那个墓志啊，汉文并契丹小字，这个对咱们学者呢解读契丹的文字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是、啊、还有他那个货币体系，刚才之前咱们说那个股权会，股权古时候跟钱不就是权吗，各个真呢、啊、就是玩大钱的，这个什么什么宋朝钱，宋钱的什么什么明钱的，是不是、啊、还有那个战国那个刀币的，现在都有，是吧，那顶上就有那先秦的刀部，一直到明末的通化通宝，还展示世界罕见的汉代的马蹄金，你到那你去看看看去，能够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最后呢还是得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啊据说他在每天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有免费的志愿讲解，就是有免费的志愿讲解，但是你要了解志愿讲解吧和专业的讲解员呢，他这个水平呢他肯定是
1: 有差别，
0: 哎，有差别，因为有些志愿的志愿工作者嘛， 可能是直接到里去学习一些，我要做那种专业的讲解员，我得先去学习，先一点一点学习，
1: 嗯嗯，
0: 可能讲解的这个精彩程度啊比咱专业的讲解员稍微差一点，但是你
1: 免
0: 费，免
1: 费的，
0: 哎，
1: 对，你可以自己提前做一些攻略，
0: 对对对对对，
1: 来弥补这些，
0: 对，
1: 啊，
0: 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你要想不想麻烦人，我沉浸式的现在这个智能水平这么高，它有20块钱可以租那个 AI 的那么一个，
1: 嗯，
0: 叫 AI 的导览，就一扫，嘎嘣，他就跟你说，他就给你。

0: 滔滔不绝给你讲说这个时间地点什么在哪块来的，是不是？而且里边呢还有这个英语、日语、韩语啊，这等等等等，这个语言都可以啊。所以说，你要外国来朋友了，说你给他租个这玩意儿，英语的也没问题啊。嗯，哎呀，真是，刚才也提了，辽宁省博物馆、考古辽宁、书画辽宁、辽金辽宁三大叙事啊。咱们也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了它的书画、它的瓷器，还有一些馆藏的这么一个文物。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去玩一下啊，建议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咱们上里边好好的溜达溜达、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然后能够啊，
1: 对。
0: 非常开心的对以前的这段历史呢有所了解，是不
1: 对，
0: 是？
1: 这个绝对是你要打一个完整的一天啊，从早上进去一直到晚上出来的啊，不是说我一天当中形成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绝对值得你待整整一天。
0: 好的，这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接下来的时间呢，休息一会儿，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 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

0: 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爱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香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

0: 我的独特魅力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1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暖，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嗷嗷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超墨度迁，望用相存，切阔谈烟，心怀旧恩。日月星稀，窝雀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小侠爱虎赶奔开封府，脱手珍珠闹龙关， 就像包大人饼。

报，说三年前这小人是个孩子，那不知天智，那三八赶集是四六不懂，现在我长大了，也明白点事理了，越想越不对劲儿。说句实话，我才十多岁，我现在是尚未婚配，那还没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真要是受的牵连，我这小面可就完了。有道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因此小人呐，这才赶到京中，来到开封府，小人却不知出手，只是把这事儿和相爷说明，就和小人不相干了。这包大人听完了以后，包拯眼珠转了转，蠢度了一番，突然之间包大人就把惊堂一拍，啪，我骂你这狗胎，你受了何人的主使，竟敢在本阁面前陷害朝中的总管马朝贤，还有你的主人，你是何道理，还不给我从实讲来。左右齐声吆喝，快说快说，现在爱虎让这些人这一咋呼。那开始的时候，这爱虎的心里边那真有点动摇，那最后把这心一横，心想好厉害的开封府，要不人都说那包相爷是断案如神，那果然不差。这爱虎过意惊慌，没有什么说的了，这倒为了难了。哎呀，要是不报吧，这玩意儿罪加一等，要是出手吧，向相爷禀报，又说被人指使，要不然呢，就算没这码事，等我家员外说了，我再呈报相爷，您看如何？说完了以后，这爱虎站起身来，就要下堂。两边的衙役见这小孩子那不懂官事，实际上爱虎全明白这是装的，连忙喝道，赶紧转来转来，跪下跪下。这爱虎啊又跪倒在包公的面前，包大人一声冷笑，我看你虽是年幼的孩童，眼光却甚是诡诈，你可晓得那本阁的规矩？爱虎一听啊，暗暗打了个冷战，小人不知开封府那相爷您有什么规矩，本阁有个条例，只要有一小犯上者，需要铡去四肢，如今你既出手，你的主人犯了本阁的规矩，理应当铡去四肢。来人呐，请御刑。那就听着两边答应了一声，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就把狗头铡那抬过来，嘎楞楞就撂在了当堂。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几个人就把这黄龙套那抖掉了一通，就见黄澄澄、冷森森那是一口铜铡放到了爱虎的跟前。小侠爱虎的一看，心里也吃了一惊，暗叫着自己的名字，爱虎啊爱虎，你为救的是忠臣义士，为的救你的那义父北侠欧阳春，慢说铡去了我这四肢，就是把我爱虎腰断两截儿，那只要能够救了忠臣义士，我爱虎也是千古流芳，千万可不能露出蛛丝马迹。我说爱虎，你还不从实讲来，如若不然，我就铡去你的四肢。这爱虎故意这声音颤颤巍巍，小人小人时时害怕，那唯恐罪加一等，那不得不成诉。我的相爷相爷呀。

这包公命人就把爱虎的鞋袜脱去，这张龙赵虎两个人往上一闯，那左右一声呐喊，就把爱虎是丢翻在地，把爱虎的鞋也脱了，那袜子也脱了，张龙赵虎就把爱虎那拖起了双足，就入了铡刀口了。王朝马汉是掌住了铡刀，手拢鬼头吧，面对包公，只等相爷的一摆手，这铡刀往西落，那就听咔嚓一声，这爱虎的脚丫子那就算结了。张龙赵虎一个一边那架着爱虎，马汉提着爱虎的头发，你说这个阵势谁不害怕？要说爱虎那不怕，那也是假的。这时候爱虎把牙一咬，心一横，包大人又问爱虎，你到底那受了何人的主使？要这现在说了真情实话，那还不晚。爱虎故意挨挨着恳求，小人就是害怕，说句实话，真的没有受谁的主使。那相爷不信，那差人去取那珍珠闹龙关，要真的没有，那小人那情甘认罪。您愿意铡那就铡，真要是把龙关找着，那爱护我说的就是实情。这包公点了点头，且把他放下来。马汉松了头，那张龙赵虎二人连忙往前的一搭，这双足离了铡刀口。王朝马汉把玉行那抬到了一旁，那此时慢说是爱虎这心里边落定，就是张龙赵虎等我不提爱虎侥幸。这包大人又问爱虎啊，那如今这顶珍珠闹龙关那还在爷家员外的佛楼之上吗？我说大人，现在就在佛楼之上，回相爷那简单的什么王冠珍珠闹龙关，听说那是皇上那戴的帽子。包公问时呢，又吩咐将爱虎带下去。该职的听了以后，即将爱虎是带下堂来，早有这进子那好头，就把爱虎领着押到了监狱里。爱虎这么一看，得，这回我是蹲监坐狱。就听好头说，少爷你就在这坐着吧，待我给你取茶去。那少时取了新泡的那盖碗茶，这爱虎心中暗想，怎么的，这开封府的待遇还真不错，那真好像到了高级宾馆似的，这还那给沏香茶。爱虎心说话，那看起来这开封府那也勒着那脖子，大概是想勒死我爱虎和我爱虎要钱，要不然怎么打官司那还称呼少爷，还喝着上等的好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小爱虎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那一头的雾水。就见好头悄悄的告诉旁边的狱卒，当时摆好了蔬菜，又是酒，那又是点心，并且亲自殷勤劝酒，把这爱虎整的那手足无措，没了主意。就听着外边有人痴痴的笑了，那好头连忙出来请安道，小人已安置了少爷，要孝敬了一桌酒饭。就听那官长说了，好好头啊，真是难为你了，赏你10两银子，你要跑上跑下的也不容易，买双鞋穿，买点茶叶喝，明日到我那下处去取。那好头叩头
那谢了赏，就听那位官长吩咐道：“你呀，在外边给我照看，我和聂少爷有两句贴心话要说上一说。我呼唤你的时候，你再进来，听见没有？”就听啊，那好头说：“您放心，我呀就在监口栏跟，凡是有来的，我就把五个手指头一伸，我估计就没人敢进了。”就这样，那人匆匆的走了。你也道那这位官长是谁呀？那非是旁人，正是大武艺的老五锦毛鼠白玉堂。他听说有个小孩子到这儿出手马朝鲜，急忙跑到公堂之上。五爷这么一看着，耶，这不是爱虎吗？暗自转想，他到这儿那究竟为了什么事？后来听他一说，说出了缘由，当时白玉堂就吃了一惊，暗暗的思想一番，竟是为了倪太守北下欧阳春而来，不由在这心中啊就为爱虎担心。这样一宗大事如何放在这小孩子身上？忽听工作上那包拯包文正包的人那冲冲大怒，说请这个狱刑，把白玉堂急的那直搓手啊，这心好悬没从啊嗓子眼跳出来。白玉堂心说：“完了完了，爱虎这条小命这算玩完。”这白玉堂自己又不敢上前阻拦，唯有那两眼直勾勾的瞅着爱虎。等那爱虎一口咬定毫无更改，白五爷是暗暗的夸赞：“好孩子，真有骨气，这是强将手下无弱兵，这要是从铡刀口爬出来，那方是男儿好汉，凛凛的大丈夫。”后来见包公放下了爱虎，准了辞状，把白玉堂乐得那是心花怒放，就从堂上那溜下来，见了好金子。白五爷吩咐：“堂上民冤的是我的侄子，少时他下来，你可要多多的照应。有道是事关就有私，那事私就有弊，你要放心，我亏待不了你。”那好金子那是监狱的头，哪敢怠慢，那知道白玉堂的脾气，也知道白玉堂在开封府包子面前说一不二，就是四地人宗面前那白玉堂也是红人。因此啊，这郝进子以少爷那称呼小侠爱虎。那事后茶水酒饭，知道白五爷那必来探监，为的是当好差事，又可从中渔利。那果然白玉堂来了，又赏了他10两银子，叫他在外边给瞭望，怕有闲人来。五爷进了单间，爱虎这抬头一看，一看是白玉堂，连忙过来参见：“我说我说，原来是你呀。”白玉堂悄悄地说：“贤侄啊，要说你的胆子可真够大，要是挖出来晒干了都比倭瓜大，那竟敢在开封府在这故弄玄虚，这还了得？我且问你，这是谁的主意？因何贤侄不来先招我呢？”爱虎见白玉堂一问，就把始末的缘由那讲述了一遍。侄儿临来的时候，我师父贺妖狐智化给了我一封书信，叫侄儿我找白无书。侄儿一想，一来恐是不命，那露了行迹；二来也凑巧了，正好遇见那包相爷下朝，因此小侄斗胆，我就喊了冤。说着话，就把智化那封书信由那掖内取出，递给了
白玉堂。

白月堂心说：“这个真悬，如果要在公堂置画这封书信，有打爱虎的身上搜出来，这案子欧阳春他们那肯定得输，因为要包的人那不会徇私舞弊。”白月堂把信拆开了以后，无非置画托白月堂暗中调停，不叫爱虎吃亏。然后把书信看完了，暗自思忖，这明是爱虎自成胆量，不肯先投书于我，可见爱虎那也跟自己一样那性高气傲。白玉堂对爱虎说，如今锦官结要已经过了，也就可以放心了，你的口供已经打下了折底，明天早朝包相爷要启奏当今的万岁，看看我主万岁旨意如何，再做道理。你吃了饭了吗？爱虎说：“饭到不消，就是酒。”说到此，这爱虎不言语了。白五爷就问：“怎么没有酒？”爱虎说：“有酒，只是那一点点。那喝了以后，哎，我爱虎觉得那不过瘾，那反倒把我的馋虫给勾上来了。”白月堂听了，心中暗想，这孩子原来爱着杯中之物，其实五六碗呢那就不少了，这爱虎觉得还不过瘾。白月堂吩咐好头啊，就听外面答应，那好头进来，白月堂看了看好头，再取一瓶好酒来。好进子他答应了一声，你也想白玉堂那给了好头的钱，有道是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时间不算太大，这酒又拿来了。这白五爷嘱咐爱虎，饮酒啊一定要节制，千万不要贪杯，知道明日那是什么旨意，你可要多加留神，千万不可疏漏，听见没有？这爱虎点了点头，我说啊，我再喝这一瓶那就不喝了。白月堂也笑了，这好头把这酒又给爱虎斟上，这爱虎滋滋咂的又喝上了，白月堂又嘱咐了一番，这才离去。等到了第二天，这包公啊就把这事那奏给了仁宗皇帝，就把包公的本章那留下以后，仁宗皇帝要细细的揣度。四弟仁宗偶然想起兵部尚书金辉曾两次上本说，朕的皇叔襄阳王赵觉久有谋反之意，是朕一时震怒将他给贬了，如今包外卿这折内又说起此事，看起来事有可疑，就这样就把都堂陈琳派往四支库要查一查珍珠闹龙关是否还在。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咱们书接上回，四弟仁宗就把老班班陈琳给宣上来，陈琳一看四弟仁宗这面沉似水，这仁宗皇帝就问陈琳：“陈琳呐，我来问你，现在咱们朝中珍珠闹龙关还在不在四支库？”陈琳一听：“万岁，那四支库的总管那是马朝贤，马朝贤管理此事，过界四支库管理的也相当的严，珍珠。”

闹龙棺肯定就在四只库。这个时候仁宗皇帝就把包大人的折子递给了这陈琳，这陈琳不看便罢，这么一看，陈琳当时脸色一变。仁宗皇帝跟陈琳说：“陈琳呐，你现在传我的旨意，带着手下人赶奔四周库，和马朝先一起，那看一看珍珠闹龙关在不在四只窟。”陈琳呐，领旨以后，带着人来找马朝贤，宣了圣旨，说要查四只窟。把四只窟的门打开以后，那验了风，开了库门。陈琳一看这四只窟里边，那没有异样的感觉，心中暗想，这包的那折子是不是有误？陈琳就把天字一号那打开了，揭开了封皮，那开了锁。这陈琳呢，往朱门里这么一看，当时陈琳哎呀的一声，原来这里边是空的。现在珍珠闹龙关之踪迹不见，四只库的总管马朝贤呢，当时全在傻在那儿，真好像木雕泥塑相仿，那这是面如土色，那浑身就多成一团了。马朝贤心想：“哎呀，妈的妈，我这老了，是谁把珍珠闹龙关那给盗走了？这一回可要了我的命了！”这马朝贤张着嘴，瞪着眼。一句整话却说不出来了，不不不，哎呀，不知道这官怎么没了。陈琳见得神色慌张，陈琳微含一笑：“哈哈哈哈，那本都堂奉旨查这四只窟，就是为珍珠闹龙关。现在珍珠闹龙关不翼而飞，本堂只好回奏。”且听旨意便了。陈琳回头：“孩子们，把马总管好好的给我看起来。”三班班老千岁陈琳来见四弟仁宗，那回奏仁宗皇帝。赵祯这一听啊，勃然大怒，心说：“真有此事，珍珠闹龙关还真没了。”就把马朝贤拿问，就派都堂陈琳亲自审讯。老班班陈琳一想，我审呐，还真不一定审得出来。见有马朝贤的侄子那马强也在大理寺审讯，干脆就让马朝贤和马强一起全交大理寺。既然马朝贤坚守自盗，想到这儿呀，这陈琳奏禀仁宗，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说理应把马朝贤和马强一起叫大理寺审讯。既然丢了珍珠闹龙关，他侄子马强必然知情，理应归大理寺审讯。仁宗皇帝一听陈琳说的那非常有理，就把原则并马朝贤全交大理寺。赵祯传下了旨意，又怕其中那出了差错，特派刑部正堂叫杜文辉、督察院的总院范仲宇、枢密院长院严察散会同大理寺正卿文彦博严查此事。旨意往西传，各督部堂全赴大理寺。咱们单说枢密院的长院严察散刚啊要上轿，就见有一个仆从手里边拿着一字简回禀严察散：“白五爷那派人送了一封书信，请大人那寄差。”严察散把书信接过来，那心想：“白玉堂
那现在为什么要给我送信？难道也说也和这个案子有关？白月堂跟严茶散关系那相当好，那这磕头结义的兄弟。严茶散把书信打开了一看，原来是白月堂托付严茶散照应爱虎。严茶散看了看来人，说这事儿我知道了，叫人回去吧。仆从传出话来，严茶散心想，这一次我这奉旨审问此案，难以殉情，只好到了时候见机行事，也就是了。严茶散就这样来到了大理寺。今天那是四堂会审，那其他的官员全来了，大家看了原职，方知马朝前呢那坚守自盗，丢了珍珠闹龙关，其中还有襄阳王赵觉无谋不轨的话，一个个都非常的吃惊，彼此之间商议了一番。这范仲宇说，一会儿那都堂陈林就来了，固然要先问问这个小孩子，现在是真伪难辨，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先试探他一番，不知各位意下如何。文大人、严大人还有杜文辉全频频的点头，嗯，就业范大人您的主意。然后大伙儿又向文彦博那问了问马强一案那如何审理，结果又怎么样。这文彦博呀就把这案情简单的给大伙儿介绍介绍，说这马强强梁霸道，现在已经招认了，唯有一口咬定太守聂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强掠他的家私，现在把北峡欧阳春已经拿到。原来欧阳春是个侠客义士，强掠他家私这个事儿，那欧阳春矢口否定。聂太守多亏了那欧阳春把他救出了龙潭的虎穴，至于强掠之事，那北峡一概不知，坚决不承认。下官问过了几堂，见欧阳春这个人为人正直，言语豪爽，绝非江洋大盗。下官已经派人暗暗的查访，如今既有爱虎，他说是马强的家奴，他家被劫，我估计是爱虎那自然知道，此事也可以问问他。大伙一听，对，问问爱虎就可以知道是不是北峡抢了马强的家私。忽然有人禀道，说多堂陈林到了。众大人是起身迎接。陈林呐，那是几朝的元老，论资排辈，人家是老前辈，众位大人迎至丹阶，就见陈林呐下了轿，那抢行几步，约众位大人寒暄了几句，说道：“众位大人早到了，哎，恕咱家来迟，只因圣上为此震怒，懒进饮食啊，还得我婉言相劝。这圣上方才吃了饭，咱家侍候完毕，节节赶到，所以来迟了。”就这样，这些人来到公堂之上，设着五堂宫位，大家是挨次入座。这陈公公说话了：“众位大人还没有问问吗？”众人这一听，等着多堂大人，我等已记忆了一番，便把方才那商议这个方案和陈林说了。这老陈林点了点头，嗯，众位大人真是神机妙算，高见不差，那颇为有理，就按着众位大人说的办吧。
那吩咐带爱虎

左右一声喊，接连不断，逮爱虎，逮爱虎。小爷爱虎在开封府那经过这样的阵势，如今到了大理寺，那随着五堂会审，这爱虎一不慌二不忙，毫不介意，上得堂来，双膝跪倒，两只眼叽里咕噜往东瞧往西看。陈琳说话了，哎呦，咱家只知道什么爱虎呢，我以为这爱虎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哎呀，这个老虎相仿有多么的英勇，哎，没成想是个小孩子，我看他浑浑湿湿，哎呀，长得倒是挺伶俐。我说你今年多大了？爱虎回答，小人15岁。小小年纪有什么冤屈竟敢到这儿来告状？大声点儿，就给众位大人说上一说。爱虎啊，就把昨日在开封府的口供那说了一遍，然后说道，包相爷要将小人四肢砸掉，小人实是畏罪之过，并不敢那陷害我的主人，因此蒙相爷施恩，方准了小人的状子。说完了以后，这爱虎蹦蹦的朝上磕头。陈琳听完了以后和众位大人说，众位大人呐，倔哥听明白了，有什么问的只管问，咱家虽是奉旨钦派，然而我呀直至禁欲当差，这审案子这个活呀，嘿，说句实话，我呀还真是外行。就听肚子人开始问话，我这爱虎啊，你在马强家待了多少年了？啊，小人自幼就在马强的家里，那3年前你太老爷交给你的主人镇住闹龙关，是你亲眼所见还是听说呢？啊，大人，是小人亲眼所见，小人的太老爷给小人的主人，小人的主人呢，就叫小人捧着夜童就到了佛楼，我是小心翼翼珍珠闹龙关，哎呀，真是好东西，光滑耀目，就刺得我的眼全都睁不开，就把这珍珠闹龙关放到中间佛龛左边隔扇的后边。肚子人在这听着，看着爱虎，既是3年前的事，你为何今日才来出手？给我从实讲来。陈琳也说，对呀，3年前马总管告假，咱家我呀虽然年老了，还是依稀记得，大约是为了修理坟茔，在万岁面前告了3个月的假，我们这里可以有抵账可查，既是那时候的事儿，为什么这时候才说出来？你说。爱虎一听啊，哎，我说各位大人，小人3年前我才12岁，天日不懂，人事不知，3八感激丝儿不懂。那小人今年15岁，这年纪大了点了，说句实话，心眼也多了点儿，对这事理呀，我也稍微的明白了一些。只因小人的主人，那木下遭了官司，唯恐说出这件事儿来，小人如何担得起这知情不举、隐秘不报的罪名？可听说这罪可不小啊！你我小小的年纪，15岁，说句实话，一朵鲜花还没开呢，我呀还没结婚呢，要是就死了，你也说我冤不冤？
我这一死不要紧。哎呀，伯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家那就绝了根了。有道是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所以呀，我今日是这才到开封府前来出手。范大人看着爱虎，这也罢了。我且问你，当初太老爷交付你主任珍珠闹龙关说些什么？从实讲来。爱虎一听，小人就听见我们太老爷说这珍珠闹龙关要好好的收着，等着什么襄阳王要举事，就把这关呢往上一献，肯定能够得到大大的爵位。小人也不知道那举的什么事，这爵位是什么。总而言之，反正我呀听了这么一耳朵。范大人看着爱虎，两眼注视爱虎，如此说来，你家太老爷你自然是认识了。一句话把爱虎啊当时问得有点愣了。爱虎虽然那见过这马朝贤，那是三年前的事儿，自己也没留心，现在要说不认识马朝贤，这事儿可不好办。但这位大人如何单单问我那认识不认识，这小爱虎脑瓜是真机灵，估计这里边肯定是有套头。那想到这儿，爱虎说了，小人太老爷那小人当然认识。范大人听到这儿，好，来人呐，带马朝贤。左右答应一声，朝外就走。此时严查散是旁观者清，见爱虎沉吟后，爱虎呢这个表情虽然变化的微妙，因为严查散在这注意观察，白玉堂托付他了，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就知道爱虎有点儿那记不清了。严查散暗暗的担心，心想这爱虎如果认错了，那还了得，我到底想什么办法帮一帮爱虎，让他把这马朝贤能够分出真假。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郭梭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杜大人吩咐一声带马朝贤，爱虎心里边就着了慌。爱虎这个表现就让枢密院的长院那严查散看得一清二楚。严查散就知道这爱虎恐怕呀对这马朝贤印象不深，如果爱虎要认错了全完，那还了得。严查散急中生智，便将手一指，大袍袖一遮，就问爱虎，爱虎，少时马朝贤来时，你可要当面认明，休得袒护。那嘴里说着话，眼睛就给爱虎递了个眼神。那爱虎那小孩多机灵，那这机灵鬼透灵奔，那小筋豆都不知亏，哎呀，眼着毛拔起来全都能当哨吹的主。当时的爱虎就明白，虽然说这严查散没摇头，然后沙门翅那略微的一动，爱虎那就明白了，如今严人这番举动，那肯定是我五叔白玉堂暗中给我打点到了。就听着外边锁料之声，歇了又哗啦的进来了一人。这爱虎在这跪，眼睛偷偷的往外观看，
就见有个年老的太监，头上戴着刑具，走到了丹池之下，面上微有笑容。等到了公堂，这才脸容喜气，也见了众位大人，也不下跪，也不报名，直挺挺的往那一站，一语不发。小爷爱虎那就明白了，只听那犯的人问着爱虎：“爱虎啊，你与马朝前当面对来。”这爱虎故意抬头望了一眼：“啊，他不是我家太老爷，我家太老爷小人认的，我家太老爷那比他那长得俊多了。你看他长那德行，他不是我家太老爷，你们骗我。”这陈公公在堂上也笑了：“好个孩子，真有眼力。”三班班老千岁陈琳望着范仲宇，似这等光景，这孩子还真认识那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来人呐，把他带下去吧。就把马朝贤带上来，左右啊，把这假的马朝贤给带下去。时间不算太大，只见带上了个那七心背反，蓄意谋奸，三角眼含桶泪，一片心术不端的总管马朝贤，这左右当堂那打去了刑具，朝上跪倒。陈琳看到了马朝贤这般光景，未免也有恻隐之心，无奈说道：“马朝贤呐，马朝贤，现在有人告你三年前借着回家之时，你也把圣上的宝贝那珍珠闹龙冠私自携至了老家，你可要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马朝贤现在吓得那全都尿了裤子，这浑身哆得成一团了，用四个字那一点也不夸张，那就是胆裂魂飞。他这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往日的威风早就没了。我的各位大人，此官实是库内一事，那犯人概不知情。只听温彦博问爱虎：“爱虎啊，你与马朝贤当面对来。”这爱虎就把口供叭叭叭又说了一回，然后看着马朝贤：“我说太老爷，那事到如今，我看您呐也就别推脱了，那现在我把这事全都在众位大臣面前说了。”马朝贤一看爱虎：“你这小厮那着实可恶，咱家何尝认得你来。”爱虎一听：“太老爷，您如何不认识小人了？小人那时候12岁，那事后您老人家那将近3个月呢，太老爷还时常夸奖我爱虎聪明伶俐，将来必成大器。难道太老爷把这事忘一干二净？可见是您呐是贵人多忘事，您就是贵人吗？”马朝贤那气坏了：“我纵然认得你，我几时把玉官交给了马强？”文的人看着马朝贤：“马总管，你不必抵赖，那事已如此，你要好好的招来，免得皮肉受苦。你也在朝中待了这么多年了，有道是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人身似铁，甲似铁，官法如龙，可真如龙。此乃奉旨案件，我们就要动大刑了。”马朝贤一听：“哎呀，
我说各位大人，我马朝贤实无此事，大人如若赏刑，或叫或打，任凭吩咐。严查散也说话了，大岳束手问他，绝不肯招认，左右请大刑。那两边一声喊，刚要请刑，只见爱虎那哭了，小人我不告了，小人我不告了。陈林看了看爱虎，我说你这小孩怎么又不告了？小人只为害怕，怕担罪名，方来开封府出手，不想如今害得我家话。嘿，看着这小孩啊挺机灵，净说傻话，此事已经奉了旨，那如何依得了你呢？当时陈林一笑，哈哈哈哈，小孩子，现在这是大理寺的正堂，可容不得你，你告也好不告也好，这马朝贤犯了罪，理应由官府处置。就在此时，只见杜大人说话了，暂且不必用刑，左右把马朝贤带将下去，把爱虎也带下去，不准叫他们对面交谈。左右往上一闯，把马朝贤爱虎全都带下去。严查散说话了，下官方才说是请大刑，不过那是威吓马朝贤。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有了年纪之人，如何经得起大刑？杜文辉杜的人，那这时候又说话了，方才见马总管不认得爱虎，下官呐，倒有些疑心，焉知爱虎不是被人主使出来。严的人听了暗想，此言甚是厉害，但是白玉堂那托我照应爱虎，我岂能坐视不管？严查散这么一看，要坏。严查散也说话了，大人虑的那非常的对，可是爱虎那是个孩子，如何担得起这样的大事？而且包丞相依然侧到此处，因此要用玉刑把爱虎的四肢砸掉，他若真被人主使，焉能舍去性命？焉有不肯实说的道理？谁也不愿意活着，要到这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请杜大人三思。杜大人听得知，言虽如此，那下官我有一个计较，莫若就把那马强带上公堂，那如此这般，咱们追问一番，不知众位大人意下如何？其他几位大人那双身纳职，我看杜大人真是高见。来人呐，带马强，不许马强与马朝贤对面。左右答应，时间不算太大，那就把马强给带到了。杜文辉杜的人就问马强，马强啊，如今有人替你鸣冤，你可认得他吗？马强一听见，还居然有人呢，那替我鸣冤，但是不知道到底是谁。就这样，杜的人吩咐将那鸣冤之人带上堂来。只见爱虎啊那上前跪倒，马强这一看，耶，原来是爱虎这孩子。当时马强这心里一翻个，这小孩子

0: 他也没注意到那堂上个别大人的表情。那就见堂上这几位大人那是博住着点头，现在把这疑心呢全都消散了。杜文辉接着问，既是你家的世仆，你可听他替你鸣冤？海皇，你就把口供速将上来。现在这爱虎就在堂上一跪，啪啪啪，那就把以往的经过在堂上讲说了一遍。然后看着马强，员外休怪，那小人时时担不起罪名。那小人那刚刚15岁，要这样死了，我觉着真是可惜。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马强这气坏了，我骂你这狗胎，你是满嘴喷粪，太老爷如何什么时候交给我那什么闹龙怪，你是满口雌黄。陈林听的是，陈林说话了，此乃公堂之上，岂是你郭贺家奴的所在，好不知道好歹就应该掌嘴。现在马强往前跪爬了几步，回纳着3年前小人的叔父确实回过家，这是真的，并未交给小人那什么珍珠闹龙关，这是爱狐的谎言，各位大人一定要严查。严查伞看着他，你说你叔父并未交付于你，那如今爱虎说了，你呀就把珍珠闹龙关供在佛楼之上，如果真要在你家中搜出了珍珠闹龙关，你当怎样？难道一说你还抵赖不成？马强一听，马强心说着，这根本就无中生有，我家里边绝对那没有珍珠闹龙关。因此马强在这跪着，如果小人家中真的搜出了此怪，小人我情愿认罪，再没有抵赖的道理。严查伞一听，这就好办了，各位大人既然如此，就让马强拒接上来。马强以为是断无此事，马强是欣然拒接。马强哪知道这回他彻底的完了。众位大人传递看了看，就把马强啊带下去，又把四支库的总管马朝贤那带上。现在马朝贤呢全都不是走上来的，让人家架着胳膊那给拖上来的。马朝贤两条腿全不管事儿了，尿了一裤裆，这杜大人就把马强当堂拒接给念了一遍，然后就问马朝贤，马朝贤呢，现在你侄子已经供名，你还不实说吗？马朝贤心说，倒霉是真倒霉，犯人实无此事，如果从犯人侄儿的家中真要搜出珍珠闹龙关，我马朝贤情甘认罪，再无抵赖。马朝贤的心呢现在全碎了。就这样，马朝贤也聚了一张节，将他带下去分别祭奠。文大人又问爱虎，你家主人那被劫一事你可曾知晓？爱虎说，小人在招贤馆内。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

0: 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8: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9: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天天向上。今天我们进入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今天我们还是就天南海北讲大学里面广东热门高校盘点啊。我们今天进入到了第三个部分，那这两期呢我们一直在盘点这个各地区的高校，那大家对于哪些地区的高校你有兴趣呢，可以通过我的个人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想了解哪个学校或者哪个区域的学校你可以发给我。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 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以及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欢迎张老师来到直播间。
10: 您好，白老师。
9: 今天我们来说这个关于广东的这个高校的一个情况啊。
10: 对，
9: 上一期提到了广东的部分的高校，今天咱们重点的再来继续分享。
10: 好的。那么在咱们开始今天的天南海北讲大学这个专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个家长们非常关注的一个最新的高考政策和信息。那么在听的家长应该能够想到哈，是哪方面的信息呢？就是我们的提前批的本科的公安院校的政审相关工作的一个内容啊，已经公布和出台了。那么这个呢，这几年哈，我们都知道，
9: 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这个广东高校的就是我们部分这个高校里面，其实它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尤其是它的区域性很强。
10: 对
9: 啊，区域性
10: 很
9: 强，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长在选择的时候考虑的因素其实要更加的综合一点。
10: 对，是这样的。好的，我简单啊，白老师，我把简单的把我们的这个2026年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政治考察以及体检面试体能测试考生必读这个文件呢，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大致的时间节点呢，就是这个政审的时间是在2026年的5月25日9时至6月1日17时。那么考生呢和家长需要在这个时间段里完成三个表格的填写，其中呢它总共是有七个附件，其中呢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呢，那么二和三是需要学校协助填写审核包括加盖公章的。那么将附件一、二、三填写并签字以后呢，要送交我们考生户籍地县公安机关政治考察受理点儿到这儿呢去把它提交上去千万不要填完了放在手里一定提交上去。另外呢，就是说公安类院校它还有一个网上进行报名确认的一个程序，这个呢家长们不要忽略，因为每年呢也都会有类似这样的把这个网上报名确认程序给忘了忘了以后那你就没有这个报考的资格了。那这个网上确认的时间是在6月9日0时11日24时这个期间到11日24时在龙井网上完成确认。这样的话你过后在报名确认成功以后，系统呢将会在6月12日12时左右呢将随机分配的测试的场次相关的信息通过手机短信发送到考生报名注册的手机上。那么在这个点上家长就要注意啊，你这个手机号不要总换我们在高考报名的时候就跟家长们说了，你给孩子报名使用的手机号码你要保持不能换换了之后就比较麻烦。那现在呢就是这个报名确认后这个手机呢它也会去接收我们的现场的体检面试体能测试的时间地点以及考生的这个相关的注意事项等等内容哈。家长们在咱们这个开始今天的公益讲座之前呢，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政策和新闻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注的提前批的公安院校的政审相关的一个信息。那么我们这个内容呢就分享到这儿开始我们今天的广东省热门高校大盘点的第三个部分。那么我们说在广东省的这个高校呢，我们根据九个指标，然后呢给它分成了七个层次金字塔模式的七个层次。那么这九个指标是什么呢？我们再重复一下它包括了我们高校的层次、就业质量、 包括升学情况啊，啊，行业的认可度啊，包括这个学校当地的一个家长和孩子对他的一个认可度，那么还包括他的学科实力、师资实力、办学历史和院校特色哈，啊，综合了这些以后，我们把广东省的高校呢分成了七个层次。那上一期呢，包括可以说上两期了哈，我们分享了第一梯队的院校啊，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然后还有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那么包括还分享了第二梯队的三所学校啊，分别是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那么今天咱们继续盘点广东省的其他的优质热门高校。首先呢，我们就来讲一所性价比非常高的医科强校，南方医科大学。那这所学校呢，也是在第二个层次里边的最后一个学校。很多家长可能一听这个名字觉得，哎呀，南方医科大学就是一所普通的医科大学呗。实际不然哈，那么这所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医大学，那么它的建校时间呢是1951年，早在1979年的时候就已经被评为了全国的重点大学。那在2004年的时候，学校整体移交给了广东省，才更名为南方医科大学。那我们就知道了，它本身就是军医出身，对不对？那么校风一定很严谨，管理呢相对也是比较严格的。那同时教学质量和医疗资源呢也全都是顶配啊。那么它也是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和广东省三方共建的一个高校，那么是全国首批啊部委省共建的医科高校。那么这是它的一个定位哈。那在国内呢，所有独立医科大学里面，它的综合实力是稳居全国前三的。那部分权威的榜单呢，实际直接就把它排名在了全国第一，实力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它还是咱们全国首批开设8年制临床医学的学校。那么全国实际上如果有报考医学方向意愿的家长和孩子就会知道，实际全国能够这个开设本博连读资质的院校屈指可数哈，只有8所学校，那么南方医科大学就是其中之一。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校区，一共是分为2处，一处呢是在我们的广州校区，还一处呢就是佛山的顺德校区啊。那我们重点来讲一讲它的医学院。那么南方医科大学是有2大核心医学院，第一个呢就是第一临床医学院，对应的就是南方医院，第二个呢是第二临床医学院，也就是对应的是珠江医院。那南方医院是国内啊首批100家医院，综合实力也是非常强的，全国排名呢稳定在15名左右。那大致上会有15个专科哈进入到了全国前10或者是提名。那么是全球首个干细胞型生物人工肝啊，我们说是它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啊。也就是说它的肝胆胰外科在全国很有地位。那么也就是说2023年的时候啊，他就获得了国家药监局的临床实验批文，就针对这个肝细胞生物人工肝。那这个技术呢实际是把治疗的生存率哈从 17% 提升到了 87.5%。 它什么意思呢？拿这个数据，也就是说我们在患有相关的肝脏疾病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再去等待啊，去漫长的等待什么呀，肝源，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做肝移植治疗就会很及时，就不用去等了，因为有的时候可能真的等不到啊，也很难。那么这个技术呢在全国是领先的啊。那这个我们把它分享到这儿，再去看一下这个学校它的师资。实际学校呢它是有4名2院院士，阵容是很强的，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侯凡凡院士哈，是我们国内他肾脏病然后是这个内科的啊，是非常权威的，也是呢中国 科学院院士。所以南方医院呢，无论是综合实力啊、王牌专科啊，还是院士团队，那我们综合一下就知道，实际它的这个底子实力都非常的扎实啊和强大，是不是？那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珠江医院。这个呢就是南方医科大学南医大它第二附属医院，全国首批三甲医院。它的强项非常有针对性，就像心脑血管疾病、颅脑损伤救治啊、器官移植、肝细胞移植，刚才我们谈了哈，还有重症儿科都是它的王牌。尤其是颅脑损伤的救治，那么在中国神经介入领域有个说法叫做北灵南理。北灵呢就是指的北京宣武医院的林峰教授，南理呢就是指的南医大的珠江医院的李铁林教授。另外呢，珠江医院的重症儿科它在全国也是能排得上号的啊的一个招牌，那国家级的重点啊临床重点专科，华南地区唯一的儿科重症国家临床重点专科。那么我们说通过我们这个医院相关的优势的它的特色的专科，反映出来南医大的它的相关的优势专业，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珠江医院它还有什么两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方向，一个呢就是儿科学五年制的，还有一个就是临床医学卓越创新班五加三一体化培养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也就是说整体来看，南方医科大学现有的直属附属医院呢总共有八家，合作共建的医院呢有九家，那其中三级甲等医院也就是三甲医院是有十三家。那么医疗的资源呢，实习的岗位呀，包括我们就业的渠道啊，那就是毋庸置疑都是很充足的啊。那我们说讲到这儿呢，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家长非常关注的八年制的临床医学，也就是本博连读。那在这儿呢简单给家长稍微拓展一下，那就是说在广东省省内能开设医学八年制的高校有两所，一所是中山大学，另外一所就是南方医科大学。那这两所学校的录取分都很高，对不对？那么南方医的八年制全程呢都是在南方医院来培养，它的培养模式是二加四加二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前两年通识课程啊，然后中间的四年呢就是我们学医的一个核心阶段了那么孩子大三上课大四的时候呢干嘛呀，正式入住医院进行轮岗实习。那最后两年呢就是匹配我们专职的就是说的我们的这个专属的导师来确定具体的科室，然后去深耕一些单一的医学细分方向。那八年读下来我们就知道他是直接拿到临床医学博士学历的毕业进三甲医院的含金量那是特别的高的，对不对？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看一下，在2025年的时候在咱们黑龙江省啊物理类它的录取分数收分是多少呢？606分，位次呢是5080名，也就是5000名左右可以考虑南方南医大的哈，南方医科大学的本博连读八年制的临床医学专业也就是说妥妥的什么呀，学霸专属的这么一个专业。那提个醒呢就是什么呢，八年制哈，家长们就会觉得哎呀真好呀哈，本博直接就一路绿灯，是不是？那我们也要知道它绝对不是一个能够躺赢的专业，就是我们进得去以后呢虽然不用考研了直接读博了，看着省心省事儿，但是在学校内部它是有淘汰分流机制的，这个家长们要了解。那么八年制实际我们还要知道就是说末位淘汰然后就是说你常年你垫底末位可能最后就会淘汰出什么呀，转出八年制的这样的一个班级。那我们还说八年制它实际是压缩了相关的学业的年限的，对不对？那么课程的密度就会相应的会比较大，那节奏就会比较快，那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呀，整个的学习过程的压力就要比五年制的就要大出来不少，要高出来不少。那么有的学生可能也反馈八年制的学生实际也会存在一个两极分化严重的问题自律性强的肯钻研的孩子哈，一路成绩拔尖儿 那容易松懈的这个上去之后歇一歇想躺平的孩子就很容易掉队了，跟不上节奏了。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内容，不是说上去之后就是真的就什么都没有问题了啊，顺利的一定都能够完成这个学业，并

不完全哈。那我们再去看，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点家长们要关注，就是我们在学医的过程中首次执医，也就是首次执业医师资格证的考试，对我们从事这个学习这个临床医方向的这个学生来说，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争取是让他一次性通过。那可能很多家长不了解，说医学行业、医生行业非常看重的这个首考通过率啊，那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如果你第一次考试没有通过，你后期可能想留在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那可能有的时候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对不对？那可能就会很难。那也就是说，大家如果细心的家长，你可能会发现哈，各大医学院都会特意去公示自己的首考，这个就是说这个首考的通过率啊，也就是执业医师首考的通过率，它不是说为了炫耀啊，而是干嘛呀？是在提醒考生家长，这个考试的容错率很低，如果是首次没有通过，可能就会影响未来的就业，这也是我们在选择院校的时候一个参考指标。嗯，那么南方医科大学它的临床类考试的通过率，我们就来看它的数据了，常年是排在全国第四名的，啊，常年排在全国第四名。那么，中医学的专业更是三次拿下全国第一名。那孩子在校考证通过率远高于普通的医科院校，从业门槛优势就非常明显了呗。对不对？那除了八年制，我们还去看一下南方医科大学，实际它还有一些王牌特色专业啊首先可能推荐的就是康复治疗学。那么2025年的时候，软科中国大学专业啊排名它是在全国排第一的。那目前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除了执医这一块，可能康复医疗这一块呢也是人才缺口比较大，那相对的工作呢可能就会相对轻松，就不会那么累啊，薪资待遇也就很稳定呗，对不对？那除此之外呢，他的医学检验呀、口腔医学呀，包括基础医学的八进班，实际也都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那可能就是有很多家长，我们孩子选的就是历史，那历史类的考生在南医大这块呢也是有可选的专业的啊，因为有的学校文科基本上就不太招，是不是啊？但是南医大这块，它在黑龙江省2025年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个招生计划，那在这里边呢建议首选中医学啊，南方医大开设的叫明老中医传承班，哎，在黑龙江是有招生的，它的师资力量是很雄厚的，在咱们黑龙江省，它录取的最高分呢是，最低分呢是596，596分，位次就是961名啊，实际是很高的哈。还有一个小众优质的专业啊，家长可能就是都会忽略。就是卫生法学，在黑龙江也有招生，就专门培养医疗法务、医疗管理人才的。那2025年啊，历史类的录取分数是562分，位次是2610名。那适合我们又想学医，但是物理成绩又偏弱的历史类的考生进行一个填报。那最后我们看一下就业，实际说白了，就业家长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嗯，南医大毕业生呢主要去全国各大三甲的公立医院、大型医药企业，包括医疗科研院所。那么他本校的南方医院呢、珠江医院呢也都是全国的百强三甲，对不对？每年也会预留大量的这个岗位去招收我们的本校的学生，那留校就业的优势，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这个是非常棒的了哈，非常的好的了。那咱东北的孩子呢，毕业后留在广州啊、深圳的三甲医院去工作，那薪资呢、待遇啊，包括发展平台，都远超咱们北方普通的城市，对不对？这就是地域的一个优势。那报考建议这块呢，就是南医大这儿物理类的考生呢，分数是要能达到600分以上，就是优先冲咱八年制的临床医呗，本博连读的，是不是？那如果分数在570左右的，那重点就填报5年制临床医，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那再有就是历史类考生，刚才说了，喜欢中医的，追求工作稳定的，优先报考他的中医学，逻辑思维比较强，想找

0: 走刚才说的这个医疗法务和管理路线呢，卫生法学也是一个稀缺的选择哈。那以上呢就是南方医科大学的一个分享，也是广东省非常值得咱们北方孩子有志去学医学方向专业的孩子的一个优质的医学高校啊，家长们可以去了解哈。那说完了这个学校，再往下就是广州医科大学了。那广州医科大学呢，它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说一下，我们之前在没有这个口罩的这个之前哈，2020年之前呗。如果大家你也没经历过非典的话，你可能都不知道或者不太留意，有一位院士，白老师知道我说的是谁了，是不是啊？可能一部分家长也会想到是谁，就是钟南山院士，对不对？经历了这一次口罩事件之后呢，我们对于钟南山院士的了解程度曾经一度啊，真是普及到了方方面面，是不是？包括他早餐都吃什么，特别的细化，怎么保证的？这个年龄的一个老人精神矍铄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那会儿真的特别的
1: 成了我们的偶像，
0: 崇拜他，对对对，偶像。所以说呢，就根据这个事件，我们认识了钟南山院士哈。那么也就是说，同时认识到了这所学校，就是广州医科大学。那么广州医科大学实际也是进入了双一流的。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学生和家长调侃说，这个确实是凭钟南山院士的一己之力哈，让广州医科大学进入了双一流，这就是调侃了哈。实际上这所学校它的办学底蕴也是很扎实的啊，很深厚的。那么就是最早它是始建于1958年，前身是中山医学院的湛江分院。后来经历了湛江医学院、广东医学院，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就正式更名叫做广州医科大学了。那学校呢，一共有两大校区，老校区还是在湛江啊，主打的就是临床医学这类传统的优势医学专业。那么新校区呢是设在东莞，地理位置就更好，那城市资源那也就更优越，那热门专业大多数集中在东莞校区。那这两个校区它分工比较明确，那我们说就读的体验实际都是不错的。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它整体实力还是很强的，那在哪些领域里比较强呢？第一个就是呼吸内科它是全国第一啊。这个能在全国第一的原因呢，我们说还是因为钟南山院士引领的呼吸疾病这一块儿哈。那第二个就是他的胸外科的科室在全国是排在第四的，还有就是什么呀，小儿外科精神医学等等都是它的优势方向。第二个我们说广州医科大学还有什么呀，就是它的附属医院实力就很雄厚。那它的附属医院里边，在广州有个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哈，那在全国来讲，那我们说不管在全国榜单上面还是在地区的榜单上面都是排在前面的。那它的整体医疗水平也是非常的雄厚的。那我们说有的家长说，但这个和南方医科大它有啥区别呢？区别非常明显因为有些时候家长会比较容易混哈，名字比较相近，
1: 对
0: 但是呢南方医呢它是原来的第一军医大，对不对？那么层次就会更高，同时他开设的专业呢就是会有8年制的本博连读临床医，对不对？而咱们所说的这个广东医呢它是省属的普通优质医科大学，层次就出来了，特别鲜明哈。那同时它也就是没有8年制临床医来招生，最高的就是5年制临床医学。那想要读研读博，咱们还得怎么样啊，继续升学深造然后就是得继续的备考了呗，对不对？它没有直博免试的这个通道了。那2025年在黑龙江省呢，实际它只是有物理类的这个专业组来进行投放招生计划，那也就是历史类还没招，对不对？那它总共有两个组，一个是001组，一个是002组，招生人数呢相对比较少。那001组呢就是临床医学的5年制，基本的学制那么只招了一个人那么分数是605分数是 这个605分哈，位次是5206名，啊，真的也就是凤毛麟角的概念哈，啊，独一份儿，就这么一个学生，就招一个专业，这个组里边就这一个专业，然后就招一个人，啊，那还有一个组呢，叫002组，它有两个专业，一个专业叫做生物技术，还有一个专业就是护理学，
1: 嗯
0: 嗯，你看还挺全的，
1: 是
0: 不是？两个组，
1: 嗯，
0: 医护嘛都有了。但是这个第二个组里头呢，我们说他的这个护理学一定也是分数相对偏低的，大致就是在514分，2025年的时候啊，那么位次能够达到27000左右，也就将近30000的一个位次了，适合咱们中等分数段还想稳稳学医的孩子啊，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学校作为一个参考啊，主要说白了还是一个地域的一个优势啊。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嗯，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看，就是汕头大学的医学院，这学校我们简单讲哈，为什么说简单讲？因为啊，在黑龙江省不招生，呵呵，但是呢，我们在盘点广东省相关高校的时候，又不能完全忽略掉它哈。家长会说，哎，怎么有些学校讲，有些学校不讲呢？难道这个学校怎么？我们不知道这个学校吗？对，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知道有这么一个学校在，它暂时不招生，不代表它未来的某一时间段不招生，对不对？所以说家长呢，在这儿呢，要了解这所学校，大致上了解它的特色就行了。实际这个汕头大学医学院呢，它原来是和汕头大学共用一个招生代码在招生，现在呢，它就是在其他省份的相关的就分开招生了，啊，学医填报的时候可能就更清晰更好选了。那这所医学院它实力也是很强的，在粤东地区哈，它的医疗它是属于医疗核心力量，附属医院布局也是非常齐全的啊，它还和港中文啊合作了一些比如说眼科中心，本硕博升学体系是相对完整的哈，校内呢也是有5位院士来坐镇啊，肿瘤医学呀、传染病啊，包括乳腺的诊疗、整形外科都是他的王牌专业。那么针对高发食管癌研究呢，实际也是非常的这个特色也是非常的鲜明的啊。还有就是当地医美，既然有整形外科是王牌专业，那也就是当地医美外科指导培训基地也是有的。那办学呢偏向的是港式风格哈，那实行的都是书院制啊。包括国际化的氛围都是很强的，有对外交流的相关机会啊。那么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它这个赴港澳啊深造的名额不是很多哈，家长了解一下就好。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一个医学院。那另外呢，我们再往下看的话就是广外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那这个学校我们说它的建设时间呢是在1995年建设的啊，那他什么专业比较强呢？那家长一看名字就知道了，对不对？他是语言类的相关的院校，那么他是以语言翻译人才外延计划。咱们全国实际只有3所合作院校哈，然后他还有什么专业比较强呢？就是会计。然后呢，他会在2019年的时候就开了一个翻译加经济学的这么一个全球经济治理创新班的这么一个班次，我觉得整体的这个特色方向的话，还是值得去关注的。那么我们说，可能家长还会去考虑说，哎，我的这个孩子哈，学了这个。行，这所学校我去了啊，一个文科的语言类的顶尖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我学了他这个专业以后，我的就业方向呢，尤其现在是 AI 时代、大数据时代哈，那我们是不是学了他就没有出路了呢？实际家长们啊，我们往下接着分享哈。那首先这个学校它平台资源就非常高了，刚才谈到说它有这个相关的联合国高端外语人才培养计划的这么一个学校。那通过这块儿我们接着再往下看，除了语言类的专业它还有什么比较好呢？会计、金融，它的实用性也是特别强的啊。那么这个特色班呢，就是翻译加经济 全球经济治理国际组织创新班。那这个特色班的硬性要求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它呢不是通过高考直接来招生的，它全部都是在入校以后再进行一个选拔。那么每年呢它就招30个孩子。

0: 他的一个单科成绩要求是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要达到130分以上，同时数学基础不能弱。那入学校，我们说我们这个整个遴选以后呢，它的过程中还会需要有笔试、面试啊，然后根据我们的综合排名来择优录取。它主修的就是翻译啊，辅修的是经济啊，还要掌握英语、法语两门外语。毕业的时候能拿到双学位，嗯。那么再去说看看他的会计学国际组织和 ACC 的创新班哈，国际注会这种创新班同样也是面向全校新生来选拔的。那其他的特色班呢，像法学创新班啊新闻传播的创新班啊，实际是非常看重孩子的综合表达能力，主打的就是一个外语加专业的复合型的一个培养模式。那很多家长刚才我们说了，学了这个，我去了广外，我学了这个外语的相关的它的优势专业，我未来的就业呢有啥好处呢？总体来说，家长是 pass 掉的，觉得哎呀，这不能学了，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到广外这样的院校，它就会有一个最大的就业亮点，家长们啊，就是在大二的时候啊。会有外交部人才遴选，合格的孩子直接就定向培养了，做外事翻译啊。像之前就是学校有个学生是印尼语的这个学生哈，那么毕业直接就走外交部的定向路线。但是家长也要了解到一点，这一类的岗位是有服务年限的啊，他就得必须干嘛呢？外派到对应的语种的国家去工作一定的时间。他的自然环境啊，包括我们家长比较担心的安全的环境啊，家长和孩子一定提前考量啊，想清楚哈。还有呢，就是广外现在我们刚才说了，它不只是广偏文，它的工科实际也是在发力的。它的计算机呀、软件工程啊，实际是发展很快的啊。那我们学计算机、学软件，在它这儿走什么路线呢？它走的不是普通的编程的路线，主打的就是机器翻译。那么也就是说，自然语言处理啊，重点研究的就是小语种智能翻译。那专门对接的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和什么呀？东盟贸易。对不对？那么广外呢，大致有33个这样的语种，那么覆盖的是东南亚的多个语种会更多一些，把语言优势啊，包括计算机的技术啊，给它融合在一起，专门培养小语种智能翻译人才。那现在我们也知道，"一带一路"贸易非常火热哈，这一类的人才缺口就很大，那就业呢就。哎，相关的不用愁，是不是啊？也是非常抢手的。大致呢，我们说这个月薪也都是1万+哈，华为呀、比亚迪呀、四大行实际都是去招人的啊。看一下2025年广外在黑龙江，它的招生计划一共是招了37个人啊，这个物理类呢18个人，历史类19个人，实际这个人数就算还可以的哈。那么专业包含了各类的小语种、英语、翻译，还有金融、会计、工商管理，包括教育学这些专业。那录取分这块我们来看一下哈，分数，物理类最低是510分，位次。28800，也就是3万名的这么一个位次就可以。那历史类的最低分是550分，位次得3400名左右，也就是3500名之内可以考虑。那么历史类总结一下哈，竞争就比较大了，嗯，然后分数就更高了，因为我们还是说广外相对还是偏文，虽然它的工科现在逐步的也在发力，也不弱，但是呢，相对的还是偏文，所以它的结论就是文科的孩子报的更多，那么分数也会更高。那物理类呢，相对友好吧。嗯，你看3万名之前都可以去广外去读一个专业，对不对？那我们总的来说就是想走外语呀、涉外经贸哈，包括国际化发展路线的啊，甚至未来想考外交部的啊，广外绝对是优质选择。那么要求就是孩子英语单科成绩要好。嗯，你自律性可能要强一些，因为学语言，我们都是从小，不管你是学英语还是俄语，是不是？从小都在学，就得要求我们自律性强一些，能够接受复合型学习的这个节奏和压力。那这所学校实际就是， 值得报考的，嗯，非常值得报考的。那这所学校我们分享完了之后呢，我们去看一下，北师大啊，香港浸会联合国际学院，那么现在叫做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它就更突出了香港浸会大学的一个字样啊，有调整，对不对？那它就是由我们北京师范大学，我们师范类的天花板的院校和香港浸会大学合办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么一个项目，它坐落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重要节点城市，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最早的地区之一，珠海啊。那么采用的是什么呢？4+0培养模式啊。那我们就是全都在国内啊，不用出国啊。学生毕业以后呢，可能就是会拿到内地的一个毕业证，同时呢能拿到香港的浸会大学的学位证啊。这个学位证呢，其实它是和本校是一样的，一定程度上来说哈，我们能够用一个相对较低的一个学费啊去拿到这个学位证，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哈。那咱们家长报考的时候可能都会去考虑这个经济支出的一个核算问题，对不对？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证，那我们如果你去香港浸会大学读书，那在一年的学费港币是要达到19万的，那如果换算成人民币，就拿我们今天的这个汇率的话，是16万5千，也不便宜，对不对？也不少啊，还不加其他的费用，那一年我们就算说，哎，我们节约一点，至少也得20万，是不是？4年80万就出去了。但如果我们要在北师啊、香港浸会大学就读的话，一年的学费啊、其他的加到一起，可能总的来说都要比我们的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的本部那儿可能要更节约，更节省一些。这是我们的一个经济账啊。再有一个呢，我们说它节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实际它的分数也相对还会低一点啊，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那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实力和香港浸会大学相比的话呢，也要稍逊一些啊。那这也是实际存在的一个问题，家长也要了解。但是我们说，在疫情的这种多种状况下，包括很多之前，我们有想法让孩子出国就不要再回来了，现在都是想着回来吧，留在身边哈。那这样的话，包括还有之前你说去香港，有一些香港当地的一些问题吧。那可能最后导致的就是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它的分数逐年呢是在有上涨啊，我觉得也有一定的综合的因素。那这是这个学校的特质，实际也是在逐步的在提升，在变好，对不对？它呢受香港教育文化的影响，实际总体我们知道它还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说同样也是采取了书院制，有的呢也是导师制啊。而且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曾经就读的学生来分享，他说特别吸引我的啊，说到一个点，就是他这个每个书院里头啊，他都有一个24小时的自习室。我觉得这个实际真挺好，如果有24小时自习室就不用出楼了，对不对？那这个便利条件其实是比较好的，我觉得就是也是他分数上涨的综合的一个
1: 原因之一。
0: 有这么一个内容在里头，
1: 他的学习氛围比较好。
0: 对，是的。然后再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谈院校谈地域不能回避开它的一个优势学科和专业，对不对？因为昨天在跟一个家长在探讨院校对比的过程中，他提出某某院校和某某院校哪个更好呢？实际上这么去问呢，相对有点武断。我们的解答如果是说，要是想把它展开说的比较细呢，可能就会涵盖很多内容。那如果是简单的回答A 院校比 B 院校好，实际也并不是很全面，就是也不是很负责任。所以家长们，院校和院校的对比主要参考的是我们孩子的专业满足度是什么样的。如果要是说我们想学的专业，我们未来的职业方向能够匹配啊，也就是说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能够匹配，那它就是更好一些的。所以说一定把专业和职业者放第一位，再去对比啊，横向也好，纵向也好，再去对比院校专业组啊，或者是院校啊。那这块说到这儿，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北师啊，香港浸会大学的优势学科。在这一块呢，实际上财经类一般港校这边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商科，原来叫商科，现在细分了，对不对？那么财经类的专业，会计啊，财务管理。

管理啊，包括还有他的一个传播传媒类的传播学类的专业，也就是新闻传播学呗，这都是他的一个优势学科。那么我们说除了他这个传播学这块哈，他除了本科他也有研究生方向的这样的专业，所以我觉得你看一说到这儿又想会让家长们联想很多哈，曾经一度因为新闻传播学有口水仗哈，就坚决不能报。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学校呢家长们你是可以适度去考虑的啊，那要不要具体去考虑呢，可以还是要结合新闻学的它的相关的就业情况综合来考量是否匹配哈。然后在工科里边呢它也是有计算机啊人工智能啊还有数据啊金融数学，那就业这一块实力也是非常可以的啊。那么也就是说最好未来呢再进行一个升学深造，你别本科毕业就就业，总体来说毕业之后呢我们说能够继续升学深造对未来的就业才会有更大的一个帮助。那也就是说院校和学历就是我们毕业后就业的一个起点，那如果起点高一点可能就是院校层次第一个要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相关的专业的学历也要再高一点啊，就是这样。那我们从这个学校它基本上大多数学生说白了他都会去选择什么样啊，继续升学深造啊，也就是把这个作为一个跳板然后呢去升学。那但是呢升学它一般的是以国外升学比较多偏多一点，那我们家长就说国外升学的人数他基本能达到80%，这么多学生他可能升学升到全国前100的学生里头，那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了。那么那我们家长说哎呀他怎么这么高啊这个比例都能去到全球前100的学校，他不是用北师港金大来升的呀，他都是用什么呀浸会大学的学位证来升的呗，这就是他的优点哈。也是咱们说这个把这个浸会大学我们有的时候呢后面再去深造的时候浸会大学这儿它是一个跳板，那这个特点它也是和很多咱们的中外合作办学的学校是一样的，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优势。为什么要选这个呢，就是因为将来向外去申请研究生进行升学深造会比较容易。但是呢也要说一下缺点哈，优缺点咱都说。缺点呢就是如果你要选择了北师港金大，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那句大都靠前的。也就代表什么呢，至少我能够到这个学校。但是如果能够申请到清北差不多接近的学校，在咱们内地来讲我觉得它的这个性价比和实力我们都可以能够评估和这个看到是不是拿数据说话。还有呢就是一部分的学生呢他还是以港大呀港科呀就是以香港为主在升学，那浸会大学呢可能他申的就是不太多啊，因为本科如果在浸会大学读了啊，那我们说研究生至少要走港前三呢啊，港大呀港中文呐包括港科是不是啊，那么就是说港城这块呢可能相对就要略低一些了啊，那这样我们就是说大家了解一下啊，像我说的新闻这块都慎重考虑哈。如果学新闻后面可能就会留在本校继续深造，因为他的这个专业在全国排名都非常靠前的啊，这就是北师港金大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招生数据啊，2025年的时候黑龙江招了64个人，名额实际给的是不少的哈，物理类49人，历史类15人，招生的专业呢包括了物理类里会有应用心理学呀数据科学呀包括金融数学计科历史类呢招的是工商管理人资翻译那我们说这个计算机这儿要求必选的科目就是化学，其他的就没有不限选科哈。录取分2025年黑龙江省物理类最低分是475分，还有一个专业组是495分，那历史类最低是500分，那我们说分数跨度实际稍微有点大，那报考的分层也就比较明显。学费呢是一年北师港金大一年11万四年下来学费就是44万还不包括什么呀其他的生活费呀这样的费用。
总结一下，北师港金大它的优点就是全英文教学、港式管理、小班制、雅思氛围比较浓厚，那考研申硕优势非常大。那往年的升学数据啊，一半的学生。

能进到 QS 前100排名的名校。那如果申请香港啊、英国呀、澳门学校，就特别吃香了，保研留学通道就相对的啊顺畅，啊没有咱们公办院校的内卷的这种压力。缺点呢，我们又重复一下，叫学费比较贵啊，对普通家庭的经济压力就会比较大，嗯。也没有什么公办大学的奖学金的这个覆盖率哈，然后内地体制我们说，考公啊、考编是比较认可的这个认可度啊。那么我们说，同时它也比不上同分段的公办一本。那我们说未来的一个就业规划、职业规划倒推过来，像中外合作办学，你要不要选？啊，这个就是一个点。如果你将来毕业后要回到我们内地进体制内去考公考编的话，可能就要弱一点啊，要弱一点。另外呢，就是他也没有强制住宿吧，啊，校外租房啊什么的，就是就是这样的，这需要到校外去租房啊。然后报考的人群适合的就是条件宽裕的呗，经济条件好一些的，英语底子好的，未来规划去留学的。啊，不想内卷考研，想拿国际名校文凭的孩子，那如果孩子目标再说一遍啊，内地考公求稳定的，预算有限的，这所学校我就不建议啊我们去报考了啊。那最后一所学校啊，深圳技术大学，也是这个第二个层次里头的最后一所学校。那这所学校它筹建时间是比较晚，2015年才开始筹建，但是呢它发展速度非常快。目前呢学校有硕士点，但是呢全都是联合培养的硕士点，还没有独立的硕士授权。那从学科优势来看，它整体偏向的是智能制造、计算机，这是它最强的两大方向了啊。那么尤其是计算机专业啊，那么培养的两个这个培养赛道，一个就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安全。那人工智能覆盖的面呢可能就是更广一些啊，包括计算机视觉呀，自然语言处理呀。那家长说啥叫自然语言处理，简单理解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广外北语的这个小语种的那样的翻译哈，它是用计算机去做语言识别、语言翻译啊，就是叫做自然语言处理。除此以外呢，它还覆盖了金融科技呀、医疗数据处理、机器学习，包括大数据处理啊，深造的路径也是非常的清晰啊，人工智能赛道布局也是非常完整的。那除了计算机，它还有偏医学的工科专业，就是生物医学工程啊。那这个专业未来呢，提醒家长一定是要深造的啊，只读本科是不够的。但是目前呢，它学校是没有硕士，没有博士点儿啊，后期可能就需要往外考。另外这个学校有开设了什么药学专业，如果孩子药学只读本科哈，不考研不读博，大概率毕业之后只能做前端一线的药品销售和运营，包括产品的推广。如果能够读到研究生或博士，才能有机会进入科研岗。而且咱们国内药学行业早些年大家实际也清楚，仿制药相对的啊，多一点，行业门槛偏低，这也是药学专业一直争议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它也有偏文科的专业，你比如说英语口译呀，这个方向一般是研究生阶段深造更合适啊。比如说你分数能够冲到广外广才，那完全没有必要深到深技大的这个学校来学它的英语口译，它的含金量和专业层次都不在一个梯队，对不对啊？只适合少部分分数匹配的不是特别高的孩子。看一下2025年，深技大在黑龙江总共招生计划。

0: 资源就非常好。那总结一下，深圳技术大学我们去了，优选它的计算机、人工智能、机械智能制造，包括我们为什么这么选，主要就是贴合它的深圳产业，那我们实践性是比较强的，那就业落地就会比较好。那它的药学、生物医学工程、语言类的专业谨慎报考啊，不做主要推荐，主要是结合孩子是否打算长期深造来进行考量啊。那么基本上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哈，时间的关系，等到剩下的第三、第四梯队，我们在下次节目中进行分享。
1: 啊，今天非常的系统的跟大家分享了一下这个广东接下来几所高校。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无论说是这个我们了解的公办学校，还是联合办学，其实它的优势都是很明显的。
0: 对，
1: 这也是很多学校为了让凸显自己的优势，而在努力的打造各方面，能够有助于孩子从不同的这个渠道，获得自己的成长。的方面，在教育方面和个人成长这块能够真正达到自己的目标。
0: 对，
1: 所以你在选择各学校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到它凸显的特色，它这个特色是否有助于你未来的职业方向发展，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
1: 啊，哪怕你比如说你刚才说到了这个香港浸会大学，
0: 嗯，
1: 那这个大学你看它的劣势哈，看似好像是学费挺贵，但是实则他给设置的其中有很多可能是其他学校不具备的一些环境，
0: 包括
1: 渠道、
0: 院校的排名、
1: 排名、
0: 未来的升学呀，
1: 对，
0: 包括他的优势专业呀，
1: 对，
0: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孩子相对适合，我觉得还是值得报考。
1: 是的呀，所以啊，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刚才张老师在讲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给我发微信，我给你引荐。也可以比如说你想了解哪所大学，对于今年在报考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疑惑，也可以给我添加微信啊。那在这里我们进线上线下的进行互动。
0: 对， 对，再补充一句吧，就是开篇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下啊，公安院校的政审工作已经开始了，家长们如果要是说您不知道这个表格啊在哪儿下载，然后报考政审的流程程序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您都可以联系白老师啊，我们给你做免费的一个指导，填表不会填的，您也可以找白老师，然后我们帮您免费的进行解答，指导你啊，手把手的指导你怎么填报啊，怎么填表，这个也很重要，可千万别填错，填错了去了换完了回来再填再去，真的比较折腾。
1: 是的，是的。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感谢张老师，感谢大家收听《天天向上》，4点到5点。持续关注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沙砾人看见奇迹的刚才，听见彩铃中的姑娘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
6: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7: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汉高帝刘邦正在临朝理事，正在这跟文武百官商议着的呢，就在这时候有人偷偷的前来禀报汉高皇帝。这个人呢，感情是刘邦早已经偷偷的派到楚国的暗线之人。其实刘邦早就对韩信不放心了，派下人去让他打探韩信在楚国的消息。这时候这个人回来了，他禀报刘邦说，这韩信呢，自从到了楚国之后，他私自侵夺老百姓的田产地业，干什么呢？为的是要安葬他的父母，为自己的父母修缮陵墓。这是一个。再有啊，说这韩信每次出巡的时候，他经常啊到下边各个郡县去走一走看一看，可是每次出去他都耀武扬威呀，那执事那排场可以说堪比当今天子，比陛下你呀一点都不弱。这是韩信。再有已经得到禀报说，韩信确实已经把项羽手下的宠臣钟离昧暗暗地私藏在了自己的府中啊。这么看来，恐怕那楚王韩信他久怀意志，有不臣之心。刘邦这么一听啊，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看见没有，果然韩信有意谋反啊，哈哈，我呀把他尤其迁楚，这就对了。要是真让他还在齐国那儿做三齐王啊，恐怕我这汉室江山社稷不日将归到韩信的手中啊。刘邦看了看满朝文武，他问了一句，列位卿家，你们听到了没有，韩信事功榜座，此事本欲居奇呀，以图大事。后来呢，因为寡人我改封他到楚国为王，看起来他心中已经久有怨恨了。现在这么看，他既然隐藏了钟离昧而不行投手，我看他谋反之意已显。不知列位卿家，你们有什么良策可以擒他？刘邦啊，问满朝文武，看韩信现在这种举动，这种行为，他呀，一个是怀恨我当初一日把他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再一个，恐怕他呀事功枉做，居功自傲， 来他想谋反。那么你们大伙儿看一看，谁有什么办法能够把韩信给我擒来。众人这么一听啊，好，大伙儿全都急了，尤其武将班中这些员大将，你像什么樊哙呀、王陵啊、灌婴啊等等众将，一个个摩拳擦掌，全都跟刘邦请旨，说臣等愿意率领人马是前去擒拿韩信。大伙儿这正嚷嚷着的，从文官班中走出一人呢。这个人把手一摆，列公且慢呐，陛下，臣有一言，望陛下您细心来听啊，你要好好听一听。我来问您，那韩信他可非其他将官可比呀。现在韩信被陛下您封到了楚国，他在那一待，这个楚国地方也非常险要，他乃是淮蔡之中要之地呀。韩信手下现在率领着数十万人马，如果一旦有什么变故，那将是势不可挡啊！诸位将军，你们不要凭着一时之气恼想与韩信争衡啊！我来问你们，哪位将军能够抵挡得了韩信之智勇？在我看来呀，不战则已呀，一战众位将军是定然大败而回呀。刘邦一听陈平这么讲，自己呀也偷偷点了点头，看了看手下这些人大将，确实如此，谁也比不了韩信足智多谋。你看，如果当初一日你们大家伙要比韩信强，我刘邦又何必非得在这个包中那会儿登坛拜帅，非得拜着韩信费这个劲，就让你们大伙带领人马兵进三秦去伐楚不就得了吗？可是你们大伙确实还真不如韩信呢，领兵这两下子。所以说呀，刘邦一听陈平先生说的有理，他这才问了一句，哦，既如先生之言，那么我们又当如之奈何呢？先生，既然你这么说，咱们应该怎么办？陈平这才跟刘邦讲啊，陛下，依臣愚见，这韩信当以至亲，不可立。王一听，嗨，你这跟没说一样，我还不知道当以至亲吗？可是那么先生，那其志安在否啊？您说这至亲，这志在哪儿来呀？陈平啊跟刘邦这才讲说，陛下，那韩信他诡计多端，百诈多出，人多不可测，以臣愚见，您陛下呀只能是假托云游寻衅云梦，这样才可以擒韩信呢。那么自古以来，作为天子的这一年之内，春夏秋冬四时都要啊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美其名曰呢叫巡狩啊，巡狩啊，巡视，看一看，打打猎，这东西南北都得去各处呢看看。看什么呀？实际上按现在的话讲，就是搞一搞啊基层群众的调查研究，然后呢回到朝中之后再制定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策略。那么古代皇帝就叫为巡狩。

所以陈平今天告诉刘邦说，您呐应该假意说要巡游云梦，到那儿去，那么在云梦那儿要会各路诸侯，选择地点就是东楚的西界，就在那儿让各路诸侯一齐前往，跟诸侯们见个面，把这个事传出去，告诉各路诸侯，如果有谁不到的，那么咱们一定要领兵征伐，有旨不遵呢，我让你去你不去吗？我再带兵征伐你。韩信一听说陛下您驾幸东楚，他必然是出郭相迎，来到东楚郊外这儿迎接陛下您的圣驾。就当韩信来拜见您的时候，那时陛下您可以急令武士是立即将其擒之啊，到那时你再把韩信给他擒住，这不就行了吗？这乃是持一人之力而不优胜于诸将劳师动众啊，您呢就凭着一人的力量比啊各位大将带领人马劳师动众再去打仗，再去擒拿韩信要强得多呀，并且呢众将带人马去还不一定啊就能把韩信给擒拿住。高皇帝这么一听，哎呀，陈平先生这个智谋这计策可太好了，所以他是非常高兴，是即刻传旨啊，命令天下各路诸侯全都要齐聚于东楚的西界，我要在那儿会合各路诸侯，时间呢就定于庚子六年冬十二月。就这么着，这位汉高皇帝刘邦把旨意就传下去了，让各路诸侯一定要按时前往，如果谁要不去的，那么定然是统兵伐之啊。旨意往下一传呢，嚯，各路诸侯就忙活开了，包括那么英布、彭越等等啊，这些诸侯们全都按时够奔东楚的西界，也就是云梦这儿干什么呀？朝贺天子啊，刘邦传旨下去了吗？所以啊，大家伙这就开始行动起来。刘邦这个旨意传下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传到韩信这儿。韩信接到了皇帝旨意，这么一瞅，哎呀，高皇帝刘邦，这要巡游云梦啊，上我这儿来，等于上我这儿来搞调查研究来，这怎么办呀？韩信心想，哎呀，头一段时间这随和先生到我这儿来，偷偷地告诉我说，皇帝陛下呀已经知道我隐藏钟离昧，并且还有人进谗言要害我，那么我当时呢想把钟离昧杀了以此灭口，同时呢要塞责悠悠众人之口。可是当时啊，钟离昧跟我一说，我呢突然间产生一念怀旧之情，毕竟都是老朋友，所以我没下得了手啊，把他杀了。没想到皇帝陛下现在要出游云梦，哎呀，要是当今天子到这儿，他知道我偷偷的隐藏钟离昧，那可就坏了。甭说别的呀，皇帝陛下一定他要怀疑我有其他的不臣之心，这可怎么办呢？韩信在屋里边背着手啊，来回来去溜了好几遭，心中一
想，哎呀，实在不行啊，我只能就得按随和先生说的办了，把这钟离妹一杀，然后呢提着他的人头前去朝贺天子。那时候让皇帝陛下把自己的疑心也都解开了，那么我韩信呢也就啊洗脱了这暗藏楚臣之罪名啊。想到这儿啊，韩信溜溜达达的又来到了自己的后花园中，到这八角亭这儿干什么呢？来见钟离妹来了。到这跟钟离妹一见面，两人寒暄了一番，落了座。韩信这才跟钟离妹讲：“钟离将军，当今天子要出游云梦啊，那么孤王，我恐怕呀，天子知道你在我这儿隐藏着，那时候恐怕天子陛下定然要怀疑我与你呀有什么沟通相连之事。这样一来，不但无益于你，同时呢更无益于孤王我呀。那么你看，为今之计，你认为咱们应该如何来做才能够解释开我的罪过，也洗脱出你的罪名呢？不知道将军你有没有什么良策叫我呀？”钟离妹看着韩信，心想：“哈哈，韩信呐，韩信，你这跟我绕开脖子了。你是什么人？作为领兵大帅，遇到这么点事情，你难道没有办法？今天你来，用意呀，我早已经猜到。你这不是想向我来求计呀，你这是啊，让我自己主动的，把自己的人头献给你，因为你呀，不忍心吩咐人把我杀了。所以钟离妹啊，想到这儿，她看着韩信，不由微微一阵冷笑啊，哈哈哈哈，大王啊，你可不要自误啊，我知道你的心意，今日如果杀了我钟离妹，恐怕他日是即刻汉天子随手就将杀了大王你呀。韩信瞅着钟离妹：“钟离将军，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钟离妹再次冷笑几声，他唰的一下站起来，然后往后退了这么两步：“大王，钟离妹不才，我呀还是要真心实意的感谢大王你，那么把我收留这么长时间呢。既然你有意今日要除我钟离妹，那么我即刻将人头献上。”说着话，只见钟离妹抬手，苍啷的一下，肋下把刀就抽出来，抽刀在手，唰，刀压脖上，看着韩信：“大王，你好自为之。”说完了话，只见钟离妹手往里头那么一推，嘎死，他是引刀自刎。西楚大将钟离妹在楚王府的后花园中是引刀自刎，他就死在了韩信的面前。这楚王韩信

瞪着两只眼睛瞅着钟离昧。看钟离昧死尸张倒，他还真为钟离昧惋惜不已呀。毕竟啊，两个人确实还真有交情，当初一日同在霸王项羽的驾前称臣呐、啊。钟离昧对韩信也确实相当不错，并且啊，韩信知道当初啊，霸王项羽有几次想把韩信杀了，都是人家钟离昧呀、啊，在项羽面前苦苦求情，这才把自己这条性命给保下来。可是现在呢，钟离昧死在了自己的面前，韩信能不惋惜吗？但是没办法呀，韩信心想，钟离将军呐、啊，这个你可怨不得我韩信呐、啊，谁让你死心塌地的非要扶保那霸王项羽呢？这也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韩信还在钟离昧的面前掉了几滴眼泪，然后呢，他一抬手咔嚓一下把钟离昧的人头砍下，这才吩咐人用上好棺椁把钟离昧的尸身先陈列起来，自己呢把这颗人头包吧包吧放到了锦匣当中，他这才带人来到云梦拜见高皇陛下。高皇刘邦一见韩信把钟离昧的人头献上来了，刘邦啊，哼，微微的一阵冷笑，他瞪着韩信，我来问你，钟离昧隐藏在你的府中久矣呀、啊、为什么时至今日寡人来到云梦，恐怕时机败露，你这才将其人头献上。看起来呀、啊、你韩信根本就不是真心要杀钟离昧呀、啊、还没等韩信说话呢，只见刘邦啊唰一下脸就沉下来了，冲两旁边这么一摆手，来人呐，把楚王韩信与我绑了。哗一下刀斧手就上来，啪，把韩信的王帽就给打下去了，然后把双手往背后这么一拢，就给绑在那儿了。韩信一看傻了，哎，陛下，韩信冤枉。韩信，你有何冤屈？陛下，臣是开国功臣呐、啊。当初一日，陛下您曾经封过我韩信，说大汉天下没有绑缚韩信的法生，没有斩杀韩信的利刃。为什么今日您把我绑了呀？你这不是自食其言吗？刘邦一听，韩将军，我来问你，如自从来到楚国登立楚王之后，为什么葬父母而侵夺民田，使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这怨声载道，此乃汝之其罪也。再有，吾视你陈兵出入，以示威武，使四方见者莫不寒心，此乃其罪二也呀。钟离昧既为楚臣，而无故隐藏在汝之府中，意图为心腹爪牙，此乃其罪三也。韩信，如有三宗大罪，反状已漏啊！难道一说，你还不让寡人，我绑缚于你吗？

要忘了，当初确实顾家封过你，大汉天下没有绑缚你韩信的法生，没有斩杀韩信的利刃。但是你不要忘了，我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信不反汉，汉不斩信。可是现在你反撞一路，为什么还要说冤屈二字呢？韩信一听，啊，感情是这么回事，他这才往上禀奏，启禀陛下，容臣细禀，当初臧武之父母陈兵出入，隐藏钟离妹，这三件事儿啊，是杰出有因呐。臣昔日乃布衣之人呐，家境贫寒，十分的窘迫。高堂去世，死无葬身之地。我呀，是偷偷的把老人家埋葬在了他人的土地之上。那么现在呢，既然受封于楚王，已经成为王爵了，所以我想让我的父母也能啊显耀一下，这才起来了父母之尸身，将其安葬到他处。那么相邻的这些地方，老百姓的土地确实征战了一些，可是一开始我不知道啊，所以那么臣并不能说我是侵占了百姓的民田。再有第二一个，说陈兵出入，陛下，臣为什么要这样带着人马出入府地，出入楚国之都城啊？我并不是啊要扰乱百姓，那是因为陛下您大汉天下刚刚出定啊，那么楚有很多余孽尚在，我呀是想震慑一下那些不法之民，所以我这才带着人马出出入入，那么让这些不法之徒他们不敢生乱呢，所以臣才带着人马出游各处。我这是干什么？正是为了陛下您呢，要安抚地方，所以才这么办。再说钟离妹，她呀，当初一日确实与微臣我已经有旧交了。那么当初您也知道，我跟钟离妹同是霸王项羽驾前称臣，都在楚国那儿。当时霸王曾经啊有多次想杀害微臣，都是钟离妹呀苦苦哀求，这才使微臣我得以活命，最终原因呢、啊、我呢本来想着最近就绑缚着钟离妹，把她呀献到大王您的面前，并且呢我呀也劝说钟离妹了，让她回心转意福报大王您，因为毕竟钟离妹这个人呢、啊、她还是个贤才呀、啊、可是没想到陛下您呢已经圣驾巡幸到了云梦，当钟离妹听说陛下您巡幸云梦，她知道自己恐怕在我的府中也不能啊待得太久了，为了怕连累于我，所以钟离妹这才呀、啊、在我的面前是夺刀自刎呐、啊，他自己把刀抢过来自的杀呀。陛下，这微臣我又如亦已有擅专之见呢、啊。当初一日，你韩信呢、啊，带兵伐秦，你明明知道那李绩先生已经说降了齐王，可是呢

得到伐齐之功，你把骊姬先生给逼得没办法，让齐王活生生的给烹了呀。那么你呢，还要跟寡人我来要一假王，说什么想镇抚一下齐国呀。在那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你韩信呢，已经有僭越上专之罪了，你呀越出了你的职权范围了。其实啊，刘邦言外之意告诉韩信，当初啊本来没心要封你为齐王，但是因为你侵占了齐国，那么没办法，所以才封的你为齐王。这时候汉高皇的刘邦又跟韩信讲，后来寡人我被楚兵围困到了城皋，曾经数次求救于你，而你呢却坐官上父，略无救援之意。到后来改封你为楚王，到了楚地了，我知道你终朝每日郁郁不乐，你的心里边啊早已经怀恨上了寡人我呀。所以我知道你最终是必定要作乱，今日我这才出巡云梦，知道你韩信一定前来见我，所以我这才把你韩信是当场拿下。韩信听着刘邦说这一套，他这才点了点头，心里边明白了，感情啊当今这位皇帝早已经对自己有了成见了。那时候自己还在齐国的时候，刚把齐国拿下来，不是曾经向汉王刘邦写过一道奏折吗？想呢暂时借着齐王印自己先用一用，震慑一下齐国，美其名曰呢是要把齐国呀那些反叛之人先处理一下，实际上自己是想啊让汉王刘邦封自己为齐王，没想到刘邦呢还真封了。自己还记得呢，当时刘邦讲了，说假王有什么意思，不是真的呀，大丈夫当为真王儿啊，就这么着封自己做了齐王啊。现在一看，感情我们这位皇帝陛下隐藏够深的呀。当时他是被逼无奈，为了利用我这才封我为齐王啊。这时候啊韩信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了，蒯彻蒯文通啊。当初在齐国的时候，蒯彻呀曾经告诉过韩信，你呀要是跟随着汉王刘邦灭了楚之后，恐怕呀这刘邦翻过手来就要治你韩信了。韩信这时候深刻的体会到了这蒯彻先生所说的确实不假呀，他呀仰起头来看着汉高皇帝，韩信点了点头啊，哦，他长叹了一声啊，臣诚如人言呐、我呀确实听人说过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故当烹儿啊。现在啊汉室天下已经安定了，我韩信呐、

也该完了。说着话，韩信仰着脸就看着汉高皇帝刘邦。刘邦听韩信这么一说，自己呀，根本面无表情。其实啊，刘邦心里边也一个劲儿的忽悠啊，心想韩信这是在埋怨自己，埋怨自己，这叫卸了磨砂驴，过了河拆桥啊。哦，你用完了人家韩信了，转回头来啪嚓一下，这就要治人家呀。所以呀，刘邦啪把手这么一摆，吩咐人，哎呀，把韩信先与我看押起来，先把韩信给我押起来。有人把韩信推推搡搡就推出去。这时候刘邦这才传下旨意，吩咐人自己呀要驾转咸阳，我不在云梦这待着了，回咸阳。就这么着，汉高皇帝刘邦带着满朝文武，还把韩信呢放到一辆车上，就在刘邦的这车的后边这么跟着，直接押到了咸阳。到了咸阳之后，那么其他在咸阳驻守这些朝臣把刘邦接到了朝中。这时候啊，有一位大夫叫田肯，他来求见汉高皇帝。他就问高皇帝说，陛下，臣听说您到了云梦，把韩信给抓起来了。陛下呀，微臣以为啊，这件事情做得不妥呀。您别忘了，咱们汉室天下，包括齐国也好，楚国也好，还有燕国、赵国这些国家，并且包括兵进三秦的时候，这都谁的功劳？全都是韩信的功劳啊！现在天下已定，您呢反而把韩信给抓起来了，这样让下边这些臣子们是不是会以为陛下您有些寡恩呢？刘邦一听，大夫之言确实有一些道理，但是那韩信久怀意志啊，寡人恐怕韩信终为作乱，所以呀，我这才对他产生了疑心呢。哎呀，田肯呐，赶紧再次跟高皇帝启奏，陛下，您如果真的对韩信呢怀有疑心，或者说对他不放心，这也好办。您看见没有，韩信现在已经被您带到了咸阳，您可以把韩信就放到咸阳这儿，不要让他带到其他地方去了，就在您眼皮底下待着。同时呢，你不给他兵权，这不就行了吗？楚王的大印那么在云梦那儿，您已经啪一下给他收回来了，再到了咸阳不给他兵权了，让他呢就在这这么一待，什么事儿也不让他干，他还有什么可以反的呢？刘邦这么一听，也是啊，田肯这么一说还真提醒自己了，他呀这才依允了田肯这意见。然后呢找这么一天，太阳很好，天气晴朗的不错，汉高皇帝啊就把韩信叫到了自己的面前。其实啊，韩信被刘邦带到了咸阳，汉高皇帝刘邦实际上对韩信也没有啊过多的去这个约束他、伤害他，只是呢把他软禁起来。现在把韩信叫到自己面前，
刘邦看着

他上眼下眼看了半天呐，韩信呢就往那一跪，瞅着刘邦，你看这二位，谁不言语？看了半晌之后，刘邦这才跟韩信讲：“将军呐、孤家知道，将军你自从被楚归汉以来，朕助谈败将，负与重任。”朕待将军可谓不薄啊，后来呢我改封齐为楚，把你呢由齐王封为楚王，仍然授予王爵，这是干什么呢？为的是报将军你所立的这些大功。这么看来，我刘邦对你韩信可谓不薄啊。没想到你韩信呢却要豢养楚臣呢、意在他途。现在那么寡人我把你押到了咸阳，本来呀我想重重的处罚于你，但是念在将军你乃开国元勋，姑且免去所有罪状，但是楚王你是不能再做了，今日孤家封你为淮阴侯，是隋朝听候，如果洗涤就行，赤心报国，那时候党仍然照着王爵封赏，寡人绝不辜负将军你破楚之功。韩信听完刘邦封自己为淮阴侯，他呀，赶紧叩首谢恩呐，臣谢陛下不斩之恩。说完了话，韩信站起身形，自己出离了高皇帝的宫殿，回到府中，这位韩信。他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于洪涛到平房区调研时强调，强化要素保障，提高服务水平，全面提升产业项目建设效率。
0: 王和生到边县调研检查时强调，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天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最后一天，连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企业汇聚槟城，共觅商机，哈尔滨正与世界握手。
0: 深圳文博会开幕，冰雪加 AI 让槟城成为展会亮点。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槟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18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平房区调研产业发展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鼓足干劲儿，再接再厉，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水平，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促进区域经济加快发展。
2: 航空产业是平房区传统优势产业之一，拥有一批骨干企业。于洪涛先后到联合飞机、新华航空参观生产线和产品展厅，了解产能规模、市场布局、产业配套等情况，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勉力依托平房区航空产业基础，锚定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新赛道，拓展应用场景，用好政策工具，加快主力机型核心产品规模化量产，带动

0: 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要求相关部门在搭建平台要素保障上下功夫，在优化服务解决问题上想办法，强化政策落地和责任落实，积极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恩维生物是由石药集团和哈寿研共同出资组建的动物疫苗制造企业，研发技术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于洪涛详细询问新型核酸动物疫苗的技术独特性和项目进展情况，希望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药注册步伐，尽早投产扩能，提升市场覆盖率，巩固行业领先优势，为区域生物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调研中，于洪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抓项目促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抢抓二季度黄金建设期，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紧盯项目开工、建设、投产等关键环节，针对性完善政策举措，千方百计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全面提升项目建设效率，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李冕参加。
1: 5月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宾县调研县域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优化服务保障，抓实安全生产，持续做强企业、做大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黑龙江宾夕食品有限公司是麦当劳、肯德基等国际餐饮连锁企业的核心供应商。5月3号通过了新加坡食品局检查验收，并获得熟制牛肉和外贸订单、市场开拓和产品质量管控等情况，勉励企业用好用足国家两新、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贷款贴息等支持政策，扎实推进设备更新和增产扩能，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以更优产品闯出更大市场。在宾县运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王和生走进生产车间，认真了解排产计划、项目推进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用好我市风能资源优势，持续完善和优化产业布局，加强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助力我市新能源产业做大做强。王和生强调，有关部门和属地政府要加强与企业沟通对接，聚焦企业所急所需，靠前服务，主动作为，进一步提高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让企业放心投资，专心干事，安心发展。在调研检查中，王和生细致了解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叮嘱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切实将安全防范措施细化到每个环节，落实到每个岗位，有效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3: 今天是第10届中国博览会最后一天，连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企业汇聚槟城，共觅商机。从非遗文创到黑土优品，从龙江制造到国际采购，这场盛会不仅见证了中外客商的真挚握手，更折射出开放合作的时代脉动。
2: 2023年，看到家乡哈尔滨文旅火爆出圈，工艺美术师孙洋洋从外地回到哈尔滨，创办了优豆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冰雪文化 IP 打造、数字文旅开发以及冰雪 IP 的全球化探索。公司成立以来，成功成为亚冬会特许商品设计生产商，并在黑龙江省特色旅游商品大赛中多次获奖。今年哈尔滨优豆文化受邀参加中俄博览会，孙洋洋希望能把龙江的非遗文化和冰雪文化推广出去。
4: 通过这几天的展会，我们的冰雪 IP 受到了国外友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我们非常珍惜这一次出展的机会。我们会融合哈尔滨和黑龙江的黑土文化、民俗文化、非遗文化，开发出更多受人喜欢的商品。
2: 中俄博览会已成功举办10届，如今展会已具有了显著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外地客商，都带着信任和期盼，带着最好的产品来到哈尔滨，就是希望在这里能够广交朋友，沟通合作，扩大市场。
5: 我们已经连续2次参加此次盛会了，那么 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从龙江制造通过这么好的平台可以为我们的龙江企业插上翅膀，通过这

0: 这个平台走向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
1: 我们黑土优品呢，已跟很多就是港澳地区啊，包括国际上的这些企业有一些意向的合作的订单。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产品通过我们平台也进入到了这个港澳地区，并且呢，通过黑土优品，我们很多企业的产品也走出了国门。
2: 本土企业积极参展，国外企业也在积极响应。本届展会共有来自马来西亚、白俄罗斯、蒙古国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齐聚哈尔滨，会场内外外国面孔随处可见，不少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3: 我们的房地产奥斯卡奖得到奖的，这些都是马来西亚的特色，我们可以宣传出来。
4: 我的产品是俄罗斯的花树枝，这个真正的花树枝，中国人很喜欢那个产品，我有很大收获。
2: 从冰雪 IP 到碳纤维材料，从黑土优品到桦树枝热销，一个个鲜活的合作故事在中俄博览会的舞台上不断上演。据了解，截止到2025年，中俄博览会上，中俄两国参展企业已累计超过7200家，参会采购对接客商超过25万余人次，交易总金额达3000亿元人民币。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企业的成长、市场的拓展和有益的积淀。如今，中俄博览会早已成为中外企业双向奔赴的桥梁。相信随着盛会的持续举办，必将汇聚更多海内外朋友，贸易交流，让哈尔滨的城市名片更加闪亮。今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46个国家和地区、上千家企业在这里完成了5天的洽谈签约。很多参展商并不知道，脚下这片洽谈区1年多前还是亚冬会开闭幕式的舞台中央。一座建成20余年的老场馆，3度更迭使命，每一次都踩在城市发展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的节拍上。
5: 展会最后一天，展馆里人气不减，一组数据印证了热度。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设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龙江振兴等8个展区，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
6: 今天啊是展会的最后一天，但您看现场呢依旧是人流如梭，很多展台啊都在抓紧最后的时间进行洽谈交流。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25年的2月，就在这个场地上，坐满的是亚冬会开闭幕式的观众。
7: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去年呢，我们在电视里头呢也看到了哈尔滨亚冬会的场馆的直播，这个场馆的多功能性的应用，也体现了我们经济环保的这种概念。
8: 我之前不知道这里是亚冬会的场馆，没想到场馆还可以举办这样的展会，非常棒。
9: 这个空间也足够大，那么而且它的均价也很高，所以我们在大展的时候，这个上面的这个表现力也做得很足够，我觉得这个场地是很好的。
5: 3位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参展者不约而同把话题引向了这座场馆本身，而他们脚下的场地之所以能够几度变身，关键就在记者身旁的这片区域。
6: 大家看这些座椅，前20排呢，一共9000个座席，全部可以拆卸。在亚冬会期间，这里坐满了观众观看亚冬会的比赛。今天这些座椅收回库房，同一块场地变成了上万平米的展览洽谈区。这套在改造阶段就提前埋下的可变空间伏笔，让场馆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功能切换。
5: 这套可变空间从何而来？答案藏在1年多前的160天的极限改造里。2024年5月22号。第九届亚冬会开闭幕式场馆改造工程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动工。同年10月29号，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从开工到验收，满打满算160天。
10: 这个18个月，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想新建一个，不仅投资的大，而且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绿色伴帅这种思想理念，所以说呢，咱们选择利用现有的这个场馆，把它焕发生机。
5: 长期运营的关键就是那9000个活动坐席，改造阶段便将赛后功能纳入规划。其实，在改造之前，这座场馆已经忙碌了20年。2004年，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建成投用， 从一片空地到

0: 全国首个会展加体育综合体，这是他的第一次转身。20年间，这座场馆见证了哈尔滨会展经济的发展，也逐渐面临设备老化、功能单一的困境。第二次蝶变正是为了破解这道题。160天极限改造，从旧展馆到亚冬会开闭幕式主场，同步埋下可变空间的伏笔。第三次蝶变，亚冬圣火熄灭，展览盛会接续，从赛场到平台，从平台到生态，赛事热闹，赛后闲置，从此破局。
1: 这座建筑呢，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会展加体育的双功能设计。亚冬会这次改造做了一件事儿，把加号往后延，会展加体育加文旅加演艺加经贸加经商。关键是呢，加进来的大多都是国际级的，一层层叠上去。现在的会展中心不再只是一个馆，而是一座国际会客厅。
2: 从2025年2月份这个亚冬馆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成功的举办了中国计算机大会。这个大会的人规模呢，注册人数已经达到了12000人。就是因为这个亚冬馆有17000座的这样的容量，才能成功的这个顺利的接待这个活动，然后还成功的举办了全球华人的篮球邀请赛。
0: 数据显示，2025年场馆总收入3500万元，年均带动周边商业消费超1.2亿元。今年4月，哈尔滨亚冬馆成功入选2025年中国体育场馆文商旅体融合型典型案例。
3: 每年都有增长吧，就是说客流量都有增长。
0: 三个变化，同一个屋檐下，以前是场地出租方，现在是生态运营者。三次蝶变，三层跨越，从展馆到赛场，从赛场到平台，从平台到生态。当一座旧展馆变成国际会客厅，城市的开放大门开得更大了。
1: 一次场馆的三次蝶变，折射的是一座城市的开放步伐。从单纯的展会服务，到亚洲同心的亚冬会，再到服务一个国家的向北开放。当一座建筑把自己的命运系在国家和时代的命题上，它就永远不会闲置。
4: 5月20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0件，来信10件，来电20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30件案件中道里区6件，道外区3件，重点案件2件，南岗区5件，厢房区4件，松北区2件，阿城区2件，五常市1件，宾县1件，巴彦县1件，延寿县1件，依兰县2件，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共同承办1件，配合铁路部门承办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2件，水类案件3件，生态类案件7件，噪声类案件1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0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二批28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17件，阶段性办结10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当北国冰雪遇上南国盛夏，当冰城文脉融入数字浪潮，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一亮相便成为全场焦点。科技感、沉浸感、互动感在这里交织碰撞，书写着冰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5: 下雪了，你想过吗？深圳30多度的天气也能够飘起雪花。那么今年啊，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做到了。今年啊，哈尔滨首次将冬季限定礼物冰雪带到了文博会最显著的位置。那么现场啊，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火爆，大 家都想沉浸式体验一下实体冰雪的魅力。
6: 其实我是山东人，然后应该我们山东和东北应该是相当于是一家，所以说那个对东北其实充满了向往。

0: 尤其是哈尔滨在前几年的这个哈尔滨非常的火爆，然后包括哈尔滨人民的热情都非常的这个出名，所以对哈尔滨是充满了向往，
1: 有一种很沉浸式的感觉。并且尤其是像我们作为在深圳生活的人来说，其实对于去哈尔滨很遥远，那在这个展位呢，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体验到我们哈尔滨的这种文化呀，这种冰雪氛围。
2: 不只是真冰真雪，如果您想穿越回历年的冰雪大世界，欣赏当年的冰雪奇观，那今年我们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也是有办法了。那您看啊，我旁边的这个就是 AI 冰雪乐园，咱们一起去穿越一下。在这里啊，可以感受到历届冰雪大世界的美景。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全新首次采用了沉浸式投影加上裸眼 3D 加上 AI 的技术，完美的复刻了冰雪文化基因，让哈尔滨的冰雪真正能够可感可触。
3: 我们经常生成的视频是一种标准分辨率的，但是对于这种数字展馆包括一些文旅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一种非标的分辨率，长条屏啊或异形屏，那 AI 生成技术呢就会有一些壁垒了。那我们通过自己的一个产业模型，包括我们的一个优化模型，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创业的产业流，可以适配的不同分辨率的视频那个屏幕呢去生成对应的视频，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人工成本，包括缩短了建设的时间。
4: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立足我市冰雪文化之都、创意设计之都功能定位，紧扣本届文博会 AI 重构、产业引领的主题，坚持科技赋能、特色彰显、互动沉浸、产业落地的原则，聚焦 AI 与冰雪文旅、文创设计、影视动漫、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打造集成果展示、体验互动、招商推介、产业对接于一体的高标准展馆。
2: 在主舞台的地图上呢，标志着上智大街、赵林街等以哈尔滨东北抗联英雄命名的著名街路。那么沿着这条路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今年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首次发出的哈尔滨东北抗联红色文化基因图谱，让红色历史真正的活起来。
5: 那么我们现在呢，采用文化大模型的技术，我们梳理了将近1000万字的东北抗联文化数据，同时其中采集了大概100万个和哈尔滨息息相关的文化数据的节点。
4: 文博会期间，哈尔滨还同时在深圳湾区之眼文化综合体设立冰城夏都尔滨好礼市集，哈尔滨将通过这场高水准的盛会讲好冰城文化故事，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深圳文博会上的冰城科技与文化盛宴刚刚拉开帷幕，另一场属于绿荫与烟火的热潮即将在哈尔滨市二城区点燃。东北超开赛在即，连日来冰城老字号特色餐饮纷纷推出球迷专属福利，以地道风味款待八方来客，让赛事激情与烟火美味相融相生。百年老字号老厨家是冰城哈布菜的代表，赛事期间门店推出球员球迷专属活动，凭赛事门票可享消费折扣，让外地球迷吃到最正宗的老哈尔滨味道，感受冰城老字号的热情。
6: 我们现在对于东北超这个优惠政策呢，参赛的所有运动员锅包肉可以到店免费品尝全单，并且可以享受一个88折的优惠。在这个参赛的所有球迷持这个东北超门票的票根儿，可以享受全单9折的优惠，并且每个票可以兑换油炸冰棍一根，我们免费赠送。
4: 波特曼西餐厅也将在赛事期间以异域风味助力比赛，红菜汤、灌焖牛肉、火焰牛排等经典俄式菜品搭配百年俄式建筑与复古雅致的用餐环境，让球迷在浓郁欧陆风情中品味冰城中西融合美食的独特魅力。
7: 做好这个东北超的餐饮配套服务，严把这个食材的安全关，提高服务质量，持票的客人来店里消费，我们享受贵宾折，那么用套餐的客人呢，我们赠送甜点，也预祝呢23号咱们哈尔滨队呢取得更好的成绩。
4: 如今二城区的多家餐饮企业也纷纷行动起来助力东北超，其中小厨堂精致菜馆就推出了创意网红菜品红肠炒海肠，创意十足，口感独特。此外，接地气儿的二城本地烧烤也都做好了准备。另外，赛事期间多家门店延长营业时间，推出观赛优惠，为球迷打造热闹的观赛聚餐氛围。
8: 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们来我们哈尔滨的二城区吃到地地道道的烧烤，

0: 东北超主力。
1: 百年老味、异域西餐、创意新菜、市井烧烤，槟城全域餐饮联动发力，正以特色美味和惠民福利激活赛事消费活力。
2: 赛场内美食飘香，为赛事助威；赛场外飞絮治理，为城市护航。如今哈尔滨市已进入杨柳飞絮集中高发期，为减少柳絮对市容环境、市民出行以及日常生活的影响，近期我市以道里区为治理重点，园林城管环卫部门联动协同精准发力，通过科学化、精细化举措开展飞絮综合治理。
3: 在道里区鄱阳东路等杨柳植被密集路段，近期飞絮进入爆发高峰期，空中絮团随风飘散，路面、绿化带及树坑处飞絮大量堆积。针对当前飞絮态势，道里区启动一体化闭环作业模式，通过喷淋压落、设备吸附、施法清扫、随落随清、及时清运的标准化流程，高效清理全域飞絮，有效杜绝二次飘散。今年道里区还计划对8000株杨柳雌株开展专项防控治理。
4: 水中呢会兑入无毒无害的凝絮剂，凝絮剂呢能够使飞絮凝结成团，沉降落地，达到减少飞絮的目的。我们对杨柳树的雌株注射赤霉酸，赤霉酸呢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它能够从源头上抑制飞絮的产生。
3: 针对飞絮高发特点，园林部门也发布市民防护提示，并作出专业科普解读。据介绍，杨柳树是我市本土优良绿化树种，生态价值突出。我市从源头优化树种布局，新建绿化优先选用无飞絮乡土树种和雄株杨柳，逐步稳妥更替老旧雌株，持续推进常态化、长效化治絮工作。
1: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服务暖心零距离。自哈尔滨市启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网格家专项行动以来，平房区深耕民生服务末梢，聚焦一老一小便民服务，科普赋能，将医疗问诊、便民设施、科普场馆搬到居民身边，做实做细基层治理文章，为全市网格化治理打造鲜活样板。
3: 轻柔叩门，温情问诊，在联盟街道南红社区，网格员与家庭医生结伴入户，常态化走访独居高龄老人。
5: 大娘，我们网格员来入户来了。
3: 南红社区居民赵淑君老人今年82岁，老伴83岁，行动多有不便。家庭医生的入户服务，让老两口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专业贴心的医疗保障。
6: 社区这个对我们是确实挺好，一个是那个蒋大夫，一个他们社区这个服务态度没得说，和自家孩子差不多。
3: 社区精准摸排辖区400余户老年居民，定期上门巡诊、健康监测、用药指导，同步完成居民健康档案入户签约。
7: 我会和网格员或者是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联系，把这些老年人送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一些检查。
3: 社区还创新推出晴暖夕阳、月月相见公益服务项目，明确5项暖心服务标准，将陪伴聊天、家务整理、隐患排查、代办服务融入日常。
8: 我们其他网格员和志愿者能够做的呢，有代办，可以代缴入户进行养老认证，进行简单的家务，打扫卫生啊，擦玻璃啊，情感陪伴、聊天这样的。
3: 针对辖区居民燃气缴费路途远、办事难的诉求，南红社区依托槟城圆桌派协商议事机制，对接燃气部门，引入自助缴费设备，把便民服务站搬进小区，
9: 对老百姓呢很有用，交费也及时了，完了也什么事儿都不耽误了。
3: 从关爱一老到呵护一小，平房区不断拓展网格家服务内涵。平盛街道青少年科技馆的建成运营，正是网格加科普教育的创新实践。场馆面向全体居民免费开放，设置 AI 数字人互动、LED 全景环幕、VR 飞行模拟、趣味 3D 打印等七大功能板块，让青少年家门口玩科技，零距离学知识。
10: 我们平房区将持续深化网格加治理模式，不断健全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响应机制，从解决一人之忧到普惠群众所盼。我们的科技馆就是为了给辖区内的青少年提供科技常识所建，我们争取让每一个社区都成为服务便利、充满温情的幸福家园。
3: 从入户问诊守护银发健康，到便民设施破解生活痛点，再到科普阵地赋能青少年成长， 平房区实现从坐

0: 等求助到主动服务，从单点发力到全域共治的转变，这一件件接地气、有温度的民生实践，正是哈尔滨市深化党建引领网格加基层治理的生动缩影。
1: 今天，黑龙江省2026年学前教育宣传月在哈尔滨启动，同步召开小学化治理专项部署会议。今年宣传月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重点防止数字产品替代亲情陪伴与游戏互动。围绕规范办园、零起点教学、幼小双向衔接等五大任务，黑龙江将构建长效机制，推动学前教育普惠优质发展。日前，五常市中国旅游日文旅体融合推介会在双月湖度假区举办。近年来，五常市深度整合凤凰山、雪谷、双月湖、龙凤山等优质山水资源，推出雪地徒步、高山穿越、稻田研学等数十种精品全域旅游线路。未来，五常将继续依托中国优质稻米之乡金字招牌，深耕文旅产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节目的最后，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度，南风3到4级；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7度，南风3到4级。
2: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演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

0: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 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
1: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 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 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盛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 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 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 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 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7: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8: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9: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8: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10: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11: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12: 这是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11: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3: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这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0: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昨天到京城，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5: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4: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6: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7: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员。
16: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8: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9: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21: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忙完了10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20: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22: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23: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24: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25: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26: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3: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2: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3: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三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 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0: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5: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 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

0: 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 并瘫痪4艘船只， 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其他国际消息，
1: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 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 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2: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 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1: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 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 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 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
8: 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
9: 共同的责任。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 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 0451-881-20-838 0451-881-20-838。
1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1: 280个精密零件 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12: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

0: 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2: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儿童语言发育的那些事儿。孩子的每一次牙牙学语，每一句学会新的爸爸妈妈的语言，都像是成长路上的美妙的音符。但是呢，不知道身为家长的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惑，我的孩子说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呀？或者他发育是不是有点晚呀？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更好的表述语言？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的语言发展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吕琦老师，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学习之路。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尤其是呢，吕琦老师是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的副会长。那么吕老师，您在这个儿童语言训练和发育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了。您能先给我们区分一下，比如说就是什么样是这个儿童语言正常的这个发育阶段，一般都从几岁开始，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阶段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呢？
4: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是按照一个语言的一个里程碑来去评定这个孩子的。
3: 嗯，
4: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宝宝在这个三四个月的时候，他正常来讲他就已经跟我们有简单的一些小的交流了。比方说我们问他要不要啊，他有可能他会有一些语调。然后同时呢，我们去建立一些认知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去指说灯在哪儿啊，门在哪儿啊，他会有一个视觉的一个反应。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六个月左右的时候，那孩子就要添加辅食了。那辅食如果说添加的不是特别好，那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发育。到了九个月左右，他会怎么样？他会有意识的去发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他能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是什么意思。到了一岁半左右，那我们知道他就要能去反馈20个词左右。到了2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可以去达到50个词左右。那2岁半到3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进入了语言爆发期，那他所能去反馈的这个词数呢，就是在800个左右。那到了4岁左右的时候，他可以有逻辑的去反馈他要去做的事情，我们就要去注意了。
3: 您刚才说到，比如说3月份，他能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或者说对我们的反应有回应，
4: 对，他就开始咿呀呀，
3: 然后基本上8、9月份，爸爸妈妈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也会偶尔去发一些这些相关的音，
4: 对，
3: 然后呢，1周岁18个月，然后呢，2岁、3岁，然后还有5岁，都是有一个不同词汇量的一个爆发性的成长的阶段。
4: 对，
3: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孩子的一个这个语言发育的过程。那么我们说啊，有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里头会说，我的小孩可能说话比较晚，但也没啥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区分这个，就是

0: 常规的啊，我理解的就是可能稍微有点晚，后面能赶上，和他这个发育晚有问题需要进行干预了，这个就是正常范围值和超出正常范围的这个界限呢？
1: 其实这两种状态它都是有问题的。
0: 哦，
1: 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语言呢是思维的外壳，那如果说他不能够很早的去说话的话，那他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后期的这个情商的建设。他不一定会有智商问题、哦、但是他情商这方面有可能就会差一些。
0: 所以其实这个信息很重要，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家长认为我的孩子啊，现在语言发育没问，语言发育晚，日后肯定他的说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潜在的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未来的情商的一个发展。因为情商可能我们不能很确切的去衡量出来，但是有研究能证明就是这个孩子的语言晚会影响他情商的这个发展，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在他能说的多，他才会去思考。他在思考的过程中呢，他就不断的在学习，那他的这个思维能力呢，他就不断的在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和社会人，也就是说我们说跟外人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就能掌握一些相应的技巧。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说不出来话的话，那他更多是靠什么？靠的是我们说肢体语言，那我的手指啊，
0: 行为来，
1: 对，通过这种行为啊，来去满足我的这个要求。但是你要知道，通过行为或者说用手势语啊，去来交流的话，这个时候他去讲述的这件事情，他就比较泛泛了。
0: 嗯，就是没有，因为咱们说啊，之所以我们发明了语言，就是有很多东西需要用这个细致的描述化的东西，甚至呢到一定程度可能还要用抽象的把它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么语言是我们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孩子如果说只是用手势的话，可能就不能够真实的或者说是全面的或者是丰富的去表达自己的意图，产生与别人的沟通和连接。
1: 嗯，对，因为比方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门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就是不会说，其实他什么都明白，
0: 啥都明白，对，
1: 什么都明白，
0: 这个话是经常会听到的。
1: 然后那说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有可能就表述了，我们能看到他有可能说他会指着某一个方向，他去那个方向呢，有可能说我们说桌子上有苹果，有手机，有书，有笔，有本儿，那他就在那儿指，他指的过程中他就啊啊啊啊啊，
0: 嗯，
1: 然后家长说啊，他
0: 要哪个哪个哪个，
1: 对，他要哪个哪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家长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翻译器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种什么呢？有的时候他有可能说翻译的并不准确，那这个时候孩子有可能就会有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家长就认为，你看他是有沟通能力的，但是我们所说这种模式是不是语言呢？它也是一种语言，因为我们语言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是社会交往的符号，只要能沟通上，它就算语言。
0: 嗯，
1: 但是我们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想让孩子说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呢？是我们这种口语，也就是汉语的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才能够更准确，更能去表述自己的状态。我想吃这个糖，那语言发育不好的孩子会怎么样？我就是要。然后呢，妈妈有可能给或者不给，如果不给呢，我就闹，然后我就不停的哭，然后你给不给？哦，你给了，那我不闹了，结束了。那如果有语言的孩子会怎么样？他觉得闹是一个很低级的状态，那我怎么能又能得到这个吃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又不会对我有其他的想法呢？她有可能会拿这块糖她去给爸爸吃，那爸爸不明白什么意思，爸爸有可能说、哦、我不吃你吃吧，然后她吃了，妈妈说哎，谁让你吃的，她说是爸爸让我吃的，她能把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逻辑啊，这个思维啊，他能很好的去转嫁出去。
0: 魏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生动，也让我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单纯的语言发育就是我们的口齿清不清晰，能不能够准确的说话的问题，但其实。

0: 实，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我真的有这样的思考。一个孩子的语言的发育早晚，其实对他的情绪人格的建立和他的将来为人处事的行为模式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他想吃糖，但是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他就只能用情绪。因为比如说，就像您刚刚讲的说那个妈妈不给他这个糖，所以他就生气。他就用发脾气来，然后结果用发脾气的方式得到了这块糖。那么在他这个情绪教养方面，他就明白哦，如果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发脾气，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而不是用这种平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那么将来一旦形成这种模式，就是0到3岁、3到6岁这个情绪搭建的这个关键时期，他形成了这样一种潜意识的这种模式的话，将来他以后，包括他长大之后，他都会，比如说拿到什么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不是去进行沟通和交流，而是要用情绪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将是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就从您刚才的这个事例，讲完之后，我是真的深深体会到，我们孩子语言发育这个不要落后，是一个非常多么重要的事儿。
1: 对，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啊，现在的孩子其实挺卷的，6岁就已经开始上学了，所以说呢，他要在6岁以前呢，他要完成很多的一些技能。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建立好这个模式的时候，对他后期的时候，就像傅老师您刚才讲的，不光是他的情绪，他的心理，他都会产生一些影响。那我记得在之前，我们门诊来了一个孩子，我们比方说，叫小伟，叫小伟，他呢就是说话呢，我们说就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晰呢。妈妈当时认为说，哎，他是不是这个生理方面有问
0: 比
1: 题
0: 如
1: 啊？
0: 舌头什么什么，或者
1: 对，
0: 是
1: 声
0: 那
1: 音
0: 个
1: 太短
0: 牵拉线，
1: 呐，
0: 对，
1: 或者听力有问题啊，或者这个耳鼻喉科啊，这个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口腔科
0: 是
1: 啊，
0: 不是器质性有什么
1: 对，
0: 问
1: 很
0: 题？
1: 多的地方都去了。去了以后呢，都没检查出来什么任何的问题。后来呢，这个到了我们门诊，到了门诊以后呢，我们也给这个孩子去检查了一下，哎，发现也没有多大什么问题。但是呢，他的运动机能呢确实很差。后来呢，我们就跟这个小伟的妈妈去聊，说那他平时他都吃些什么？然后妈妈这么说的，她说：“你看，他今年12岁了。”我对他的这个教养方式啊和饮食啊，我是很注意的。我一般呢都让他吃一些软的，
0: 这口腔肌肉发育有问题
1: 对，
0: 了，
1: 他的力量就不够了。他说为什么吃软呢？他说我认为这个样的话，他有可能消化得更好。然后后来我们跟妈妈讲说，你吃这种软的不一定对他的消化有帮助，但同时你也害了这个孩子这个言语的这种功能，也就是说话清晰度。现在12岁了，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他整个心理的状态，他就是比别人来讲，他就比较自卑。
0: 这肯定受影响呀，因为人家都说的清清楚楚的，甚至有的孩子可能说的都很好听了，那到他这儿可能表述不清楚，是不是还会遭到同学的这种看不起呀，或者是嘲笑呀？反正总之会有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你肯定心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包括是不是老师也会区别对待一些，这个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1: 对，因为他说话不清晰啊，他就不想去交流了。妈妈就觉得啊，这个是不是这个他认为是到了这个12岁这个青春期影响的？但其实不是，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这个小伟的妈妈就没有去很好去建立他的语言的环境，也没有去很好的去在这个正常的一个饮食啊，去为他建立他这个构音的这个模式。
0: 那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小伟，我们就是姑且给他起名字叫小伟。小伟可能到12岁了，他的语言发育有问题，就是因为他吃东西。吃东西的问题导致了，那么我们就咱们就来谈一谈，都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发育的这个进程呢？吃东西肯定是有的，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吃东西这来讲。那很多家长会去这么说，说你看，那个，这个我们家的孩子，这个你说是吃东西有问题，那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也在吃，那我家孩子为什么也在吃的过程中就不会说话？那别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去会说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说话啊，

0: 它是一个大运动和一个精细运动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他发的是爸爸和妈妈，他为什么先发的是爸爸和妈妈这个音呢？他为什么不去发一些这个哥哥姐姐或者其他的呀？那我们知道，刚出生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去长出牙齿，那他还更多需要怎么样？他通过他的唇来去吸吮这个奶瓶啊，或者说妈妈的这个乳头啊，来去建立他双唇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爸爸妈妈就是双唇音，那他就很好的去把这个爸爸妈妈这个音发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知道随着后面的这个生长过程中，也就是说到了这个7、8个月，有的孩子有可能会晚一点，有可能在9到10个月的时候，他开始我们知道辅食的添加，辅食添加进去以后啊，很多孩子啊，他要去长牙了。他的前齿他就长出来了，前齿长出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没事儿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时候很多孩子没事儿就去舔，舔这个东西，甚至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吃的东西呢，就要由稀到了稠，因为我们6个月左右添加辅食，那他要吃一些这个，比方说苹果泥呀、啊，或者说一些小蛋黄啊，这些食物，他吃的过程中呢，他的舌就要去运动，在这个运动的时候，他是往前运动的。同时呢，他要把这个黏糊糊的这个稠状的食物，他要吞进去。那他会发什么音呢？他就会发哒哒哒和嘎嘎嘎。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孩子会发，为什么会发哒哒哒？或者呢，有的孩子就上来就是哥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这种饮食的这种运动。那我们到了差不多在这个2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我们开始由这个后期啊，我们说由稠的这个食物开始进入了这个块状食物，但是呢，这个时候吃的东西呢不是很精细，我们有可能会给他一个小肉块啊，或者说一个小小菜块啊，或者一个小食物块啊，那他开始有什么了？有相应的一个咀嚼了。那在有咀嚼的过程中，他要把食物，首先我们食物进入到舌，然后由舌体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舌体，它要运到我们的2侧来进行咀嚼。那这个时候咀嚼的过程中，它舌面的力量就建立了，那它就会发什么呀？叽叽叽，七七七，谢谢，这些音。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可以怎么样吃一些复杂的东西了？比方说，这个时候我们家里边有可能就开始，一般情况下是在3、4岁左右，我们家里开始让他吃的一些东西，有可能就接近于我们这个大
1: 大
0: 人
1: 人吃
0: 吃
1: 的
0: 的
1: 东西，
0: 啊。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孩子真厉害，你看吃这个鱼肉的时候，他能把这个刺儿，他能给他这个弄出来，或者呢，我们给他一个这个鸡爪子啊，
1: 他
0: 或
1: 能
0: 者
1: 自己
0: 一
1: 能
0: 个
1: 啃
0: 排
1: 到，
0: 骨啊，他可以自己去啃。那他在啃的过程中，他得需要怎么样？他需要他的舌尖去舔这个肉，那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发生什么了？滋滋滋、吱吱吱的音就发出来了。所以说呢，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这个说话，它是平行进行的。那很多时候家长呢，就是因为发现孩子，哎呀，不太喜欢吃这个硬的，或者不太喜欢吃这个块状的东西，他就怎么样？他开始要给他吃一些软嫩的，包括咱们刚才讲这个小伟这个妈妈一样，他为了让他能消化好，
1: 他觉得营养更好。
0: 对，他就开始让他吃软的，他觉得软的会更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口腔呢就没有得到相应的锻炼，那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清晰度，他就会受到影响。
1: 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是我孩子说话的这个能力和水平，跟我们孩子进食的这个精细程度有一定的关系。那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这个出牙早和晚对语言发育有影响吗？
0: 他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把这个语言呢，有可能就要一分为二的拆开。刚才我们讲这个说话，那也就是说我要说的能够更清晰。他这个说的是没有意义的呢，它是言语。那我们去有交流的模式呢，它是一个语言。那很多孩子是什么呢？就是他牙齿出来了， 但是如果

0: 说我们的语言环境，甚至有可能说我们的言语环境没有为它建立，它也一样是有可能说在说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小障碍
1: 那就是有些孩子出牙晚也会影响他语言发育吗？就出牙的这个那个早晚会影响肌肉的这个口部肌肉的这个进程吗？
0: 会的。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打岔不岔，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吧，他不会这个牵扯的时间太长。
1: 反正就是就算他没出牙，他用这个牙床就是相应的月龄能吃的这些东西，也应该是他能吃进去的。
0: 对，他也能发这个音，但是呢，有可能是什么呢？不是很清晰。这就为什么说有一些家长的思想是什么呢？说你看他小的时候说话不是很清晰，但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不也清楚了吗？你怎么就说我的孩子
1: 有问题
0: 有
1: 呢？
0: 问题呢？因为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运动模式是正确的，他只是有可能稍微我的力量不够，就像傅老
1: 或
0: 师
1: 者
0: 你
1: 是。
0: 讲的，他没有长牙，他力量不够，他嚼东西嚼不动，但不代表他在说话的这个过程中，他发音模式是错的。但是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他的发音模式是错误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我们说这种代偿性的这种错误发音，它就影响到了他后面语音的这个状态。这个语音呢，就是我们说成句子，我去说的能不能更清晰？同时呢，里边有这个语调，能不能表述出我现在的这些情感？
1: 听您说的，真是觉得有很多信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无法了解的。刚才您讲到，就说这个可能孩子在这个口腔发育的过程当中啊，他有两种，一种是呢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发音，那么这种方式呢，就到他长大之后，这个事儿也是会存在的，因为他的方式不对。那么如果说有的孩子呢，可能是他的方式是对的，但是可能比如说他的口部肌肉。没发育到那个力量，或者是牙齿没那个闭合到那个程度啊，那可能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些能力逐渐增强之后，他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语言状态。其实这种，就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他错误的模式导致他将来以后有语言问题。我真的身边有大人，我发现他们有这种问题，就有些大人在发某些音的时候有缺陷。我现在。可以猜想一下，就应该是他在小时候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就他采用的就是错误的模式。
0: 对，就是说我们所讲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饮食环境，他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这种环境，然后呢，他又要去说，那我说不出来，我就要用其他的模式来代替了。
1: 其他方式来采取，
0: 对，有的人有可能说，我们讲他有可能就开始用他的这个鼻音呢，去通过这种共鸣音把这个音哼哼出来，
1: 对，就很多那个，就是很多人了呢不分，就很多是把那个，哎，我吃啊，就这样的，他应该就是这个了，他这个语言有问题。
0: 对，他这个舌的边音，他这个力量就不够。这个有的呢，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也会受到地方的方言的影
1: 方言，
0: 响但是我们说以一个普通话作为一个标准的话，他这个模式啊，他还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个问题的。
1: 就是咱们说除了方言因素之外，就是有些他能够发这个音，但是在他小的时候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当他长大了之后，其实他这个气质上是能够实现这个音的，但是他的模式已经不会发这个音了。
0: 对，他已经有一个新的代偿模式了，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正常有可能要用手腕的力量打羽毛球，我们知道用手腕的力量，但是很多人呢，有可能用这个手臂的力量去打，打完以后觉得这个手臂特别的疼，而且控制的也不够灵活，那他也能去打，但是他不如这种用手腕去打的这个人要更好，更灵活。
1: 那这个就是个题外话，就是当比如说小时候这种错误模式的孩子长大了之后，能够通过矫正把它再变成一个正确的模式吗？
0: 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言语训练，去来调整它。像我记得之前我们门诊来一个孩子，他特别有意思，他是4岁，我们可以给管他叫小斌啊，叫小斌。他呢就是为什么来呢？是爷爷给他让爷爷领他来的，因为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然后当时呢，我们就觉得说，哎。 这个老人能有这个意识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老人总认为说这个孩子小啊，或者

0: 归人浴池啊，他不会让他到医院来去来看。但是呢，这个小斌的爷爷呢，我们就跟小斌爷爷去说说，哎呀，大爷，你的意识真的挺超前的。然后老人说，不是我的意识超前，我不觉得我孙子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让我来的。
1: 让孩子觉得
0: 对，
1: 啊。
0: 后来我们了解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4岁了，他上幼儿园嘛，上幼儿园跟小朋友在一起玩儿。小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带着任何色彩的。其中呢有个小朋友就跟他讲说的，哎呀，小斌呐，其实我很想跟你玩，但是呢，你说话我听不明白。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我不懂，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玩了。然后孩子就觉得，呀，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医院去
1: 去
0: 看
1: 医院看看，我有病，我
0: 看？
1: 的说话是
0: 哎，
1: 别人听不
0: 对，
1: 懂，嗯。
0: 然后他就是我们说来了以后，真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说他也是语言环境里，这个爸爸说话，就是有一点我们这个白话讲就有点大舌头，他呢。有可能就长时间就是跟着这个家庭这个语言这个环境啊，受到一些影响。他说话呢也是这个样子，说话的时候不太动舌头。那我们也是在给他做训练，做训练的过程中，他呢就是特别的配合。每次我们都说，哎，你要累了，或者说你觉得不舒服，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讲。然后他每次都说，没事儿，老师，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就想把说话说得更清楚，那这个孩子后期就是在我们做了3、4个月左右，那他的说话能力就变得就是特别的好了。所以说，我们说是可以去来给他进行一个康复的，
1: 啊，那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小伟出现了语言问题，是因为他的饮食出了问题，影响了他的这个各项器官，比如说包括肌肉的这个发展和发育，所以导致他语言有问题。但是小斌呢，是因为他的语言环境存在问题，导致他有一定的问题。那么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孩子是语言发育的问题，是因为家庭环境，就是他能接触到的人的语言有问题，导致他的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有可能我们再说一个例子，这个呢是一对双胞胎，双胞胎呢，因为父母呢要上学，就把双胞胎呢就分别放在了这个两家的老
1: 嗯，
0: 人
1: 这
0: 那
1: 个
0: 里，
1: 太好的对比实验了。
0: 这个老大呢就是放到了姥姥家，姥姥呢，姥姥和这个姥爷呢，他们属于这个书香门第。就是每天呢，就是两个人呢都会去看报纸啊、看书啊，就把孩子就扔到一边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个老二呢，就送到了奶奶家，奶奶家呢是在农村，然后呢，奶奶呢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玩牌，然后经常就会组一些小局，就是让这个村里的这个人呢上他家去一起去玩牌。那两个孩子呢？一直到了这个4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有问题了。那老大呢，不会说话，然后呢，理解呢也不行。要干什么呢？就是去喊，或者说呢去叫，要不呢就拽着你的手去拿。老二呢就非常的好。那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就是原来呢就是我们说的。家里的这个语言环境出现了变化，为什么呢？因为老大的这个环境太过于单一了，
1: 太安静
0: 啊，
1: 了，
0: 对，
1: 让
0: 甚
1: 家
0: 至，
1: 里的人都不说话，
0: 对，甚至有可能说家里已经提前把他所要的东西
1: 都
0: 都
1: 准
0: 准备
1: 备
0: 好
1: 好
0: 了，
1: 了。
0: 你想吃你就吃，你想喝就喝，只要你不哭不闹就可以。那老二呢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奶奶家，那
1: 没
0: 很
1: 人
0: 多，
1: 管，
0: 没人管，对，很
1: 然
0: 多，
1: 后还有很多其他外人，
0: 对，他们等着，有可能想去玩牌或者什么，就愿意逗孩子。那天天逗这个孩子，
1: 天
0: 那，
1: 天你一句我一句的，语言环境
0: 对，
1: 就丰富一些。
0: 所以呢，这个老二呢，就是语言能力就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语言的环境啊，它对于我们说孩子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生长发育啊，是很重要的。
1: 嗯，尤其是真是听您刚才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好，将来他的这个性格真的是会受影响。你像肯定是咱们说这个双胞胎当中的这个两个孩子，可能老大他就是说话就是会相对来讲少一点， 那老二可能就是愿意去跟人沟通。你看同样是双胞胎，其实可能就是他养育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性格就导致了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0: 嗯，对，所以说咱们前面的这些案例呢讲的是后天因素。
1: 嗯，
0: 当然了也有一些先天因素。
1: 嗯，
0: 有一些呢就是确实是我的大脑发育的不够，导致我出现了一个语言方面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一般这样的情况下呢一般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无外乎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呢可以去对一些简单的事物啊能去理解，但是呢他有可能说不出来。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要知道有可能是他的前额叶发育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我呢虽然不去说，但是呢我的理解也不是很好。那这样呢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我们说有点像跟自闭症有点相似了，就有点充耳不闻了啊，你给他一些声音呢或者一些指令啊，他反馈的特别的差。那这样的孩子呢一般就是说我们说是他的这个颞叶有可能出现了发育的问题。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有可能说就要提早的去干预了，就不能说像前面的孩子虽然说他们存在着这个说话的问题，但是呢他呢最起码他是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去康复的话是
1: 好和更优秀的区别。
0: 对，他最起码他是不掉队的。
1: 对，不影响什么。
0: 对，但是你这种就是我们说这个在大脑发育上出现问题的孩子，
1: 这就是达不到普通水平了。
0: 对，他只会是停在那儿。然后他不会说的像前面的孩子一样说我慢慢慢慢慢会往前走，他走的有可能就比较缓慢，他有可能影响他上幼儿园呢、上学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一些事情都有可能都会去变得很晚，
1: 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了。
0: 对，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所以说呢要出现语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呢有可能就要到医院里要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评估，然后看他是哪方面的问题。那确实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没存在我们说大脑发育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存在大脑发育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的为他来进行康复训练了。
1: 那个就是您刚才讲到说这个我们会发现一些孩子的这些是大脑发育的问题，那这个大概在几岁的年龄段能最早的就分辨出来呢？
0: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其实是在1岁半左右，因为1岁半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简单的指令啊或者说简单的一些小句子啊他就已经建立了。如果说在1岁半的时候他不能完成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来去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了。
1: 嗯，就是1岁半基本上您的意思就是1岁半的孩子就能够用我们理解就是可能用2-3个词就能表达一个他想要实现的一个东西或者实现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但是如果说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是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水平，或者说是造成语言发育比较迟缓到底是因为器质性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大脑发育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1岁半左右的话一般孩子应该是能理解20-50个词左右。大部分孩子是20-30个词，那他去能表述简单的，比方说我要吃饼干，他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干干，然后我要这个拉粑粑，他有可能就是说哎粑粑，他会去简单的去描述，虽然他不能去说的很全这个句子，但是呢我们大人是能理解的。但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去做到这些相应的反馈，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呢他也存在语言障碍和社会交往障碍。就什么意思呢？很多孩子呢因为我不会去说，我就不愿意跟其他孩子去玩。
1: 对，就是等于是对他来讲与别人沟通和交流比较费劲儿，那可能就我就尽量的去避免比较累的事情，就越会导致他的这个功能会越来越退化。
0: 对，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情绪啊，我们说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易怒啊，爱冲动啊，他 他会这个样子，他不会去想办法去解决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要具体分析这个孩子到底是因为大脑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就说如还有没有一些孩子确实是比如说是因为舌头的问题呀，或者是口腔的问题呀，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0: 有的。那比方说咱们说最明显的两种，一种是唇腭裂的孩子，一种呢就是舌系太短的孩子。那这两类的孩子呢，就是我们说他会出现这个语言发音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我呢，是大概是在10年前，就是我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不小的这个年纪，才知道有舌系带这件事儿。因为可能平时大家不会去关注这个位置哈，一般也没有去仔细的去。会去检查自己家的孩子这个舌系带到底是长或者是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发现这个孩子的舌系带是有问题的呢？
0: 就是最直观就是什么，他把舌头伸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V 字形。那我们一般在临床叫麦当劳舌，也就是说在中间的话，他这个舌系带会不会把这个舌尖给他拽进去凹进去啊？他是凹进去的话呢，那他肯定就是舌系带比较短了
1: 啊，就是让孩子伸出舌头，看他这个舌头中间的这部分会不会拽回去。
0: 对，你看他有没有一个凹的地方，因为正常我们是一个小舌尖嘛，是尖的，但他这个舌尖呢，它是凹进去的。
1: 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一些同学们会玩这样的游戏啊，大家会伸出舌头看谁的舌头啊，有的确实的每个孩子的这个舌头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尖尖长长的，有的可能就是扁扁圆圆的啊，就是也会有这种像您说的这个舌系带比较短的。那么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这种尖尖长长的人呢，他这个舌头的灵活程度会比较高。
0: 他的力量会更好。那我们首先也要看他的舌头的这个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肯定他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我们讲他的普通话呀说的就会更加的标准
1: 啊，就是他的舌头能达到的这个比如说动作也好位置也好会更精准一些。
0: 对，因为这个时候他需要我们口腔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呢会什么样呢，他说话不行，很多家长呢就会把这个孩子送到口才班去。
1: 对。
0: 然后呢其实呢我们说这部分的孩子我们不建议他去口才班。因为什么？因为本身你这个口腔的运动啊就出现了问题，你到了口才班以后反而会怎么样，让他更加自卑。他不像我们说正常很多这个孩子他说话没有问题，他到口才班他不断的练习，哎，他发现越说越灵活。但是我们这孩子呢，他呢因为有这些运动性的障碍，他越说呢越笨拙，反而呢就影响了他的一些这种自信心。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建议他什么，要通过相应的训练，训练以后呢有可能再去口才班有可能会对他来讲会更好。
1: 对，您刚才说的是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话有一些语音或者是能力上的问题，这叫言语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对吧，我们要就是说是孩子，我们希望孩子说得好说得精彩，那个是语言方面的问题，那个是我们只有把言语能力实现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说语言方面的问题。如果他言语的基础都不能达到的话，他可能那个就靠思维的这部分那是下一步的说法，是不是？
0: 对，我们讲说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才能去思考。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孩子来了以后，那家长就会去讲说的，你看他这个学东西啊我觉得还是挺快的，但是呢他呢很多时候他就不去学。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呢不是说的是他不去学，是他完成不了，甚至很多时候呢他自己呢大脑里没有这种逻辑的。你讲一讲你是怎么从家到医院来的，他就想半天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如果说你问他，那你是坐车来的还是这个妈妈开车来的还是坐火车过来的还是走来的，他就自己就说了啊，妈妈开车来的，他会去这样去表述。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你跟他去讲一些时间概念的时候，他不能够很好

0: 好的把它这个时间的轴穿插起来。那也就是说，经常会跟家长去说，说比方说我们跟他讲，你呢吃完饭以后把这个门关上，然后你再去玩儿。那他呢，有可能说他也这么照做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让他去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有可能会去说什么？哦，你干什么去了？刚才我玩了。说那你吃没吃饭？吃了。那门关了吗？关了。好了，那这个时间轴是乱的。他一下子我们说的就会表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和我们想获得的信息啊，他就会有出入。有出入的时候呢，他理解又跟不上，那他就觉得大人和我要去反馈的事情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不能去获得别人对我的一个认知或者理解呢？是因为我们说他的这个时间轴是有问题的。
1: 我理解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说的那部分内容都属于言语方面的内容，是客观一些条件导致的。所以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发声也好啊，或者是准确程度也好，或者是能力也好，有一定的问题。那么这我们都把它归结为言语问题。而您刚才说的就是用语言来表述，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逻辑的顺序的问题，有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这个就是属于语言问题的范畴了。
0: 对，语言的范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他确实发育的比较差，那我们就要去更多的去注意了，而不是想是大他就好
1: 哎呀，但是我真是觉得，言语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发现，但是语言问题，可能就是真的是需要家长，一个是细致观察，另外，可能也到很严重的时候，是不是家长才能够突然发现有问题呢？
0: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家长对孩子关注度不够的话，一般情况下会在上学的这个年龄，也就是
1: 就
0: 说，
1: 是只有到这个就广泛的有社交的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孩子说话有问题了。
0: 对，6岁的时候呢，发现什么样子呢？就是他在学校里做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他表述不清晰。然后呢，这个家长呢，有的时候就只能靠猜。然后呢，这个对于老师来讲呢，觉得呢，他呢比较幼稚。一般情况下，这个状态下的话，很多时候老师有可能会让家长会陪读。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哎呀，确实是跟同龄的孩子不太一样。
1: 就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就比较隐蔽了，就是可能它的这个呈现模式就不像言语那么容易被发现。
0: 对，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它不像言语，我知道这个音不清晰，或
1: 我
0: 者
1: 能
0: 是
1: 直接的
0: 对，
1: 听到了。
0: 但是你语言的话，有的时候是这样，比方说这个孩子他一天都在家里，我们也不让他干什么事情，那吃饭的时候又能喊他了，说这个来吃饭，他就来了。
1: 他也不需要大段的去表述这些详细的内容，所以说你可能我们平时感觉不到，或者是听不到他这些相关有问题的这个说的这些话。
0: 对，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有可能比较内向，他觉得不说话，因为有可能我们讲说，正常来讲，比方说吃饭，说来吃饭吧，他有可能过来吃了，或者他不愿意吃他就走了，那家长就开始判断了他是愿意吃还是不愿意吃。但是我们说真正有这种语言理解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说吃饭吧，啊好，哎呀，爸爸没来，是不是得叫爸爸呀？或者说今天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可
1: 哎，
0: 能
1: 好
0: 说
1: 吃不好
0: ：“
1: 吃
0: 哎，
1: 了啊？
0: 这个好吃，这个我没吃过。”那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来啊，这个孩子他在语言方面他有没有问题。但是很多粗心的家长呢，很多时候呢，他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我的孩子吃没吃好，穿没穿暖，然后呢，出去玩的时候呢，别摔着。哎，他觉得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再加上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小家庭化，很多家长呢，他没有参照的目标，
1: 对，
0: 他天天有可能他就围着
1: 看不
0: 自己，
1: 到别人家孩子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
0: 对，
1: 孩子也很少去参加这种孩子之间的这种群体化的活动，所以没有一个比较，不了解什么情况。
0: 是这样子。然后在幼儿园里呢，老师会说呢，还可以，他能坐住板凳。也不去乱跑，让上厕所呢，也能去有自理能力。

0: 吃呢也可以，学习呢差点儿，但是呢，最起码呢能学。那我们很多家长就有的就会认为说，哎呀，这个现在的家长有可能对孩子的学习这块儿，有一些人有可能说就觉得说他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就认为说大大没准就好了，就不会过多的关注。但其实呢，这些细微的一些小事情，它就是我们所说它出现了语言障碍的一个表现。
1: 啊，那这么来讲的话，他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语言障碍，那就是他的思维和逻辑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更难的训练呢？
0: 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首先一个要考虑刚才咱们讲说的大脑嘛。那我们知道，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我去说，对方要怎么样？他要听，对吧？他要听得准，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听完以后呢，那我们这个听的这句话就进入了我们大脑的这个颞叶，我们也叫韦尼克区。那它是来理解的。那
1: 分
0: 我，
1: 析一下什
0: 哎，
1: 么意思？
0: 对，比方我们就经常去讲说，咱们有可能恶狠狠地说，你今天你吃了吗？那我就知道他不高兴。
1: 语气，
0: 哎，对，那有可能我就会给我自己有个分析啊，他今天不高兴，我不能说这个
1: 说尽量别惹他，
0: 对，别惹他。然后我有可能我就会说啊，那你吃没吃啊？对吧？或者说我们会去说啊，我不饿。因为我知道他不高兴，我想离他远一点。这个时候呢，他要通过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颞叶韦尼克区要进行分析。分析完以后呢，他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前额叶，也就是说这个布鲁卡区。进入布鲁卡区干什么呢？他要通过他大脑来支配我们的这个发音器官，把这句话说出来，说啊，你吃了吗？他要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言语的这句话反馈，那这才完成了一个我们说语言的一个过程。那很多孩子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可能进入我们这个颞叶的时候，他不能够去理解。人家说你吃了吗？他还在那儿说啊，我要吃，你吃不吃啊？那我们讲说这样孩子没有眼力劲儿，其实是什么？他没有理解，没理解跟上。为什么没有理解跟上？他的视觉，他的听，他不能够很好的达成一个一致性，他只是听到了这个音，他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表情，甚至有可能说听到这个音的时候，他也没觉得这个音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他去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就很肤浅。
1: 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比较傻，比较愣，那就感觉也就听不出好赖话儿哈。
0: 对，因为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他的大脑在发育方面出现问题，那我们就要去关注了，然后去引导他，让他知道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在训练上有一个训练叫他人想法解读，其实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让你去看这个人的表情，然后和他的语气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反馈。
1: 那么这个训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什么阶段会训练效果比较好，或者是是不是会长大了之后再去训练这个东西会有就会事倍功半了呢？
0: 正常来讲，我们说3岁以前是最佳的。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在2岁到3岁之间，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训练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2岁到3岁是语言的爆发期。很多孩子呢，在2岁半左右，他就已经开始掌握的这个词语数，由之前的这个50到100，然后由100有可能到500左右了。那到了3岁就800个词了。那这个时候他要表述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可以去，咱们讲的有一些还有可能会去告状啊，或者说有些孩子跟个小话痨似
1: 学
0: 的
1: 话
0: 啊，他就不停的再去说呀。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大脑发育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黄金期，因为我们知道大脑在3岁以前，它是有60%的发育空间的。 那你要在这个60%的空间里去建立的时候，那可塑性就变得更强了。同时呢，对于孩子的性格来讲，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啊，这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父母的遗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那虽然说70%的遗传，那和30%的社会来比的话，我们30%的社会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这个父母有一方有可能说情绪比较暴躁，那这个孩子有可能情绪也会暴躁。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他3岁以前，我们很好的去引导好他，那降低他这种暴躁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性格也会受到一些我们说正向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也就是说，经常有一个老话讲嘛，说3岁看到老，3岁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性格塑造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他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孩子从出生0岁到3岁是多么重要的这个时间段哈。一方面，他的各个的器官的生长发育都在关键阶段，尤其是脑部的这个，发育，而且他也是语言形成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我们今天刚才之前讲的是言语方面的有问题，后面讲到的这个语言方面有问题，就是不论是言语方面还是语言方面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也好啊，矫正也好，或者是治疗手段也好，能够实现从比如说滞后啊，达到一个正常水平，是不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治疗的过程呢？
0: 是可以的，就是我们说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他是可以康复的。但是你不为他去做的话，他肯定和同龄的孩子差距就变得很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家庭，就是说父母能不能对孩子有一个关注。你像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个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毁在了这个父母的这个手里了。为什么呢？他已经7岁4个月了，
1: 啊，
0: 那
1: 七岁
0: 啊，
1: 了。
0: 7岁4个月还在上幼儿园，
1: 啊。
0: 然后这个说话呢不是很清晰，理解呢也不是很好。然后妈妈问了我一句话，说：“你说他是不是再大大就能更好了？”然后我说：“他已经7岁4个月
1: 就
0: 了。”
1: 错过真的生长发育最黄金的时间段了。
0: 对，我说他已经7岁4个月了，他还在幼儿园里混。你告诉我，他多大算是大呀？然后妈妈不吱声了。后来爸爸说了句话，说完以后就是弄得我真的有点就是挺哭笑不得的。爸爸说，他虽然说话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说什么我都懂。我说好，你懂，不代表社会人都懂。那他还是由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他特别好的朋友家的这个也人家也是带孩子来看，看一些这个就是多动的问题，然后就跟他家讲说你也领孩子来看看吧，他领过来了，然后他自己才去说，说完就变这个就是他自己家这个7岁4个月这个孩子在说话的过程中，就是他朋友家这个孩子就在旁边就在笑，因为多动的孩子我们知道他在智力没有什么问题嘛。他为什么笑他呢？是因为这个孩子说的话，咱们都没听懂，啊，你跟他讲，你说个道，他就说奥，然后你说套，他就奥，全都是一个我们发一个韵母，声母都没有。然后爸爸还说，哎，我通过他的语调，
1: 我能分析出来他要干
0: 啊，
1: 嘛。
0: 对，他要干什么？你为什么问的这些音都是同样都是带这个凹的这个音？我说我们是前面的这个声母，它是哪个都不会回答的，那你就要关注它。然后他还觉得，哎呀，包括妈妈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再大的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家长来讲，我们说他就比较愚昧了，那已经其。

0: 探索性的话，那它的语言模式肯定会受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制约的。
1: 所以说，也是在此啊，呼吁，这些父母或者是孩子的这个喂养人或者是照护人，就是我们带孩子来这个世界，我们希望给予他的是能够，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看尽人间风光，然后与大家都能非常融洽的进行交流与合作的这样一个给他这样的一个多彩的一个生活。如果说我们仅仅用孩子能跟我很好的沟通啊，孩子在家里头什么问题都没有，怎么一出去就不行了呢？如果用这种思维的话，孩子是很难去增长这部分跟他其他人沟通和交流的能力的话。所以说，尤其是我们说到这个语言啊，就是我们不能说孩子在家里头，他要干什么我都能知道，我只要关注他营养是不是够了哈，是不是个儿长到了是不是能够其他的都没影响啊，就没什么问题。我们不是的，我们要让孩子能够具备这些与他其他的这些小朋友们啊，或者是将来其他人沟通的这种能力，那么就是语言的这部分的这个跟别人说话的能力就很重要了，而不是说光是你能懂，我能懂，家里头照护人能懂就够了。
0: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一些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有的时候就会我们去经常去看的时候，有的人会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许勤主持并讲话；
1: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启幕，黑龙江省携特色文化产业成果惊艳亮相。
1: 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圆满落幕，在开放共赢中续写双向奔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21号，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听取全省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安排下步工作。省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许勤主持并讲话，省委常委、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慧、杨博、边学文、徐向国参加。
2: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

0: 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研习申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上持续用力。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在地方工作期间的生动实践，总结用好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认真落实三个对照要求，动态更新问题清单，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紧密联系实际，在侦查、实查、深查上下功夫，把政绩观偏差问题找准、找实、找具体。要在精准务实整改整治上持续用力，把整改整治同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结合起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深入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治理，让学习教育成效可感可及。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作用，各级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及工作专班要统筹协调，加强指导，督导组要研督实导，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实效。
1: 21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暨省防汛抗旱指挥部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省长、省防指总指挥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和松花江防总2026年工作视频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快补齐短板弱项，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实现防洪四不、抗旱三个确保目标，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梁慧玲指出，今年防汛抗旱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洪涝灾害风险，筑牢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梁慧玲强调，要把握工作重点，扎实做好各项前置防御工作，要细致又细抓好隐患排查整改，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查排整治各类灾害风险，要准之又准抓好监测预报预警，有针对性地做好防范部署，要慎之又慎抓好重点部位防范，狠抓水库渡汛安全、堤防渡汛安全、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城乡除涝抗旱，要实之又实抓好基层基础工作，提升转移避险能力、基层应急能力、工程防御能力。梁慧玲强调，要扛稳压实责任，健全党政同责、分级包保、全域覆盖的责任体系，要强化临灾指挥，做到精准布控、严密设防，要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社会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丛立主持会议，杨杰、王和生参加会议。
2: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启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澜出席展会，黑龙江省携特色文化产业成果惊艳亮相。
0: 本届文博会黑龙江展区、哈尔滨展区、版权展黑龙江展区三大主题展区同步亮相。黑龙江展区以冰雪绿三色为基调，融合冰雪特质、生态底色与创意活力，打造沉浸式冰雪会客厅。
3: 走进黑龙江展馆，哈尔滨亚冬会主火炬塔雪韵丁香的模型啊，静静伫立。2025年呢，亚冬会这座火炬塔惊艳世界，六瓣雪花托举五瓣丁香，既藏着冰城的冰雪浪漫，又绽放出了龙江的城市芳华。它不仅是赛会的标志性符号，更是黑龙江冰雪实力的硬核见证。
0: 展厅内完整呈现了龙江冰雪文化的传承和积淀，历届冬奥会黑龙江籍运动员斩获的赛事奖牌一一陈列，融入冰雪元素的景泰蓝红玛瑙文创雅致亮相，冰雕制作搬进了展会现场，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近距离感受龙江冰雪魅力。
4: 我之前没有去过黑龙江，也没有。

0: 看见过这种冰雕，这次看见之后觉得特别神奇，像玉一样，还是彩色的。之后有机会一定去黑龙江感受一下你们的冰雪大世界。
1: 这次我们雕刻的作品呢，是希望达到一个时空的链接，通过千年前的金源文化铜作龙，用现代冰雕的技术展示出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彩色冰的媒介，可以让更多的深圳市民提升对冰雪文化的兴趣，让他们冬季可以来到黑龙江，亲自享受冰雪艺术的独特魅力。
2: 看完冰雪技艺呢，我们再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龙江飞蚁的创新魅力。这件彩色的鱼皮画服饰啊，让人眼前一亮。天然鱼皮裁剪拼接，搭配彩色的纹样，把北国渔猎文化和黑土非遗美学融为了一体。以往我们印象当中的鱼皮画呢，都是这种原色单一的质感，而今年的作品呢，大胆地融入了色彩和现代的构图，让传统老手艺焕发出了新活力。
3: 今年呢，我们从传统的工艺上呢进行了一些改良创新，把鱼皮原有的颜色呢增加了多达740多个色系。然后我手里拿的这种呢就是波灵波灵的，这种是美人鱼的色系，然后进行了一些撒金。我们通过这种创新时尚化的表达呢，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龙江的本土非遗文化。
4: 哈尔滨展馆以科技赋能冰雪为亮点，为传统冰雪文化注入未来质感。裸眼 3D 全息投影、 AI 冰雪文创定制、 VR 实景漫游等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打破季节和地域限制，让龙江冰雪四季可赏。
5: 集中了16家优秀企业的500余件特色产品，聚焦人工智能与冰雪文旅、红色文化、创意设计、影视动漫的深度融合成果，让哈尔滨的特色文化魅力突破季节与地域的限制，精准地圈粉南方的观众。
4: 版权展区黑龙江馆以版权赋能创意龙江为主题，首次组织省内20多家企业上百件展品集中展示，以版权保护创意，以创意激活龙江文化产业新动能。
6: 本次文博会国家版权局组织民间文艺专题展，全国仅8个省份参展，我们集中展示民间文艺、阅读推广、创新创意等方面的民间文艺精品，用版权赋能民间文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7: 20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包联的黑龙江科技大学和省工业技术研究院调研，并指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在黑龙江科技大学，刘振国了解学校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情况和统战工作开展情况。在省工研院，刘振国听取重点项目推进及企业孵化情况介绍，听取有关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要加强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鼓励支持党外人士为创新龙江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各相关单位要优化服务保障，以真诚真心做好人才服务，让更多人才扎根龙江。
4: 5月21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8件，来电31件，来信27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58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齐齐哈尔市1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牡丹江市4件，佳木斯市3件，大庆市1件，鸡西市3件，双鸭山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9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14件，噪声类案件8件，土壤类案件6件，固废类案件1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5月21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3批35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6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29件，阶段性办结6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来信来

0: 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今天闭幕，作为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中俄博览会新意盎然、暖意融融，在开放共赢中续写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
2: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呢，今天就圆满的落幕了。在这5000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展商在一起聊合作、谈项目、签协议，大家收获满满。展会有期，可情谊无价。说再见的时刻既是告别的时刻，也意味着全新期待的开始。我们期待着在下一次丁香花盛开的时候再相聚。
3: 今年我93岁了，我也想来看看我们哈尔滨这个发展，感到挺骄傲的。
4: 这个云山环境好和人文呢比较热心呢，它在全岛啊一传就传出去了。
5: 我们找到了进入中国市场最便捷的通道，
6: 继续的推动从人文这些方面的交流，我们从项目方面的探讨的长远的一些合作，
5: 也邀请所有的人到我们那里去，然后明年再见。
0: 第十届中俄博览会既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自2014年首届举办以来，累计吸引7200多家中俄企业、105万名海内外客商，在黑龙江这片投资创业热土畅谈友好情谊，共商务实合作。今年，展会更以全新姿态惊艳亮相，这份心意根植于开放格局的不断升级。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中外企业相聚冰城，曾经专注双边互通的合作平台，如今已蝶变为连通世界、拥抱多元的开放窗口，以真诚与包容搭建起了互通有无、互利共生的桥梁。
7: 行稳而致远，让马来西亚跟黑龙江省的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越来越好。
0: 这份心意彰显在产业领域的提质换新。本届博览会精心打造8大特色展区，集中亮相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创新产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占比超20%，免签文旅、跨境电商等中俄合作新业态、新模式全景呈现。全球首款6位一体全骨科手术机器人，斩获大额订单的氢能摩托车等前沿好物精彩出圈，尽显科创发展澎湃动能。
8: 因为我们知道中俄博览会是拓展俄罗斯市场最方便的一个平台，然后这次我们带来7款我们的首发新品。
0: 一场盛会不止于经贸携手，更在于人心相通。百场交流活动温情上演，产业对接务实高效，文旅交融润物无声。每一次握手，每一次交流，都在续写邻里相亲、守望相融的动人篇章。
5: 受益于免签政策，过去一年内，中国游客前往摩尔曼斯克州的客流量增长了1倍。
9: 我们希望中方企业到我们外贝加尔边疆区发展，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开拓中国的市场。
0: 风起黑土，开放有声。时值1555开局之年，这场万众瞩目的国际盛会向世界坚定传递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共享发展机遇的至诚初心。率团出席的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在接受采访时说，中俄博览会将有力推动双方携手加快发展步伐。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年相约俄罗斯叶卡捷琳堡的盛会仍会温情延续，不离不弃。
10: 再见。
11: 黑龙江水域辽阔，冷水鱼资源得天独厚，品质上乘，却曾因活鱼难运、季节性强、市场单一而困在产地。系列报道《冷水鱼跃龙门》，今天来看黑龙江水产企业如何从快速锁鲜到主动拓展渠道，再到高端定制，3把金钥匙依次打开本地、全国乃至海外的市场大门。
0: 走进黑龙江鱼博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为200吨鱼头的订单忙碌着。
2: 这一天2万多斤，因为订单量越来越多了嘛。早上2点多，工人就开始下湖里捕捞。到了我
10: 我们这边生产中间大约是早上9点，比如说临近的咱们东北三省啊，我们下午就可以装车。
0: 冷水鱼闯市场的第一道难关是锁鲜，为此企业将捕捞到速冻的全流程压缩在6小时内，并采用微冻液速冻技术迅速锁住鱼肉的原生鲜味。快不只是靠技术，更来自环环相扣的流程。清晨捕捞，上午分割加工，下午冷链发运，物流昼夜不停。
12: 你看我们的库里边几乎都已经运空了，这边在加紧生产，然后这边物流也一直在发货。
0: 在全省围绕锁鲜的探索不断深化，鸡西密山市建成香煎大白鱼专业化生产线，配套24座冷库，从活鱼宰杀到速冻入库不超过3小时。鹤岗北窑食品则通过急冻与低温熏制技术，在锁住鱼肉原汁的同时赋予独特风味。然而仅靠被动接单旺季生产规模始终有限，如何打破季节限制，第二把钥匙是主动出击。在佳木斯乌苏里江餐饮公司，依托本地优质冷水鱼资源开发的熏鱼条、鱼水饺、鱼酱罐头等20多种真空包装产品正陆续奔赴全国展会。
13: 前两天我们到海南参加了博览会，过几天我们还要到沈阳参加中华老创博览会。通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展会，我们大概获取的有2000万的订单。
0: 告别以往在江边等客上门的活鱼销售模式，企业建起现代化工厂，引入精神加工生产线，主动走出去开拓市场。
14: 我们线上是通过销售平台，线下呢我们是通过展会，主要卖在沈阳、长春、上海30多个城市，想把我们的市场扩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广。
0: 全省范围内从卖源鱼到卖产品，从等客来到走出去的转型正在加速。同江推出融合赫哲族文化的黄鱼宗子熏鱼制品，通过电商与冷链销往全国。牡丹江正着力打造亚洲最大红鳟鱼供给地，推动产业从源鱼供应向深加工与品牌化升级。在批量化产品进军全国的同时，一些企业已将目光投向海外。黑龙江拓派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郭凯军一天要接待多批外国客商，打开国际市场的第三把钥匙是高端定制。针对不同国家与客户的需求，定制鱼种规格与包装。
5: 这次是来现场确定鱼子酱的规格，包括250克的玻璃瓶，还有1.7公斤的蓝罐子。到今年年底要陆续下单25吨。
15: 刚接待完的从德国来的客户、英国的，还有迪拜的客商，还有伊朗的专家，这些就是我们刚做完给加拿大出口的。到年底的话，应该能突破到45吨左右，比去年提升了15%。
0: 定制化风潮正快速渗透至产业链各个环节。黑河爱辉区的华之宝生物科技依据欧洲、北美市场对鱼子酱颗粒、咸度、包装的偏好进行精准生产，出口量稳步提升。方正县则对地理标志产品方正银记实施定制化养殖，鱼体大小、肥瘦乃至运输前的停食时间都严格按订单执行。冷水鱼闯市场更离不开政策的扶持。依据黑龙江省冷水渔业振兴行动方案，10类补贴项目覆盖从2种培育到终端销售的全产业链，助力龙江冷水鱼以更鲜的滋味、更优的品质、更畅的渠道游向千家万户的餐桌，
16: 推动咱们冷水鱼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持续的对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全产业链布局进行合理的完善，更好的帮助企业打开产业销售大门。
1: 在全省各地，老街古韵牵手潮流新风，文化活力浸润城市烟火，推动文旅从景点打卡向全域沉浸转型。
17: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原意大利领事馆旧址，听，此刻悠扬的旋律正从我身后的阳台之上蔓延。当历史建筑遇上多元音乐，也让市民游客近距离读懂哈尔滨的浪漫和文艺气质。
0: 在百年老街红军节，已经成功举办2届的阳台音乐会再次启幕，延续以往沉浸式音乐加历史建筑特色模式，以悠扬旋律串联百年文脉。时代飞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接连上演，让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老街区中。
18: 能在这么有历史气息的建筑面前听这个阳台音乐会，我感觉很惬意。
2: 哈尔滨这个城市也很有文艺气息，东方小巴黎之称果然名不虚传。
18: 百年老街沉淀岁月风华，身穿这件非遗刺绣华服，仿佛穿越回百年前旧时光。此刻古朴的街巷正化身为天然的秀场，第八届世界魔王争霸赛非遗专场展演正在火热进行。龙江非遗古韵与街巷文脉相融共生，焕发出崭新时尚的生命力。
0: 在哈尔滨另一条享誉盛名的历史文化街区中华巴洛克，百年老街区与时尚新国潮被巧妙融汇在一场时尚展演中。参演华服融合剪纸、手绘等多项传统非遗技艺，与周围古色古香的青砖黛瓦相得益彰。
19: 我呢，主要的艺术特色的是在服饰上面画画，每一个脸谱呢都是对应着一个历史人物和一个历史故事，我用甲骨文或篆文的方式呢写在上面，一件衣服就是一个故事。
0: 在百年古镇横道河子镇，大型巡游、俄式歌舞器乐展演等特色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历史建筑的同时，能够沉浸式感受文化魅力。而在有着340多年历史的黑河市爱辉镇的爱辉海关历史陈列馆，极具满族特色的马虎戏也在精彩上演。演员们戴着色彩斑斓的面具，将古老的传说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地还开展了爱辉文旅集市、灯光秀等活动。通过多维度的文旅体验，让老街区完成了从岁月标本到城市会客厅的惊艳蜕变。
11: 入夏以来，黑龙江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今年一股 AI 加文创的新潮流悄然兴起。从文博场馆到百年地标，游客不再满足于选购流水线生产的纪念品，而是借助 AI 与先进制造技术，亲手打造专属于自己的旅行记忆。
20: 旅行最动人的是那些不可复制的瞬间。以前买文创是你在选它，而在这个夏天在哈尔滨是它为你而生。这里是哈尔滨市博物馆，我身旁这台设备呢就叫做 UV 纪念币售卖机，只需要扫码选一张你最爱的照片，稍等片刻，一张刻着你独家记忆的纪念币就能诞生。走，我们试试看。
21: 终于有了一款不跟别人撞款的纪念币，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拿起来还会想到来到哈尔滨旅游的这一段美好的回忆。
20: 定制体验可不止纪念币，在索菲亚教堂的官方文创中心，另一台文创机呀也是人气十足。那不需要任何复杂的操作，只要站在指定区域对着镜头比个心，咔嚓一秒，你的影像啊就被捕捉了。只要1分钟左右，一个印着你专属卡通形象的冰箱贴就新鲜出炉。
22: 我刚刚还发了朋友圈，都在问我，他说这在哪里弄的，他们也想弄一个。
11: 从文博场馆到百年地标，个性化定制已经成为眼下文创市场最鲜明的标签。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 AI 互动空间，水晶激光内雕机短短3分钟即可完成高精度雕刻，将夏日里的冰雪记忆永久封存在水晶摆件中。园区还同步引入 AI 照相机、视频机，打造首款交互式智能文创产品，为游客带来可触摸、可互动、有温度的文旅新体验。在同江非遗数字体验馆，游客轻点屏幕便能自由搭配鱼皮、桦树皮等赫哲族特色材质，亲手制作融合城市底蕴与民族风情的专属作品。华夏东极抚远三江自然生态馆推出 AI 智能换装体验，鱼皮服饰、狩猎装束一键切换。虎林虎头旅游景区实现扫码联动、趣味互动。黑河旅俄华侨纪念馆则引入智能激光雕刻设备，游客可一键快速定制纪念牌等特色纪念品。
23: 以纪念馆 IP 形象华宝乔鸭为设计核心，还可激光镌刻专属姓名与日期，让把博物馆带回家成为独属于你的珍贵回忆。
11: 买文创到做文创，从被动消费到主动参与，黑龙江正以科技重新定义旅行的仪式感，留住每一份独特的心动与回忆。
24: 近日，黑龙江省发布2026年中药材春耕生产建议，建议特别指出，中药材种植地块及生产基地要远离工矿污染源、生活垃圾场，并避免在土壤重金属超标地块进行种植。在选择品种方面，建议要求各地应优先选用通过国家或黑龙江省审定品种，避免盲目引种和南药北种。 今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累计达430万亩，其中刺五加、紫苏等含地龙药品种的种植面积和市场占有率继续稳居全国第一。依托资源优势，黑龙江省将打造全国最大的含地龙药品牌产业集群基地。
0: 今天，黑龙江省2026年学前教育宣传月活动在哈尔滨启动，主题为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活动倡导重视幼儿自然体验与亲子陪伴，守护纯真童年，同时提出深化科学育儿宣传，加强园长教师分层分类培训，深化结对帮扶，补齐农村园民办园保教短板，推动全省学前教育安全优质高质量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1: 感谢收看，再会。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又到了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呢，是由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陪伴着你。简单介绍一下吧，这几首歌曲是来自段奥娟演唱的《陪我长大》，毛不易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还有王源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以及未来脚踏车演唱的《小世界》，还有呢就是吴青峰演唱的《如果声音不记得》，最后一首是小阿峰翻唱的一首歌曲《走过咖啡屋》，虽然是一首老歌哈，但是翻唱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感受。这六首歌曲呢，都是新韵精心为大家挑选的，希望你能够喜欢。好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半个小时的时间转瞬即逝，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六首歌曲到这里也即将结束了。回顾一下，这六首歌曲呢，分别是《陪我长大》由段奥娟演唱，《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是毛不易的歌曲，《看得最远的地方》是由王源演唱的，后面三首呢，分别是未来脚踏车演唱的《小世界》，还有吴青峰演唱的《如果声音不记得》，小阿峰演唱的《走过咖啡屋》。这六首歌曲你都喜欢吗？新韵为大家精心挑选的这几首歌曲，希望能够治愈你。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新韵再为大家选一些好听的歌吧。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汉高帝刘邦正在临朝理事，正在这跟文武百官商议着的呢。就在这时候，有人偷偷的前来禀报汉高皇帝。这个人呢，感情是刘邦早已经偷偷的派到楚国的暗线之人。其实刘邦早就对韩信不放心了，派下人去让他打探韩信在楚国的消息。这时候这个人回来了，他禀报刘邦说，这韩信呢，自从到了楚国之后，他私自侵夺老百姓的田产地业，干什么呢？为的是要安葬他的父母，为自己的父母修缮陵墓。这是一个。再有啊，说这韩信每次出巡的时候，他经常啊到下边各个郡县去走一走看一看，可是每次出去他都耀武扬威呀，那执事那排场可以说堪比当今天子，比陛下你呀一点都不弱。这是韩信。再有，已经得到禀报说韩信确实已经把项羽手下的宠臣钟离昧暗暗地私藏在了自己的府中啊。这么看来，恐怕那楚王韩信他久怀意志，有不臣之心。刘邦这么一听啊，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想，看见没有，果然韩信有意谋反呢、哈哈，我呀把他尤其迁楚，这就对了。要是真让他还在齐国那儿做三齐王啊，恐怕我这汉室江山社稷不日将归到韩信的手中啊。刘邦看了看满朝文武，他问了一句，

列位亲家，你们听到了没有？韩信是功榜作，此事本欲居奇呀，以图大事。后来呢，因为寡人我改封他到楚国为王，看起来他心中已经久有怨恨了。现在这么看，他既然隐藏了钟离昧而不行投首，我看他谋反之意已显呐。不知列位亲家，你们有什么良策可以擒他？刘邦啊，问满朝文武，看韩信现在这种举动，这种行为，他呀，一个是怀恨我当初一日把他由齐王改封为楚王，再一个恐怕他呀恃功枉作，居功自傲，看起来他想谋反。那么你们大伙儿看一看，谁有什么办法能够把韩信给我擒来。众人这么一听，大伙儿全都急了，尤其武将班中这些员大将，你像什么樊哙呀、王陵啊、灌婴啊等等众将，一个个摩拳擦掌，全都跟刘邦请旨，说臣等愿意率领人马是前去擒拿韩信。大伙儿这正嚷嚷着的，从文官班中走出一，这个人把手一摆，列公且慢呐，陛下，臣有一言，望陛下您细心来听啊，你要好好听一听。我来问您，那韩信，他可非其他将官可比呀。现在，韩信被陛下您封到了楚国，他在那一待，这个楚国地方也非常险要，他乃是淮菜之中要之地呀。韩信手下现在率领着数十万人马，如果一旦有什么变故，那将是势不可挡啊！诸位将军，你们不要凭着一时之气恼，想与韩信争衡啊！我来问你们，哪位将军能够抵挡得了韩信之智勇？在我看来呀，不战则已呀，一战，众位将军是定然大败而回呀。刘邦一听陈平这么讲，自己呀，也偷偷点了点头，看了看手下这些人大将，确实如此。谁也比不了韩信足智多谋。你看，如果当初一日你们大家伙要比韩信强，我刘邦又何必非得在这个包中那会儿登坛拜帅，非得拜着韩信费这个劲，就让你们大伙带领人马兵进三秦去伐楚不就得了吗？可是你们大伙确实还真不如韩信呢，领兵这两下子。所以说呀，刘邦一听陈平先生说的有理，他这才问了一句，既如先生之言，那么我们又当如之奈何呢？先生，既然你这么说，咱们应该怎么办？陈平这才跟刘邦讲啊，陛下，依臣愚见，这韩信当以至亲，不可力敌呀。刘邦一听，嗨，你这跟没说一样，我还不知道当以至亲吗？可是，那么先生，那其志安在否啊？您说这至亲，这志在哪儿来呀？陈平啊，跟刘邦这才讲，

那韩信，他诡计多端，百诈多出啊，人多不可测。以臣愚见，您陛下呀，只能是假托，云游寻衅云梦，这样才可以擒韩信呢。那么自古以来，作为天子的，这一年之内，春夏秋冬四时，都要啊，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美其名曰呢，叫巡狩啊，巡狩啊，巡视，看一看，打打猎，这东西南北都得去，各处呢看看，看什么呀？实际上按现在的话讲，就是搞一搞啊，基层群众的调查研究。然后呢，回到朝中之后，再制定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策略。那么古代皇帝就叫为巡狩啊。所以陈平今天告诉刘邦说，您呢应该假意说要巡游云梦。到那儿去，那么在云梦那儿要会各路诸侯。选择地点就是东楚的西界，就在那儿，让各路诸侯一齐前往，跟诸侯们见个面，把这个事传出去，告诉各路诸侯，如果有谁不到的，那么咱们一定要领兵征伐，有旨不遵呢，不让你去你不去吗？我再带兵征伐你。韩信一听说陛下您驾幸东楚，他必然是出郭相迎，来到东楚郊外这儿迎接陛下您的圣驾。就当韩信来拜见您的时候，那时陛下您可以急令武士是立即将其擒之啊，到那时你再把韩信给他擒住，这不就行了吗？这乃是持一人之力而不优胜于诸将劳师动众啊。您呢就凭着一人的力量，比啊各位大将带领人马劳师动众再去打仗，再去擒拿韩信要强得多呀。并且呢，众将带人马去还不一定啊就能把韩信给擒拿。高皇帝这么一听，哎呀，陈平先生这个智谋这计策可太好了，所以他是非常高兴，是即刻传旨啊，命令天下各路诸侯全都要齐聚于东楚的西界，我要在那儿会合各路诸侯，时间呢就定6年冬12月，就这么着，这位汉高皇帝刘邦把旨意就传下去了，让各路诸侯一定要按时前往，如果谁要不去的，那么定然是统兵伐之啊！旨意往下一传呢，嚯，各路诸侯就忙活开了，包括那么英布、彭越等等啊，这些诸侯们全都按时够奔东楚的西界，也就是云梦这儿，干什么呀？朝贺天子啊！刘邦传旨下去了吗？所以啊，大家伙这就开始行动起来。刘邦这个旨意传下去之后，没过多长时间，就传到韩信这儿。韩信接到了皇帝旨意，这么一瞅，哎呀，高皇帝刘邦这要巡游云梦啊，上我这儿来，等于上我这儿来搞调查研究来，这怎么办呀？韩信心想，哎呀，头一段时间这随和先生到我这儿来，偷偷地告诉我说，皇帝陛下呀已经知道

我隐藏钟弟妹，并且还有人进谗言要害我，那么我当时呢想把钟弟妹杀了，以此灭口，同时呢要塞子悠悠众人之口。可是当时啊，钟弟妹跟我一说，我呢突然间产生一念怀旧之情，毕竟都是老朋友，所以我没下得了手啊，把他杀了。没想到皇帝陛下现在要出游云梦，哎呀，要是当今天子到这儿，他知道我偷偷的隐藏钟弟妹，那可就坏了。甭说别的呀，皇帝陛下一定他要怀疑我有其他的不臣之心，这可怎么办呢？韩信在屋里边背着手啊，来回来去溜了好几遭，心中一想，哎呀，实在不行啊，我只能就得按随和先生说的办了，把这钟离妹一杀，然后呢提着他的人头前去朝贺天子，那时候让皇帝陛下把自己的疑心也都解开了，那么我韩信呢也就啊洗脱了这暗藏楚臣之罪名啊。想到这儿啊，韩信溜溜达达的又来到了自己的后花园中，到这八角亭这儿干什么呢？来见钟离妹来了。到这跟钟离妹一见面，两人寒暄了一番，落了座，韩信这才跟钟离妹讲：钟离将军，当今天子要出游云梦啊，那么孤王我恐怕呀，天子知道你在我这儿隐藏着，那时候恐怕天子陛下定然要怀疑我与你呀有什么沟通相连之事，这样一来不但无益于你，同时呢更无益于孤王我呀。那么你看，为今之计，你认为咱们应该如何来做才能够解释开我的罪过，也洗脱出你的罪名呢？不知道将军你有没有什么良策教我呀？钟离妹看着韩信，心想，哈哈，韩信呐，韩信，你这跟我绕开脖子了。你是什么人？作为领兵大帅，遇到这么点事情，你难道没有办法？今天你来用意呀，我早已经猜到，你这不是想向我来求计呀，你这是啊让我自己主动的把自己的人头献给你，因为你呀不忍心吩咐人把我杀了。所以钟离妹啊想到这儿，她看着韩信不由微微一阵冷笑啊，哈哈哈，大王啊，你可不要自误啊，我知道你的心意，今日如果杀了我钟离妹，恐怕他日是即刻汉天子随手就将杀了大王你呀。韩信瞅着钟离妹，钟离将军，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钟离妹再次冷笑几声，他唰的一下站起来，然后往后退了这么两步。大王，钟离妹不才。

还是要真心实意的感谢大王你，那么把我收留这么长时间呢？既然你有意今日要除我钟离昧，那么我即刻将人头献上。说着话，只见钟离昧抬手，苍啷的一下，肋下把刀就抽出来，抽刀在手，唰，刀压脖上，看着韩信，大王，哼，你好自为之。说完了话，只见钟离昧手往里头这么一推，咔死，他是引刀自刎。西楚大将钟离昧在楚王府的后花园中是引刀自刎，他就死在了韩信的面前。这楚王韩信呢，瞪着两只眼睛瞅着钟离昧，看钟离昧死尸张倒，他还真为钟离昧惋惜不已呀。毕竟啊，两个人确实还真有交情，当初一日同在霸王项羽的驾前称臣呐，钟离昧对韩信也确实相当不错，并且啊，韩信知道当初啊，霸王项羽有几次想把韩信杀了，都是人家钟离昧呀，在项羽面前苦苦求情，这才把自己这条性命给保下来。可是现在呢，钟离昧死在了自己的面前，韩信能不惋惜吗？但是没办法呀，韩信心想，钟离将军呐，这个你可怨不得我韩信呐，谁让你死心塌地的非要扶保那霸王项羽呢？这也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呀。韩信还在钟离昧的面前掉了几滴眼泪，然后呢，他一抬手，咔嚓一下把钟离昧的人头砍下，这才吩咐人用上好棺椁把钟离昧的尸身先成殓起来，自己呢把这颗人头包吧包吧放到了锦匣当中，他这才带人来到云梦拜见高皇陛下。高皇刘邦一见韩信把钟离昧的人头献上来了，刘邦啊，哼，微微的一阵冷笑，他瞪着韩信，我来问你，钟离昧隐藏在你的府中久矣呀，为什么时至今日寡人来到云梦，恐怕时机败露，你这才将其人头献上？看起来呀，你韩信根本就不是真心要杀钟离昧呀。还没等韩信说话呢，只见刘邦啊，唰一下脸就沉下来了，冲两旁边这么一摆手，来人呐，把楚王韩信与我绑了。哗一下刀斧手就上来，啪，把韩信的王帽就给打下去了，然后把双手往背后这么一拢，就给绑在那儿了。韩信一看傻了，哎，陛下，韩信冤枉。韩信，有何冤屈？陛下，臣是开国功臣呐，当初一日，陛下您曾经封过我韩信，说大汉天下没有绑缚韩信的法生，没有斩杀韩信的利刃，为什么今日您把我绑了呀？你这不是自食其言吗？刘邦一听，哈哈哈哈，韩将军，
我来问你，如自从来到楚国，登立楚王之后，为什么葬父母而侵夺民田，使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这怨声载道，此乃汝之其罪也。再有，吴氏你陈兵出入，以示威武，使四方见者莫不寒心，此乃其罪二也呀。钟离昧既为楚臣，而无故隐藏在汝之府中，意图为心腹爪牙呀，此乃其罪三也。韩信，如有三宗大罪，反状已漏啊！难道一说，你还不让寡人我绑缚于你吗？不要忘了，当初确实顾家封过你，大汉天下没有绑缚你韩信的法生，没有斩杀韩信的利刃，但是你不要忘了，我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信不反汉，汉不斩信。可是现在你反撞一路，为什么还要说冤屈二字呢？韩信一听，啊，感情是这么回事，他这才往上禀奏，启禀陛下，容臣细禀，当初葬武之父母，陈兵出入，隐藏钟离昧，这三件事儿啊，是杰出有因呐、啊。臣昔日乃布衣之人呐、啊，家境贫寒，十分的窘迫。高堂去世，死无葬身之地。我呀是偷偷的把老人家埋葬在了他人的土地之上。那么现在呢，既然受封于楚王，已经成为王爵了，所以我想让我的父母也能啊显耀一下，这才起来了父母之尸身，将其安葬到他处。那么相邻的这些地方，老百姓的土地确实征战了一些，可是一开始我不知道啊，所以那么臣并不能说我是侵占了百姓的民田呢。再有第二一个，说陈兵出入，陛下，臣为什么要这样带着人马出入府地，出入楚国之都城啊？我并不是啊要扰乱百姓，那是因为陛下您大汉天下刚刚初定啊，那么楚有很多余孽尚在，我呀是想震慑一下那些不法之民，所以我这才带着人马出出入入，那么让这些不法之徒他们不敢生乱呢、啊、所以臣才带着人马出游各处。我这是干什么？正是为了陛下您呢、啊、要安抚地方，所以才这么办。再说钟离昧，他呀当初一日确实与微臣我已经有旧交了，那么当初您也知道，我跟钟离昧同是霸王项羽驾前称臣，都在楚国那儿。当时霸王曾经啊有多次想杀害微臣，都是钟离昧呀苦苦哀求，这才使微臣我得以活命啊。那么钟离昧既然来投靠我了，我怎么能说把他推出去或者把他杀了呢？这岂不有失交友之道啊！所以陛下，那么这
就是为臣我收留钟离昧的最终原因呢、啊。我呢本来想着最近就绑缚着钟离昧，把他呀献到大王您的面前，并且呢我呀也劝说钟离昧了，让他回心转意福报大王您，因为毕竟钟离昧这个人呢、啊、他还是个贤才呀、啊。可是没想到陛下您呢已经圣驾巡幸到了云梦，当钟离昧听说陛下您巡幸云梦，他知道自己恐怕在我的府中也不能啊待得太久了，为了怕连累于我，所以钟离昧这才呀、啊、在我的面前是夺刀自刎呐、啊，他自己把刀抢过来自的杀呀。陛下，这微臣我有什么罪过呀？这就是您说这三宗罪，我都跟你解释了。王刘邦一听苦笑了两声啊，呵呵，如昔日伐齐呀、啊、你不顾立生说降之功，必欲矫诏得齐，然后向寡人我求以假王啊，如亦已有善专之见呢、啊、当初一日你韩信呢、啊带兵伐齐，你明明知道那李基先生已经说降了齐王，可是呢为了得到伐齐之功，你把李基先生给逼得没办法，让齐王活生生的给烹了呀。那么你呢还要跟寡人我来要一假王，说什么想镇抚一下齐国，在、哎、那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你韩信呢、啊、已经有僭越上专之罪了，你呀越出了你的职权范围了。其实啊刘邦言外之意告诉韩信，当初啊本来没心要封你为齐王，但是因为你侵占了齐国，那么没办法，所以才封的你为齐王。这时候汉高皇的刘邦又跟韩信讲，后来寡人我被楚兵围困到了城高，曾经数次求救于你，而你呢却坐官上父，略无救援之意，到后来改封你为楚王，到了楚地了，我知道你终朝每日郁郁不乐，你的心里边啊早已经怀恨上了寡人我呀，所以我知道你最终是必定要作乱，今日我这才出巡云梦，知道你韩信一定前来见我，所以我这才把你韩信是当场拿下。韩信听着刘邦说这一套啊，他这才点了点头，心里边明白了，感情啊当今这位皇帝早已经对自己有了成见了。那时候自己还在齐国的时候，刚把齐国拿下来，不是曾经向汉王刘邦写过一道奏折吗？哎，想呢暂时借这齐王印自己先用一用，震慑一下齐国，美其名曰呢是要把齐国呀那些反叛之人先处理一下，实际上自己是想啊让汉王刘邦封自己为齐王，没想到刘邦呢还真封了。哎，自己还记得呢，当时刘邦讲了，说假王有什么意思，不是真的呀，大丈夫当为真。

王儿啊，就站着封自己做了齐王啊。现在一看，感情我们这位皇帝陛下隐藏够深的呀。当时他是被逼无奈，为了利用我，这才封我为齐王啊。这时候啊，韩信想起一个人来，想起谁来了？蒯彻、蒯文通啊。当初在齐国的时候，蒯彻呀，曾经告诉过韩信，你呀，要是跟随着汉王刘邦灭了楚之后，恐怕呀，这刘邦翻过手来，就要治你韩信了。韩信这时候深刻的体会到了这蒯彻先生所说的确实不假呀。他呀仰起头来看着汉高皇帝，韩信点了点头啊。哦，长叹了一声啊，臣诚如人言呐、啊，我呀确实听人说过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故当烹耳。现在啊，汉室天下已经安定了，我韩信呐也该完了。说着话，韩信仰着脸就看着汉高皇帝刘邦。刘邦听韩信这么一说，自己呀根本面无表情。其实啊，刘邦心里边也一个劲儿的忽悠啊，心想韩信这是在埋怨自己，埋怨自己这叫卸了磨砂驴过了河拆桥啊。哦，你用完了人家韩信了，转回头来啪嚓一下，这就要治人家呀。所以呀、啊、刘邦啪把手这么一摆，吩咐人来呀，把韩信先与我看押起来，先把韩信给我押起来。有人把韩信推推搡搡就推出去。这时候刘邦这才传下旨意，吩咐人自己呀要驾转咸阳，我不在云梦这待着了，回咸阳。就这么着，汉高皇帝刘邦带着满朝文武，把韩信呢放到一辆车上，就在刘邦的这车的后边这么跟着，直接押到了咸阳。到了咸阳之后，那么其他在咸阳驻守这些朝臣把刘邦接到了朝中。这时候啊，有一位大夫叫田肯，他来求见汉高皇帝。他就问高皇帝说，陛下，臣听说您到了云梦把韩信给抓起来了。陛下呀，微臣以为啊，这件事情做得不妥呀。您别忘了，咱们汉室天下包括齐国也好，楚国也好，还有燕国、赵国这些国家，并且包括兵进三秦的时候，这都谁的功劳啊？全都是韩信的功劳啊！现在天下已定，您呢反而把韩信给抓起来了，这样让下边这些臣子们是不是会以为陛下您有些寡恩呢？刘邦一听，大夫之言确实有一些道理，但是那韩信久怀意志啊，寡人
恐怕韩信终为作乱，所以啊，我这才对他产生了疑心呢、啊。哎呀，田肯呐、啊，赶紧再次跟高皇帝起奏，陛下，您如果真的对韩信呢、啊、怀有疑心，或者说对他不放心，这也好办。您看见没有？韩信现在已经被您带到了咸阳，您可以把韩信就放到咸阳这儿，不要让他再到其他地方去了，就在您眼皮底下待着。同时呢，你不给他兵权，这不就行了吗？楚王的大印，那么在云梦那儿，您已经啪一下给他收回来了。再到了咸阳，不给他兵权了，让他呢就在这儿这么一待，什么事儿也不让他干，他还有什么可以反的呢？刘邦这么一听，也是啊。田肯这么一说，还真提醒自己了。他呀，这才依允了田肯这意见。然后呢，找这么一天，太阳很好，天气晴朗的不错。汉高皇帝啊，就把韩信叫到了自己的面前。其实啊，韩信被刘邦带到了咸阳，汉高皇的刘邦实际上对韩信也没有啊过多的去这个约束他、伤害他，只是呢把他软禁起来。现在把韩信叫到自己面前，刘邦看着韩信，他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呐，韩信呢就往那一跪，瞅着刘邦，你看这二位，谁不言语？看了半晌之后，刘邦这才跟韩信讲：“将军呐、啊，孤家知道，将军你自从被楚归汉以来，朕助谈拜将，赋予重任。”朕待将军可谓不薄啊，后来呢我改封齐为楚，把你呢由齐王封为楚王，仍然授予王爵，这是干什么呢？为的是报将军你所立的这些大功。这么看来，我刘邦对你韩信可谓不薄啊。没想到你韩信呢全去所有罪状，但是楚王你是不能再做了，今日孤家封你为淮阴侯，是隋朝听候，如果洗涤就行，赤心报国，那时候当仍然照着王爵封赏，寡人绝不辜负将军你破楚之功啊。韩信听完刘邦封自己为淮阴侯，他呀赶紧叩首谢恩啊，臣谢陛下不斩之恩。说完了话，韩信站起身形，自己出离了高皇帝的宫殿，回到府中，这位韩信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继续来聚焦到垃圾分类的新理念和新实践。那么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啊，咱们哈尔滨呢是始终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不断的完善生活垃圾的四分类体系。无论是从家庭分类还是到社区的收运，从资源回收到末端处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呢，那都是啊关乎到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们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的普及，优化在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让更多的居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分类方法。无论是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还是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可以说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垃圾分类，也是通过这样一次宣传的契机啊，让大家继续从点滴做起，从习惯养成，共同推动垃圾分类成为我市文明新风尚，也为守护松花江畔的碧水蓝天贡献力量。在今天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两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他们分

0: 分别是相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宇和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李宁共同呢走进直播间。那么分别啊就相房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开展过程中探索出的特色的经验以及先进的做法，和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们做分享和交流。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呢是和相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黄思宇来做一个交流哈。思宇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您啊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相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啊方面的工作的经验和做法。那首先呢请您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相房区啊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基本情况吧。嗯，
1: 目前相房区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有20个街道办事处，115个社区，574个小区，共计48万773户，原有生活垃圾投放点17110个，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后，现有垃圾投放点总数4381个，收集容器16589个，提档升级普通投放点位，通过改建或新增停式生活垃圾分类站点102个，厢房式生活垃圾投放点22个，其中一处哈平办事处乐松小区是全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智能投放站。此投放站迎接过国家住建部、省市领导及省内从业者的多次莅临指导工作。2023年在乐松小区召开过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全省各地市领导来到相房区乐松小区智能投放站现场观摩交流经验。
0: 嗯，那可以说我们相房区的这个乐松小区啊，这个垃圾分类的智能投放设备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是有多次的呈现哈。那么在实践当中呢，这也是一个试点，当然也成为一个标杆哈。在逐渐的推广和学习这样的经验和模式。那我们相房区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面，现在我们都采取了什么样的工作机制？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成效呢？嗯，
1: 好的，主持人。相房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示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为目标的工作管理机制。同时，区领导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定期实地走访，深入居民小区、公共机构和各类场所，结合相房区实际工作情况，设置了监督考核机制。对连续排名靠后的街道办事处，区领导会对相关人员进行约谈，全年的考核结果纳入年度城乡管理目标考核成绩。
0: 嗯，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我们的总书记我们要推动我们的工作扎实深入的开展。那么这封回信啊在我们相房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深远的影响，如何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工作走深走实的呢？
1: 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对相房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信中，总书记对虹口志愿者们提出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习惯，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积极贡献力量的殷切希望。在接到一封信后，全区干部职工，特别是生活垃圾分类战线上的工作人员为之一振。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就是一剂强心剂，大家都干劲十足。针对一封回信，相房区组织了系列学习活动，一些居民、社区工作者、老党员纷纷表示要主动投身到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中来。在组织开展系列学习活动期间，相房区从原有的一支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队伍扩充到25支队伍，人员从十余人增长至310名志愿者。他们无时无刻地活跃在相房区的各类场所，开展志愿服务行动，把总书记的殷切失望践行到 实际工作中。
0: 嗯，我们看到从志愿者队伍的逐渐的扩大，还体现出了消防区现在是全社会啊共同齐参与的一个生动的

0: 局面，从最初才十几个人哈，到现在是300多人。那我相信，在这些志愿者当中，无论是年龄结构、职业结构啊，还是知识这个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哈，也是生动地体现出了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啊，这志愿者服务队伍的不断的壮大。那么，在今年啊，咱们黑龙江省呢，也是在全省啊有一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周。那么在宣传周期间呢，我们消防区肯定做了很多的活动哈，包括结合着刚才您所提到的志愿者呀，我们的各项工作呀，到底如何开展，我们都做了哪些活动，这些方面你再跟我们来说一说。嗯，
1: 好的。我们消防区按照全市宣传周活动方案的有关要求，采取一街一策、一域一案的工作方针。由20个街道办事处分别组织辖区干部职工、党员、居民开展宣传活动，利用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教育基地、居民活动室、公园广场等场所，宣讲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有效提升了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就在上个月的27日，我们区城管局分类办联合剑桥学院社会公益组织，在哈尔滨剑桥学院开展了高校青年志愿者助力垃圾分类讲师团活动，通过活动构建了专业化的培训体系，由区城管局分类办对高校志愿者开展系统培训，夯实垃圾分类知识技能，现场宣读倡议书，号召师生积极参与，同时组建社区科普团、校园启蒙团等特色队伍，针对不同群体实施精准化宣传，扩大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覆盖面。此外呢，通过发放社会实践证书，激励青年学子常态化参与，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长效开展。下一步，区城管局分类办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创新宣传模式，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0: 嗯，可以说我们的活动呢开展的是十分的丰富哈，而且您也提到了，我们要不断的推动创新。那么这个创新呢，也是体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当中。你看，现如今呢，我们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大家的这个信息接受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除了传统媒体之外呢，像新兴的媒体啊、短视频啊、这个其他的文字啊、传播平台、社交平台等等，还有呢，就是现在啊，伴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发展，像这个。大数据啊，包括 AI 等等，这些呢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在最开始啊，您也介绍了，就是在咱们的消防区可能有多个社区啊，包括先进的垃圾投放的设备。那么在设备也好，我们的宣传工作也好，还是在我们其他的常态化工作开展过程中，我们有没有结合这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手段？就是在我们实践当中，现在有没有哪些这个已经实现的应用呢？
1: 当然有了。
0: 嗯。
1: 科技的发展呢，是时代的潮流。我们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当然要紧跟时代步伐。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乐从小区智能生活垃圾投放站。2022年，我们在哈平街道办事处乐从小区启动了智能分类投放站项目。该项目的启动可以说是全省首家的智能分类投放站，也很好诠释了政企联动的重要意义。通过三方企业引进智能垃圾分类设备，通过电子屏幕。在居民投放时可实时播放垃圾分类宣传片，有助于小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养成。
0: 嗯，那这个设备它之所以先进啊，它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1: 该设备呢具备24小时实时监控功能，可对分类投放垃圾情况进行抓拍、误投提示、积分兑换等智能管理方式，使生活垃圾真正的变成宝贝。
0: 嗯，它这个误投提醒是怎么实现？是当时我投完之后，比如说投错了，它当时就提示我吗？还是怎么实现？
1: 它这是根据后台数据，有这个咱们管理人员会进行二次的审核。
0: 嗯，
1: 它如果错投的话，它会通过后台跟这个投放人进行电话联系，
0: 嗯，
1: 做到提示，
0: 做一个提示哈，就是下回再投的时候，我就知道应该投到哪儿了。
1: 对，它误投了之后，这次投放它有积分嘛？
0: 嗯，那可以说这样的话，不断的提醒，不断的习惯的养成，可以持续的啊来优化和促进垃圾投放的工作。
1: 是的，
0: 那从2022年开始哈，那到现在已经是3年多的时间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1: 效果现在是相当不错。他最开始注册呢是62人，现在增长到887人，厨余垃圾周平均投放85人次，增长至136人次，其他垃圾周平均投放152人次，降低到145人次，可回收物周平均投放191人次，降低至164人次，有害垃圾周平均投放17人次，增长至20人次， 厨余垃圾周平均收集44公斤，增长至50公斤，其他垃圾周平均收集40公斤，降低至35公斤，可回收物周平均收集158公斤，增长至175公斤，有害垃圾周平均收集12公斤，增长至21公斤。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变化，就是其他垃圾的投放次数和收集量明显下降。
0: 也就是说白了，通过这个数据它代表着什么呢？
1: 代表着该小区的居民源头分类水平比较高。
0: 因为我们之前在宣传的时候就说哈，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分，除了有害垃圾之外，你可以先投到其他垃圾当中哈。这其他垃圾越来越少了呢，别的分类的垃圾越来越多，其实恰恰也说明白大家真的会分了、啊、
1: 会分了。
0: 通过这个设分的情况，您继续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啊。
1: 其他的三类数据呢都是有提升的，也就意味着呢该小区基本的可以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工作目标。
0: 可以说这个实践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不错哈。那我们说刚才提到了这个科技技术哈，可以实现智能的提醒，那就是还有哪些科技创新，包括现在效果如何，再来说一说咱们消防区的探索吧。
1: 好的。比如说我们在智能语音提醒设备，通过太阳能板对智能语音设备进行电力供应，每日在投放时段播放宣传语、小常识，有效提高了居民源头分类的积极性，提高了源头分类准确率和参与率。目前呢，已经在多个小区投入使用。还有二维码电子公示栏，居民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轻松获取所在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详尽信息、各类生活垃圾投放点位置、管理责任人、收集运输时间等信息，进一步提升了垃圾分类工作的透明度和居民参与度。
0: 可以说是这科技啊不断的助力我们的垃圾分类啊不断的提档升级，不仅呢这个大家会分了，而且呢垃圾真正啊能够实现有效的分类，那对于我们的后续处理来讲，它也是一个有效的推动。那目前除了科技手段之外，咱们消防区还采取了哪些方面的方式哈，来破解传统的思维，来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呢？
1: 对，主持人说的没错，科技手段呢只是找到了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的敲门砖，目前呢因客观条件所限还不能全面普及，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持续发展，我们不仅要一枝独秀，同时也要百花齐放。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居民的分类意识养成，所以消防区始终把居民意识养成列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为提升居民分类意识，我们设立了周五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日，每周五由二蛇交道办事处开展宣传活动，还有学雷锋日、党建引领、小手拉大手等宣传活动形式。我们还在万达广场建设了全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通过多年的更新完善，体验馆内已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免费对居民开放。
0: 那我们去到这个垃圾分类体验馆，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1: 体验馆内展示了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生活垃圾从分类投放到分类处置全流程演示版，资源化利用后的再生品展示，并与三方企业联合打造了生活垃圾分类游戏体验区，游客可以通过玩游戏的方式轻松学习分类知识。后期呢，又在乐松广场的匆匆小镇剧场增添了一处生活垃圾分类体感游戏体验区，供顾客体验生活垃圾分类的乐趣。还有联合新浪网开展系列云直播活动，不断扩大生活垃圾分类常识的覆盖面，组织共聚青山公益，齐聚生态文明，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公益林结合起来，多次开展小手拉大手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进校园等活动。通过系列宣传活动，扩宽了垃圾分类宣传载体，创新了垃圾分类宣传形式，增强了辖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有效提高了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促使辖区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实践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自觉践行生活垃圾分类，不断提高辖区居民自觉爱护环境的环保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0: 那我们消防区呢，除了在大型的商场啊，包括一些网络的技术手段的来推广我们的垃圾分类的工作哈，那么在基层办事处呢，现在有没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呢？
1: 后期呢，我们在街道层面上通过

0: 或整合资源，专项推动指导绿海华庭小区物业公司党支部建设过程中，利用活动场所增添了垃圾分类展示厅的功能区域，制作了三处涵盖垃圾分类政策宣传、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各个环节流程的大型宣传展板，引入互动式垃圾分类体感游戏机。在社区和物业层面上，我们以垃圾分类展示厅为主阵地，设立学习基地，营造推广氛围，让居民更加直观地了解垃圾分类的处理流程，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同时，通过垃圾分类的宣传、推行和规范提高，也推动了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初步形成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创新和谐宜居社区的工作格局。安乐街道办事处打造了一座垃圾分类多功能厅，该多功能厅集党史宣传、小手拉大手活动展示、办事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相关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可回收物操作平台、多功能厅有供暖系统，有效解决了冬季厨余垃圾结冰的转运难题，也可为志愿者在冬季时提供避寒场所。多功能厅有上下水、洗手池等相关配套设施，能够满足辖区居民进行分类投放及投放后的清洁要求，有效缓解夏季垃圾异味等问题，并为生活垃圾转运提供了便利条件。想要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离不开我们消防区20个街道办事处、115个社区的基层工作者，他们天天扎根一线，力争当好群众的知心人、暖心人、引路人，发挥着基层治理的重要作用，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他们的工作任务包罗万象，垃圾分类工作只是其中一项，所以取得现有的成绩离不开他们的辛勤付出。
1: 的确哈，那这些成绩的取得背后啊，是离不开工作人员的辛勤的付出。那我们想更好的推动这项工作进一步的开展，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咱们消防区呢，是如何啊，就是持续的来提高咱们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的？
0: 按照咱们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体的工作部署呢，要以深化宣传引导为重点，推动垃圾分类入脑入心。消防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开展了系列培训宣传，按照三级培训管理机制，现由区城管局分类办负责对20个街道办事处、区属公共机构干部职工按照岗位特点分批开展培训，再由街道办事处、公共机构对社区下属单位开展培训，最后由社区干部组织物业企业管理者、保洁员进行实操培训。通过大力宣讲垃圾分类专业知识，详细讲解有关政策规定，先后开展了多次垃圾分类专业知识培训，让广大社区干部、企事业工作人员、垃圾分类执法工作人员对各项工作任务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进而提升业务能力，对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具有现实意义，有利于依法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对违法的各类现象依法实行行政处罚。
1: 的确哈，我们说人呢是推进一项工作当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元素，当然制度的保障也是必要的哈。那么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实际工作中，咱们消防区的管理和处罚是怎样做到一个有效的衔接呢？
0: 首先呢，我们落实宣教加执法的新机制，按照哈尔滨市2023到2025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的总体要求，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以优化站点管理为根本，提升分类投放参与度，进一步落实常态化执法检查进社区、进单位，区城管局分类办联合执法中队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工作，工作人员采取一管理、二劝导、三处罚的三步管理模式，对违反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采取柔性执法手段，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政策解读与详细指导，最后再由执法人员依法下达约谈通知书，明确告知整改要求和期限。宣教加执法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了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有效增强了垃圾分类管理规范化、常态化发展。
1: 嗯，可以说我们在落实过程中呢，也是充满着消防的温度哈、来真正的让相关的人群得到这个经验的提升和意识的提升，这个是我们根本的一个目的，最终呢推动生活垃圾。

0: 分类啊，能够真正的实现常态化和规范化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这个基础设施啊是必要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在实践当中这方面，我们消防区是如何能够让这个制度啊能够贯彻落实呢？
1: 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精细化和常态化，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检查指导，构建模块化管理、网格到人、责任到人的全新管理体系，确保管理全覆盖、无死角，有效提升管理质量与水平。通过智能软件研究编辑，创建网格化检查团队，使每位网格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即时记录上传检查中的存在问题，最大限度减少问题的流转时间，同时也做到内外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协同，形成了源头发现、采集建档、检查督促、结果反馈的闭环管理流程，确保了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截止目前，共拍摄检查照片23064张。
0: 2万多张的照片哈，可以说是恰恰印证了我们一路走来啊，大家辛苦付出的一个努力的过程，也是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人员在推进扎实开展这项工作当中一个又一个啊，最真实的写照和瞬间。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垃圾分类，我们知道垃圾分类分为四种哈，有这个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那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哈。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一个重点的任务之一吧。那目前咱们消防区啊，针对厨余垃圾是如何做到有效的收集和管理呢？
1: 多措并举地推进厨余垃圾收集，加大厨余垃圾收集力度。区城管局为街道办事处增配了厨余垃圾桶，由街道办事处按照厨余垃圾实际产生量，还有重点民生保障行业，根据特点发放厨余垃圾桶，采取主动对接、靠前服务的工作方针，在分配的同时，指导鼓励商铺人员做好源头分类的投放习惯养成。在全市首先启动示范街路九小门店公交式循环收集运行模式，利用固定时间、固定点位沿街收运的工作方法，收集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并使用小喇叭播放垃圾分类宣传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高效开展。每月考评各街道办事处厨余垃圾收运情况，并在全区通报。我区2022到2024年厨余垃圾收集量稳居全市前列，2022年收集4817.6吨，日均13.2吨，2023年高达5250.5吨，日均14.4吨，2024年收集4299.5吨，日均11.8吨，总量占全市超半数。截止目前呢，2025年共收集了1890.4吨。日均13.1吨。
0: 那其他三类垃圾呢是怎么开展的？我们简要的说一说哈。
1: 好的，按照一类垃圾一类车的原则，我们详细制定了生活垃圾收运管理方案，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细化收运流程、责任分工以及闭环的收运模式，配备了厨余垃圾车20台、电瓶车53台，增购小型的其他垃圾压缩车20台。区城管局又利用原有的车辆改装了2台有害垃圾运输车，20个办事处各设置1处有害垃圾暂存点，每月循环收集1次，放置在区有害垃圾集中暂存点。可回收物由具有资质的企业开展分类收集运输，基本实现了分类运输网络有效衔接。
0: 可以说呢，是在我们的垃圾四分类的这样一个体制之下哈，我们消防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是一类一类、一件一件、一点一滴的扎扎实实的做好垃圾分类的这项工作，也形成了我们消防区啊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所特有的创新举措啊，也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我们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 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消防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雨，以及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李宁，共同的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啊就消防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实践当中所取得的特色经验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下时间呢，我们来和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李宁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李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咱们都知道啊，生活垃圾分类呢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儿哈。那么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两届的背景之下，那当前呢，我们哈尔滨市也在持续的开展第三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的活动。那目前呢，我们道里区在今年的宣传周期间，我们所开展的哪些活动情况？那么在节目开始，您来和我们大家来做个介绍，好吧？
2: 好的，主任。首先感谢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关注和支持。那么当前呢，全市正在开展第三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道里区积极响应号召，围绕“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宣传活动。我们道里区以党建家服务、分类我先行为引领，掀起了垃圾分类的实践热潮。从智能设施的创新应用，到全民参与的特色活动，从党员先锋的示范引领，到社区居民的积极响应，每一个行动都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垃圾分类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道里区将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
1: 那李宁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说垃圾分类呢是党建引领，那么咱们道里区呢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是如何通过这个党建家服务啊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的呢？
2: 好的主任，我们道里区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区级、街道、社区、网格四级联动体系，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全区设立200余个党员先锋岗，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入户宣传、统编指导、签订承诺书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比如说，警委街道办事处的东段社区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垃圾分类宣讲走进楼道活动，以敲门行动为主要方式，走进居民家中，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帮助居民消除认知盲区，引导居民从日常生活入手，逐步养成主动分类的好习惯。此次党建引领入户宣传活动到目前已覆盖东段社区辖区居民超2000户，而且随着宣传周活动的开展，入户率在持续增加中，真正实现了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
1: 那可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取得了很好的一个工作有效推进啊。而且在今年的宣传周前期啊，我听说咱们道里区呢还开展了很多试点先行的工作。那这个试点先行工作开展情况如何？有没有积累哪些典型的示范啊？包括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吧。
2: 好的，在相关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我们道里区按照省市级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以区级督导街道落实，组织全市主城区内的19个街道办事处开展相关工作，以安和街道办事处首创智慧分类小程序，居民通过扫码即可获取分类指南，查询积分，同时还组建银发宣传宣讲团、青年志愿队等志愿服务队，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开展精准宣传，分类准确率提升至90%以上。
1: 百分之

0: 有时这个数据呢，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啊，也是道里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实践的不断的推动啊，不断的宣传和教育之下，所取得的这样一个成绩。当然，这样一个良好的数字背后也离不开我们硬件设施的一个保障。那么，咱们道里区目前为止啊，就是在垃圾分类设施建设上面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啊？您再来说一说。
1: 我们率先引入80余套智能垃圾分类箱房，配备厨余 AI 识别、满桶预警、积分兑换等功能。比如 AI 摄像头可自动识别厨余垃圾纯净度，不合格投放将触发提醒。区域分类投放获得积分，能直接兑换生活用品，让分类既环保又实惠。箱房还配备洗手池，方便居民在投放垃圾后净手。此外，30余辆新型分类倒运车实现零渗透、零污染转运，电动板用于社区内短驳，燃油板负责长距离运输，确保分类收集与运输的闭环。
0: 可以说现在咱们道里区呢，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的这个硬件设施啊，已经是很有保障了。而且刚才呢，李宁也提到了，就是包括啊，刚才这个相房区的思雨也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在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过程中，会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这个垃圾分类投放，你能获得一定的积分，这积分呢，可能是会兑换生活用品，可能还有的区可能还能兑换物业费的啊，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呢，它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是，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必备的。就是有没有积分，我们做到垃圾分类，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位市民所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那么除了这个积分之外啊，我相信我们的促进的方式和带动啊，市民百姓更好地参与到这一项工作当中，还会有很多丰富的方式和做法。那这方面咱们道里区是如何来做的呢？
1: 首先呢，我们打造线上加线下立体宣传矩阵。线上呢，通过这个短视频科普啊、直播互动的形式讲解和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线下呢，组织辖区各街道办事处、社区举办各种公益活动、主题知识竞赛、垃圾分类趣味活动。将分类知识融入游戏。除了刚才提到的分类智能箱房、积分兑换奖品外，我们还推出了例如垃圾分类七参与、分类家庭挑战赛等趣味活动。活动现场为居民朋友准备了如雨伞呢、围裙、水杯、购物袋儿啊、分类垃圾袋儿等小礼品，为精准分类和参与活动的居民发放。此外，定期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啊、分类小门馆进社区活动，每期活动参与的小朋友约有30余名，他们走进社区、走进居民庭院啊，开展宣传，通过孩子带动家庭，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0: 的确哈，因为我们说小手拉大手呢，虽然说是对于孩子进行直接教育，但是由一个人带动一个家庭，这个影响力和涉及的面还是十分广泛的。那么我们道里区呢，就是做好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啊，我们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开展？您具体来说一说好吧。
1: 好的，生活垃圾分类离不开广大市民朋友的参与和支持，习惯的养成更需要从娃娃抓起。道里区以家校社三位联动机制，发挥学生群体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社区带动学校、孩子带动家庭的方式，推动垃圾分类理念在家庭和社会中广泛传播，推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道里区率先在辖区街道和社区实施垃圾分类小门馆模式，让学生以分类者的身份监督记录家庭日常厨余垃圾量，将正确分类的垃圾投放至分类设施中。班级班主任以每周一问的方式组织学生分享一周内家庭的分类情况。示范社区将建立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机制、评选制度，对积极参与各垃圾分类活动的家庭啊学生家庭优先评为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让学生个人的荣誉与家庭荣誉挂钩，进而提升家庭和社区垃圾分类积极性。在端午节与儿童节双节之际，我们道里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比如新华街道联合聪明宝幼儿园组织的“粽香童趣迎双节”分类同行互家园的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化身分类老师，为小朋友讲解环保和分类知识，孩子们被分成红、黄、蓝、绿四组，化身垃圾分类小达人，踊跃参与知识问答。还有斯大林街道的地段北社区，近期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 同心共筑。

0: 绿色梦的活动。社区志愿者走进校园宣传，吸引了众多幼儿和家长及周边居民的热情参与。志愿者们带动小朋友为周边居民发放宣传册，分类小口诀，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让垃圾分类融入生活。
1: 嗯，我们可以说通过这个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可以让孩子不仅成为始终呢是一个工作的重点之一吧啊。那道理区呢，咱目前有没有就是针对于老年人啊或者是特殊的群体，有没有做到一个有效的分类指导，包括这个工作我们是怎么去开展怎么去做的呢？
0: 我们开展一对一帮扶服务，在街道和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网和员上门讲解分类知识，送出图文并茂的分类手册，同时在智能厢房旁设置人工服务岗，安排专人指导操作，还推出带头积分政策，鼓励邻里互助，让老年朋友们也能轻松参与分类。各街道社区针对老年朋友组织开展分类专题讲座，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言语，为居民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意义、方法和容易混淆的分类知识，并结合实际案例，现场解答了老年朋友的疑问，让大家对垃圾分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 嗯，那只有我们的意识啊提高上去，这项工作才能做好。所以说呢，我们道理区啊在做好这一方面工作呢，可以说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不同的生活特点啊、不同的心理状态，针对性的啊来扎实做好垃圾分类的相关宣传工作。那无论呢是社区、家庭还是小手拉大手等等啊丰富的活动，这个呢都已经逐渐的形成了道理区所特色的啊这样的经验和做法。那么除了家庭，除了我们的这个家庭为单位之外啊，那道理区针对于商户啊，如何更好的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呢？
0: 我们与商户签订垃圾分类责任书，并督导各街道办事处定期开展培训工作。对临街商户和经营场所，我们采取上门宣传的方式，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和宣传彩页，并由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指导，按行业要求分类收集垃圾，比如理发店产生的碳染废弃物，药店的过期药品，这些属于有害垃圾。商户应设有有害垃圾专用收集容器，并将有害垃圾收集暂存，对接辖区街道办处单独密闭收运。另外，重点指导餐饮企业与商户对接餐厨垃圾的单独分类收集。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应存放至专用的厨余垃圾桶中。那么我们对接取得收运资质的汉兰餐厨垃圾收运企业，与临街餐饮企业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自我们道理区呢，自2024年7月起到目前啊，道理区已签订回收协议的餐饮企业已达到1300余家，从源头减少餐厨垃圾混头现象。该项工作仍在推进中，通过我们的努力，餐厨垃圾收运协议的签订率正在持续提升。此外，对分类优秀的商户授予环保示范单位称号，给予政策支持。
1: 1300多家哈，现在已经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可以说这个队伍呢在持续的扩大，这也体现出了在道理区呢这个商家这个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火热的一个场面。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啊，无论是家庭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那么都是一个全社会的动员参与。刚才的消防局也提到了哈，在垃圾分类过程中呢，这个志愿者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那在这方面咱们道理区这个情况如何，您来说一说好吗？
0: 好的。生活垃圾分类呢离不开广大市民和居民朋友们的支持与参与欢迎广大居民朋友们共同融入到分类宣传的队伍中。大家可以通过道理环保微信公众号填写简要的个人信息进行报名，或者联系所在社区居委会，志愿者将参与统编督导、统编指导入户宣传、活动策划、筹备等工作。表现优异者呢可获得一些纪念品和荣誉证书优秀案例还将在我们全区进行推广。
1: 可以说这是咱们道理区想成为垃圾分类志愿者的一个参与方式、报名方式了哈。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道理环保来填写个人的信息，那么有志愿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哈，道理环保。 那我们说作为哈尔滨啊，咱们是北方的城市，冬季呢气温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其实对我们这样的城市来讲，冬季客观面临着一些垃圾分类的问题，比如说厨余垃圾在冬天低温环境下，它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上冻啊这样的情况啊。

0: 那么尤其针对于冬季啊，我们北方城市所特有的特点，那么在冬季咱们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道里区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我们投放的智能分类箱房它内置有冬季保温加热系统，即使零下30度也能保证厨余垃圾不结冰不堵塞，居民可正常投放。此外，各个投放点均合理规划倒运时间，在居民朋友们能正确分类的情况下，能保证干湿分离的垃圾未结冻前即装车。部分点位还安排统编督导员值守，这些督导员都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一些社会志愿者，他们来帮助我们一起指导辖区居民垃圾分类的投放，确保冬季垃圾分类不掉线。
0: 可以说呢，这项工作呢，我们现在道里区呢是有解决方法。当然了，刚才我们也听到啊，是有个前提条件的，就是需要我们能够做到正确的投放，才能保证这项工作更好的去做好。所以说呢，这垃圾分类工作啊，它绝对不仅仅是这个社会的事儿，大家的事儿，是关乎到你我每一个人的事儿。只有大家每一个人都真正努力做好了，这个东西啊，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更好的啊，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啊，冬天可能会涉及到低温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能很多的收音机前啊，包括网络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内心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我在家里面我做到了垃圾的四分类，包括在投放的过程中我也按照对应的类别我去投放了。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啊，因为毕竟我也没看到过，就运输过程中还能够按照我这个投放的就是四类一样一样的去运吗？还是说我辛苦的分完之后最后运咔混一起了，我这白费劲了？那这个我们是如何确保我们不会出现这个混装混运的情况？道里区咱们怎么保证？
1: 我们实行定人定车定路线定时间的四定运输运模式，每辆倒运车呢张贴专属的分类标识，配备 GPS 定位系统全程可追溯，同时建立街道自查加区级督导机制，对违规行为从严处罚确保分类投放分类运输无缝衔接。目前道里区收集与运输体系已基本形成闭环，不管是垃圾的分类收集设施还是运输车辆，道里区都能满足居民的分类收运需求。生活垃圾分类仍需广大居民朋友们的支持与参与，更重要的是准确分类和投放，希望每一位居民朋友们都能参与其中，为垃圾分类共同努力。
0: 那李宁啊，您提到这个运输车辆，咱们是分类运输哈，就是对于垃圾的四分类，咱们是单独有对应的车辆来运输，不是说这一个车去，我可以拉很多样，是不是？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去解决啊，这个垃圾啊，不会出现啊，这个混装混运。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垃圾咱们作为管理者啊，我们作为工作方面，我们给运走了，运走之后，这些垃圾到底怎么处理啊？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这个资源的回收利用啊？这方面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1: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居民区产生的厨余垃圾和这个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我们对接有资质的回收企业，通过分拣甩链。分解出这个废弃油脂及甩炼后的废弃残渣，其中废弃残渣通过厌氧发酵用于到咱们这个昆虫养殖业，废弃油脂呢它通过提炼出的这个油脂通过提炼把它制作成这个生物柴油。可回收物呢由专业回收单位，比如说这个市供销社回收再利用，有害垃圾呢由各街道办处设置有害垃圾暂存点，辖区产生的有害垃圾统一收集暂存后，由区城管局环卫车队运输至第四固废处理中心，其他垃圾呢则运往金环环保资源开发与光大环保能源公司进行焚烧发电。我们建立了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各类垃圾的得到安全高效无害化处置。
0: 让每一类垃圾啊都真正的发挥它可以啊能够实现的价值啊，真正的实现我们垃圾分类的这项工作，做好后端的这个处理工作，其实这个也是更好的来保护了我们的城市的环境啊，保护了我们子孙后代啊这个更好的一个生存的环境。那么针对于垃圾分类知识的盲区啊，道里区有哪些科普的方式呢？您再来说一说。
1: 我们制作了这个垃圾分类一本通漫画手册。

0: 垃圾分类小口诀，推出了这个分类知识快问快答短视频，在社区宣传栏电梯间投放趣味海报。此外，定期举办垃圾分类大讲堂，邀请专家居民代表现场互动解答常见的垃圾分类误区。
1: 那可以说这个呢是有效的解决了大家意识上哈思想上认识到了这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或多或少可能会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到那儿了，我不知道，哎，我手中拿的这些垃圾到底应该是属于哪一类啊？到底如何投放啊？就是说当我实在是叫不准的情况下，那李宁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跟大家说一说，
1: 嗯。
0: 这个每位市民呢都是垃圾分类的主角，您可以从自身做起，准确分类投放垃圾，带动家人朋友参与，分享分类经验，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提出宝贵建议，让我们携手践行分类齐参与，共同引领低碳新时尚。
1: 那大家呢共同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才能更好的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好啊，真正的做好资源的回收利用，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环境。那我们说垃圾分类工作啊，它不是过去题，也不是现在题，而是我们长久以往的要坚持做好的一件事儿。那未来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习惯啊，包括目前我们最新的这个垃圾的量的变化啊，分类的变化，那随着工作的不断的变化，也需要我们有不断的意识、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新的机制来保障好我们的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那未来咱们到里区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有没有哪些规划和设想？您来和我们大家做一个展望吧，好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将严格按照各级领导的工作部署和要求认真落实相关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那么在财政预算允许和支持的情况下呢，计划扩大智能投放覆盖的范围，增设智能厢房，并深化党建加网格的管理体系争取实现社区督导员全覆盖。那么探索垃圾分类加再生资源回收融合模式，建设区域性资源分拣中心，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1: 那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了哈，也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了。做好这个垃圾分类工作，才能够实现啊这个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的这样一个利用。那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每一份细致的分类投放呢，那都是对于城市生态的一个用心的呵护。所以说，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那么让资源呢可以说是重获新生了。刚才呢，在我们的厢房区和道里区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厨余垃圾的转化可以更加有效的啊，变成资源，或者是变成其他可以利用的物质。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那目前呢，我们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网络正在逐渐的完善。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厢房区和道里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共同走进到直播间。那么在厢房区和道里区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是深切的感受到了，现在啊，在厢房区和道里区，无论是从社区还是到学校，那么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那我们也是在这儿啊，在节目当中也是通过这样一次机会吧，向大家呢再一次的呼吁哈，我们从家庭分类做起，关注到投放的细节，主动呢去学习分类知识，争当绿色生活的倡导者。当然，大家还可以当志愿者哈。刚才这个道里区和相关区也都介绍了，咱们怎么去成为这个志愿者哈。我们一起携手来践行环保的责任。让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用行动啊来书写冰城的生态答卷，以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绽放在我们哈尔滨的每一个角落。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哈，一位呢是消防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雨，另外一位呢是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李宁，共同呢走进到直播间。分别呢就消防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啊，以及在实践当中所积累的特色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分享和交流，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本期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2: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

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1: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0: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1: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0: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1: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

好，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昨天啊，有位患者呢写了一幅字儿，内容是特别好，我现在啊就给大家呢念一念：一日过去，一日老，爱护基因，身体棒，就用基因三代特效定全好，活到百岁不算老。大家听听啊，是不是内容特别好啊？那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也都特别在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而活动结束之后啊，大家伙是否还能够享受到减免 85% 的药费，也就是说100块钱呢只花15块钱。甚至有些朋友呢也在问啊，是不是还能够买得到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啊，我就对这个事情呢给大家做个一一解答。可以说基因三代特效的问世已经是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患者和家庭，而它治疗慢性病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验证有效率是高达 99.8%，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能够彻底治疗慢性病的同时，还能够非常有效的防止慢性病患者发生发展成基因恶性病变，变成癌症。更重要的是呢，它是最好的基因修复药剂，同时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是基因医学金字塔的最尖端。而它在修复受损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方面的疗效也是最突出的，所以说国家呢就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为我们出资了8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那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是利国利民，更是做公益、做奉献，不为挣钱，只为救人，真正的让我们患者呢重新的看到治愈疾病的曙光。但是这个活动啊，我现在要告诉大家，随着资金的减少，我们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而且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即将恢复原价。很多的老患者都知道啊，基因三代特效是基因医学和中医中草药完美结合的高科技药品，它是真正要面向全世界的基因三代药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一旦这次活动结束，就要向更多的国家推广，而那个时候您再买的药，一呢是要花很多的钱，那另外呢，您可能是花多少钱也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现在国外的订单呢已经有很多啊在那等着呢要发货了。那虽然呢我们是癌症第一大国，但是全世界的慢性病患者你也不可能不管不问。因为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强国，强国就要有强国的责任。你比方说呢，就像疫苗，国内的患者我们打全是免费的，而在国外啊20万美金一支啊。你看生活当中啊，很多的像有些呢他丈夫啊是美国的，或者说他妻子呢是英国的，那这些呢他往往呢都跑到国内呢来打疫苗，因为国内是免费的，甚至说收费呢还比较低对于外国人士。那在国外的话，20万美元一支，大家都会算这个账的。而基因三代特效也是一样啊，出口价格是要有几百倍的关税加价，因为它是治病救命的药嘛。而从现在的订单显示啊，你看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巴西这些国家都在抢着订购，因为他们比咱们更清楚基因修复药剂的强大量。

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还是记住我这句话：无病早防，有病早治，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生而为人，不必怕病，要选对了，病就不可怕了。只要彻底修复病变基因，就能够获得健康，就不会基因恶性病变。那说到这儿啊，也有不少的听众呢，也在关心啊这个问题，就说刘老师啊，我呀这半辈子呀，真的是被这个病啊病怕了。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过去的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骨关节疾病的，那自打呢用了基因三代特效，整个基因全面的大修完之后啊，我现在可以说是无病一身轻了。那可是以后啊，我该怎么去进行预防和保护基因呢？也就是大家都意识到了，基因的损伤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那我们现如今，我们已经把基因呢全面的修完整了，已经是健康的了。但是大家又很担心啊，那我在生活当中，我怎么样去预防保护，让我这个基因呢，一直保持一个健康呢？那实际上啊，中国的基因技术在迅速的崛起，那到底有没有可以保护我们人体基因和基因链的一些宝贝呢？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还真有这个宝贝。不过最初的研发人呢，不是咱们中国人。那说到这儿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呢，距离现在呢大概有4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啊，我的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已经在动物实验的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体临床验证阶段也都绽放着生命的奇迹，让过去一些疑难杂症有药可医，即将呢进入后期治愈养护基因的研究。那可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啊，恰是呢一个瓶颈期的阶段。美国华盛顿大学联合了加州大学举办了一场生命科学研讨会，我呢就接受到了邀请，于是呢我就买了机票啊赶到美国。那么在这次研讨会上呢，我就遇到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医学院进修的我的导师多隆教授。多隆教授呢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我留学那会儿呢，我所研发的基因三代特效，他是给我了很多的指导。那后来因为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需要用到大量的中药材，我就回到了中国，而这一别呢，就是10几年的时间。多隆教授呢，一看到我啊，就很急切地问我，基因三代特效的进展如何了？我呢就告诉董伦教授，基因三代特效在国内临床超过1000万例的患者获得健康的时候，他是激动地说啊，祝贺你刘，你是了不起的，中国科学家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今天啊，我要请求你一件事儿。他呢就给我说啊，他说刘呀，您知道我们国家呢每年因为战乱饥饿导致了很多人是流离失所，同时呢他们也很不幸患有很多种的不同的疾病，像这种基因遗传的疾病啊，我们那里一直都有，这么多年呢我也在研发基因药物，但是都没有成功。那既然呢你已经获得成功了，我希望您啊帮助一下我们国家的患者。要说当时呢，基因三代特效对亚洲黄种人的基因治疗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对于黑种人来讲的话呢，由于条件限制啊，是没有做过相应临床的。于是我就答应了，当天呢，我就填写了去埃塞俄比亚医疗援助的申请。那么在几天之后啊，就和多隆教授一起，还有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一行22人。我们辗转来到了埃塞俄比亚东部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子呢是地处赤道的附近，是非常的炎热，而且交通啊非常不方便，也相对比较闭塞，而当地的村民的生活呢也可以说是极其艰苦的，并且由于呢长期饮用不健康的水源啊，

导致了全村人的基因都产生了异常的病变。我刚到的第一天啊，我就看到了一个头部畸形，大约是在八九岁的孩子，已经呢去挖带有辐射的矿石了。大家想想看，八岁的孩子呀，就开始用命换钱了。而他那灰乎乎的小手啊，在泥土和矿石里筛选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并且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估计有些朋友不太清楚啊，这个矿石它是有辐射的，而这种辐射呢，会让人浑身疼痛，尤其是手和脚。你没有做保护的话呢，接触的更多，那么疼痛的就更严重。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啊，用手直接去抓取矿石。而没有鞋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穷的呀，是没有鞋子穿。他们的生活状态啊，可以说是用很惨来形容。他们在干活的时候表情呢都很痛苦，甚至有的呢都哭着在干活。可以说太穷太苦了，而且患病率呢也真的是太高了。可以说他们啊和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比起来来讲啊，那咱们的这些小宝贝们真的是太幸福太幸福了。所以说一刻呢我也不敢耽误呀。我们是不分昼夜的开始对这些村民进行基因检测，仔细研讨分析后啊，发现一共有207个村民，其中有199个都已经患有了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其中呢，以心脏病、脑炎、脑出血、脑血栓、一型糖尿病，还有肝病、肾病、胃肠疾病为主。所以说当时呢，他们太急需我的研发成果了。于是呢，我就让国内实验室的同仁啊，把基因三代特效邮寄过来。我们在收到基因三代特效之后，第一时间就给那些患者进行了定量的服用，并且呢，都做了详细的记录。而就是这一次临床实践呢，让我对我的科研成果是充满了信心。因为自打呢这些村民用上之后啊，我就发现他们的生活状态有了起色了，整个村子呢都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了，不再有那个被病痛折磨的愁眉苦脸的面容了，可以说生活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而与此同时呢，就是这一次埃塞俄比亚之行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啊，我这个意外收获是什么呢？听我慢慢给大家讲啊。我在刚到埃塞俄比亚不久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啊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村民拿着一条垫子，也就是床垫，铺在村口的空地上，恭恭敬敬地对天磕头，好像呢就是啊对上天膜拜一样。一开始呢我也没有当回事儿，我就心想着这估计是当地的一个宗教信仰吧。但是后来啊也看到不少人呢都来祈求多棱教授能够送给他们一条。他们认为啊这是个神毯。后来呢我就问啊多棱教授之后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呢多棱教授这么多年了，为了在基因领域做到突破，他是经过无数次的研究发现，在他们当地有一种火山喷发的岩石。这种岩石呢是200年才形成的。而这种200年形成的火山岩里边有什么呢？太赫兹光波。估计一听到啊，什么是太赫兹光波呀？我们大家伙是不是第一次听说呀？其实啊，太赫兹光波呢目前已经被美国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同时被日本列为啊国家支柱十大重点战略目标之首。所以说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更加好奇了啊，太赫兹光波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太赫兹呢它讲的就是频率在 0.1 到10太赫兹波段内的电磁波。

频率上它要高于微波，低于红外线，能量大小则是在电子和光子之间。而就目前来说，碳核子技术呢，在国外应用的领域是非常广泛。比方说啊，像反恐作战的穿墙术，就是利用的碳核子技术。那在反恐部啊作战的时候，最早是美国人就利用了这个技术，看穿墙体内任何的物体，像烟雾呀、影像啊等等的状态，并且呢利用这个技术进行了墙体内干扰作战。穿墙术啊，我们过去呢都以为是神仙才有的技能，是不是听着很神奇啊？现如今呢已经有了。那么说到这儿，估计呢咱们听众朋友们更加好奇了啊，说刘老师啊，咱们的时间挺宝贵的，你说它挺强大的，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吗？对我们有帮助吗？我告诉大家啊，这种光波对我们的健康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它一直被誉为人类十大科技之一，被称名生命之光。它为什么被称为生命之光呢？因为这种光波强大的穿透作用，如果被我们人体利用吸收，它能够快速的穿透人体细胞核，直达我们的基因深层，能够起到修复基因的作用。而多隆教授就是得到启发之后啊，决定是深入的研究。那他呢是经过啊现代科学技术的改良，研发成功的一种能量，并且是永不衰减的基因优化盾。这就是多隆教授的成果。那么他们有什么好处啊？首先呢，就是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你只需要呢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就能够储存能量，可以持续的发挥作用。因为呢当地村民不了解其中的道理，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呢，既然晒一晒啊就可以持续的发挥作用，那一定是天神对他们村民的保护了。那当时呢我呢就说啊，我说那这里的人有救了，因为我们有两个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强强联手，黄金搭档。多隆教授呢也是表示赞同的。但是啊，多隆教授也是比较失落的啊，对我说啊，这个基因优化盾用料珍贵，工艺复杂，并没有那么多，也不能大量的生产，只能是给一些特别严重的患者。那后来呢，因为咱们国内呢已经三代特效要开展医院的临床应用，我就匆匆的和啊多隆教授道别了。道别的那天呢，多隆教授跟我说啊，因为我的基因三代特效治愈了他们那里的患者，并且呢他们国家局势非常不稳定，所以呢他决定把这个科研成果无偿的赠送给我，让我呢继续研究。对此呢我是特别感慨呀，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了多隆教授这样的科学家，一心想着自己的人民而不为金钱所动的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后来的话呢，也是由于啊咱们国内基因三代特效疗效活动的推广，因此呢基因优化盾的研究呢我就没有参与。不过呢我们基因医学专家组其他的同仁们一直在努力的钻研着，并且呢又融合了我们自己的技术在里边。什么技术呢？就是加入了石墨烯。石墨烯我估计有些朋友听说过啊，它不陌生啊，它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的特性，在材料学、微纳米加工、生物医学还有药物传递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而且这几年也是在不断的改良，所以说就有了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业界著名的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而且是实打实的真宝贝，不折不扣的高科技。那估计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压根听的是比较懵啊啊，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咱们国家也曾经的做过推广啊和普及，你看在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当中就说到，它是新型的纳米防辐射的面料，运用呼吸式的放松调节，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而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简单，

0: 只需要把它铺在床上，你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您睡在上面，就等于是啊，360度的环视理疗，通过太赫兹光波石墨烯，还有负离子火山岩能量缓释芯片，多能合一，从头到脚，从外到内的优化人体基因，并且呢，它能够形成啊超强的磁场，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呵护着我们人体的基因链，不受外界毒素的侵犯。那说的具体一点，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大家呢不要着急，我接下来就给你讲它对你的好处。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很多朋友都有个习惯，躺在床上玩手机。那么有了它，你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辐射了，你也不用害怕猝死了，你也不用为失眠所困扰了，你也不用为自己的呼噜声而内疚了。你也不需要惧怕基因病变给我们带来疾病的煎熬。那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它的好处了吧，是吧？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它真的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必备品，并且我们每张床上都应该放上这样一个床垫。有了它呢，给我们的基因去做优化，让你的基因强大，无病给你防病，有病还能够辅助治疗，并且能量永不衰竭。2到3个月放到太阳底下呢晒一晒就可以了，最多晒2个小时就可以补充能量，非常方便，而且是代代相传。同时的话呢，现在更好的消息是啊，基因防护盾经过验证已经获得了批准上市了，不过价格是非常贵。啊，条件允许的注重健康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关注询问一下价格。那不瞒大家说啊，我现在呢也在和国内生产有关部门的领导进行协商，就是看能不能啊赞助咱们一些，或者说给予我们最大程度的优惠。因为我觉得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太需要它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不花钱，或者说花最少的钱，让家人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呵护我们生命的宝贝。当然了，就算是领导不同意啊，我也是能够理解的，我尽力而为吧。那咱们大家伙静候佳音，有了好消息的话呢，我会第一时间给咱们听众朋友通知的。那这几天呢，大家伙都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00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00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300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好。
0: 啊，你好。
4: 刘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我特别的激动，也感谢你 确实这个药啊救了我们家老伴一条命。
0: 哦，那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4: 对对，现在我老伴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嗯，一个月的时间了啊。
4: 嗯，
0: 那基因三代特效当时买了多少呢？
4: 当时就买了一个周期。
0: 买了一个周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4: 嗯，
0: 那你老伴现在恢复的还行吧？
4: 那当然还行，那比以前啊、确实好多了。以前给我的感觉我就是要绝望了。
0: 嗯，
4: 我们两个都是老师，退休了日子过得还不错，可是老伴突然中风了，6年的时候我们家就因为他这一个病号差一点就毁了。他偏瘫了吧，生活上完全不能自理，他那个腿脚都不行了，他不能动，而且身上啊、他不能动的那个没知觉在外面总是冰冰冷冷的，有时候人呢、他还犯糊涂，他因为犯糊涂他不认识人，他说话呀吐字呀，因为他好像那个舌头就像那捋不直似的，你都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天天在床上大小便。6年呢我被他折磨得心力憔悴。
0: 那是他受罪你受累，家里有了这样的一个病人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4: 对呀、没办法，你看听别人说那是别人家的事、不在意没当回事儿，真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什么叫报不完的罪呀、以前就是自己磨的那个受不了的时候也想过，你说这样活着不如我俩就是喝农药一起走了得了。
0: 哎，曾经的是比较悲观的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还是挺下来了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咱们得珍惜，有病的话咱们得治病。你看现在啊，你老伴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虽然说才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多呢悲观的想法了。
4: 嗯，
0: 那咱们现在说说老伴儿啊恢复的程度，你给我讲一讲。
4: 好，我跟你讲讲。现在呀真的我觉得我也看到亮光了，我也觉得有那种希望了、因为现在呀他那个腿呀、手啊、身上啊，他不是那么冰冰冷冷的，你用手摸他给他按摩的时候啊，热热乎乎的，关节也软和了。
0: 温泽血型嘛，这就证明了他血液循环现在好了、啊不错的啊。其他方面呢？
4: 其他方面都有进步，他现在呀不流口水了，那个吃饭的时候吞咽的那种也比以前好多了，而且说话呀说得慢，能一个一个字的连成句子说，我也能听得清楚。你看就是现在他那个不是左边吗、左手原来呀都是那个就像个手上拽着个什么东西那握着了，现在呀连他动动他的手指头那张啊握啊都可以伸得开了。
0: 哦，那很好呀，
4: 扶着他能站起来，但是扶着他能摸着呀或者支撑他能在家里走个10-20步。
0: 哦，能够走个10-20步那挺好的。吃饭怎么样啊？
4: 吃饭他手能伸能握，但是握筷子不行，拿勺完全没问题，他自己拿勺自己喂自己。
0: 啊，你看多好呀，是不是看到希望了呢？
4: 看到了，这一个月呀、比以前那时候要强多了。你看现在他上厕所他告诉我，我把他扶着他自己上卫生间，挺好的，不在床上发了、
0: 你看这多好啊，你看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前呢这人呢还在床上又拉又尿的，因为以后啊就可以自己上卫生间了。所以说想想看，在过去没有基因三代特效的时候，中风的患者特别是有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那真的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他一个人的病啊其实就是把两个人都关在监狱里了，是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对于你来讲也是一种煎熬，而且呢是太折磨太煎熬了。但是呢你看听了咱们的节目之后啊，咱们大家伙也就明白了，你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中风，他为什么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他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而且这一类的患者呢是属于综合性的病变，因为他都会有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没有动脉硬化他能梗住吗？没有动脉硬化他能出血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4: 对对对，其实他这个病啊我查过很多基因治疗的资料，所以我才买的。
0: 那你挺聪明的，呵呵，很好啊。

0: 查一下就知道了，哦，这是呢咱们医疗最前沿的，那就是基因医学。
1: 嗯，
0: 而身上的病它都是基因损伤的问题，特别是慢性病。慢性病为什么成癌症？就是基因损伤之后发生了恶性病变造成的。只是说呢，这个癌症的患者他明白，但是慢性病的患者我们也得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慢性病它就是基因损伤。所以说的话，治病我们就得抓住那疾病的根源入手才能够治愈的。现在是不是挺满意的，挺知足的？
1: 对，药效我是相当的满意，相当的知足。
0: 那是的啊，老伴恢复的这么好的话，当然是开心的不得了，很知足了。基因三代特效是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治病效果当然是好的。而人的基因一好，一好百好。你看你老伴这种情况啊，吸收挺正常的，正常服用就行了啊。
1: 嗯嗯，我啊心脏也不好，这六年呢，我都觉得是照顾他累的啊。我想加上我的老伴现在一共再订上三个周期的，可不可以？
0: 哦，就是您心脏不好也要用啊。那是这样子，现在正好减免85%的药费，也就是100块钱的药费，咱们只花15块钱就行了啊。
1: 对对，刘老师，那个基因优化盾呢，什么时候有？这个基因优化盾呢，它我觉得挺好的。
0: 那倒是，对于你来讲确实挺好的，对于老伴来讲也是更好的啊。是这样子啊，我现在正和呢有关部门协商申请这个事儿。看来呢，咱们大家伙一听我讲啊，都惦记上了。那这两天呢，就多关注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消息呢，我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呢进行通知的啊。
1: 嗯，那行那行，那我先去报名，谢谢啊，这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好的，祝您二老幸福，再见啊。
1: 嗯，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刘老师吗？
0: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你是个好人哦，这个更好，这个治疗效果还不忽悠人，现在还给我们减免85%的这个药费，还要给我们这个基因优化这个证，真是太好了哦。
0: 啊，好的，看来咱们大家伙听课啊，听得都很认真。我只能说呢，我是尽我所能，我尽力去申请啊。那你是刚刚的听到这个消息是吧？
4: 哎，对呀，我也是你老患者嘞。
0: 嗯，
4: 这个我呢，谁说我都不相信。这个眼睛看见呢，我还有点再看看哪种人呢。这个药啊，我们家亲戚啊都买了，我是最后一个买的。
0: 那最后一个买的也是眼见为实是吧？
4: 哎，对对对的。
0: 啊、哦，那您用基因三代特效这用了多少了？
4: 啊，我刚用了一个周期。现在嘛，刚用了一半吧。
0: 哦，就是一半，半个周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哎，对对对。
0: 啊，感觉各个方面恢复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我感觉啊，确实挺好的，没有一点哦，这个夸你的意思哦。
0: 咱们实话实说就好啊。那您说说您
4: 的
0: 情况啊？
4: 哎，我就是我父亲呢，他就是糖尿病，我父亲呢，他瘫痪在床上呢8年多了哦，在等。在等候的到他的最后去世嘛，我父亲呢一点也不胖了，我也不怎么吃肉，这个那到我这呢，我也不怎么胖，可是我还是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
0: 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会认为啊，胖的人容易得糖尿病，瘦的人不会得糖尿病，其实这是错的，糖尿病和胖瘦没有多大的关系，
4: 哎，
0: 啊，而糖尿病它就是非常典型的基因损伤。尤其是你看父母有糖尿病的，到儿女这儿就有糖尿病，这就是什么基因遗传的糖尿病了啊，也就是说10多年了，是不是糖尿病？
4: 哎，对呀，已经10多年了，吃上那个降糖药嘛都不够用，也后来嘛我就打上了4、5个单位的胰岛素了，但是啊

0: 他一直逃脱不了这个并发症。哎呀，那时候一天天的那手麻那腿麻麻麻木木的，身上还痒呢，真的受不住哦。而且吧，最吓的呢就是我那个血糖还高。我去医院里面检查，这个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我最怕呢我就是这个哦。因为呢我父亲啊，我不愿意想走我的那条老路哦。每天呢我总是啊提心吊胆的，我就是害怕。
1: 那是的嘛，因为想当初父亲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你也知道他多么受煎熬，多么受罪，所以说对于你来讲，你自然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你觉得那样活着是没有尊严的，很痛苦的，是不是啊？
0: 是的，哎，其实刘老师哦，害怕也没办法哦，就是平时的时候吧，少吃点吧。
1: 哦，就是少吃点，控制一下，是吧？
0: 哎、
1: 啊，
0: 对，
1: 以前的是没有特殊的药。啊，只能是血糖高了，那吃上降糖药，饮食上控制，多多运动，是吧？那如果说降糖药不行了，再换另外一种啊，再不行了就扎胰岛素。这是什么呢？这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血脂高了吃降脂药啊，然后再吃那营养神经的药，扩张血管的药。结果吃来吃去的话，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多，最后有的患者还是截肢了，有的是失明了。有的呢是心衰了，有的是心梗，人一下不在了，有的是脑中风后遗症了。我过去呢往往都是这么治疗的，对不对啊？你看、
0: 哎、对对对，
1: 你们家这个情况我就不多解释了。其实这都是基因的问题，你不去修复基因，这个病永远都好不了。不过幸亏呢是有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啊。
0: 嗯，哎，是的，哥，我姐和我哥哦都在医院这个上班，他们呢都很忙。后来呢告诉我在医院里的人有这基因修复药剂啊，这个治疗这个慢性病啊是最好的药了哦。我呢都迷信，这个等他们呢都用了一个月了，哎，效果确实好，我才让我姐啊给我买的。这个那时候还没活动呢哦，医院里的药啊，哎呦贵死了，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了。
1: 那个时候那个价格再贵，但是你还是买了、
0: 哎、真的，
1: 这就证明的话它再贵也没有咱们生命贵，对不对啊？而基因三代特效那在医院做临床疗效验证的时候价格确实很贵，但是疗效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好药是不怕检验
0: 的。
1: 那你说一下啊、
0: 嗯、
1: 你用下来的效果啊。
0: 对呀、啊、你说的真对啊、你看我半个周期啊我用下来啊，我这胰岛素啊不用扎了，说实话哦，我都扎够了，但是那时候、啊
1: 嗯、
0: 不扎也不行啊，终于不用扎它了、
1: 嗯、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心声啊，这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心声，谁愿意呢天天扎那个胰岛素，顿顿饭都要扎胰岛素呢？那现在恭喜您啊、
0: 嗯、
1: 首先摆脱了胰岛素了，这就是修复了您的自身的胰岛基因之后，
0: 对对对，
1: 您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可以呢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那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外源性的补充了、
0: 嗯、
1: 你看这就是从根上给您治了啊。血糖呢、
0: 哎、
1: 血糖稳定呢？
0: 对啊，你看我这个血糖啊从用上这个开始吧、
1: 嗯、
0: 第九天到现在啊都是正常的了
1: 啊，都是稳定的是吗？
0: 哎，稳定的稳定的啊。昨天早上呢、
1: 嗯、
0: 我也测量了一下哦，餐前5.7、
1: 嗯、
0: 吃了饭以后吧就7.65了
1: 啊。那挺好的，这都是正常范围、
0: 哎、
1: 身上的并发症怎么样啊？
0: 嗯，这个哎好多了，身上哎没有、
1: 嗯、
0: 哎有劲了，而且吧哎不那么痒了哦，我手脚啊哎不那么麻木了，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血压现在它下来了，
1: 啊、哦、血糖呢下来了、
0: 嗯、
1: 正常了，血压也当然是会很好的、
0: 哎、
1: 啊，血压是多少呢？
0: 哎、昨天呢我跟那个血糖呢一起去测量了一下哦，我这个高血压呢是135了，低压85了，你说我之前哦、
1: 嗯、
0: 吃了酱油肉啊。这个血压还高，高压160啊！这个刘老师啊，
1: 嗯、
0: 这下午啊不担心得中风了哦，什么的了，
1: 那当然
0: 我就不怕了。
1: 哎，对了，你血压135啊，低压85，那同时的话血糖也都正常、
0: 嗯，
1: 你当然不用担心了，你心里最有数了啊，挺好的、
0: 嗯。
1: 那今天打来电话，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你吗？
0: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就是一两个事哦，我还需要多少药能完全好呢？这一个呢，我用不用呢？想给我儿子呢再修复基因呢？
1: 哦，那你儿子现在是什么问题？也出现了糖尿病了吗？
0: 他倒是没有，今年呢

0: 才12岁。
1: 那我跟你讲啊，心疼孩子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尤其是从你老父亲到您这儿都是糖尿病，所以说您就担心，哎，孩子长得像你，那孩子会不会呢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那这是正常的，因为在孩子的体内有我们父母亲啊各一半的基因，疾病方面叫易感基因。那我们让孩子怎么样啊？平时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呢不要过剩，生活上必须要有运动量，把多余的糖代谢出去。那如果说呢，我能够给大家申请到了基因优化盾呢，您记住啊，把这个基因优化盾呢给儿子用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防护优化人体基因病变的作用，这是可以的。就看最近这两天呢，咱们的基因优化盾能不能给大家呢申请下来。我是尽量的不想让大家呢多花钱，你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就可以了啊。
0: 好的好的，我一定这个关注节目。
1: 啊，好的。那基因三代特效您还是正常服用，每天一支，然后呢自己抓紧时间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另外一个呢，孩子啊，你比方说他的血脂啊血粘度这些指标呢最好呢了解一下。那如果说这些呢他都是异常的，比方说他弄胖啊，有没有脂肪肝啊，如果说这些方面他都有，他是有必要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如果这些方面没有，他现在暂时不需要用啊。具体的情况呢，您从儿子呢了解一下之后呢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给场外的老师呢联系一下啊。不过现在这个优惠啊实在是挺难得的，抓紧时间的报名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啊，我一定不想错过这个优惠的机会哦。今天真要谢谢你，谢谢你了啊。
1: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刘老师你好。
1: 你好。
5: 哎，刘老师啊，你说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呢，那个是个好东西，如果说是要是申请下来的话，你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好吧。
1: 啊，确实的，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科技的宝贝啊。刚才呢这个导播呀包括主持人也向我示意啊，就说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惦记啊这个宝贝的。
5: 哎，太好了。对于这个高科技啊，我可是心服口服加佩服了。
1: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心服口服加佩服呢？
5: 你想想，我老伴儿没赶上好时候，你知道吗？20多年前，得过那个子宫肌瘤，8厘米多呀，那说是看到了吓人。当时出血量大，还贫血了。做手术的时候呢，直接把子宫给切了，都拿下去了都。
1: 八厘米啊，在那个年代呢，这个医疗水平还是不行的啊。
5: 这不今年上半年嘛。

0: 我闺女啊，也是子宫肌瘤。哎，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咱们有这个三代特效药，去北京做的这个什么海扶刀。
1: 哦，海扶刀，
0: 哎，说是刀吧，其实就是一种光波。
1: 对，没错，是一种超强的纳米光波。
0: 哎，完了呢，把那个瘤体细胞给烤死了。
1: 就是让它慢慢萎缩嘛，啊，从大变
0: 啊，
1: 小嘛，
0: 是啊，你看我姑娘肚子上一点疤痕都没有。
1: 那当然了，是高科技手段，肚子上
0: 哎，
1: 没有疤痕的，
0: 对呀，所以说呢，我听你讲那个科技之光，金银优化盾，我是不是也得弄一个啊？就是哪怕花钱买，哎，我也要得到。
1: 也想要是吧？
0: 哎，
1: 这是我们对健康的一个重视，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的负责，这很
0: 对。
1: 好啊。要说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呢，是 CCTV 央视展播的一个专利产品。刚才我们有些听众打来电话就说了，曾经啊在 CCTV 啊央视看到过，但是当时呢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得到啊，只能
0: 是
1: 知
0: 啊，
1: 道有这个信息啊，有这个专利产品。所以说，刚才我一说，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哎呀，我都找了好几年了啊。”那如果有幸的话呢，可以呢给大家看一看啊，它有
0: 哎，
1: 几个神奇的功效。其实这些功效当时在 CCTV 呢央视展播的时候都已经说得很具体了。第一个神奇是什么？就是防猝死。那你看，拿到这个基因优化盾之后啊，我们可以拿一个灯泡放到基因优化盾上边防辐射面料的那个部位，我们会亲眼见证。灯泡它亮了，
0: 哦，
1: 啊，你看很神奇是不是？
0: 这个很神奇，确实。
1: 对，那它对我们健康有什么好处啊？你看啊，您知道不知道这个心脏骤停之后啊，在医院里头靠什么施救啊？
0: 你电击呀，我看
1: 哎，
0: 到
1: 对
0: 过。
1: 了，心脏电击啊，也叫做心脏电除颤啊。那你想啊，如果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在这个基因优化盾上。它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补充生物电？这相当
0: 对，
1: 于随时随地的给我们基因能量了，是不是啊？
0: 保护，
1: 哎，对，保护啊。另外第二个神奇是什么呢？就是由于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里边有负离子和火山盐的成分，它能够帮助我们清洗血液、稳定基因环境。关键是火山盐当中蕴含着钛合金生命光波。刚才呢，说到这个光波能够干什么？这个刚才听明白了没有啊？
0: 听明白了。说是
1: 啊，
0: 那个光波呢，能够修复什么基因的？
1: 对，能够辅助修复我们的基因，尤其像高血压的患者啊。如果说您睡在啊基因优化盾上边，您睡3到7天，血压它自然就往下走，它可以稳压，它能够对整个基因链进行防御。你看。这就避免了什么？我为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往往呢有些中风是什么？他就是晚上发病的，早晨一睡醒啊，家里人叫他不会说话了，嘴巴歪了，是不是啊？
0: 哎，
1: 那在睡梦当中你看中风的是
0: 那么
1: 吧？
0: 这个对
1: 啊，
0: 我这太好了，这对
1: 对，
0: 我，
1: 还有呢，你看呼吸系统疾病啊、关节疾病啊，他往往都是半夜发病，躺在床上他发病了，对不对啊？那么第三个神奇是什么？让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睡眠。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生物磁场，生物磁场它可以帮助我们营养脑神经，这样一来呢，就让你一沾枕头就能睡得着。另外，它还能够干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补充能量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真的是特别特别好。我说最好呢，大家都能够得到，因为它可以呵护我们的生命，随时帮助我们补充基因能量。那我就想问一下了啊，咱俩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好像聊偏了啊。那您呢？是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的老朋友还是新患者呀？
0: 老患者了，我都用上了，
1: 啊，老朋友了，用了多少了？
0: 用了快2个周期了都。
1: 哦，快2个周期了，各个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0: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好了，但是呢，我不太放心，我想让你再看看。
1: 那您说说您的情况。
0: 行，刘老师啊，咱们这个确实好使。我这高血压，刚才你不是讲那个金优化盾吗？我就有高血压，你知道吧？10好几年了都，啊，心脏呢也不好，冠心病都7、8年了，还合并那个什么二尖瓣冠病不全了都。
1: 哎呦，你看问题还真不少呢，而且呢
0: 啊，
1: 都不能够轻视的啊。
0: 对，这不3年前嘛，我得过一次心梗，哎呦，那一次算是吓死我了。我在医院呢给隆过一次栓呢， 当时就是救命的。
1: 哦，那对的，因为本身您高血压、心脏病，再加上二尖瓣关闭不全，那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您身体的短板，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啊，最容易地震的问题，那就是心脏上面的问题。
0: 对
1: 啊，当时挺侥幸的，是吧？
0: 对呀，但过后还是不行。哎呀，胸口啊，窝的憋得慌，有的时候还像针扎似的那么疼。
1: 哦，你看看，
0: 哎呀，
1: 啊，那当时挺受罪的。
0: 真的，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哎呦，我心脏可能早就报废了。能不能跟你说说这说上话，那都是两说了。
1: 那是的，您说这个是大实话。一个呢，就是说呢，您生命的短板、健康的短板就是在心脏，它不发展到心衰，就是直接心梗，可以说生命就终止了。啊，
0: 是
1: 这心脏病它不是闹着玩的，一直就说它是生命的杀手。
0: 嗯，
1: 你看有些呢年龄比你轻的30多岁40多岁，
0: 嗯，
1: 说不清就不行了，对不对？
0: 可不嘛，
1: 啊，
0: 哎，
1: 何况那个时候的话，您的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包括基因链损伤断裂是比较严重的，而且还有瓣膜病变，又有心肌的问题，同时您的冠脉又那么狭窄，所以说你想您那个时候这个基因链呢，它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碰啊它就要碎，就像鸡蛋壳一碰就要碎的那种状态。
0: 哎，
1: 那么当时呢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您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那对呀，那要不说呢，哎呀，我特别相信这个高科技。哎，就对了。哎，要是没有我女儿这事啊，我也不一定相信。哎，之前哪懂什么基因呢，是吧？啊，心脏病那就管吃那个心脏病的药啊，高血压就是降压药就吃。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呢，你讲的有道理。我用上了，哎，我才想试试。
1: 那你现在感觉您心脏的状况呢？
0: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我好人一个啊，上哪抬腿去走，晚上睡觉呼呼香啊。
1: 哦，也就是这个胸口憋闷呢，啊，包括这个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咳嗽乏力这些现象，通通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啊，那现在都挺好的是吗？
0: 啊，对呀，不光太好了，我原来一到冬天。我的腿啊就疼啊，疼的都回不了弯儿，风湿性关节炎，您这我现在都好了。
1: 哦，你的瓣膜病变是由于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引发的并发症，那现在都好了，关节呢就是不疼了。
0: 哎，
1: 哦，
0: 对，真像你说的，基因健康，人才健康。
1: 看来这句话您是呢，就是已经呢给他们吸收了
0: 啊，
1: 而且认可了。
0: 哎，
1: 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的病。基因的病，我们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嘛。就像你感冒了要吃那感冒药，发烧要吃呢这个降烧的药。但是您基因的病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啊。其实你挺好的啊，你这两天呢，你到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看一下化验报告单啊，然后再给我打个电话，这样大家都放心了啊。
0: 好，好，那明天我就去。但是回头来说那个基因防护盾啊，真要有的话，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一声。
1: 啊，没有问题的。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的。您这两天呢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呢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0: 哎，再见啊。
1: 嗯，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990-8693。

0: 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1: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0: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1: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昨天啊，有位患者呢写了一幅字儿，内容是特别好，我现在啊就给大家呢念一念。一日过去一日老，爱护基因身体棒，就用基因三代特效病全好，活到100岁不算老。

大家听听啊，是不是内容特别好啊？那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也都特别在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而活动结束之后啊，大家伙是否还能够享受到减免 85% 的药费，也就是说100块钱呢只花15块钱。甚至有些朋友呢也在问啊，是不是还能够买得到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啊，我就对这个事情呢给大家做个一一解答。可以说基因三代特效的问世已经是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患者和家庭，而它治疗慢性病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验证有效率是高达 99.8%，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能够彻底治疗慢性病的同时，还能够非常有效的防止慢性病患者发生发展成基因恶性病变，变成癌症。更重要的是呢，它是最好的基因修复药剂，同时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是基因医学金字塔的最尖端。而它在修复受损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方面的疗效也是最突出的。所以说国家呢就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为我们出资了8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那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是利国利民，更是做公益、做奉献，不为挣钱，只为救人，真正的让我们患者呢重新的看到治愈疾病的曙光。但是这个活动啊，我现在要告诉大家，随着资金的减少，我们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而且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即将恢复原价。很多的老患者都知道啊，基因三代特效是基因医学和中医中草药完美结合的高科技药品，它是真正要面向全世界的基因三代药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一旦这次活动结束，就要向更多的国家推广，而那个时候您再买的药，一呢是要花很多的钱，那另外呢，您可能是花多少钱也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现在国外的订单呢已经有很多啊，在那等着呢要发货了。那虽然呢我们是癌症第一大国，但是全世界的慢性病患者你也不可能不管不问。因为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强国，强国就要有强国的责任。你比方说呢，就像疫苗，国内的患者我们打全是免费的，而在国外啊，20万美金一支啊。你看生活当中啊，很多的，像有些呢，他丈夫啊是美国的，或者说他妻子呢是英国的，那这些呢，他往往呢都跑到国内呢来打疫苗，因为国内是免费的，甚至说收费呢还比较低，对于外国人士。那在国外的话，20万美元一支，大家都会算这个账的。而基因三代特效也是一样啊，出口价格是要有几百倍的关税加价，因为它是治病救命的药嘛。而从现在的订单显示啊，你看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巴西这些国家都在抢着订购，因为他们比咱们更清楚基因修复药剂的强大疗效。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还是记住我这句话，无病早防，有病早治，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生而为人，不必怕病，要选对了，病就不可怕了。只要彻底修复病变基因，就能够获得健康，就不会基因恶性病变。那说到这儿啊，也有不少的听众呢，也在关心啊这个问题，就说刘老师啊，我呀，这半辈子呀，
真的是被这个病啊病怕了。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过去的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骨关节疾病的，那自打呢用了基因三代特效，整个基因全面的大修完之后啊，我现在可以说是无病一身轻了。那可是以后啊，我该怎么去进行预防和保护基因呢？也就是大家都意识到了，基因的损伤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那我们现如今，我们已经把基因呢全面的修完整了，已经是健康的了。但是大家又很担心啊，那我在生活当中，我怎么样去预防保护，让我这个基因呢一直保持一个健康呢？那实际上啊，中国的基因技术在迅速的崛起，那到底有没有可以保护我们人体基因和基因链的一些宝贝呢？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还真有这个宝贝。不过最初的研发人呢，不是咱们中国人。那说到这儿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呢，距离现在呢大概有4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啊，我的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已经在动物实验的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体临床验证阶段也都绽放着生命的奇迹，让过去一些疑难杂症有药可医，即将呢进入后期治愈养护基因的研究。那可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啊，恰是呢一个瓶颈期的阶段。美国华盛顿大学联合了加州大学举办了一场生命科学研讨会，我呢就接受到了邀请，于是呢我就买了机票啊赶到美国。那么在这次研讨会上呢，我就遇到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医学院进修的我的导师多隆教授。多隆教授呢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我留学那会儿呢，我所研发的基因三代特效他是给我了很多的指导。那后来因为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需要用到大量的中药材，我就回到了中国，而这一别呢就是10几年的时间。多隆教授呢一看到我啊，就很急切地问我基因三代特效的进展如何了。我呢就告诉多隆教授，基因三代特效在国内临床超过1000万例的患者获得健康的时候，他是激动地说啊，祝贺你刘，你是了不起的，中国科学家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今天啊我要请求你一件事儿。他呢就给我说啊，他说刘呀，您知道我们国家呢每年因为战乱饥饿导致了很多人是流离失所，同时呢他们也很不幸患有很多种的不同的疾病，像这种基因遗传的疾病啊，我们那里一直都有。这么多年呢，我也在研发基因药物，但是都没有成功。那既然呢，你已经获得成功了，我希望您啊，帮助一下我们国家的患者。要说当时呢，基因三代特效对亚洲黄种人的基因治疗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对于黑种人来讲的话呢，由于条件限制啊，是没有做过相应临床的。于是我就答应了。当天呢，我就填写了去埃塞俄比亚医疗援助的申请。那么在几天之后啊，就和多隆教授一起，还有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一行22人，我们辗转来到了埃塞俄比亚东部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子呢，是地处赤道的附近，是非常的炎热，而且交通啊非常不方便，也相对比较闭塞，而当地的村民的生活呢也可以说是极其艰苦的，并且由于呢长期饮用不健康的水源啊，导致了全村人的基因都产生了异常的病变。我刚到的第一天啊，我就看到了一个头部畸形大约是在8、9岁的孩子已经呢去挖带有辐射的矿石了。大家想想看，8岁的孩子呀就开始用命换钱了，而他那灰乎乎的小手啊在泥土和矿石里筛选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并且一干

就是十几个小时。估计有些朋友不太清楚啊，这个矿石它是有辐射的，而这种辐射呢，会让人浑身疼痛，尤其是手和脚。你没有做保护的话呢，接触的更多，那么疼痛的就更严重。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啊，用手直接去抓取矿石。而没有鞋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穷的呀，是没有鞋子穿。他们的生活状态啊，可以说是用很惨来形容。他们在干活的时候，表情呢都很痛苦，甚至有的呢都哭着在干活。可以说太穷太苦了，而且患病率呢也真的是太高了。可以说他们啊，和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比起来来讲啊，那咱们的这些小宝贝们真的是太幸福太幸福了。所以说一刻呢，我也不敢耽误呀。我们是不分昼夜的开始对这些村民进行基因检测，仔细研讨分析后啊，发现一共有207个村民，其中有199个都已经患有了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其中呢，以心脏病、脑炎、脑出血、脑血栓、一型糖尿病，还有肝病、肾病、胃肠疾病为主。所以说当时呢，他们太急需我的研发成果了。于是呢，我就让国内实验室的同仁啊，把基因三代特效邮寄过来。我们在收到基因三代特效之后，第一时间就给那些患者进行了定量的服用，并且呢，都做了详细的记录。而就是这一次临床实践呢，让我对我的科研成果是充满了信心。因为自打呢，这些村民用上之后啊，我就发现他们的生活状态有了起色了，整个村子呢都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了，不再有那个被病痛折磨的愁眉苦脸的面容了，可以说生活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而与此同时呢，就是这一次埃塞俄比亚之行，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啊？我这个意外收获是什么呢？听我慢慢给大家讲啊。我在刚到埃塞俄比亚不久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啊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村民拿着一条垫子，也就是床垫，铺在村口的空地上，恭恭敬敬的对天磕头，好像呢就是啊对上天膜拜一样。一开始呢，我也没有当回事儿，我就心想着这估计是当地的一个宗教信仰吧。但是后来啊，也看到不少人呢，都来祈求多伦教授能够送给他们一条。他们认为啊，这是个神毯。后来呢，我就问啊，多伦教授之后，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呢，多伦教授这么多年了，为了在基因领域做到突破，他是经过无数次的研究发现，在他们当地有一种火山喷发的岩石。这种岩石呢是200年才形成的。而这种200年形成的火山岩里边有什么呢？太赫兹光波。估计一听到啊，什么是太赫兹光波呀？我们大家伙是不是第一次听说呀？其实啊，太赫兹光波呢，目前已经被美国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同时被日本列为啊国家支柱十大重点战略目标之首。所以说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更加好奇了？啊，太赫兹光波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太赫兹呢，它讲的就是频率在 0.1 到10太赫兹波段内的电磁波，频率上它要高于微波，低于红外线，能量大小则是在电子和光子之间。而就目前来说，太赫兹技术呢，在国外应用的领域是非常广泛。比方说啊，像反恐作战的穿墙术，就是利用的太赫兹技术。那在反恐怖啊作战的时候，最早是美国人就利用了这个技术，看穿墙体内任何的物体，
像烟雾呀、影像啊，

0: 等等的状态，并且呢，利用这个技术进行了墙体内干扰作战。穿墙术啊，我们过去呢都以为是神仙才有的技能，是不是听着很神奇啊？现如今呢已经有了。那么说到这儿，估计呢咱们听众朋友们更加好奇了啊，说刘老师啊，咱们的时间挺宝贵的，你说它挺强大的，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吗？对我们有帮助吗？我告诉大家啊，这种光波对我们的健康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它一直被誉为人类十大科技之一，被称名生命之光。它为什么被称为生命之光呢？因为这种光波强大的穿透作用，如果被我们人体利用吸收，它能够快速的穿透人体细胞核，直达我们的基因深层，能够起到修复基因的作用。而多隆教授就是得到启发之后啊，决定是深入的研究。那他呢是经过啊现代科学技术的改良，研发成功的一种能量，并且是永不衰减的基因优化盾。这就是多隆教授的成果。那么他们有什么好处啊？首先呢，就是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你只需要呢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就能够储存能量，可以持续的发挥作用。因为呢当地村民不了解其中的道理，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呢，既然晒一晒啊就可以持续的发挥作用，那一定是天神对他们村民的保护了。那当时呢我呢就说啊，我说那这里的人有救了，因为我们有两个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强强联手，黄金搭档。多隆教授呢也是表示赞同的。但是啊，多隆教授也是比较失落的啊，对我说啊，这个基因优化盾用料珍贵，工艺复杂，并没有那么多，也不能大量的生产，只能是给一些特别严重的患者。那后来呢，因为咱们国内呢已经三代特效要开展医院的临床应用，我就匆匆的和啊多隆教授道别了。道别的那一天呢，多隆教授跟我说啊，因为我的基因三代特效治愈了他们那里的患者，并且呢他们国家局势非常不稳定，所以呢他决定把这个科研成果无偿的赠送给我，让我呢继续研究。对此呢我是特别感慨呀，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了多隆教授这样的科学家，一心想着自己的人民而不为金钱所动的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后来的话呢也是由于啊咱们国内基因三代特效疗效活动的推广，因此呢基因优化盾的研究呢我就没有参与。不过呢我们基因医学专家组其他的同仁们一直在努力的钻研着，并且呢又融合了我们自己的技术在里边。什么技术呢？就是加入了石墨烯。石墨烯我估计有些朋友听说过啊，它不陌生啊，它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的特性，在材料学、微纳米加工、生物医学还有药物传递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而且这几年也是在不断的改良，所以说就有了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业界著名的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而且是实打实的真宝贝，不折不扣的高科技。那估计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压根听的是比较懵啊，啊，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咱们国家也曾经的做过推广啊和普及。你看在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当中，就说到它是新型的纳米防辐射的面料，运用呼吸式的放松调节，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而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简单，只需要把它铺在床上，你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你睡在上面就等于是啊360度的环视理疗，通过太赫兹光波石墨烯还有负离子火山岩能量缓释芯片多能合一，从头到脚从外到内的优化人体基因。并且呢它能够形成啊超强的磁场，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呵护着我们人体的基因链不受外界毒素的侵犯， 那说的具体一点，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大家呢不要着急，我接下来就给你讲它对你的好处。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很多朋友都有个习惯，躺在床上玩手机。那么有了它，你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辐射了，你也不用害怕猝死了，你也不用为失眠所困扰了，你也不用为自己的呼噜声而内疚了。你也不需要惧怕基因病变给我们带来疾病的煎熬。那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它的好处了吧，是吧？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它真的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必备品，并且我们每张床上都应该放上这样一个床垫。有了它呢，给我们的基因去做优化，让你的基因强大，无病给你防病，有病还能够辅助治疗，并且能量永不衰竭。2到3个月放到太阳底下呢晒一晒就可以了，最多晒2个小时就可以补充能量，非常方便，而且是代代相传。同时的话呢，现在更好的消息是啊，基因防护盾经过验证已经获得了批准上市了，不过价格是非常贵啊，条件允许的注重健康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关注询问一下价格。那不瞒大家说啊，我现在呢也在和国内生产有关部门的领导进行协商，就是看能不能啊赞助咱们一些，或者说给予我们最大程度的优惠。因为我觉得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太需要它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不花钱，或者说花最少的钱，让家人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呵护我们生命的宝贝。当然了，就算是领导不同意啊，我也是能够理解的，我尽力而为吧。那咱们大家伙静候佳音，有了好消息的话呢，我会第一时间给咱们听众朋友通知的。那这几天呢，大家伙都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00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00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300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好。
0: 啊，你好，
4: 刘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我特别的激动，也感谢你。确实，这个药啊，救了我们家老伴一条命。
0: 哦，那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4: 对对，现在我老伴用了1个月的时间了。
0: 嗯，1个月的时间了啊。
4: 嗯，
0: 那基因300特效当时买了多少呢？
4: 当时就买了1个周期。
0: 买了一个周期，用了1个月的时间。
4: 嗯，
0: 那你老伴现在恢复的还行吧？
4: 那当然还行，那比以前啊，确实好多了。以前，我的感觉我就是要绝望了。
0: 嗯，
4: 我们 两个都是老师，退休了，日子过得还不错。可是老伴突然中风了，6年的时候，我们家就因为他这一个病号，差一点就毁了。他偏瘫了吧，生活上完全不能自理，他那个腿脚都不行了，他不能动，而且身上啊，他不能动的那个没知觉，在外面总是冰冰冷冷的。有时候人呢、啊，他还犯糊涂，他因为犯糊涂，他不认识人，他说话呀、吐字呀，因为他好像那个舌头就像那个捋不直似的，你都听不出来他说的是什么。天天在床上大小便，6年呐、啊，我被他折磨的心力憔悴。
0: 那是，他受罪你受累，家里有了这样的一个病人，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4: 对呀、啊，没办法。你看，听别人说那是别人家的事，不在意，没当回事儿。真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什么叫造不完的罪呀、
0: 嗯。
4: 以前就是自己磨的那个受不了的时候，你也想过，你说这样活着不如我娘就是喝农药一起走了得了。
0: 哎，曾经的是比较悲观的，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还是挺下来了。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咱们得珍惜。有病的话，咱们得治病。你看，现在啊，你老伴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虽然说才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多呢悲观的想法了。
4: 嗯，
0: 那咱们现在说说老伴啊恢复的程度，你给我讲一讲。
4: 好，我跟你讲讲。现在呀，真的，我觉得我也看到亮光了，我也觉得有那种希望了。因为现在呀，他那个腿呀、手啊、身上啊，他不是那么冰冰冷冷的，你用手摸他给他按摩的时候啊，热热乎乎的，关节也软和了。
0: 嗯，温则血行嘛，这就证明呢他血液循环现在好了啊，不错的啊。其他方面呢？
4: 其他方面都有进步。他现在呀，不流口水了，那个吃饭的时候吞咽的那种也比以前好多了，而且说话呀说得慢，能一个一个字的连成句子说，我也能听得清楚。你看，就是现在他那个不是左边吗？左手原来呀都是那个就像个手上拽着个什么东西那握着了，现在呀连他动动他的手指头那张啊握啊都可以伸得开了。
0: 哦，那很好呀。啊，你看手指动功能恢复的不错啊。那他现在能站起来吗？是不是可以走几步呢？
4: 站起来，扶着他能站起来，但是扶着他，他能摸着呀或者支撑他能在家里走个一二十步。
0: 啊、哦，能够走个一二十步，那挺好的。吃饭怎么样啊？
4: 吃饭他手能伸能握，但是握筷子不行，拿勺完全没问题，他自己拿勺自己喂自己。
0: 啊，你看多好呀，是不是看到希望了呢？
4: 看到了，这一个月呀、啊、比以前那时候要强多了。你看现在他上厕所，他告诉我，我把他扶着，他自己上卫生间，挺好的，不在床上发了、
0: 啊、你看这多好啊。你看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前呢，这人呢还在床上又拉又尿的，因为以后啊就可以自己上卫生间了。所以说想想看，在过去没有基因三代特效的时候，中风的患者，特别是有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那真的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他一个人的病啊，其实就是把两个人都关在监狱里了，是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对于你来讲也是一种煎熬，而且呢是太折磨太煎熬了。但是呢，你看听了咱们的节目之后啊，咱们大家伙也就明白了，你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中风，他为什么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他脑部的肌链缺损断裂了。而且这一类的患者呢是属于综合性的病变，因为他都会有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没有动脉硬化他能梗住吗？没有动脉硬化他能出血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4: 对对对，其实他这个病啊，我查过很多基因治疗的资料，所以我才买的。
0: 那你挺聪明的，呵呵，很好啊，查一下就知道了。哦，这是呢咱们医疗最前沿的，那就是基因医学。而身上的病它都是基因损伤的问题，特别是慢性病。慢性病为什么成癌症？就是基因损伤之后发生了恶性病变造成的。只是说呢，这个癌症的患者他明白，但是慢性病的患者我们也得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慢性病它就是基因损伤。所以说的话，治病我们就得抓住那疾病的根源入手才能够治愈的。现在是不是挺满意的，挺知足的？

0: 要笑，我是相当的满意，相当的知足。
1: 那是的啊，老伴恢复的这么好的话，当然是开心的不得了，很知足了。基因三代特效是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治病效果当然是好的。而人的基因一好，一好百好。你看你老伴这种情况啊，吸收挺正常的，正常服用就行了啊。
0: 嗯嗯，我啊心脏也不好，这六年呐、啊，我都觉得是照顾他累的。我想加上我的老伴儿，现在一共再订上三个周期的，可不可以？
1: 哦，就是您心脏不好也要用啊？那是这样子，现在正好减免85%的药费，也就是100块钱的药费，咱们只花15块钱就行了啊。
0: 对对，刘老师，那个基因优化盾呢、啊？什么时候有？这个基因优化盾呢、啊？它我觉得挺好的。
1: 那倒是。对于你来讲确实挺好的，对于老伴来讲也是更好的啊、是这样子啊，我现在正和呢有关部门协商申请这个事儿，看来呢咱们大家伙一听我讲啊都惦记上了，那这两天呢就多关注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消息呢我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呢进行通知的啊。
0: 嗯，那行那行，那我先去报名，谢谢啊，这给你添麻烦了、
1: 好的，祝您二老幸福，再见啊。
0: 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刘老师吗？
1: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你是个好人哦，这个更好，这个治疗效果还不忽悠人，现在还给我们减免85%的这个药费，还要给我们这个基因优化这个证，真是太好了哦。
1: 啊，好的，看来咱们大家伙听课啊、听得都很认真。我只能说呢，我是尽我所能，我尽力去申请啊。那你是刚刚的听到这个消息是吧？
4: 哎，对呀，我也是你老患者嘞。这个我呢，谁说我都不相信，这个眼睛看见呢。我还有点再看看哪种人呢、这药啊我们家亲戚啊都买了，我是最后一个买的、
1: 那最后一个买的也是眼见为实是吧？
4: 哎，对对对的。
1: 啊、那您用基因三代特效这用了多少了？
4: 啊，我刚用了一个周期，现在呢刚用了一半吧。
1: 啊，就是一半，半个周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哎，对对对。
1: 啊，感觉各个方面恢复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我感觉啊确实挺好的，没有一点哦、这个夸你的意思哦。
1: 咱们实话实说就好、啊，那您说说您
4: 的
1: 情况啊。
4: 哎，我就是我父亲呢，他就是糖尿病，我父亲呢他瘫痪在床上呢8年多了哦，在等候的到他的最后去世嘛，我父亲呢一点也不胖了，我也不怎么吃肉。这个那到我这呢，我也不怎么胖，可是我还是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
1: 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会认为啊，胖的人容易得糖尿病，瘦的人不会得糖尿病，其实这是错的。糖尿病和胖瘦没有多大的关系、而糖尿病它就是非常典型的基因损伤，尤其是你看父母有糖尿病的、到儿女这儿就有糖尿病，这就是什么基因遗传的糖尿病了啊。也就是说10多年了，是不是糖尿病？
4: 哎，对呀，已经10多年了，吃上那个降糖药嘛都不够用，也后来嘛我就打上了42个单位的胰岛素了，但是啊、还是逃脱不了这个并发症。哎呀，那时候一天天的那手麻、那腿麻，麻麻木木的，身上还痒呢，真的受不住哦。而且吧，最吓人呢，就是我那个血糖还高，我去医院嘛检查。这个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我最怕呢，我就是这个哦，因为呢，我父亲啊，我不愿意想走我的那条老路哦，每天呢，我总是啊提心吊胆的，我就是害怕。
1: 那是的嘛。

0: 因为想当初父亲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你也知道他多么受煎熬，多么受罪，所以说对于你来讲，你自然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你觉得那样活着是没有尊严的，很痛苦的，是不是啊？
1: 是的，哎，其实刘老师哦，害怕也没办法哦，就是平时的时候吧，少吃点吧。
0: 哦，就是少吃点，控制一下，是吧？
1: 哎，
0: 啊，
1: 对，
0: 以前的是没有特殊的药啊，只能是血糖高了，那吃上降糖药，饮食上控制，多多运动，是吧？那如果说
1: 对
0: 降
1: 对，
0: 糖药不行了，再换另外一种啊，再不行了就打胰岛素。这是什么呢？
1: 哎，
0: 这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血脂高了吃降脂药啊，然后再吃那营养神经的药，扩张血管的药。结果吃来吃去的话，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多。最后，有的患者还是截肢了，有的是失明了，有的呢是心衰了，有的是心梗，人一下不在了，有的是脑中风后遗症了。我过去呢，往往都是这么治疗的，对不对啊？你
1: 哎，
0: 看
1: 对
0: 你们
1: 对
0: 家
1: 对
0: 这
1: 的，
0: 个情况，我就不多解释了。其实这都是基因的问题，你不去修复基因，这个病永远都好不了。不过幸亏呢，是有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啊。
1: 哎，是的，哥，我姐和我哥哦，都在医院那个上班，他们呢都很忙。后来呢，告诉我在医院里的哎有这个基因修复药剂啊，这个治疗这个慢性病啊是最好的药了哦。我呢都没信。这个等他们呢都用了一个月啦，哎，效果确实好，我才让我姐呀给我买的。这个那时候还没活动呢哦，医院里的药啊，哎呦贵死了，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了。
0: 那个时候那个价格太贵，但是你还是
1: 哎，
0: 买
1: 真
0: 了，
1: 的。
0: 这就证明的话，它再贵也没有咱们生命贵。对不对啊？而基因三代特效，那在医院做临床疗效验证的时候，价格确实很贵，但是疗效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好药
1: 对的，
0: 是
1: 对
0: 不
1: 的，
0: 怕检验的。那您说一下啊，您用下来的效果啊？
1: 对呀，你说的真对，你看我半个周期啊，我用下来啊，我这胰岛素啊不用扎了，说实话哦，我都扎够了，但是那时候啊不扎也不行啊，终于不用扎它了，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心声啊，这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心声。谁愿意呢？天天扎那个胰岛素，顿顿饭都要扎胰岛素呢？那现在恭喜
1: 对。
0: 您啊，首先摆脱了胰岛素了。这就是修复
1: 对
0: 了
1: 对
0: 您的
1: 对，
0: 自身的胰岛基因之后，您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可以呢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那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外源性的补充了。你看，这就是从根上给您治了啊。血糖呢？
1: 哎，
0: 血糖稳定呢？
1: 对啊，你看我这个血糖啊，从用上这个开始吧，第9天到现在啊，都是正常的了。
0: 啊，都是稳定的是吗？
1: 哎，稳定的，稳定的。昨天早上呢，我也测量了一下哦，餐前5.7，吃了饭以后吧，就7.65了。
0: 啊，那挺好的，这都是正常范
1: 哎，
0: 围。身上的并发症怎么样啊？
1: 这个哎好多啦，身上哎没有哎有劲了，而且吧，哎不那么痒了哦，我手脚啊也不那么麻木了，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血压现在它下来了。
0: 啊、哦，血糖呢下来了，正常了，血压也当然是会很好的啊。血压是多少呢？
1: 昨天呢，我跟那个血糖呢一起去测量了一下哦，我这个高血压呢是135了，低压85了。你说我之前哦吃了降压药啊，这个血压还高，高压160啊。这个刘老师啊，这下午啊不担心得中风了哦什么的了，
0: 那
1: 我
0: 当
1: 就
0: 然
1: 不怕
0: 了。
1: 了。
0: 哎，对了，你血压135啊，低压85，那同时的话，血糖也都正常，你当然不用担心了，你心里最有数了啊，挺好的。那今天打来电话，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你吗？
1: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就是一两个事哦，我还需要多少药能完全好呢？再一个呢，我用不用呢？想给我儿子呢，再修复基因呢、
0: 哦，那你儿子现在是什么问题？也出现了糖尿病了吗？
1: 他倒是没有，今年呢才42岁，他的工作呢压力挺大的。这孩子啊，长得像。这个长相呢，这个性格啊，大多数都像我，就是啊，他的体重啊，随他爸都190斤了。我爸他也变成糖尿病了。
0: 哦，190斤的，那确实是体重太重了啊。
1: 我在想哦，这个基因用药啊，效果这么好，现在没有啊，还能减免85%，不行啊，我也想给我儿子呢，再预备一点。
0: 啊，也就是他现在血糖还是正常。

0: 但是呢，看他现在的这个体重啊，
1: 哎，
0: 您呢就担心，就是万一随了你怎么办？就想提前预防预防这个糖尿病，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对的，是这个意思。
0: 啊，好了啊，那我跟你讲啊，心疼孩子的
1: 好，
0: 心情我是理解的啊，尤其是从你老父亲到您这儿都是糖尿病，所以说您就担心，哎，孩子长得像你，那孩子会不会呢，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那这是正常的，因为在孩子的体内有我们父母亲啊各一半的基因，疾病方面叫易感基因。那我们让孩子怎么样啊？平时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呢不要过剩，生活上必须要有运动量，把多余的糖代谢出去。那如果说呢，我能够给大家申请到了基因优化顿呢，您记住啊，把这个基因优化顿呢给儿子用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防护优化人体基因病变的作用，这是可以的。就看最近这两天呢，咱们的基因优化顿能不能给大家呢申请下来。我是尽量的不想让大家呢多花钱，你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我一定
0: 啊。
1: 这个关注节目。
0: 啊，好的，那基因三代特效您还是正常服用，每天一支，然后呢自己抓紧时间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另外一个呢，孩子啊，你比方说他的血脂啊、血粘度这些指标呢，最好呢了解一下。那如果说这些呢，他都是异常的，比方说他弄胖啊，有没有脂肪肝啊？如果说这些方面他都有，他是有必要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如果这些方面没有，他现在暂时不需要用啊。具体的情况呢，您从儿子呢了解一下之后呢，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给场外的老师呢联系一下啊。不过现在这个优惠啊，实在是挺难得的，抓紧时间的报名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我一定不想错过这个优惠的机会哦。今天真要
0: 哎，
1: 谢谢你，谢谢你了啊。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
1: 好
0: 再
1: 的，
0: 见啊。
1: 好的，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刘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刘老师啊，你说的这个基因优化顿呢，那个是个好东西。如果说是要是申请下来的话，你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好吧？
0: 啊，确实的，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科技的宝贝啊。刚才呢，这个导播呀，包括主持人也向我示意啊，就说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惦记啊这个宝贝的。
5: 哎，太好了。对于这个高科技啊，我可是心服口服加佩服了。
0: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心服口服加佩服呢？
5: 你想想，我老伴儿没赶上好时候，你知道吗？20多年前，得过那个子宫肌瘤，8厘米多呀，那说实话看到吓人。当时出血量大，还贫血了， 做手术的时候呢，直接把子宫给切了，都拿下去了都。
0: 啊，八厘米啊，在那个年代呢，这个医疗水平还是不行的啊。
5: 嗯，这不今年上半年嘛，我闺女啊，也是子宫肌瘤。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咱们有这个三代特效药，去北京做的这个什么海夫刀。
0: 啊，海夫刀啊。
5: 说是刀吧，其实就是一种光波。
0: 对，没错，是一种超强的纳米光波。
5: 完了呢，把那个瘤体细胞给烤死了。
0: 嗯，就是让它慢慢萎缩嘛，啊，从大变小嘛，
5: 啊，
0: 嗯。
5: 是啊，你看我姑娘肚子上一点疤痕都没有。
0: 那当然了，是高科技手段，肚子上没有疤痕的。嗯，
5: 对呀，啊，所以说呢，我听你讲那个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我是不是也得弄一个啊？就是哪怕花钱买，我也要得到。
0: 啊，也想要是吧？啊，这是我们对健康的一个重视，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的负责，这很好。
5: 对
0: 啊，要说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呢，是 CCTV 央视展播的一个专利产品。刚才我们有些听众打来电话就说了，曾经啊在 CCTV 啊央视看到过，但是当时呢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得到啊，只能知道有这个信息啊，有这个专利产品。所以说刚才我一说，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哎呀，我都找了好几年了啊。那如果有幸的话呢，可以呢给大家看一看啊，它有几个神奇的功效。其实这些功效当时在 CCTV 呢央视展播的时候都已经说得很具体了。第一个神奇是什么？就是防猝死。
5: 嗯，
0: 那你看拿到这个基因优化盾之后啊，我们可以拿一个灯泡放到基因优化盾上边防辐射面料的那个部位，我们会亲眼见证灯泡它亮了。
5: 哦，
0: 啊，你看很神奇是不是？
5: 这个很神奇，确实。
0: 对，那它对我们健康有什么好处啊？你看啊，您知道不知道这个心脏骤停之后啊，在医院里头靠什么施救啊？
5: 你电击呀，我看到过。
0: 哎，对了，心脏电击啊，也叫做心脏电除颤。啊，
5: 嗯，
0: 那你想啊，如果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在这个基因优化盾上，它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补充生物电？这相当于随时随地的给我们基因能量了，是不是啊？
5: 嗯，保护，
0: 哎，
5: 嗯，
0: 对，保护啊。另外第二个神奇是什么呢？就是由于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里边有负离子和火山盐的成分，它能够帮助我们清洗血液，稳定基因环境。
5: 嗯，
0: 关键是火山岩当中蕴含着钛合资生命光波。
5: 哦，
0: 刚才呢说到这个光波，光波能够干什么？这个刚才听明白了没有啊？
5: 听明白了，说是，
0: 啊，
5: 那个光波呢能够修复什么，基因的。
0: 对，能够辅助修复我们的基因，尤其像高血压的患者，啊，如果说您睡在啊基因优化盾上面，您睡3到7天，血压它自然就往下走，它可以稳压。
5: 哎，
0: 它能够对整个基因链进行防御，你看这就避免了什么？我为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往往呢有些中风是什么？他就是晚上发病的，早晨一睡醒啊，家里人叫他不会说话了，嘴巴歪了，是不是啊？那在睡梦当中你看中风的是吧？
5: 那这个对我这太好了，
0: 啊，
5: 对。
0: 还有呢，你看呼吸系统疾病啊，关节疾病啊，他往往都是半夜发病，躺在床上的发病了。对不对啊？
5: 对。
0: 那么第三个神奇是什么？让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睡眠。
5: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生物磁场，生物磁场它可以帮助我们营养脑神经，这样一来呢，就让你一沾指头就能睡得着。另外它还能够干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补充能量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真的是特别特别好。我说最好呢，大家都能够得到，因为它可以呵护我们的生命，随时帮助我们补充基因能量。
5: 对，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啊，咱俩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好像聊偏了啊。您呢，是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的老朋友还是新患者呀？
5: 老患者了，我都用上了。
0: 啊，老朋友了，用了多少了？
5: 用了快2个周期了都。
0: 哦，快2个周期了，各个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5: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好了，但是呢我不太放心，我想让你再看看。
0: 哦，那您说说你的情况。
5: 行，刘老师啊，咱们这个确实好使。我这高血压，刚才你不是讲那个基因优化盾吗？我就有高血压，你知道吗？十好几年了都。啊，心脏呢也不好，冠心病都7、8年了，还合并那个什么二尖瓣冠病不全了都。
0: 哎呦，你看问题还真不少呢，而且呢，都不能够轻视的。

0: 对，这不3年前嘛，我得过一次心梗，哎呦，那一次算是吓死我了。我在医院呢，给隆过一次栓呢，当时就是救命的。
1: 那对的，因为本身您高血压、心脏病，再加上二尖瓣关闭不全，那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您身体的短板，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啊，最容易地震的问题，那就是心脏上面的问题
0: 对，
1: 啊。当时挺侥幸的，是吧？
0: 对呀，但过后还是不行。哎呀，胸口啦，窝的憋得慌，有的时候还像针扎似的那么疼。
1: 哦，你看看
0: 哎呀，
1: 啊，那
0: 说
1: 当时
0: 真
1: 挺
0: 的，刘
1: 受
0: 老师，
1: 罪的，
0: 真的，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哎呦，我心脏可能早就报废了。能不能跟你说上话？那都是两说了。
1: 那是的，您说这个是大实话。一个呢，就是说呢，您生命的短板、健康的短板就是在心脏，它
0: 对，
1: 不发展到心衰，就是直接心梗，可以说生命就终止了。啊，
0: 是，
1: 这心脏病它不是闹着玩的，一直就说它是生命的杀手。你看有些呢，年龄比你轻的30多岁、40多岁，说不清就不行了，对不
0: 可不
1: 对
0: 嘛，
1: 啊？
0: 哎，
1: 何况那个时候的话，您的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包括基因链损伤断裂是比较严重的，而且还有瓣膜病变，又有心肌的问题，同时您的冠脉又那么狭窄，所以说你想，您那个时候这个基因链呢，它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碰啊，它就要碎，就像鸡蛋壳一碰就要
0: 完
1: 碎
0: 全
1: 的那
0: 是，
1: 种状态。
0: 哎，
1: 哎，那么当时呢，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您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那对呀，那要不说呢？哎呀，我特别相信这个高科技，哎，就对了。哎，要是没有我女儿这事啊，我也不一定相信。哎，之前哪懂什么基因呢，是吧？啊，心脏病那就管吃那个心脏病的药。啊，高血压就是降压药，就吃。但是我觉得呢，你讲的有道理，我用上了，哎，我才想试试。
1: 那你现在感觉您心脏的状况呢？
0: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我好人一个啊，上哪抬腿就走，晚上睡觉呼呼香啊。
1: 哦，也就是这个胸口憋闷呢，包括这个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咳嗽、乏力这些现象，通通没有了。
0: 没有了。
1: 那现在都挺好的，是吗？
0: 啊，对呀，不光太好了，我原来一到冬天，我这腿呀就疼啊，疼的都回不了弯儿，风湿性关节炎。您这我现在都好了。
1: 你的瓣膜病变是由于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引发的并发症，那现在都好了，关节呢
0: 哎，
1: 就是不
0: 对，
1: 疼了。哦，
0: 对，真像你说
1: 那，
0: 的，基因健康，人才健康。
1: 看来这句话您是呢，就是已经呢给他呢吸收了
0: 啊，
1: 啊，而且认
0: 哎。
1: 可了。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的病。基因的
0: 对，
1: 病我们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嘛。就像你感冒了要吃那感冒药，发烧要吃呢这个降烧的药。但是您基因的病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啊。其实你挺好的啊，你这两天呢，你到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看一下化验报告单啊，然后再给我打个电话，这样大家都放心了啊。
0: 好，那明天我就去。但是，回过头来说，那个基因防护盾啊，真要有的话，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一声。
1: 没有问题的。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的。您这两
0: 对，
1: 天呢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呢就可以了
0: 行，
1: 啊。那我们就
0: 行
1: 说到
0: 行行，
1: 这儿啊。
0: 哎，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

0: 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昨天啊，有位患者呢写了一幅字儿，内容是特别好，我现在啊就给大家呢念一念。一日过去一日老，爱护基因身体棒，就用基因三代特效定全好，活到100岁不算老。大家听听啊，是不是内容特别好啊？那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也都特别在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而活动结束之后啊，大家伙是否还能够享受到减免85%的药费，也就是说100块钱呢只花15块钱。甚至有些朋友呢也在问啊，是不是还能够买得到 仅三代特效高山。

山红顶天口服液。那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啊，我就对这个事情呢给大家做个一一解答。可以说基因三代特效的问世已经是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患者和家庭，而它治疗慢性病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验证有效率是高达 99.8%，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能够彻底治疗慢性病的同时，还能够非常有效的防止慢性病患者发生发展成基因恶性病变，变成癌症。更重要的是呢，它是最好的基因修复药剂，同时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是基因医学金字塔的最尖端。而它在修复受损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方面的疗效也是最突出的，所以说国家呢就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为我们出资了8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那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是利国利民，更是做公益、做奉献，不为挣钱，只为救人，真正的让我们患者呢重新的看到治愈疾病的曙光。但是这个活动啊，我现在要告诉大家，随着资金的减少，我们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而且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即将恢复原价。很多的老患者都知道啊，基因三代特效是基因医学和中医中草药完美结合的高科技药品，它是真正要面向全世界的基因三代药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一旦这次活动结束，就要向更多的国家推广，而那个时候您再买的药，一呢是要花很多的钱，那另外呢，您可能是花多少钱也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现在国外的订单呢已经有很多啊在那等着呢要发货了。那虽然呢我们是癌症第一大国，但是全世界的慢性病患者你也不可能不管不问。因为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强国，强国就要有强国的责任。你比方说呢，就像疫苗，国内的患者我们打全是免费的，而在国外啊$20万一支啊。你看生活当中啊，很多的像有些呢他丈夫啊是美国的，或者说他妻子呢是英国的，那这些呢他往往呢都跑到国内呢来打疫苗，因为国内是免费的，甚至说收费呢还比较低，对于外国人士。那在国外的话$20万一支，大家都会算这个账的。而基因三代特效也是一样啊，出口价格是要有几百倍的关税加价，因为它是治病救命的药嘛。而从现在的订单显示啊，你看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巴西这些国家都在抢着订购，因为他们比咱们更清楚基因修复药剂的强大疗效。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还是记住我这句话，无病早防，有病早治，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生而为人，不必怕病，要选对了，病就不可怕了。只要彻底修复病变基因，就能够获得健康，就不会基因恶性病变。那说到这儿啊，也有不少的听众呢，也在关心啊这个问题，就说刘老师啊，我呀，这半辈子呀真的是被这个病啊病怕了。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过去呢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骨关节疾病的，那自打呢用了基因三代特效整个基因全面的大修完之后啊，我现在可以说是无病一身轻了。那可是以后啊，我该怎么去进行预防和保护基因呢？也就是大家都意识到了基因的损伤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那我们现如今我们已经把基因的全面的修完整了，

已经是健康的了。但是大家又很担心啊，那我在生活当中我怎么样去预防保护，让我这个基因呢一直保持一个健康呢？那实际上啊，中国的基因技术在迅速的崛起，那到底有没有可以保护我们人体基因和基因链的一些宝贝呢？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还真有这个宝贝。不过最初的研发人呢，不是咱们中国人。那说到这儿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呢，距离现在呢，大概有4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啊，我的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已经在动物实验的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体临床验证阶段也都绽放着生命的奇迹，让过去一些疑难杂症有药可医，即将呢进入后期治愈养护基因的研究。那可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啊，恰是呢一个瓶颈期的阶段。美国华盛顿大学联合了加州大学举办了一场生命科学研讨会，我呢就接受到了邀请。于是呢，我就买了机票啊，赶到美国。那么在这次研讨会上呢，我就遇到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医学院进修的我的导师多隆教授。多隆教授呢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我留学那会儿呢，我所研发的基因三代特效，他是给我了很多的指导。那后来因为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需要用到大量的中药材，我就回到了中国。而这一别呢就是10几年的时间。多隆教授呢一看到我啊，就很急切地问我基因三代特效的进展如何了。我呢就告诉多隆教授，基因三代特效在国内临床超过1000万例的患者获得健康的时候，他是激动地说啊，祝贺你刘，你是了不起的，中国科学家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今天啊，我要请求你一件事儿。他呢就给我说啊，他说刘呀，您知道我们国家呢每年因为战乱饥饿导致了很多人是流离失所，同时呢他们也很不幸患有很多种的不同的疾病，像这种基因遗传的疾病啊，我们那里一直都有，这么多年呢我也在研发基因药物，但是都没有成功。那既然呢你已经获得成功了，我希望您啊帮助一下我们国家的患者。要说当时呢，基因三代特效对亚洲黄种人的基因治疗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对于黑种人来讲的话呢，由于条件限制啊，是没有做过相应临床的。于是我就答应了，当天呢我就填写了去埃塞俄比亚医疗援助的申请。那么在几天之后啊，就和多隆教授一起还有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一行22人，我们辗转来到了埃塞俄比亚东部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子呢是地处赤道的附近，是非常的炎热，而且交通啊非常不方便，也相对比较闭塞，而当地的村民的生活呢也可以说是极其艰苦的，并且由于呢长期饮用不健康的水源啊，导致了全村人的基因都产生了异常的病变。我刚到的第一天啊，我就看到了一个头部畸形，大约是在8、9岁的孩子，已经呢去挖带有辐射的矿石了。大家想想看，8岁的孩子呀，就开始用命换钱了。而他那灰乎乎的小手啊，在泥土和矿石里筛选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并且一干就是10几个小时。估计有些朋友不太清楚啊，这个矿石它是有辐射的，而这种辐射呢会让人浑身疼痛，尤其是手和脚，你没有做保护的话呢，接触的更多，那么疼痛的就更严重。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啊，用手直接去抓取矿石。而没有鞋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穷的呀，是没有鞋子穿。他们的生活状态啊，可以说是用很惨来形容。他们在干活的时候表情呢都很痛苦，甚至有的呢

都哭着在干活。可以说太穷太苦了，而且患病率呢也真的是太高了。可以说他们啊和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比起来来讲啊，那咱们的这些小宝贝们真的是太幸福太幸福了。所以说一刻呢我也不敢耽误呀。我们是不分昼夜的开始对这些村民进行基因检测，仔细研讨分析后啊，发现一共有207个村民，其中有199个都已经患有了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其中呢，以心脏病、脑炎、脑出血、脑血栓、一型糖尿病、还有肝病、肾病、胃肠疾病为主。所以说当时呢，他们太急需我的研发成果了。于是呢，我就让国内实验室的同仁啊，把基因三代特效邮寄过来。我们在收到基因三代特效之后，第一时间就给那些患者进行了定量的服用，并且呢，都做了详细的记录。而就是这一次临床实践呢，让我对我的科研成果是充满了信心。因为自打呢这些村民用上之后啊，我就发现他们的生活状态有了起色了，整个村子呢都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了，不再有那个被病痛折磨的愁眉苦脸的面容了，可以说生活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而与此同时呢，就是这一次埃塞俄比亚之行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啊，我这个意外收获是什么呢？听我慢慢给大家讲啊。我在刚到埃塞俄比亚不久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啊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村民拿着一条垫子，也就是床垫，

人呢，都来祈求多棱教授能够送给他们一条。他们认为啊，这是个神毯。后来呢，我就问啊，多棱教授之后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呢，多棱教授这么多年了，为了在基因领域做到突破，他是经过无数次的研究发现，在他们当地有一种火山喷发的岩石。这种岩石呢，是200年才形成的。而这种200年形成的火山岩里边有什么呢？太赫兹光波。估计一听到啊，什么是太赫兹光波呀？我们大家伙是不是第一次听说呀？其实啊，太赫兹光波呢，目前已经被美国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同时被日本列为啊国家支柱十大重点战略目标之首。所以说，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更加好奇了？啊，太赫兹光波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太赫兹呢，它讲的就是频率在 0.1 到10太赫兹波段内的电磁波。频率上，它要高于微波，低于红外线，能量大小则是在电子和光子之间。而就目前来说，太赫兹技术呢，在国外应用的领域是非常广泛。比方说啊，像反恐作战的穿墙术，就是利用的太赫兹技术。那在反恐部啊作战的时候，最早是美国人就利用了这个技术，看穿墙体内任何的物体，像烟雾呀、影像啊等等的状态，并且呢利用这个技术进行了墙体内干扰作战。穿墙术啊，我们过去呢都以为是神仙才有的技能，是不是听着很神奇啊？现如今呢已经有了。那么说到这儿，估计呢咱们听众朋友们更加好奇了啊，说刘老师啊，咱们的时间挺宝贵的，你说它挺强大的，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吗？对我们有帮助吗？我告诉大家啊，这种光波对我们的健康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它一直被誉为人类十大科技之一，被称名生命之光。它为什么被称为

生命之光呢？因为这种光波强大的穿透作用，如果被我们人体利用吸收，它能够快速的穿透人体细胞核，直达我们的基因深层，能够起到修复基因的作用。而多隆教授就是得到启发之后啊，决定是深入的研究。那他呢是经过啊现代科学技术的改良，研发成功的一种能量，并且是永不衰减的基因优化盾。这就是多隆教授的成果。那么他们有什么好处啊？首先呢，就是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你只需要呢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就能够储存能量，可以持续的发挥作用。因为呢，当地村民不了解其中的道理，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呢，既然晒一晒啊，就可以持续的发挥作用，那一定是天神对他们村民的保护了。那当时呢，我呢就说啊，我说那这里的人有救了，因为我们有两个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强强联手，黄金搭档。多隆教授呢也是表示赞同的，但是啊，多隆教授也是比较失落的啊。对我说啊，这个基因优化盾用料珍贵，工艺复杂，并没有那么多，也不能大量的生产，只能是给一些特别严重的患者。那后来呢，因为咱们国内呢已经三代特效要开展医院的临床应用，我就匆匆的和啊多隆教授道别了。道别的那一天呢，多隆教授跟我说啊，因为我的基因三代特效治愈了他们那里的患者，并且呢，他们国家局势非常不稳定，所以呢，他决定把这个科研成果无偿的赠送给我，让我呢继续研究。对此呢，我是特别感慨呀，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了多隆教授这样的科学家，一心想着自己的人民而不为金钱所动的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后来的话呢，也是由于啊，咱们国内基因三代特效疗效活动的推广，因此呢，基因优化盾的研究呢，我就没有参与。不过呢，我们基因医学专家组其他的同仁们一直在努力的钻研着，并且呢，又融合了我们自己的技术在里边。什么技术呢？就是加入了石墨烯。石墨烯我估计有些朋友听说过啊，它不陌生啊，它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的特性，在材料学、微纳米加工、生物医学还有药物传递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而且这几年也是在不断的改良，所以说就有了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业界著名的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而且是实打实的真宝贝，不折不扣的高科技。那估计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压根听的是比较懵啊啊，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咱们国家也曾经的做过推广啊和普及，你看在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当中就说到，它是新型的纳米防辐射的面料，运用呼吸式的放松调节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而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简单，只需要把它铺在床上，你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你睡在上面就等于是啊360度的环视理疗，通过太赫兹光波、石墨烯还有负离子火山岩能量缓释芯片多能合一，从头到脚从外到内的优化人体基因。并且呢，它能够形成啊超强的磁场，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呵护着我们人体的基因链，不受外界毒素的侵犯。那说的具体一点，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大家呢不要着急，我接下来就给你讲它对你的好处。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很多朋友都有个习惯，躺在床上玩手机。那么有了它，你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辐射了，你也不用害怕猝死了，你也不用为失眠所困扰了，你也不用为自己的呼噜声而内疚了，你也不需要惧怕基因病变给我们带来疾病的煎熬。那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它的好处了吧，是吧？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它真的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必备品，并且我们每张床上
都应该放上这样一

0: 有了它呢，给我们的基因去做优化，让你的基因强大，无病给你防病，有病还能够辅助治疗，并且能量永不衰竭。2到3个月放到太阳底下呢晒一晒就可以了，最多晒2个小时就可以补充能量，非常方便，而且是代代相传。同时的话呢，现在更好的消息是啊，基因防护盾经过验证已经获得了批准上市了，不过价格是非常贵啊，条件允许的注重健康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关注询问一下价格。那不瞒大家说啊，我现在呢也在和国内生产有关部门的领导进行协商，就是看能不能啊赞助咱们一些，或者说给予我们最大程度的优惠。因为我觉得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太需要它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不花钱，或者说花最少的钱，让家人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呵护我们生命的宝贝。当然了，就算是领导不同意啊，我也是能够理解的，我尽力而为吧。那咱们大家伙静候佳音，有了好消息的话呢，我会第一时间给咱们听众朋友通知的。那这几天呢，大家伙都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00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00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300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好。
0: 啊，你好。
4: 刘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我特别的激动，也感谢你，确实这个药啊救了我们家老伴儿一条命。
0: 哦，那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4: 对对，现在我老伴儿用了1个月的时间了。
0: 嗯，1个月的时间了啊。
4: 嗯，
0: 那基因300特效当时买了多少呢？
4: 当时就买了1个周期。
0: 买了1个周期，用了1个月的时间。
4: 嗯，
0: 那你老伴儿现在恢复的还行吧？
4: 那当然还行，那比以前啊，确实好多了。以前给我的感觉，我就是要绝望了。
0: 嗯，
4: 我们两个都是老师，退休了日子过得还不错，可是老伴突然中风了，6年的时候，我们家就因为他这一个病号差一点就毁了。他偏瘫了吧，生活上完全不能自理，他那个腿脚都不行了，他不能动，而且身上啊，他不能动的那个没知觉，在外面总是冰冰冷冷的，有时候人呢，他还犯糊涂，他因为犯糊涂他不认识人，他说话呀吐字呀，因为他好像那个舌头就像那个捋不直似的，你都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天天在床上大小便。6年呐，我被他折磨得心力憔悴。
0: 那是他受

0: 对你受累。家里有了这样的一个病人，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1: 对呀，没办法。你看，听别人说那是别人家的事，不在意，没当回事儿，真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什么叫造不完的罪呀。以前就是自己磨的那个受不了的时候，也想过，你说这样活着不如我娘就是喝农药一起走了得了。
0: 哎，曾经呢是比较悲观的，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还是挺下来了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咱们得珍惜。有病的话，咱们得治病。你看，现在啊，你老伴儿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虽然说才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多呢悲观的想法了。那咱们现在说说老伴儿啊，恢复的程度，你给我讲一讲。
1: 好，我跟你讲讲。现在呀，真的，我觉得我也看到亮光了，我也觉得有那种希望了。因为现在呀，他那个腿呀、手啊、身上啊，他不是那么冰冰冷冷的。你用手摸他，给他按摩的时候啊，热热乎乎的，关节也暖和了。
0: 温泽血型嘛，这就证明了他血液循环现在好了啊，不错的啊。其他方面呢？
1: 其他方面都有进步，他现在呀，不流口水了，那个吃饭的时候吞咽的那种也比以前好多了，而且说话呀说得慢，能一个一个字的连成句子说，我也能听得清楚。你看，就是现在他那个不是左边吗？左手原来呀都是那个，就像个手上拽着个什么东西那握着了，现在呀连他动动他的手指头那张啊握啊都可以顺得开了。
0: 哦，那很好呀！啊，你看手指动功能恢复得不错啊。那他现在能站起来吗？是不是可以走几步呢？
1: 站起来，扶着他能站起来，但是扶着他，他能摸着呀，或者支撑他能在家里走个一二十步。
0: 啊，能够走个一二十步，那挺好的。吃饭怎么样啊？
1: 吃饭他手能伸能握，但是握筷子不行，拿勺完全没问题，他自己拿勺自己喂自己。
0: 啊，你看多好呀，是不是看到希望了呢？
1: 看到了，这一个月呀、比以前那时候用的药强多了。你看现在他上厕所，他告诉我，我把他扶着，他自己上卫生间，挺好的，不在床上
0: 哎，
1: 发了。
0: 你看这多好啊！你看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前呢，这人呢还在床上又拉又尿的，因为以后啊就可以自己上卫生间了。所以说，想想看，在过去没有基因三代特效的时候，中风的患者，特别是有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那真的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他一个人的病啊，其实就是把两个人都关在监狱里了，是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对于你来讲，也是一种煎熬，而且呢，是太折磨、太煎熬了。但是呢，你看，听了咱们的节目之后啊，咱们大家伙也就明白了。你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中风，他为什么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他脑部的基因链缺损断裂了。而且这一类的患者呢，是属于综合性的病变，因为他都会有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没有动脉硬化，他能哽住吗？没有动脉硬化，他能出血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1: 对对对，其实他这个病啊，我查过很多基因治疗的资料，所以我才买的。
0: 那你挺聪明的，很好啊，查一下就知道了。哦，这是呢，咱们医疗最前沿的，那就是基因医学。而身上的病，它都是基因损伤的问题，特别是慢性病。慢性病为什么成癌症？就是基因损伤之后发生了恶性病变造成的。只是说呢，这个癌症的患者他明白，但是慢性病的患者，我们也得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慢性病，它就是基因损伤。所以说的话，治病我们就得抓住那疾病的根源入手，才能够治愈的。现在是不是挺满意的，挺知足的？
1: 对，药效我是相当的满意，相当的知足。
0: 那是的啊，老伴儿恢复的这么好的话，当然是开心的不得了，很知足了。基因三代特效是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治病效果当然是好的。而人的基因一好，一好百好。你看，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啊，吸收挺正常的，正常服用就行了啊。
1: 我啊，心脏也不好，这6年呐、我都觉得是照顾他累的，我想加上我的老伴儿，现在一共再订上3个手术可不可以？
0: 哦，就是您心脏不好也要用啊？那是这样子，现在正好减免85%的药费，也就是100块钱的药费，咱们只花15块钱就行了啊。
1: 对对，

0: 刘老师，那个基因优化盾呢，什么时候有？这个基因优化盾呢，它我觉得挺好的。
1: 那倒是，对于你来讲确实挺好的，对于老伴来讲也是更好的啊。是这样子啊，我现在正和呢有关部门协商申请这个事儿。看来呢，咱们大家伙一听我讲啊，都惦记上了。那这两天呢，就多关注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消息呢，我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呢进行通知的啊。
0: 那行那行，那我先去报名，谢谢啊，这给你添麻烦了。
1: 好的，祝您二老幸福，再见啊。
0: 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刘老师吗？
1: 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你是个好人哦，这个更好，这个治疗效果还不忽悠人，现在还给我们减免85%的这个药费，还要给我们这个基因优化这个盾，真是太好了哦。
1: 好的，看来咱们大家伙听课啊，听得都很认真。我只能说呢，我是尽我所能，我尽力去申请啊。那你是刚刚的听到这个消息是吧？
4: 哎，对呀，我也是你老患者嘞。这个我呢，谁说我都不相信。这个眼睛看见呢，我还有点再看看哪种人呢。这个药啊，我们家亲戚啊都买了，我是最后一个买的。
1: 那最后一个买的也是眼见为实是吧？
4: 哎，对对对的。
1: 那您用基因三代特效这用了多少了？
4: 我刚用了一个周期，现在嘛刚用了一半吧。
1: 就是一半，半个周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哎，对对对。
1: 感觉各个方面恢复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我感觉啊，确实挺好的，没有一点这个夸你的意思哦。
1: 咱们实话实说就好啊。那您说说您
4: 的
1: 情况啊。
4: 哎，我就是我父亲呢，他就是糖尿病。我父亲呢，他瘫痪在床上呢8年多了哦，在等候的到他的最后去世嘛。我父亲呢一点也不胖了，我也不怎么吃肉。这个那到我这呢，我也不怎么胖，可是我还是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
1: 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会认为啊，胖的人容易得糖尿病，瘦的人不会得糖尿病，其实这是错的。糖尿病和胖瘦没有多大的关系啊，而糖尿病它就是非常典型的基因损伤，尤其是你看父母有糖尿病的，到儿女这儿就有糖尿病，这就是什么基因遗传的糖尿病了啊。也就是说10多年了，是不是糖尿病？
4: 哎，对呀，已经10多年了，吃上那个降糖药嘛都不够用，也后来嘛我就打上了42个单位的胰岛素了，但是啊还是逃脱不了这个并发症。哎呀，那时候一天天的那手麻那腿麻麻麻木木的，身上还痒呢，真的受不住哦。而且吧最吓的呢就是我那个血糖还高，我去医院嘛检查，这个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我最怕呢我就是这个哦，因为呢我父亲啊，我不愿意想走我的那条老路哦，每天呢我总是啊提心吊胆的，我就是害怕。
1: 那是的嘛，因为想当初父亲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你也知道他多么受煎熬，多么受罪，所以说对于你来讲，你自然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你觉得那样活着是没有尊严的，很痛苦的，是不是啊？
4: 是的。哎，其实刘老师哦，害怕也没办法哦，就是平时的时候吧，少吃点吧。
1: 哦，就是少吃点，控制一下，是吧？
4: 对。
1: 以前的是没有特殊的药。只能是血糖高了，那吃上降糖药，饮食上控制，多多运动，是吧？那如果说降糖药不行了，再换另外一种啊，再不行了就扎胰岛素。这是什么呢？这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血脂高了吃降脂药， 啊，然后再吃那营养神经的药，扩张血管的药，结果吃来吃去的话，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多，最后有的患者还是截肢了，有的是失明了，有的呢是心衰了，有的是心梗，人一下不在了，有的是脑中风后遗症了。我过去呢往往都是这么治疗的，对不对啊？你看你们家这个情况我就不多解释了，其实这都是基因的问题，你不去修复基因，这个病永远都好不了。不过幸亏呢是有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啊。
4: 嗯，哎，是的，哥，我姐和我哥就在医院那个上班，他们呢都很忙，后来呢告诉我在医院里的人有这基因修复药剂啊，这个治疗这个慢性病啊是最好的药了哦。我呢都迷信，这个等他们呢都用了一个月了，哎，效果确实好，我才让我姐啊给我买的。这个那时候还没活动呢哦，医院里的药啊，哎呦贵死了，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了。
1: 那个时候那个价格太贵，但是你还是买了，
4: 哎，真的，
1: 这就证明的话它再贵也没有咱们生命贵，对不对啊？而基因三代特效那在医院做临床疗效验证的时候价格确实很贵，但是疗效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好药是不怕检验
4: 的。
1: 那你说一下啊，你用下来的效果啊。
4: 对呀，你说的真对。你看我半个周期啊，我用下来啊，我这胰岛素啊不用扎了。说实话哦，我都扎够了，但是那时候不扎也不行啊，终于不用扎它了。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心声啊，这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心声。谁愿意呢？天天扎那个胰岛素，顿顿饭都要扎胰岛素呢？那现在恭喜您啊，首先摆脱了胰岛素了，这就是修复了您的自身的胰岛基因之后，
4: 对对对，
1: 您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可以呢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那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外源性的补充了。你看，这就是从根上给您治了啊。血糖呢？血糖稳定呢？
4: 对啊，你看我这个血糖啊，从用上这个开始吧，第九天到现在啊，都是正常的了。
1: 啊，都是稳定的是吗？
4: 哎，稳定的，稳定的。昨天早上呢，我也测量了一下哦，餐前5.7，吃了饭以后吧，就7.65了。
1: 啊，那挺好的，这都是正常范围。
4: 哎，
1: 身上的并发症怎么样啊？
4: 就哎，好多了，身上哎没有，哎有劲了，而且吧，哎不那么痒了哦，我手脚啊也不那么麻木了，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血压现在它下来了。
1: 啊，哦，血糖呢下来了，正常了，血压也当然是会很好的。
4: 哎，
1: 啊，血压是多少呢？
4: 哎，昨天呢，我跟那个血糖呢一起去测量了一下哦，我这个高血压呢是135了，低压85了。你说我之前哦吃了酱油药啊，这个血压还高，高压160啊。这个刘老师啊，这下午啊不担心得中风了哦什么的了，
1: 那当然
4: 我就不怕了。
1: 哎，对了，你血压135啊，低压85，那同时的话血糖也都正常，你当然不用担心了，你心里最有数了啊，挺好的。那今天打来电话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你吗？
4: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就是一两个事哦，我还需要多少药能完全好呢？这一个呢我用不用呢？想给我儿子呢再修复基因呢。
1: 哦，那你儿子现在是什么问题？也出现了糖尿病了吗？
4: 他倒是没有，今年呢才42岁，他的工作呢用力挺大的。这孩子啊，长得像这个长相呢，这个性格啊，大多数都像我，就是啊，他的体重啊，随他爸都190斤了。我爸他也变成糖尿病了。
1: 哦，190斤了，那确实是体重太重了啊。
4: 哎。我在想哦，这个基因用药啊效果这么好，现在没有啊还能减免85%，不行了，我也想给我儿子呢再预备一点。
1: 啊，也就是他现在血糖还是正常的，但是呢看他现在的这个体重啊，您呢就担心，就是万一随了你怎么办，就想提前预防预防这个糖尿病，是这个意思吗？
4: 哎，对的，是这个意思。
1: 啊，好了啊，那我跟你讲啊，心疼孩子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尤其是从你老父亲到您这儿都是糖尿病，所以说您就担心，哎，孩子长得像你，那孩子会不会呢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那这是正常的，因为在孩子的体内有我们父母亲啊各一半的基因，疾病方面叫易感基因。那我们让孩子怎么样啊？平时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呢不要过剩， 生活上必须要有运动量，把多余的糖代谢出去。那如果说呢，我能够给大家申请到了基因优化顿呢，您记住啊，把这个基因优化顿呢给儿子用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防护优化人体基因病变的作用，这是可以的。就看最近这两天呢，咱们的基因优化顿能不能给大家呢申请下来。我是尽量的不想让大家呢多花钱，你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就可以了啊。
4: 嗯，哦，好的好的，我一定有这个关注节目。
1: 啊，好的。那基因三代特效您还是正常服用，每天一支，然后呢自己抓紧时间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另外一个呢，孩子啊，你比方说他的血脂啊、血粘度这些指标呢，最好呢了解一下。那如果说这些呢他都是异常的，比方说他那么胖啊，有没有脂肪肝啊，如果说这些方面他都有，他是有必要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如果这些方面没有，他现在暂时不需要用啊。具体的情况呢，你从儿子呢了解一下之后呢，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给场外的老师呢联系一下啊。不过现在这个优惠啊，实在是挺难得的，抓紧时间的报名就行了啊。
4: 哦，好的好的，啊，我一定不想错过这个优惠的机会哦。今天真要谢谢你，谢谢你了啊。
1: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哦，好的，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5: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5: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刘老师你好。
1: 嗯，你好。
6: 哎，刘老师啊，你说的这个基因优化顿呢，那个是个好东西，如果说是要是申请下来的话，你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好吧。
1: 啊，确实的，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科技的宝贝啊。刚才呢，这个导播呀，包括主持人也向我示意啊，就说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惦记啊这个宝贝的。
6: 哎，太好了。对于这个高科技啊，我可是心服口服加佩服了。
1: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心服口服加佩服呢？
6: 你想想，我老伴儿没赶上好时候，你知道吗？20多年前、得过那个子宫肌瘤，8厘米多呀，那说实话看到吓人。当时出血量大，还贫血了，做手术的时候呢，直接把子宫给切了，都拿下去了都。
1: 8厘米啊，在那个年代呢，这个医疗水平还是不行的啊。
6: 这不今年上半年嘛，我闺女啊，也是子宫肌瘤。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咱们有这个三代特效药，去北京做的这个什么海扶刀。
1: 海扶刀啊。
6: 说是刀吧，其实就是一种光波。
1: 对，没错，是一种超强的纳米光波。
6: 完了呢，把那个瘤体细胞给烤死了。
1: 就是让他慢慢萎缩嘛，从大变小嘛，
6: 是啊，你看我姑娘肚子上一点疤痕都没有，

0: 期了都。
1: 哦，快2个周期了，各个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0: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好了，但是呢，我们
1: 你的情况。
0: 行，李老师啊，咱们这个确实好使。我这高血压，刚才你不是讲那个又惊又缓症吗？我就有高血压，你知道吧？十好几年了都，啊，心脏呢也不好，冠心病都7、8年了，还合并那个什么二尖瓣冠病不全了都。
1: 哎呦，你看问题还真不少呢，而且呢，
0: 啊，
1: 都不能够轻视的啊。
0: 对，这不3年前嘛，我得过一次心梗，哎呦，那一次算是吓死我了。我在医院呢，给融过一次栓呢，当时就是救命的。
1: 那对的，因为本身您高血压、心脏病，再加上二尖瓣冠壁不全，那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您身体的短板，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啊，最容易地震的问题，那就是心脏上面的问题
0: 对，
1: 啊，当时挺侥幸的，是吧？
0: 对呀，但过后还是不行。哎呀，胸口啦啊，窝的憋得慌，有的时候还像针扎似的那么疼。
1: 哦，你看看
0: 哎呀，
1: 啊，那
0: 说
1: 当时
0: 真
1: 挺
0: 的，刘
1: 受
0: 老
1: 罪
0: 师，
1: 的，
0: 真的，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哎呦，我心脏可能早就报废了。能不能跟你说上话，那都是两说了。
1: 那是的，您说这个是大实话。一个呢，就是说呢，您生命的短板、健康的短板就是在心脏，它
0: 对，
1: 不发展到心衰，就是直接心梗，可以说生命就终止了。啊，
0: 是，
1: 这心脏病它不是闹着玩的，一直就说它是生命的杀手。你看有些呢，年龄比你轻的30多岁、40多岁，说不行就不行了，对不
0: 可不
1: 对
0: 嘛，
1: 啊？
0: 哎，
1: 何况那个时候的话，您的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包括基因链损伤、断裂是比较严重的，而且还有瓣膜病变，又有心肌的问题，同时您的冠脉又那么狭窄，所以说你想，您那个时候这个基因链呢，它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碰啊，它就要碎，就像鸡蛋壳一碰就要
0: 完
1: 碎
0: 全
1: 的那
0: 是，
1: 种状态。
0: 哎，
1: 哎，那么当时呢，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您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那对呀，那要不说呢？哎呀，我特别相信这个高科技，哎，就对了。哎，要是没有我女儿这事啊，我也不一定相信。哎，之前哪懂什么基因呢，是吧？啊，心脏病那就管吃那个心脏病的药。啊，高血压就吃降压药，就吃。但是我觉得呢，你讲的有道理，我用上了，哎，我才想试试。
1: 那你现在感觉您心脏的状况呢？
0: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我好人一个啊，上哪抬腿就走，晚上睡觉呼呼香啊。
1: 也就是这个胸口憋闷呢，包括这个二尖瓣冠壁不全的咳嗽、乏力这些现象，通通没有了。
0: 没有了。
1: 那现在都挺好的，是吗？
0: 啊，对呀，不光这好了，我原来一到冬天，我这腿呀、啊、就疼啊，疼的都回不了弯儿，风湿性关节炎，连这我现在都好了。
1: 你的瓣膜病变是由于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引发的并发症，那现在都好了，关节呢
0: 哎，
1: 就是不疼
0: 对，
1: 了。
0: 对，真像你说的，基因健康，人才健康。
1: 看来这句话您是呢，就是已经呢给他呢吸收了
0: 啊，
1: 啊，而且认
0: 哎。
1: 可了。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的病。基因的
0: 对，
1: 病我们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嘛。就像你感冒了，要吃呢感冒药，发烧要吃呢这个降烧的药。但是您基因的病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啊。其实你挺好的啊，你这两天呢，您到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看一下化验报告单啊，然后再给我打个电话，这样大家都放心了啊。
0: 好，那明天我就去。但是，回头来说，这个基因防护盾啊，真要有的话，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一声。
1: 没有问题的。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的。您这两
0: 哎，
1: 天呢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呢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0: 行，哎，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1个周期病症消失，2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

0: 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 刘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昨天啊，有位患者呢写了一幅字儿，内容是特别好，我现在啊就给大家呢念一念：一日过去，一日老，爱护基因，身体棒。就用金三代特效定全好，活到百岁不算老。大家听听啊，是不是内容特别好啊？那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也都特别在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咱们金三代特效在全国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而活动结束之后啊，大家伙是否还能够享受到减免 85% 的药费，也就是说100块钱呢只花15块钱。甚至有些朋友呢也在问啊，是不是还能够买得到金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啊，我就对这个事情呢给大家做个一一解答。可以说金三代特效的问世已经是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患者和家庭，而它治疗慢性病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验证有效率是高达 99.8%，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能够彻底治疗慢性病的同时，还能够非常有效的防止慢性病患者发生发展成基因恶性病变，变成癌症。更重要的是呢，它是最好的基因修复药剂，同时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是基因医学金字塔的最尖端。而它在修复受损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方面的疗效也是最突出的，所以说国家呢就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为我们出资了8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金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那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是利国利民，更是做公益、做奉献，不为挣钱，只为救人，真正的让我们患者呢重新的看到治愈疾病的曙光。但是这个活动啊，我现在要告诉大家，随着资金的减少，我们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而且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即将恢复原价。很多的老患者都知道啊，金三代特效是基因医学和中医中草药完美结合的高科技药品，它是真正要面向全世界的基因三代药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一旦这次活动结束，就要向更多的国家推广，而那个时候您再买的药，一呢是要花很多的钱，那另外呢，您可能是花多少钱也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现在国外的订单呢已经有很多啊在那等着呢要发货了。那虽然呢我们是癌症第一大国，但是全世界的慢性病患者你也不可能不管不问，因为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强国，强国就要有强国的责任。你比方说呢，就像疫苗，国内的患者我们打全是免费的，而在国外啊20万美金一支啊。你看生活当中啊，很多的像有些呢他丈夫啊是美国的，或者说他妻子呢是英国的，那这些呢他往往呢都跑到国内呢来打疫苗，因为国内是免费的，甚至说收费呢还比较低，对于外国人士。那在国外的话20万美元一支，大家都会算这个账的。而基因三代特效也是一样啊，出口价格是要有几百倍的关税加价，因为它是治病救命的药嘛。而从现在的订单显示啊，你看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巴西这些国家都在抢着订购，

因为他们比咱们更清楚基因修复药剂的强大疗效。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还是记住我这句话，无病早防，有病早治，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生而为人，不必怕病，药选对了，病就不可怕了。只要彻底修复病变基因，就能够获得健康，就不会基因恶性病变。那说到这儿啊，也有不少的听众呢也在关心啊这个问题，就说刘老师啊，我呀这半辈子呀真的是被这个病啊病怕了。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过去的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骨关节疾病的，那自打呢用了基因三代特效，整个基因全面的大修完之后啊，我现在可以说是无病一身轻了。那可是以后啊，我该怎么去进行预防和保护基因呢？也就是大家都意识到了，基因的损伤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那我们现如今，我们已经把基因呢全面的修完整了，已经是健康的了。但是大家又很担心啊，那我在生活当中，我怎么样去预防保护，让我这个基因呢一直保持一个健康呢？那实际上啊，中国的基因技术在迅速的崛起。那到底有没有可以保护我们人体基因和基因链的一些宝贝呢？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还真有这个宝贝。不过最初的研发人呢，不是咱们中国人。那说到这儿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呢，距离现在呢，大概有4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啊，我的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已经在动物实验的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体临床验证阶段也都绽放着生命的奇迹，让过去一些疑难杂症有药可医，即将呢进入后期治愈养护基因的研究。那可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啊，恰是呢一个瓶颈期的阶段。美国华盛顿大学联合了加州大学举办了一场生命科学研讨会，我呢就接受到了邀请，于是呢我就买了机票啊赶到美国。那么在这次研讨会上呢，我就遇到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医学院进修的我的导师多隆教授。多隆教授呢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我留学那会儿呢，我所研发的基因三代特效他是给我了很多的指导。那后来因为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需要用到大量的中药材，我就回到了中国。而这一别呢，就是10几年的时间。多隆教授呢，一看到我啊，就很急切地问我，基因三代特效的进展如何了？我呢，就告诉多隆教授，基因三代特效在国内临床超过1000万例的患者获得健康的时候，他是激动地说啊，祝贺你刘，你是了不起的，中国科学家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今天啊，我要请求你一件事儿。他呢就给我说啊，他说刘呀，您知道我们国家呢每年因为战乱饥饿导致了很多人是流离失所，同时呢他们也很不幸患有很多种的不同的疾病，像这种基因遗传的疾病啊，我们那里一直都有。这么多年呢，我也在研发基因药物，但是都没有成功。那既然呢，你已经获得成功了，我希望您啊，帮助一下我们国家的患者。要说当时呢，基因三代特效对亚洲黄种人的基因治疗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对于黑种人来讲的话呢，由于条件限制啊，是没有做过相应临床的。于是我就答应了。当天呢，我就填写了去埃塞俄比亚医疗援助的申请。那么在几天之后啊，就和多隆教授一起，还有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一行22人，我们辗转来到了埃塞俄比亚东部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子呢，是地处赤道的附近，是非常的炎热，而且交通啊非常不方便，也相对比较闭塞。而当地的村民的生活呢，
也可以说是极其艰苦。

0: 苦的。并且由于呢长期饮用不健康的水源啊，导致了全村人的基因都产生了异常的病变。我刚到的第一天啊，我就看到了一个头部畸形，大约是在八九岁的孩子，已经呢去挖带有辐射的矿石了。大家想想看，八岁的孩子呀，就开始用命换钱了。而他那灰乎乎的小手啊，在泥土和矿石里筛选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并且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估计有些朋友不太清楚啊，这个矿石它是有辐射的，而这种辐射呢会让人浑身疼痛，尤其是手和脚，你没有做保护的话呢，接触的更多，那么疼痛的就更严重。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啊，用手直接去抓取矿石。而没有鞋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穷的呀，是没有鞋子穿。他们的生活状态啊，可以说是用很惨来形容。他们在干活的时候表情呢都很痛苦，甚至有的呢都哭着在干活。可以说太穷太苦了，而且患病率呢也真的是太高了。可以说他们啊和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比起来来讲啊，那咱们的这些小宝贝们真的是太幸福太幸福了。所以说一刻呢我也不敢耽误呀。我们是不分昼夜的开始对这些村民进行基因检测，仔细研讨分析后啊，发现一共有207个村民，其中有199个都已经患有了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其中呢以心脏病、脑炎、脑出血、脑血栓、一型糖尿病，还有肝病、肾病、胃肠疾病为主。所以说当时呢他们太急需我的研发成果了，于是呢我就让国内实验室的同仁啊把基因三代特效邮寄过来。我们在收到基因三代特效之后，第一时间就给那些患者进行了定量的服用，并且呢都做了详细的记录。而就是这一次临床实践呢，让我对我的科研成果是充满了信心。因为自打呢这些村民用上之后啊，我就发现他们的生活状态有了起色了，整个村子呢都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了，不再有那个被病痛折磨的愁眉苦脸的面容了，可以说生活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而与此同时呢，就是这一次埃塞俄比亚之行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啊，我这个意外收获是什么呢？听我慢慢给大家讲啊。我在刚到埃塞俄比亚不久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啊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村民拿着一条垫子，也就是床垫，铺在村口的空地上，恭恭敬敬的对天磕头，好像呢就是啊对上天膜拜一样。一开始呢我也没有当回事儿，我就心想着这估计是当地的一个宗教信仰吧。但是后来啊也看到不少人呢都来祈求多伦教授能够送给他们一条，他们认为啊这是个神毯。后来呢我就问啊多伦教授之后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呢多伦教授这么多年了，为了在基因领域做到突破，他是经过无数次的研究发现，在他们当地有一种火山喷发的岩石，这种岩石呢是200年才形成的。而这种200年形成的火山岩里边有什么呢？太赫兹光波。估计一听到啊什么是太赫兹光波呀，我们大家伙是不是第一次听说呀？其实啊太赫兹光波呢目前已经被美国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十大技术之一，同时被日本列为啊国家支柱十大重点战略目标之首。所以说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更加好奇了啊，太赫兹光波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太赫兹呢 它讲的就是频率在 0.1 到10太赫兹波段内的电磁波。频率上它要高于微波，低于红外线，能量大小则是在电子和光子之间。而就目前来说，太赫兹技术呢，在国外应用的领域是非常广泛。比方说啊，像反恐作战的穿墙术就是利用的太赫兹技术。那在反恐怖啊作战的时候，最早是美国人就利用了这个技术，看穿墙体内任何的物体，像烟雾呀、影像啊等等的状态，并且呢利用这个技术进行了墙体内干扰作战。穿墙术啊，我们过去呢都以为是神仙才有的技能，是不是听着很神奇啊？现如今呢已经有了。那么说到这儿，估计呢咱们听众朋友们更加好奇了啊，说刘老师啊，咱们的时间挺宝贵的，你说它挺强大的，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吗？对我们有帮助吗？我告诉大家啊，这种光波对我们的健康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它一直被誉为人类十大科技之一，被称名生命之光。它为什么被称为生命之光呢？因为这种光波强大的穿透作用，如果被我们人体利用吸收，它能够快速的穿透人体细胞核，直达我们的基因深层，能够起到修复基因的作用。而多隆教授就是得到启发之后啊，决定是深入的研究。那他呢是经过啊现代科学技术的改良，研发成功的一种能量，并且是永不衰减的基因优化盾。这就是多隆教授的成果。那么他们有什么好处啊？首先呢，就是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你只需要呢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就能够储存能量，可以持续的发挥作用。因为呢当地村民不了解其中的道理，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呢，既然晒一晒啊就可以持续的发挥作用，那一定是天神对他们村民的保护了。那当时呢我呢就说啊，我说那这里的人有救了，因为我们有两个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强强联手，黄金搭档。多隆教授呢也是表示赞同的。但是啊，多隆教授也是比较失落的啊，对我说啊，这个基因优化盾用料珍贵，工艺复杂，并没有那么多，也不能大量的生产，只能是给一些特别严重的患者。那后来呢，因为咱们国内呢已经三代特效要开展医院的临床应用，我就匆匆的和啊多隆教授道别了。道别的那一天呢，多隆教授跟我说啊，因为我的基因三代特效治愈了他们那里的患者，并且呢他们国家局势非常不稳定，所以呢他决定把这个科研成果无偿的赠送给我，让我呢继续研究。对此呢我是特别感慨呀，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了多隆教授这样的科学家，一心想着自己的人民而不为金钱所动的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后来的话呢，也是由于啊咱们国内基因三代特效疗效活动的推广，因此呢基因优化盾的研究呢我就没有参与。不过呢我们基因医学专家组其他的同仁们一直在努力的钻研着，并且呢又融合了我们自己的技术在里边。什么技术呢？就是加入了石墨烯。石墨烯我估计有些朋友听说过啊，它不陌生啊，它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的特性，在材料学、微纳米加工、生物医学还有药物传递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而且这几年也是在不断的改良，所以说就有了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业界著名的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而且是实打实的真宝贝，不折不扣的高科技。那估计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压根听的是比较懵啊，啊，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咱们国家也曾经的做过推广啊和普及。你看在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当中，就说到它是新型的纳米防辐射的面料， 运用呼吸式的放松调节，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而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简单，只需要把它铺在床上，你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你睡在上面就等于是啊360度的环视理疗，通过太赫兹光波石墨烯还有负离子火山岩能量缓释芯片多能合一，从头到脚从外到内的优化人体基因，并且呢它能够形成啊超强的磁场，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呵护着我们人体的基因链不受外界毒素的侵犯。那说的具体一点，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大家呢不要着急，我接下来就给你讲它对你的好处。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很多朋友都有个习惯，躺在床上玩手机，那么有了它，你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辐射了，你也不用害怕猝死了，你也不用为失眠所困扰了，你也不用为自己的呼噜声而内疚了，你也不需要惧怕基因病变给我们带来疾病的煎熬。那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它的好处了吧，是吧？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它真的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必备品，并且我们每张床上都应该放上这样一个床垫。有了它呢，给我们的基因去做优化，让你的基因强大，无病给你防病，有病还能够符合条件允许的注重健康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关注询问一下价格。那不瞒大家说啊，我现在呢也在和国内生产有关部门的领导进行协调。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仅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好。
0: 啊，你好，
4: 刘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我特别的激动，也感谢你。确实，这个药啊，救了我们家老伴一条命。
0: 哦，那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4: 对对，现在我老伴用了1个月的时间了。
0: 嗯，1个月的时间了啊。
4: 嗯，
0: 那基因三代特效当时买了多少呢？
4: 当时就买了1个周期。
0: 买了一个周期，用了1个月的时间。
4: 嗯，
0: 你老伴现在恢复的还行吧？
4: 那当然还行，那比以前啊，确实好多了。以前，我的感觉我就是要绝望了。
0: 嗯，
4: 我们两个都是老师，退休了，日子过得还不错。可是老伴突然中风了，6年的时间，我们家就因为他这一个病号，差一点就毁了。他偏瘫了吧，生活上完全不能自理。他那个腿脚都不行了，他不能动，而且身上啊，他不能动的那个没知觉在外面总是冰冰冷冷的，有时候人呢，他还犯糊涂，他因为犯糊涂他不认识人，他说话呀吐字呀，因为他好像那个舌头就像那个捋不直似的，你都听不出来他说的是什么，天天在床上大小便。6年呐，我被他折磨得心力憔悴。
0: 那是他受罪你受累，家里有了这样的一个病人，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4: 对呀，没办法。你看听别人说那是别人家的事，不在意，没当回事儿，真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什么叫 造不完的罪呀、
0: 嗯、
4: 以前就是自己磨的那个受不了。

0: 的时候也想过，你说这样活着不如我俩就是喝农药一起走了得了。
1: 哎，曾经呢是比较悲观的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还是挺下来了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咱们得珍惜，有病的话咱们得治病。你看现在啊，你老伴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虽然说才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多呢悲观的想法了。
0: 嗯，
1: 那咱们现在说说老伴儿啊恢复的程度，你给我讲一讲。
0: 好，我跟你讲讲。现在呀真的我觉得我也看到亮光了，我也觉得有那种希望了。因为现在呀他那个腿呀、手啊、身上啊，他不是那么冰冰冷冷的，你用手摸他给他按摩的时候啊，热热乎乎的，关节也软和了。
1: 嗯，温泽血型嘛，这就证明了他血液循环现在好了啊，不错的啊。其他方面呢？
0: 其他方面都有进步，他现在呀，不流口水了，那个吃饭的时候吞咽的那种也比以前好多了，而且说话呀说的慢，能一个一个字的连成句子说，我也能听得清楚。你看，就是现在他那个不是左边吗？左手原来呀都是那个就像个手上拽着个什么东西那握着了，现在呀连他动动他的手指头那张啊握啊都可以伸得开了。
1: 哦，那很好呀啊！你看手指动功能恢复的不错啊。那他现在能站起来吗？是不是可以走几步呢？
0: 站起来，扶着他能站起来，但是扶着他，他能摸着呀，或者支撑他能在家里走个一二十步。
1: 啊、哦，能够走个一二十步，那挺好的。吃饭怎么样啊？
0: 吃饭他手能伸能握，但是握筷子不行，拿勺完全没问题，他自己拿勺自己喂自己。
1: 啊，你看多好呀，是不是看到希望了呢？
0: 看到了，这一个月啊比以前那时候要强多了。你看现在他上厕所他告诉我，我把他扶着他自己上卫生间，挺好的，不在床上发了、
1: 啊、你看这多好啊。你看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前呢这人呢还在床上又拉又尿的，因为以后啊就可以自己上卫生间了。所以说想想看，在过去没有基因三代特效的时候，中风的患者，特别是有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那真的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他一个人的病啊，其实就是把两个人都关在监狱里了，是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对于你来讲也是一种煎熬，而且呢是太折磨太煎熬了。但是呢你看听了咱们的节目之后啊，咱们大家伙也就明白了，你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中风，他为什么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他脑部的肌链缺损断裂了。而且这一类的患者呢是属于综合性的病变，因为他都会有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没有动脉硬化他能梗住吗？没有动脉硬化他能出血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对对对，其实他这个病啊我查过很多基因治疗的资料，所以我才买的。
1: 那你挺聪明的，呵呵，很好啊，查一下就知道了。哦，这是呢咱们医疗最前沿的，那就是基因医学。而身上的病它都是基因损伤的问题，特别是慢性病。慢性病为什么成癌症？就是基因损伤之后发生了恶性病变造成的。只是说呢这个癌症的患者他明白，但是慢性病的患者我们也得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慢性病它就是基因损伤。所以说的话，治病我们得抓住呢疾病的根源入手才能够治愈的。现在是不是挺满意的，挺知足的？
0: 对，药效我是相当的满意，相当的知足。
1: 那是的啊，老伴恢复的这么好的话当然是开心的不得了，很知足了。基因三代特效是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治病效果当然是好的。而人的基因一好，一好百好。你看你老伴这种情况啊，吸收挺正常的，正常服用就行了啊。
0: 我啊心脏也不好，这六年呐、我都觉得是照顾他累的啊、我想加上我的老伴现在一共再订上三个周期的，可不可以？
1: 哦，就是您心脏不好也要用啊？那是这样子，现在正好减免85%的药费，也就是100块钱的药费，咱们只花15块钱就行了啊。
0: 对对，刘老师，那个基因优化盾呢、什么时候有？这个基因优化盾呢、它我觉得挺好的。
1: 那倒是，对于你来讲确实挺好的，对于老伴来讲也是更好的啊。是这样子啊，我现在正和呢有关部门协商申请这个事儿。看来呢咱们大家伙一听我讲啊都惦记上了。

0: 那这两天呢，就多关注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消息呢，我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呢进行通知的啊。
1: 那行那行，那我先去报名，谢谢啊，这给你添麻烦了。
0: 好的，祝您二老幸福，再见啊。
1: 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刘老师吗？
0: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你是个好人哦，这个更好，这个治疗效果还不忽悠人，现在还给我们减免85%的这个药费，还要给我们这个基因优化这个证，真是太好了哦。
0: 啊，好的，看来咱们大家伙听课啊，听得都很认真。我只能说呢，我是尽我所能，我尽力去申请啊。那你是刚刚的听到这个消息是吧？
4: 哎，对呀，我也是你老患者嘞。这个我呢，谁说我都不相信。这个眼睛看见了，我还有点再看看哪种人呢、啊？这个、药啊，我们家亲戚啊都买了，我是最后一个买的。
0: 那最后一个买的也是眼见为实是吧？
4: 哎，对对对的。
0: 啊、哦，那您用基因三代特效这用了多少了？
4: 啊，我刚用了一个周期。现在嘛，刚用了一半吧。
0: 哦，就是一半，半个周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哎，对对对。
0: 啊、哦，感觉各个方面恢复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我感觉啊，确实挺好的，没有一点哦，这个夸你的意思哦。
0: 咱们实话实说就好啊。那您说说您
4: 的
0: 情况啊？
4: 哎，我就是我父亲呢，他就是糖尿病。我父亲呢，他瘫痪在床上了8年多了哦，在等候着，到他的最后去世嘛，我父亲啊，一点也不胖了，我也不怎么吃肉，这个那到我这呢，我也不怎么胖，可是我还是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
0: 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会认为啊，胖的人容易得糖尿病，瘦的人不会得糖尿病，其实这是错的，糖尿病和胖瘦没有多大的关系、而糖尿病它就是非常典型的基因损伤。尤其是你看父母有糖尿病的、到儿女这儿就有糖尿病，这就是什么基因遗传的糖尿病了啊，也就是说10多年了，是不是糖尿病？
4: 哎，对呀，已经10多年了、吃上那个降糖药嘛都不够用，也后来嘛我就打上了42个单位的胰岛素了，但是啊、还是逃脱不了这个并发症。哎呀，那时候一天天的那手麻那腿麻麻麻木木的，身上还痒呢，真的受不住哦，而且吧，最吓的呢，就是我那个血糖还高，我去医院嘛检查，这个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我最怕呢，我就是这个哦，因为呢，我父亲啊，我不愿意想走我的那条老路哦，每天呢，我总是啊提心吊胆的，我就是害怕。
0: 那是的嘛，因为想当初父亲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你也知道他多么受煎熬，多么受罪。所以说对于你来讲你自然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你觉得那样活着是没有尊严的，很痛苦的，是不是啊？
4: 是的。哎，其实刘老师哦，害怕也没办法哦，就是平时的时候吧，少吃点吧。
0: 哦，就是少吃点，控制一下是吧？
4: 对。
0: 以前的是没有特殊的药啊，只能是血糖高了、那吃上降糖药，饮食上控制，多多运动是吧？那如果说降糖药不行了，
4: 对对，
0: 再换另外一种啊，再不行了就扎胰岛素。这是什么呢？这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血脂高了吃降脂药啊，然后再吃那营养神经的药、扩张血管的药。结果吃来吃去的话，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多。最后有的患者还是截肢了，有的是失明了，有的呢是心衰了、有的是心梗，人一下不在了，有的是脑中风后遗症了。过去呢，往往都是这么治疗的，对不对啊？你看你们家这个情况我就不多解释了，其实这都是基因的问题、 你不去修。

0: 腐基因，这个病永远都好不了。不过幸亏呢，是有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啊。
1: 嗯，哎，是的，哥，我姐和我哥哦都在医院那个上班，他们呢都很忙。后来呢，告诉我在医院里的还有个基因修复药剂啊，这个治疗这个慢性病啊是最好的药了哦。我呢都迷信，这个等他们呢都用了一个月啦，哎，效果确实好，我才让我姐啊给我买的。这个那时候还没活动呢哦，医院里的药啊，哎呦贵死了，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了。
0: 那个时候那个价格太贵，但是你还是买了、
1: 哎、真的，
0: 这就证明的话它再贵也没有咱们生命贵，对不对啊？而基因三代特效那在医院做临床疗效验证的时候价格确实很贵，但是疗效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好药是不怕检验
1: 的。
0: 那你说一下啊、嗯、你用下来的效果啊。
1: 对呀、啊、你说的真对。你看我半个周期啊，我用下来啊，我这胰岛素啊不用扎了。说实话哦，我都扎够了，但是那时候、啊
0: 嗯、
1: 不扎也不行啊，终于不用扎它了。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心声啊，这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心声。谁愿意呢？天天扎那个胰岛素，顿顿饭都要扎胰岛素呢？那现在恭喜您啊，首先摆脱了胰岛素了，这就是修复了您的自身的胰岛基因之后，您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可以呢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那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外源性的补充了。你看，这就是从根上给您治了啊。血糖呢？血糖稳定呢？
1: 对啊，你看我这个血糖啊，从用上这个开始吧，第九天到现在啊，都是正常的了。
0: 啊，都是稳定的是吗？
1: 哎，稳定的，稳定的。啊，昨天早上呢，我也测量了一下哦，餐前5.7，吃了饭以后吧，就7.65了。
0: 啊，那挺好的，这都是正常范围。
1: 哎、
0: 身上的并发症怎么样啊？
1: 就哎，好多了，身上哎没有、哎有劲了，而且吧。哎，不那么痒了哦，我手脚呀、啊、也不那么麻木了，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血压现在它下来了，
0: 啊、哦，血糖呢下来了、
1: 嗯，
0: 正常了，血压也当然是会很好的、
1: 哎、
0: 啊，血压是多少呢？
1: 哎、昨天呢，我跟那个血糖呢一起去测量了一下哦，我这个高血压呢是135了，低压85了，你说我之前哦、
0: 嗯、
1: 吃了降药药啊，这个血压还高，高压160啊。这个刘老师啊、
0: 嗯、
1: 这下午啊不担心得中风了哦什么的了，
0: 那当然
1: 我就不怕了。
0: 哎，对了，你血压135啊，低压85，那同时的话血糖也都正常、
1: 嗯、
0: 你当然不用担心了，你心里最有数了啊，挺好的、
1: 嗯、
0: 那今天打来电话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你吗？
1: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就是一两个事哦，我还需要多少药能完全好呢？这一个呢我用不用呢？想给我儿子呢再修复基因呢、啊、
0: 哦，那你儿子现在是什么问题？也出现了糖尿病了吗？
1: 他倒是没有，今年呢才42岁、
0: 嗯、
1: 他的工作呢用得挺大的，这孩子啊长得像这个长相呢这个性格啊大多数都像我，就是、啊
0: 嗯、
1: 他的体重啊随他爸都190斤了，我爸他也变成糖尿病了。
0: 哦，190斤了，那确实是体重太重了啊。
1: 哎，我在想哦，这个基因用药啊效果这么好，现在没有啊还能减免85%，不行啊，我也想给我儿子呢再预备一点
0: 啊。也就是他现在血糖还是正常的，但是呢看他现在的这个体重啊、
1: 哎、
0: 您呢就担心，就是万一随了你怎么办，就想提前预防预防这个糖尿病，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对的，是这个意思。
0: 啊，好了啊，那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心疼孩子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尤其是从你老父亲到您这儿、
1: 嗯、
0: 都是糖尿病，所以说您就担心，哎，孩子长得像你，那孩子会不会呢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那这是正常的，因为在孩子的体内有我们父母亲啊各一半的基因，疾病方面叫易感基因。那我们让孩子怎么样啊、
1: 嗯、
0: 平时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呢不要过剩，生活上必须要有运动量、
1: 嗯、
0: 把多余的糖代谢出去。那如果说呢、
1: 嗯、
0: 我能够给大家申请到了基因优化盾呢，您记住啊，把这个基因优化盾呢、
1: 哦、
0: 给儿子用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防护优化人体基因病变的作用，这是可以的。
1: 哦，
0: 就看最近这两天呢、
1: 哦、
0: 咱们的基因优化盾能不能给大家呢申请下来。我是尽量的不想让大家呢多花钱， 你多关注

0: 咱们的节目啊就可以了啊。
1: 嗯，哦，好的好的，我一定这个关注节目。
0: 啊，好的。那金三代特效您还是正常服用，每天一支。然后呢，自己抓紧时间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另外一个呢，孩子啊，你比方说他的血脂啊、血粘度这些指标呢，最好呢了解一下。那如果说这些呢，他都是异常的，比方说他那么胖啊，有没有脂肪肝啊？如果说这些方面他都有，他是有必要用咱们金三代特效的。如果这些方面没有，他现在暂时不需要用啊。具体的情况呢，您从儿子呢了解一下之后呢，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给场外的老师呢联系一下啊。不过现在这个优惠啊，实在是挺难得的，抓紧时间的报名就行了啊。
1: 哦，好的好的，啊，我一定不想错过这个优惠的机会哦。今天真要谢谢你，谢谢你了啊。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哦，好的，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刘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5: 哎，刘老师啊，你说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呢，那个是个好东西，如果说是要是升级下来的话，你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好吧。
0: 啊，确实的，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科技的宝贝啊。刚才呢，
5: 哎，
0: 这个导播呀包括主持人也向我示意啊，
5: 哎，
0: 就说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惦记啊这个宝贝的。
5: 哎，太好了。对于这个高科技啊，我可是心服口服加佩服了。哎，
0: 哦，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心服口服加佩服呢？
5: 你想想，我老伴儿没赶上好时候，你知道吗？20多年前，得过那个子宫肌瘤，8厘米多呀，那说实话看到吓人，当时出血量大，还贫血了，做手术的时候呢，直接把子宫给切了，都拿下去了都。
0: 啊，八厘米啊，在那个年代呢，这个医疗水平还是不行的啊。
5: 嗯，这不今年上半年嘛，我闺女啊，也是子宫肌瘤，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咱们有这个三代特效药，去北京做的这个什么海扶刀。
0: 啊，海扶刀啊。
5: 说是刀吧，其实就是一种光波。
0: 对，没错，是一种超强的纳米光波。
5: 哎，完了呢，把那个瘤体细胞给烤死了。
0: 嗯，就是让它慢慢萎缩嘛，啊，从大变小嘛，
5: 啊，
0: 嗯。
5: 是啊，你看我姑娘肚子上一点疤痕都没有。
0: 那当然了，是高科技手段，肚子上没有疤痕的。
5: 哎，对呀，啊，所以说呢，我听你讲那个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我是不是也得弄一个啊？就是哪怕花钱买，我也要得到。
0: 也想要是吧？啊，
5: 哎，
0: 这是我们对健康的一个重视，对自己的一个

0: 健康的负责，这很好啊。要说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炖呢，是 CCTV 央视展播的一个专利产品。刚才我们有些听众打来电话就说了，曾经啊在 CCTV 啊央视看到过，但是当时呢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得到啊，只能知道有这个信息啊，有这个专利产品。所以说刚才我一说，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哎呀，我都找了好几年了啊。那如果有幸的话呢，可以呢给大家看一看啊，它有几个神奇的功效。其实这些功效当时在 CCTV 呢央视展播的时候都已经说得很具体了。第一个神奇是什么？就是防猝死。
1: 嗯，
0: 那你看拿到这个基因优化炖之后啊，我们可以拿一个灯泡放到基因优化炖上边防辐射面料的那个部位，我们会亲眼见证灯泡它亮了。
1: 哦，
0: 啊，你看很神奇是不是？
1: 这个很神奇，
0: 啊，
1: 确实。
0: 对，那它对我们健康有什么好处啊？你看啊，您知道不知道这个心脏骤停之后啊，在医院里头靠什么施救啊？
1: 那电击呀，我看到过。
0: 哎，对了，心脏电击啊，也叫做心脏电除颤。啊，
1: 嗯，
0: 那你想啊，如果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在这个基因优化炖上，它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补充生物电？这相当于随时随地的给我们基因能量了，是不是啊？
1: 嗯，保护，
0: 哎，
1: 嗯，
0: 对，保护啊。另外第二个神奇是什么呢？就是由于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炖里边有负离子和火山盐的成分，它能够帮助我们清洗血液，稳定基因环境。嗯，关键是火山岩当中蕴含着钛合资生命光波。
1: 哦，
0: 刚才呢说到这个光波，光波能够干什么？这个刚才听明白了没有啊？
1: 听明白了，说是，
0: 啊，
1: 那个光波呢能够修复什么，基因的。
0: 对，能够辅助修复我们的基因，尤其像高血压的患者，
1: 哎，
0: 啊，如果说您睡在啊基因优化炖上边，您睡3到7天，血压它自然就往下走，它可以稳压。
1: 哎，
0: 它能够对整个基因链进行防御，你看这就避免了什么？我们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往往呢有些中风是什么？他就是晚上发病的，早晨一睡醒啊，家里人叫他不会说话了，嘴巴歪了，是不是啊？
1: 哎，
0: 那在睡梦当中你看中风的是吧？
1: 那这个对我这太好了，
0: 啊，
1: 对。
0: 还有呢，你看呼吸系统疾病啊、关节疾病啊，它往往都是半夜发病，
1: 嗯，
0: 躺在床上的发病了。
1: 哦，
0: 对不对啊？
1: 对。
0: 那么第三个神奇是什么？让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睡眠。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生物磁场，生物磁场它可以帮助我们营养脑神经，这样一来呢，
1: 嗯，
0: 就让你一沾指头就能睡得着。另外它还能够干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补充能量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真的是特别特别好。我说最好呢，
1: 嗯，
0: 大家都能够得到，因为它可以呵护我们的生命，随时帮助我们补充基因能量。
1: 对。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啊，咱俩刚才聊了这么多啊，
1: 嗯，
0: 好像聊偏了啊。
1: 嗯，
0: 那您呢，是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的老朋友还是新患者呀？
1: 老患者了，我都用上了。
0: 啊，老朋友了，用了多少了？
1: 嗯嗯，用了快2个周期了都。
0: 哦，快2个周期了，各个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1: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好。

0: 死我了。我在医院呢，给融过一次酸的，当时就是救命的。
1: 哦，那对的，因为本身您高血压、心脏病，再加上二尖瓣关闭不全，那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您身体的短板。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啊，最容易地震的问题，那就是心脏上面的问题。
0: 对
1: 啊，当时挺侥幸的，是吧？
0: 对呀，但过后还是不行。哎呀，胸口啊，窝的憋得慌，有的时候还像针扎似的那么疼。
1: 哦，你看看，
0: 哎呀，
1: 啊，那当时挺受罪的。
0: 真的，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哎呦，我心脏可能早就报废了。能不能跟你说上话，那都是两说了。
1: 那是的，您说这个是大实话。一个呢，就是说呢，您生命的短板、健康的短板就是在心脏，它不发展到心衰，就是直接心梗，可以说生命就终止了。啊，
0: 是
1: 这心脏病它不是闹着玩的，一直就说它是生命的杀手。
0: 嗯，
1: 你看有些呢年龄比你轻的30多岁40多岁，
0: 嗯，
1: 说不清就不行了，对不对？
0: 可不嘛，
1: 啊，
0: 哎，
1: 何况那个时候的话，您的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包括基因链损伤断裂是比较严重的，而且还有瓣膜病变，又有心肌的问题，同时您的冠脉又那么狭窄，所以说你想您那个时候这个基因链呢，它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碰啊它就要碎，就像鸡蛋壳一碰就要碎的那种状态。
0: 哎，
1: 那么当时呢，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您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那对呀，那要不说呢？哎呀，我特别相信这个高科技，哎，就对了。哎，要是没有我女儿这事啊，我也不一定相信。哎，之前哪懂什么基因呢，是吧？啊，心脏病那就管吃那个心脏病的药。啊，高血压就是降压药就吃，但是我觉得呢，你讲的有道理，我用上了，哎，我才想试试。
1: 那你现在感觉您心脏的状况呢？
0: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我好人一个啊，上哪抬腿就走，晚上睡觉呼呼香啊。
1: 哦，也就是这个胸口憋闷呢，啊，包括这个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咳嗽乏力这些现象，通通没有了。
0: 没有了。
1: 啊，那现在都挺好的是吗？
0: 啊，对呀，不光太好了，我原来一到冬天我的腿啊就疼啊，疼得都回不了弯儿，风湿性关节炎，您这我现在都好了。
1: 哦，你的瓣膜病变是由于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引发的并发症，那现在都好了，关节呢就是不疼了。哦，
0: 对，真像你说的。
1: 啊，
0: 好好，那明天我就去。但是回过头来说那个基因防护盾啊，真要有的话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一声。
1: 啊，没有问题的，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的。您这两天呢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呢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0: 哎，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昨天啊，有位患者呢写了一幅字儿，内容是特别好，我现在啊就给大家呢念一念。一日过去一日老，爱护基因身体棒，就用基因三代特效病全好，活到100岁不算老。大家听听啊，是不是内容特别好啊？那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也都特别在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而活动结束之后啊，大家伙是否还能够享受到减免85%的药费，也就是说100块钱呢只花15块钱。甚至有些朋友呢也

在问啊，是不是还能够买得到金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啊，我就对这个事情呢给大家做个一一解答。可以说金三代特效的问世已经是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患者和家庭，而它治疗慢性病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验证有效率是高达 99.8%，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能够彻底治疗慢性病的同时，还能够非常有效的防止慢性病患者发生发展成基因恶性病变，变成癌症。更重要的是呢，它是最好的基因修复药剂，同时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是基因医学金字塔的最尖端。而它在修复受损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方面的疗效也是最突出的。所以说国家呢就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为我们出资了8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那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是利国利民，更是做公益、做奉献，不为挣钱，只为救人，真正的让我们患者呢重新的看到治愈疾病的曙光。但是这个活动啊，我现在要告诉大家，随着资金的减少，我们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而且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即将恢复原价。很多的老患者都知道啊，基因三代特效是基因医学和中医中草药完美结合的高科技药品，它是真正要面向全世界的基因三代药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一旦这次活动结束，就要向更多的国家推广，而那个时候您再买的药，一呢是要花很多的钱，那另外呢，您可能是花多少钱也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现在国外的订单呢已经有很多啊在那等着呢要发货了。那虽然呢我们是癌症第一大国，但是全世界的慢性病患者你也不可能不管不问。因为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强国，强国就要有强国的责任。你比方说呢，就像疫苗，国内的患者我们打全是免费的，而在国外啊20万美金一支啊。你看生活当中啊，很多的像有些呢他丈夫啊是美国的，或者说他妻子呢是英国的，那这些呢他往往呢都跑到国内呢来打疫苗，因为国内是免费的，甚至说收费呢还比较低，对于外国人士。那在国外的话，20万美元一支，大家都会算这个账的。而基因三代特效也是一样啊，出口价格是要有几百倍的关税加价，因为它是治病救命的药嘛。而从现在的订单显示啊，你看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巴西这些国家都在抢着订购，因为他们比咱们更清楚基因修复药剂的强大疗效。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还是记住我这句话，无病早防，有病早治，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生而为人，不必怕病，药选对了，病就不可怕了。只要彻底修复病变基因，就能够获得健康，就不会基因恶性病变。那说到这儿啊，也有不少的听众呢，也在关心啊这个问题，就说刘老师啊，我呀，这半辈子呀，真的是被这个病啊病怕了。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过去的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骨关节疾病的，那自打呢用了基因三代特效，整个基因全面的大修完之后啊，我现在可以说是无病一身轻了。那可是以后啊，我该怎么去进行预防和保护基因呢？也就是大家都意识到了，
基因的损伤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

那我们现如今我们已经把基因呢全面的修完整了，已经是健康的了，但是大家又很担心啊，那我在生活当中我怎么样去预防保护，让我这个基因呢一直保持一个健康呢？那实际上啊，中国的基因技术在迅速的崛起，那到底有没有可以保护我们人体基因和基因链的一些宝贝呢？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还真有这个宝贝。不过最初的研发人呢，不是咱们中国人。那说到这儿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呢，距离现在呢，大概有4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啊，我的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已经在动物实验的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体临床验证阶段也都绽放着生命的奇迹，让过去一些疑难杂症有药可医，即将呢进入后期治愈养护基因的研究。那可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啊，恰是呢一个瓶颈期的阶段。美国华盛顿大学联合了加州大学举办了一场生命科学研讨会，我呢就接受到了邀请，于是呢我就买了机票啊赶到美国。那么在这次研讨会上呢，我就遇到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医学院进修的我的导师多隆教授。多隆教授呢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我留学那会儿呢，我所研发的基因三代特效他是给我了很多的指导。那后来因为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需要用到大量的中药材，我就回到了中国，而这一别呢就是10几年的时间。多隆教授呢一看到我啊，就很急切地问我基因三代特效的进展如何了。我呢就告诉多隆教授，基因三代特效在国内临床超过1000万例的患者获得健康的时候，他是激动地说啊，祝贺你刘，你是了不起的，中国科学家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今天啊我要请求你一件事儿。他呢就给我说啊，他说刘呀，您知道我们国家呢每年因为战乱饥饿导致了很多人是流离失所，同时呢他们也很不幸患有很多种的不同的疾病，像这种基因遗传的疾病啊我们那里一直都有，这么多年呢我也在研发基因药物，但是都没有成功。那既然呢你已经获得成功了，我希望您啊帮助一下我们国家的患者。要说当时呢基因三代特效对亚洲黄种人的基因治疗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对于黑种人来讲的话呢，由于条件限制啊是没有做过相应临床的。于是我就答应了。当天呢我就填写了去埃塞俄比亚医疗援助的申请。那么在几天之后啊，就和多隆教授一起还有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一行22人，我们辗转来到了埃塞俄比亚东部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子呢是地处赤道的附近，是非常的炎热，而且交通啊非常不方便，也相对比较闭塞，而当地的村民的生活呢也可以说是极其艰苦的，并且由于呢长期饮用不健康的水源啊，导致了全村人的基因都产生了异常的病变。我刚到的第一天啊，我就看到了一个头部畸形大约是在8、9岁的孩子已经呢去挖带有辐射的矿石了。大家想想看，8岁的孩子呀就开始用命换钱了，而他那灰乎乎的小手啊在泥土和矿石里筛选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并且一干就是10几个小时。估计有些朋友不太清楚啊，这个矿石它是有辐射的，而这种辐射呢会让人浑身疼痛，尤其是手和脚，你没有做保护的话呢接触的更多，那么疼痛的就更严重，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啊，用手直接去抓取矿石。而没有鞋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穷的呀是没有鞋子穿，他们的生活状态啊可以说是用很惨来形容。

他们在干活的时候表情呢都很痛苦，甚至有的呢都哭着在干活。可以说太穷太苦了，而且患病率呢也真的是太高了。可以说他们啊和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比起来来讲啊，那咱们的这些小宝贝们真的是太幸福太幸福了。所以说一刻呢我也不敢耽误呀。我们是不分昼夜的开始对这些村民进行基因检测，仔细研讨分析后啊，发现一共有200进行了定量的服用，并且呢都做了详细的记录。而就是这一次临床实践呢，让我对我的科研成果是充满了信心。因为自打呢这些村民用上之后啊，我就发现他们的生活状态有了起色了。整个村子呢都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了，不再有那个被病痛折磨的愁眉苦脸的面容了，可以说生活状态一天比一天好。而与此同时呢，就是这一次埃塞俄比亚之行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大家是不是很好奇啊，我这个意外收获是什么呢？听我慢慢给大家讲啊。我在刚到埃塞俄比亚不久呢，我就发现了一个啊比较奇怪的现象，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村民拿着一条垫子，也就是床垫，铺在村口的空地上，恭恭敬敬地对天磕头，好像呢就是啊对上天膜拜一样。一开始呢我也没有当回事儿，我就心想着这估计是当地的一个宗教信仰吧。但是后来啊，也看到不少人呢都来祈求多棱教授能够送给他们一条。他们认为啊这是个神毯。后来呢我就问啊多棱教授，之后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呢多棱教授这么多年了，为了在基因领域做到突破，他是经过无数次的研究发现，在他们当地有一种火山喷发的岩石。这种岩石呢是200才形成的，而这种200形成的火山岩里边有什么呢？氦赫兹光波。估计一听到啊，什么是氦赫兹光波呀？我们大家伙是不是第一次听说呀？其实啊，氦赫兹光波呢，目前已经被美国评为改变未来世界的10技术之一，同时被日本列为啊国家支柱10重点战略目标之首。所以说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更加好奇了？啊，氦赫兹光波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氦赫兹呢，它讲的就是频率在 0.1 到10氦赫兹波段内的电磁波。频率上，它要高于微波，低于红外线，能量大小则是在电子和光子之间。而就目前来说，氦赫兹技术呢，在国外应用的领域是非常广泛。比方说啊，像反恐作战的穿墙术，就是利用的氦赫兹技术。那在反恐部啊，作战的时候，最早是美国人，就利用了这个技术，看穿墙体内任何的物体，像烟雾呀、影像啊，等等的状态。并且呢，利用这个技术进行了墙体内干扰作战。穿墙术啊，我们过去呢都以为是神仙才有的技能，是不是听着很神奇啊？现如今呢已经有了。那么说到这儿，估计呢咱们听众朋友们更加好奇了啊，说刘老师啊，咱们的时间挺宝贵的，你说它挺强大的，但是它对我们的健康有好处吗？对我们有帮助吗？我告诉大家啊，这种光波对我们的健康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它一直被誉为人类十大科技之一，被称名生命之光。它为什么被称为生命之光呢？因为这种光波强大的穿透作用，如果被我们人体利用吸收，它能够快速的穿透人体细胞核，直达上一段时间之后，你只需要呢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就能够储存能量，可以持续的发挥作用。因为呢当地村民不了解其中的道理，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呢，既然晒

善啊，就可以持续的发挥作用，那一定是天神对他们村民的保护了。那当时呢，我呢就说啊，我说那这里的人有救了，因为我们有两个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强强联手，黄金搭档。多隆教授呢也是表示赞同的，但是啊，多隆教授也是比较失落的啊，对我说啊，这个基因优化盾用料珍贵，工艺复杂，并没有那么多，也不能大量的生产，只能是给一些特别严重的患者。那后来呢，因为咱们国内呢已经三代特效要开展医院的临床应用，我就匆匆的和啊多隆教授道别了。道别的那一天呢，多隆教授跟我说啊，因为我的基因三代特效治愈了他们那里的患者，并且呢他们国家局势非常不稳定，所以呢他决定把这个科研成果无偿的赠送给我，让我呢继续研究。对此呢我是特别感慨呀，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了多隆教授这样的科学家，一心想着自己的人民而不为金钱所动的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后来的话呢，也是由于啊咱们国内基因三代特效疗效活动的推广，因此呢基因优化盾的研究呢我就没有参与。不过呢我们基因医学专家组其他的同仁们一直在努力的钻研着，并且呢又融合了我们自己的技术在里边。什么技术呢？就是加入了石墨烯。石墨烯我估计有些朋友听说过啊，它不陌生啊，它具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的特性，在材料学、微纳米加工、生物医学还有药物传递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应用前景，而且这几年也是在不断的改良，所以说就有了今天我给大家讲解的业界著名的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而且是实打实的真宝贝，不折不扣的高科技。那估计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压根听的是比较懵啊，啊，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咱们国家也曾经的做过推广啊和普及。你看在 CCTV 央视联播的专利产品当中，就说到它是新型的纳米防辐射的面料，运用呼吸式的放松调节，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而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简单，只需要把它铺在床上，你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你睡在上面就等于是啊360度的环视理疗，通过太赫兹光波石墨烯还有负离子火山岩能量缓释芯片多能合一，从头到脚从外到内的优化人体基因，并且呢它能够形成啊超强的磁场，就像一个盾牌一样呵护着我们人体的基因链不受外界毒素的侵犯。那说的具体一点，它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大家呢不要着急，我接下来就给你讲它对你的好处。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很多朋友都有个习惯，躺在床上玩手机，那么有了它，你在床上玩手机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辐射了，你也不用害怕猝死了，你也不用为失眠所困扰了，你也不用为自己的呼噜声而内疚了，你也不需要惧怕基因病变给我们带来疾病的煎熬。那说到这儿，大家就明白它的好处了吧，是吧？所以说如果说咱们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它真的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必备品，并且我们每张床上都应该放上这样一个床垫。有了它呢，给我们的基因去做优化，让你的基因强大，无病给你防病，有病还能够辅助治疗，并且能量永不衰竭。2到3个月放到太阳底下呢晒一晒就可以了，最多晒2个小时就可以补充能量，非常方便，而且是代代相传。同时的话呢，现在更好的消息是啊，基因防护盾经过验证已经获得了批准上市了，不过价格是非常贵啊，条件允许的注重健康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关注询问一下价格。那不瞒大家说啊，我现在呢也在和国内生产有关部门的领导进行协商，就是看能不能啊赞助咱们一些，或者说给予我们最大程度的优惠。因为我觉得呀，
我们每一个人都太需要。

0: 它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不花钱，或者说花最少的钱，让家人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呵护我们生命的宝贝。当然了，就算是领导不同意啊，我也是能够理解的，我尽力而为吧。那咱们大家伙静候佳音，有了好消息的话呢，我会第一时间给咱们听众朋友通知的。那这几天呢，大家伙都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00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00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300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好。
0: 啊，你好，
4: 刘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我特别的激动，也感谢你。确实，这个药啊，救了我们家老伴一条命。
0: 哦，那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4: 对对，现在我老伴用了1个月的时间了。
0: 嗯，1个月的时间了啊。
4: 嗯，
0: 那基因300特效当时买了多少呢？
4: 当时就买了1个周期。
0: 买了一个周期，用了1个月的时间。
4: 嗯，
0: 那你老伴现在恢复的还行吧？
4: 那当然还行，那比以前啊，确实好多了。以前，给我的感觉，我就是要绝望了。
0: 嗯，
4: 我们两个都是老师，退休了，日子过得还不错。可是老伴突然中风了，6年的时候，我们家就因为他这一个病号，差一点就毁了。他偏瘫了吧，生活上完全不能自理，他那个腿脚都不行了，他不能动。而且身上啊，他不能动的那个没知觉的外面总是冰冰冷冷的，有时候人呐、啊，他还犯糊涂，他因为犯糊涂他不认识人，他说话呀吐字呀，因为他好像那个舌头就像那个捋不直似的，你都听不出来他说的是什么，天天在床上大小便。6年呐、啊，我被他折磨的心力憔悴。
0: 那是他受罪你受累，家里有了这样的一个病人，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4: 对呀、啊、没办法。你看听别人说那是别人家的事、不在意，没当回事儿，真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什么叫造不完的罪呀、
0: 嗯、
4: 以前就是自己磨的那个受不了的时候也想过，你说这样活着不如我俩就是喝农药一起走了得了。
0: 哎，曾经呢是比较悲观的，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还是挺下来了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咱们得珍惜。有病的话，咱们得治病。你看，现在啊，你老伴用上基因300特效，虽然说才1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多呢悲观的想法了。
4: 嗯，
0: 那咱们现在说说老伴啊恢复的程度，你给我讲一讲。
4: 好，我跟你讲讲。

0: 哎呀，真的，我觉得我也看到亮光了，我也觉得有那种希望了。因为现在呀，他那个腿呀、手啊、身上啊，他不是那么冰冰冷冷的。你用手摸他，给他按摩的时候啊，热热乎乎的，关节也暖和了。
1: 嗯，温泽血型嘛，这就证明了他血液循环现在好了啊，不错的啊。其他方面呢？
0: 其他方面都有进步。他现在呀，不流口水了，那个吃饭的时候吞咽的那种也比以前好多了，而且说话呀说得慢，能一个一个字的连成句子说，我也能听得清楚。你看，就是现在他那个不是左边吗？左手原来呀都是那个就像个手上拽着个什么东西那握着了，现在呀连他动动他的手指头那张啊握啊都可以伸得开了。
1: 哦，那很好呀！啊，你看手指动功能恢复的不错啊。那他现在能站起来吗？是不是可以走几步呢？
0: 站起来，扶着他能站起来，但是扶着他，他能摸着呀，或者支撑他能在家里走个一二十步。
1: 啊，能够走个一二十步，那挺好的。吃饭怎么样啊？
0: 吃饭他手能伸能握，但是握筷子不行，拿勺完全没问题，他自己拿勺自己喂自己。
1: 啊，你看多好呀，是不是看到希望了呢？
0: 看到了，这一个月呀、比以前那些用的药强多了。你看现在他上厕所，他告诉我，我把他扶着，他自己上卫生间，挺好的，不在床上发了、
1: 啊、你看这多好啊，你看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前呢，这人呢还在床上又拉又尿的，因为以后啊就可以自己上卫生间了。所以说想想看，在过去没有金三代特效的时候，中风的患者，特别是有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那真的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他一个人的病啊，其实就是把两个人都关在监狱里了，是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对于你来讲也是一种煎熬，而且呢是太折磨太煎熬了。但是呢你看，听了咱们的节目之后啊，咱们大家伙也就明白了，你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中风，他为什么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他脑部的肌腱缺损断裂了。而且这一类的患者呢是属于综合性的病变，因为他都会有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没有动脉硬化他能梗住吗？没有动脉硬化他能出血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对对对，其实他这个病啊，我查过很多基因治疗的资料，所以我才买的。
1: 那你挺聪明的，呵呵，很好啊，查一下就知道了。哦，这是呢咱们医疗最前沿的，那就是基因医学。而身上的病它都是基因损伤的问题，特别是慢性病。慢性病为什么成癌症？就是基因损伤之后发生了恶性病变造成的。只是说呢，这个癌症的患者他明白，但是慢性病的患者我们也得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慢性病它就是基因损伤。所以说的话，治病我们就得抓住那疾病的根源入手，才能够治愈的。现在是不是挺满意的，挺知足的？
0: 对，药效我是相当的满意，相当的知足。
1: 那是的啊，老伴恢复的这么好的话，当然是开心的不得了，很知足了。基因三代特效是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治病效果当然是好的。而人的基因一好，一好百好。你看你老伴这种情况啊，吸收挺正常的，正常服用就行了啊。
0: 我啊心脏也不好，这6年呐、我都觉得是照顾他累的啊、我想加上我的老伴现在一共再订上3个周期的，可不可以？
1: 哦，就是您心脏不好也要用啊。那是这样子，现在正好减免85%的药费，也就是100块钱的药费，咱们只花15块钱就行了啊。
0: 对对，刘老师，那个基因优化盾呢、什么时候有、这个基因优化盾呢、它我觉得挺好的。
1: 那倒是，对于你来讲确实挺好的，对于老伴来讲也是更好的啊。是这样子啊，我现在正和呢有关部门协商申请这个事儿。看来呢咱们大家伙一听我讲啊都惦记上了。那这两天呢就多关注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消息呢我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呢进行通知的啊。
0: 那行那行，那我先去报名，谢谢啊，这给你添麻烦了、
1: 好的，祝您二老幸福，再见啊。
0: 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 呼吸系统疾病等。

0: 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刘老师吗？
2: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你是个好人哦，这个更好，这个治疗效果还不忽悠人，现在还给我们减免 85% 的这个药费，还要给我们这个基因优化这个证，真是太好了哦。
2: 啊，好的，看来咱们大家伙听课啊，听得都很认真。我只能说呢，我是尽我所能，我尽力去申请啊。那你是刚刚的听到这个消息是吧？
3: 哎，对呀，我也是你老患者嘞。
2: 嗯，
3: 这个我呢，谁说我都不相信。这个眼睛看见呢，我还有点再看看哪种人呢、啊。这个、药啊，我们家亲戚啊都买了，我是最后一个买的、
2: 嗯。那最后一个买的也是眼见为实是吧？
3: 哎，对对对的。
2: 啊、哦，那您用基因三代特效这用了多少了？
3: 啊，我刚用了一个周期。现在买刚用了一半吧。
2: 哦哦，就是一半，半个周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哎，对对对。
2: 啊、哦，感觉各个方面恢复的怎么样啊？
3: 哎呀，我感觉啊，确实挺好的，没有一点哦、嗯、这个夸你的意思哦。
2: 咱们实话实说就好、嗯、啊。那您说说您
3: 的
2: 情况啊？
3: 哎，我就是我父亲呢，他就是糖尿病。我父亲呢，他瘫痪在床上呢8年多了哦，在等。在等候的到他的最后去世嘛，我父亲啊一点也不胖了，我也不怎么吃肉，这个那到我这呢，我也不怎么胖，可是我还是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
2: 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会认为啊，胖的人容易得糖尿病，瘦的人不会得糖尿病，其实这是错的，糖尿病和胖瘦没有多大的关系、
3: 哎、
2: 啊，而糖尿病它就是非常典型的基因损伤。尤其是你看父母有糖尿病的、嗯、到儿女这儿就有糖尿病，这就是什么基因遗传的糖尿病了啊，也就是说10多年了，是不是糖尿病？
3: 哎，对呀，已经10多年了、
2: 啊、
3: 吃上那个降糖药嘛都不够用、
2: 嗯、
3: 也后来嘛我就打上了42个单位的胰岛素了，但是啊、
2: 嗯、
3: 还是逃脱不了这个并发症。哎呀、
2: 嗯、
3: 那时候一天天的那手麻那腿麻麻麻木木的，身上还痒呢、啊，真的受不住哦，而且吧，最吓的呢、
2: 嗯，
3: 就是我那个血糖还高，我去医院嘛检查、
2: 嗯，
3: 这个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我最怕呢，
2: 嗯、
3: 我就是这个哦，因为呢，我父亲啊，我不愿意想走我的那条老路哦，每天呢，
2: 嗯、
3: 我总是啊提心吊胆的，我就是害怕。
2: 嗯，那是的嘛，因为想当初父亲的生命的最后几年，
3: 嗯、
2: 你也知道他多么受煎熬，多么受罪。所以说对于你来讲、
3: 嗯、
2: 你自然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你觉得那样活着是没有尊严的、
3: 嗯、
2: 很痛苦的，是不是啊？
3: 是的。哎，其实刘老师哦，害怕也没办法哦，就是平时的时候吧，少吃点吧。
2: 哦，就是少吃点控制一下是吧、
3: 哎、
2: 啊，
3: 对。
2: 以前的是没有特殊的药啊，只能是血糖高了、
3: 嗯、
2: 那吃上降糖药，饮食上控制，多多运动是吧。
3: 嗯、
2: 那如果说降糖药不行了，
3: 对对，
2: 再换另外一种啊，再不行了就扎胰岛素。这是什么呢？这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血脂高了吃降脂药啊，然后再吃那营养神经的药、
3: 嗯、
2: 扩张血管的药。结果吃来吃去的话，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多。最后有的患者还是截肢了，有的是失明了，有的呢是心衰了、
3: 嗯、
2: 有的是心梗，人一下不在了，有的是脑中风后遗症了。我过去呢往往都是这么治疗的，对不对啊？你看你们家这个情况我就不多解释了、
3: 哎、对对对，
2: 其实这都是基因的问题、
3: 嗯、
2: 你不去修复基因，这个病永远都好不了。不过幸亏呢、
3: 嗯、
2: 是有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啊。
3: 嗯，哎，是的，对，我姐和我哥哦都在医院那个上班，他们呢都很忙，后来呢告诉我在医院里的也有这基因修复药剂啊，这个治疗这个慢性病啊是最好的药了哦，我呢、
2: 嗯、
3: 都没信。这个等他们呢都用了1个月了，哎，效果确实好，我才让我姐啊给我买的、
2: 嗯、
3: 这那时候还没活动呢，医院里的药啊，哎呦贵死了，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了。
2: 那个时候那个价格太贵，但是你还是买了，
3: 真的，
2: 这就证明的话，它再贵也没有咱们生命贵，对不对啊？而基因三代特效，那在医院做临床疗效验证的时候，价格确实很贵，但是疗效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好药是不怕检验的。那你说一下啊，你用下来的效果啊？
3: 对呀，你说的真对。你看我半个周期啊，我用下来啊，我这胰岛素啊不用扎了。说实话哦，我都扎够了，但是那时候不扎也不行啊，终于不用扎它了。
2: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心声啊，这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心声。谁愿意呢？天天扎那个胰岛素，顿顿饭都要扎胰岛素呢？那现在恭喜您啊，首先摆脱了胰岛素了，这就是修复了您的自身的胰岛基因之后，您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可以呢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那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外源性的补充了。你看，这就是从根上给您治了啊。血糖呢？血糖稳定呢？
3: 对啊，你看我这个血糖啊，从用上这个开始吧，第九天到现在啊，都是正常的了。
2: 啊，都是稳定的是吗？
3: 哎，稳定的，稳定的。昨天早上呢，我也测量了一下哦，餐前5.7，吃了饭以后吧，就7.65了。
2: 啊，那挺好的，这都是正常范围。
3: 哎、
2: 身上的并发症怎么样啊？
3: 就哎好多了，身上哎没有哎有劲了，而且吧哎不那么痒了哦，我手脚啊哎不那么麻木了，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血压现在它下来了。
2: 啊、哦，血糖呢下来了，正常了，血压也当然是会很好的、
3: 哎、
2: 啊。血压是多少呢？
3: 昨天呢，我跟那个血糖呢一起去测量了一下哦，我这个高血压呢是135了，低压85了。你说我之前哦吃了降压药啊，这个血压还高，高压160啊。这刘老师啊，这下午啊不担心得中风了哦什么的了，
2: 那当然
3: 我就不怕了。
2: 哎，对了，你血压135啊，低压85，那同时的话血糖也都正常，你当然不用担心了，你心里最有数了啊，挺好的。那今天打来电话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你吗？
3: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就是一两个事哦，我还需要多少药能完全好呢？这一个呢我用不用呢？想给我儿子呢再修复基因呢。
2: 哦，那你儿子现在是什么问题？也出现了糖尿病了吗？
3: 他倒是没有，今年呢才42岁，他的工作呢压力挺大的。这孩子啊，长得像这个长相呢，这个性格啊，大多数都像我，就是、啊、他的体重啊，随他爸都190斤了。我爸他也变成糖尿病了。
2: 哦，190斤了，那确实是体重太重了啊。
3: 哎。我在想哦，这个基因用药啊效果这么好，现在没有啊还能减免85%，不行了，我也想给我儿子呢再预备一点。
2: 啊，也就是他现在血糖还是正常的，但是呢看他现在的这个体重啊、
3: 哎、
2: 您呢就担心，就是万一随了你怎么办，就想提前预防这个糖尿病，是这个意思吗？
3: 哎，对的，是这个意思。
2: 啊，好了啊，那我跟你讲啊，心疼孩子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尤其是从你老父亲到您这儿都是糖尿病，所以说您就担心，哎，孩子长得像你，那孩子会不会呢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那这是正常的，因为在孩子的体内有我们父母亲啊各一半的基因，疾病方面叫易感基因。那我们让孩子怎么样啊？平时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呢不要过剩，生活上必须要有运动量，把多余的糖代谢出去。那如果说呢我能够给大家申请到了基因优化盾呢，您记住啊，把这个基因优化盾呢给儿子用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防护优化人体基因病变的作用，这是可以的。就看最近这两天呢咱们的基因优化盾能不能给大家呢申请下来，我是尽量的不想让大家呢多花钱，你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就可以了啊。
3: 好的好的，我一定有这个关注节目。
2: 啊，好的，那基因三代特效您还是正常服用，每天一支，然后呢自己抓紧时间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另外一个呢，孩子啊，你比方说他的血脂啊血粘度这些指标呢最好呢了解一下。那如果说这些呢他都是异常的，比方说他那么胖啊，有没有脂肪肝啊，如果说这些方面他都有， 他是有必要用咱们金银三代特效的。如果这些方面没有，他现在暂时不需要用啊。具体的情况呢，您从儿子呢了解一下之后呢，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给场外的老师呢联系一下啊。不过现在这个优惠啊，实在是挺难得的，抓紧时间的报名就行了啊。
3: 哦，好的好的，啊，我一定不想错过这个优惠的机会哦。今天真要谢谢你，谢谢你了啊。
2: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的，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刘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哎，刘老师啊，你说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呢，那个是个好东西，如果说是要是升级下来的话，你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好吧。
2: 啊，确实的，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科技的宝贝啊。刚才呢，这个导播呀，包括主持人也向我示意啊，就说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惦记啊这个宝贝的。
5: 哎，太好了。对于这个高科技啊，我可是心服口服加佩服了。
2: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心服口服加佩服呢？
5: 你想想，我老伴儿没赶上好时候，你知道吗？20多年前、得过那个子宫肌瘤，8厘米多呀，那说实话看到了吓人。当时出血量大，还贫血了，做手术的时候呢，直接把子宫给切了，都拿下去了都。
2: 八厘米啊，在那个年代呢，这个医疗水平还是不行的啊。
5: 这不今年上半年嘛，我闺女啊，也是子宫肌瘤。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咱们有这个三代特效药，去北京做的这个什么海复刀。
2: 海复刀啊。
5: 说是刀吧，其实就是一种光波。
2: 对，没错，是一种超强的纳米光波。
5: 完了呢，把那个瘤体细胞给烤死了。
2: 就是让它慢慢萎缩嘛，啊，从大变小嘛，
5: 是啊，你看我姑娘肚子上一点疤痕都没有。
2: 那当然了，是高科技手段，肚子上没有疤痕的。
5: 对呀，所以说呢，我听你讲那个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我是不是也得弄一个啊？就是哪怕花钱买，我也要得到。
2: 也想要是吧？这是我们对健康的一个重视，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的负责，这很好。
5: 对
2: 啊，要说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呢，是 CCTV 央视展播的一个专利产品。刚才我们有些听众打来电话就说了，曾经啊在 CCTV 啊央视看到过，但是当时呢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得到啊，只能知道有这个信息啊，有这个专利产品。所以说刚才我一说，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哎呀，我都找了好几年了啊。那如果有幸的话呢， 可以呢给大家看一看啊，它有几个神奇的功效。其实这些功效当时在 CCTV 呢央视展播的时候都已经说得很具体了。第一个神奇是什么？就是防猝死。
5: 嗯，
2: 那你看拿到这个基因优化盾之后啊，我们可以拿一个灯泡放到基因优化盾上边防辐射面料的那个部位，我们会亲眼见证灯泡它亮了。
5: 哦，
2: 啊，你看很神奇是不是？
5: 这个很神奇，确实。
2: 对，那它对我们健康有什么好处啊？你看啊，您知道不知道这个心脏骤停之后啊，在医院里头靠什么施救啊？
5: 你电击呀、啊。我看
2: 哎，对了，心脏电击啊、
5: 嗯，
2: 也叫做心脏电除颤啊。
5: 嗯，
2: 那你想啊，如果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在这个基因优化盾上，它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补充生物电？
5: 嗯、
2: 这相当于随时随地的给我们基因能量了，是不是啊？
5: 嗯、保护、嗯、
2: 哎，对，保护啊。另外，第二个神奇是什么呢？就是由于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里边有负离子和火山岩的成分。它能够帮助我们清洗血液，稳定基因环境、
5: 啊、
2: 关键是火山岩当中蕴含着钛合资生命光波、
5: 哦、
2: 刚才呢说到这个光波，光波能够干什么？这个刚才听明白了没有啊？
5: 听明白了，说是、
2: 啊、
5: 那个光波呢能够修复什么、基因的，
2: 对，能够辅助修复我们的基因，尤其像高血压的患者、啊、如果说您睡在啊基因优化盾上面，您睡3到7天血压它自然就往下走，它可以稳压、
5: 哎、
2: 它能够对整个基因链进行防御。你看这就避免了什么？我们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往往呢有些中风是什么，他就是晚上发病的，早晨一睡醒啊，家里人叫他不会说话了，嘴巴歪了，是不是啊、
5: 哎、
2: 那在睡梦当中你看中风的是吧，
5: 那这个对我这太好了、
2: 啊、
5: 对，
2: 还有呢你看呼吸系统疾病啊，关节疾病啊，他往往都是半夜发病、
5: 嗯、
2: 躺在床上的发病了、
5: 哦，
2: 对不对啊？
5: 对。
2: 那么第三个神奇是什么？让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睡眠。
5: 嗯，
2: 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生物磁场，生物磁场它可以帮助我们营养脑神经，这样一来呢、
5: 嗯、
2: 就让你一沾枕头就能睡得着。另外它还能够干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补充能量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真的是特别特别好。我说最好呢、
5: 嗯、
2: 大家都能够得到，因为它可以呵护我们的生命，随时帮助我们补充基因能量。
5: 对，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啊，咱俩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好像、
5: 嗯、
2: 聊偏了啊、
5: 嗯、
2: 您呢是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的老朋友还是新患者呀？
5: 老患者了，我都用上了
2: 啊。老朋友了，用了多少了、
5: 嗯嗯、用了快2个周期了都。
2: 哦，快2个周期了，各个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5: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好了，但是呢我不太放心、
2: 嗯、
5: 我想让你再看看、
2: 嗯、哦，那您说说你的情况。
5: 行，刘老师啊，咱们这个确实好使。我这高血压、
2: 嗯、
5: 刚才你不是讲那个基因优化盾吗？我就有高血压、
2: 嗯、
5: 你知道吗？十好几年了都、
2: 嗯、
5: 啊，心脏呢也不好，冠心病都7、8年了，还合并那个、
2: 嗯、
5: 那个什么二尖瓣冠病不全了都。
2: 哎呦，你看问题还真不少呢，而且呢、
5: 啊、
2: 都不能够轻视的啊。
5: 对，这不3年前。

0: 对的，
1: 真的，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哎呦，我心脏可能早就报废了。能不能跟你说说，这说上话，那都是两说了。
0: 那是的，您说这个是大实话。一个呢，就是说呢，您生命的短板、健康的短板就是在心脏，它不发展到心衰，就是直接心梗，可以说生命就终止了。啊，
1: 是
0: 这心脏病它不是闹着玩的，一直就说它是生命的杀手。
1: 嗯、
0: 你看有些呢，年龄比你轻的30多岁、40多岁、
1: 嗯，
0: 说不行就不行了，对不对？啊，
1: 哎，
0: 何况那个时候的话，您的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包括基因链损伤断裂是比较严重的，而且还有瓣膜病变，又有心肌的问题，同时您的冠脉又那么狭窄，所以说你想，您那个时候这个基因链呢，它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碰啊，它就要碎，就像鸡蛋壳一碰就要碎的那种状态。
1: 哎，
0: 那么当时呢，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您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1: 那对呀，那要不说呢？哎呀，我特别相信这个高科技，哎，就对了。哎，要是没有我女儿这事啊，我也不一定相信。哎，之前哪懂什么基因呢、
0: 啊，
1: 是吧？啊，心脏病那就管吃那个心脏病的药。啊，高血压就是降压药就吃，但是我觉得呢，你讲的有道理，我用上了，哎，我才想试试。
0: 啊、那你现在感觉您心脏的状况呢？
1: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
0: 啊、
1: 我好人一个啊，上哪抬腿就走，晚上睡觉呼呼香啊。
0: 哦，也就是这个胸口憋闷呢、啊，包括这个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咳嗽乏力这些现象，通通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啊，那现在都挺好的是吗？
1: 啊，对呀，不光太好了，我原来一到冬天，我这腿啊就疼啊，疼的都回不了弯儿，风湿性关节炎。您这、我现在都好了。
0: 哦，你的瓣膜病变是由于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引发的并发症，那现在都好了，关节呢就是不疼了。
1: 哦，对，真像你说的，基因健康，人才健康。
0: 看来这句话您是呢，就是已经呢给他呢吸收了
1: 啊，
0: 而且认可了、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的病。基因的病我们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嘛，就像你感冒了要吃呢感冒药、发烧要吃呢这个降烧的药，但是您基因的病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啊。其实你挺好的啊，你这两天呢，你到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看一下化验报告单啊，然后再给我打个电话，这样大家都放心了啊。
1: 好。好，那明天我就去。但是回过头来说，那个基因防护盾啊，真要有的话、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一声。
0: 啊，没有问题的。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的。您这两天呢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呢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1: 哎，再见啊。
0: 嗯，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

0: 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我是您可以信赖的老朋友刘慧。昨天啊，有位患者呢写了一幅字儿，内容是特别好，我现在啊就给大家呢念一念。一日过去一日老，爱护基因身体棒，就用基因三代特效病全好，活到100岁不算老。大家听听啊，是不是内容特别好啊？那这几天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也都特别在关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在全国的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不是马上就要结束了？而活动结束之后啊，大家伙是否还能够享受到减免85%的药费，也就是说100块钱呢只花15块钱。甚至有些朋友呢也在问啊，是不是还能够买得到 仅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在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啊，我就对这个事情呢给大家做个一一解答。可以说仅三代特效的问世已经是拯救了一个又一个的患者和家庭，而它治疗慢性病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在全国的三甲医院做临床验证，有效率是高达 99.8%，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能够彻底治疗慢性病的同时，还能够非常有效地防止慢性病患者发生发展成基因恶性病变，变成癌症。更重要的是呢，它是最好的基因修复药剂，同时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是基因医学金字塔的最尖端。而它在修复受损基因、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方面的疗效也是最突出的。所以说国家呢就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为我们出资了8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基因三代特效基因治愈疗法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推广活动。那可以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是利国利民，更是做公益、做奉献，不为挣钱，只为救人，真正的让我们患者呢重新的看到治愈疾病的曙光。但是这个活动啊，我现在要告诉大家，随着资金的减少，我们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而且活动一旦结束之后即将恢复原价。很多的老患者都知道啊，基因三代特效是基因医学和中医中草药完美结合的高科技药品，它是真正要面向全世界的基因三代药品。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啊，一旦这次活动结束，就要向更多的国家推广，而那个时候您再买的药，一呢是要花很多的钱，那另外呢，您可能是花多少钱也未必能够买得到。因为现在国外的订单呢已经有很多啊在那等着呢要发货了。那虽然呢我们是癌症第一大国，但是全世界的慢性病患者你也不可能不管不问。因为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强国，强国就要有强国的责任。你比方说呢，就像疫苗，国内的患者我们打全是免费的，而在国外啊20万美金一支啊。你看生活当中啊，很多的像有些呢他丈夫啊是美国的，或者说他妻子呢是英国的，那这些呢他往往呢都跑到国内呢来打疫苗，因为国内是免费的，甚至说收费呢还比较低，对于外国人士。那在国外的话，20万美元一支，大家都会算这个账的。而基因三代特效也是一样啊，出口价格是要有几百倍的关税加价，因为它是治病救命的药嘛。而从现在的订单显示啊，你看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巴西这些国家都在抢着订购，因为他们比咱们更清楚基因修复药剂的强大疗效。所以说呢，我也希望咱们大家伙还是记住我这句话，无病早防，有病早治，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生而为人，不必怕病，要选对了，病就不可怕了。只要彻底修复病变基因，就能够获得健康，就不会基因恶性病变。那说到这儿啊，也有不少的听众呢，也在关心啊这个问题，就说刘老师啊，我呀，这半辈子呀真的是被这个病啊病怕了。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过去的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后遗症、胃肠疾病、呼吸系统疾病、骨关节疾病的，那自打呢用了基因三代特效整个基因全面的大修完之后啊，我现在可以说是无病一身轻了。那可是以后啊，我该怎么去进行预防和保护基因呢？也就是大家都意识到了基因的损伤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那我们现如今 我们已经把基因呢全面的修完整了，已经是健康的了。但是大家又很担心啊，那我在生活当中我怎么样去预防保护，让我这个基因呢一直保持一个健康呢？那实际上啊，中国的基因技术在迅速的崛起，那到底有没有可以保护我们人体基因和基因链的一些宝贝呢？我在这里告诉大家，还真有这个宝贝。不过最初的研发人呢，不是咱们中国人。那说到这儿啊，我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儿呢，距离现在呢，大概有4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啊，我的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已经在动物实验的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人体临床验证阶段也都绽放着生命的奇迹，让过去一些疑难杂症有药可医，即将呢进入后期治愈养护基因的研究。那可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啊，恰是呢一个瓶颈期的阶段。美国华盛顿大学联合了加州大学举办了一场生命科学研讨会，我呢就接受到了邀请，于是呢我就买了机票啊赶到美国。那么在这次研讨会上呢，我就遇到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医学院进修的我的导师多隆教授。多隆教授呢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我留学那会儿呢，我所研发的基因三代特效他是给我了很多的指导。那后来因为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研发需要用到大量的中药材，我就回到了中国。而这一别呢就是10几年的时间。多隆教授呢一看到我啊就很急切地问我基因三代特效的进展如何了。我呢就告诉多隆教授，基因三代特效在国内临床超过1000万例的患者获得健康的时候，他是激动地说啊，祝贺你刘，你是了不起的，中国科学家都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今天啊，我要请求你一件事儿。他呢就给我说啊，他说刘呀，您知道我们国家呢每年因为战乱饥饿导致了很多人是流离失所，同时呢他们也很不幸患有很多种的不同的疾病，像这种基因遗传的疾病啊我们那里一直都有，这么多年呢我也在研发基因药物，但是都没有成功。那既然呢你已经获得成功了，我希望您啊帮助一下我们国家的患者。要说当时呢基因三代特效对亚洲黄种人的基因治疗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对于黑种人来讲的话呢，由于条件限制啊是没有做过相应临床的。于是我就答应了。当天呢我就填写了去埃塞俄比亚医疗援助的申请。那么在几天之后啊，就和多隆教授一起还有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一行22人，我们辗转来到了埃塞俄比亚东部的一个小村庄。这个村子呢是地处赤道的附近，是非常的炎热，而且交通啊非常不方便，也相对比较闭塞。而当地的村民的生活呢也可以说是极其艰苦的。并且由于呢长期饮用不健康的水源啊，导致了全村人的基因都产生了异常的病变。我刚到的第一天啊，我就看到了一个头部畸形大约是在8、9岁的孩子，已经呢去挖带有辐射的矿石了。大家想想看，8岁的孩子呀，就开始用命换钱了。而他那灰乎乎的小手啊，在泥土和矿石里筛选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并且一干就是10几个小时。估计有些朋友不太清楚啊，这个矿石它是有辐射的。而这种辐射呢会让人浑身疼痛，尤其是手和脚，你没有做保护的话呢，接触的更多，那么疼痛的就更严重。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啊，用手直接去抓取矿石。而没有鞋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穷的呀，是没有鞋子穿。他们的生活状态啊可以说是用很惨来形容。 他们在干活的时候表情呢都很痛苦，甚至有

0: 并且能量永不衰竭。两到三个月放到太阳底下呢晒一晒就可以了，最多晒两个小时就可以补充能量，非常方便，而且是代代相传。同时的话呢，现在更好的消息是啊，基因防护盾经过验证已经获得了批准上市了，不过价格是非常贵啊，条件允许的注重健康的听众朋友呢可以关注询问一下价格。那不瞒大家说啊，我现在呢也在和国内生产有关部门的领导进行协商，就是看能不能啊赞助咱们一些，或者说给予我们最大程度的优惠。因为我觉得呀，我们每一个人都太需要它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不花钱，或者说花最少的钱，让家人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呵护我们生命的宝贝。当然了，就算是领导不同意啊，我也是能够理解的，我尽力而为吧。那咱们大家伙静候佳音，有了好消息的话呢，我会第一时间给咱们听众朋友通知的。那这几天呢，大家伙都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00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00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300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300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刘老师好。
0: 啊，你好，
4: 刘老师。今天给你打电话，我特别的激动，也感谢你。确实，这个药啊，救了我们家老伴一条命。
0: 哦，那看来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4: 对对，现在我老伴用了1个月的时间了。
0: 嗯，1个月的时间了啊。
4: 嗯，
0: 那基因300特效当时买了多少呢？
4: 当时就买了一个周期。
0: 买了一个周期，用了1个月的时间。
4: 嗯，
0: 那你老伴现在恢复的还行吧？
4: 那当然还行，那比以前啊，确实好多了。以前，给我的感觉，我就是要绝望了。
0: 嗯，
4: 我们两个都是老师，退休了，日子过得还不错。可是老伴突然中风了，6年的，我们家就因为他这一个病号，差一点就毁了。他偏瘫了吧，生活上完全不能自理，他那个腿脚都不行了，他不能动。而且身上啊，他不能动的那个没知觉，在外面总是冰冰冷冷的。有时候人呢，他还犯糊涂，他因为犯糊涂，他不认识人，他说话呀、吐字呀，因为他好像那个舌头就像那个捋不直似的，你都听不出来他说的是什么。天天在床上大小便，6年呐，我被他折磨的心力憔悴。
0: 那是。他受罪你受累，家里有了这样的一个病人，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4: 对呀，没办法。你看听别人说那是别人家的事，

0: 不在意，没当回事儿，真发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什么叫报不完的罪呀。以前就是自己磨的那个受不了的时候，你也想过，你说这样活着不如我娘就是喝农药一起走了得了。
1: 哎，曾经的是比较悲观的，是吧？但是呢，我们这个还是挺下来了啊。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啊，咱们得珍惜。有病的话，咱们得治病。你看现在啊，你老伴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虽然说才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那么多呢悲观的想法了。
0: 嗯，
1: 那咱们现在说说老伴儿啊恢复的程度，你给我讲一讲。
0: 好，我跟你讲讲。现在呀，真的我觉得我也看到亮光了，我也觉得有那种希望了。因为现在呀，他那个腿呀、手啊、身上啊，他不是那么冰冰冷冷的，你用手摸他给他按摩的时候啊，热热乎乎的，关节也软乎了。
1: 嗯，温泽血型嘛，这就证明了他血液循环现在好了啊，不错的啊。其他方面呢？
0: 其他方面都有进步。他现在呀，不流口水了，那个吃饭的时候吞咽的那种也比以前好多了，而且说话呀说的慢，能一个一个字的连成句子说，我也能听得清楚。你看，就是现在他那个不是左边吗？左手原来呀都是那个就像个手上拽着个什么东西那握着了，现在呀连他动动他的手指头那张啊握啊都可以伸得开了。
1: 哦，那很好呀，啊，你看手指动功能恢复的不错啊。那他现在能站起来吗？是不是可以走几步呢？
0: 站起来，扶着他能站起来，但是扶着他，他能摸着呀，或者支撑他能在家里走个一二十步。
1: 啊，能够走个一二十步，那挺好的。吃饭怎么样啊？
0: 吃饭他手能伸能握，但是握筷子不行，拿勺完全没问题，他自己拿勺自己喂自己。
1: 啊，你看多好呀，是不是看到希望了呢？
0: 看到了，这一个月呀、比以前那些用的药强多了。你看现在他上厕所，他告诉我，我把他扶着，他自己上卫生间，挺好的，不在床上发了、
1: 你看这多好啊，你看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之前呢，这人呢还在床上又拉又尿的，因为以后啊就可以自己上卫生间了。所以说想想看，在过去没有基因三代特效的时候，中风的患者，特别是有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那真的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一样。他一个人的病啊，其实就是把两个人都关在监狱里了，是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对于你来讲也是一种煎熬，而且呢是太折磨太煎熬了。但是呢，你看听了咱们的节目之后啊，咱们大家伙也就明白了，你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中风，他为什么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就是因为他脑部的肌链缺损断裂了。而且这一类的患者呢是属于综合性的病变，因为他都会有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没有动脉硬化他能梗住吗？没有动脉硬化他能出血吗？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对对对，其实他这个病啊，我查过很多基因治疗的资料，所以我坦白的。
1: 那你挺聪明的，呵呵，很好啊，查一下就知道了。哦，这是呢咱们医疗最前沿的，那就是基因医学。而身上的病它都是基因损伤的问题，特别是慢性病。慢性病为什么成癌症？就是基因损伤之后发生了恶性病变造成的。只是说呢，这个癌症的患者他明白，但是慢性病的患者我们也得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慢性病它就是基因损伤。所以说的话，治病我们就得抓住那疾病的根源入手，才能够治愈的。现在是不是挺满意的，挺知足的？
0: 对，药效我是相当的满意，相当的知足。
1: 那是的啊，老伴恢复的这么好的话，当然是开心的不得了，很知足了。基因三代特效是荣获了三项世界第一，治病效果当然是好的。而人的基因一好，一好百好。你看你老伴这种情况啊，吸收挺正常的，正常服用就行了啊。
0: 我啊心脏也不好，这六年呐、我都觉得是照顾他累的啊、我想加上我的老伴现在一共再订上三个周期的，可不可以？
1: 哦，就是您心脏不好也要用啊？那是这样子，现在正好减免85%的药费，也就是100块钱的药费，咱们只花15块钱就行了啊。
0: 对对，刘老师，那个基因优化盾呢、什么时候有、这个基因优化盾呢、它我觉得挺好的。
1: 那

0: 哦，是，对于你来讲确实挺好的，对于老伴儿来讲也是更好的啊。是这样子啊，我现在正和呢有关部门协商申请这个事儿，看来呢咱们大家伙一听我讲啊都惦记上了。那这两天呢就多关注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消息呢我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呢进行通知的啊。
1: 那行那行，那我先去报名，谢谢啊，这给你
0: 哎，
1: 添麻烦了。
0: 好的，祝您二老幸福，再见啊。
1: 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刘老师吗？
0: 啊，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你是个好人哦，这个更好，这个治疗效果还不忽悠人，现在还给我们减免85%的这个药费，还要给我们这个基因优化这个证，真是太好了哦。
0: 好的，看来咱们大家伙听课啊，听得都很认真。我只能说呢，我是尽我所能，我尽力去申请啊。那你是刚刚的听到这个消息是吧？
4: 哎，对呀，我也是你老患者嘞。这个我呢，谁说我都不相信。这个眼睛看见了，我还有点再看一看哪种人呢、啊？这个、药啊，我们家亲戚啊都买了，我是最后一个买的。
0: 那最后一个买的也是眼见为实，是吧？
4: 哎，对对对的。
0: 那您用基因三代特效这是用了多少了？
4: 我刚用了一个周期，现在嘛刚用了一半吧。
0: 就是一半个周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哎，对对对。
0: 感觉各个方面恢复得怎么样啊？
4: 哎呀，我感觉啊，确实挺好的，没有一点哦，这个夸你的意思哦。
0: 咱们实话实说就好啊。那您说说您
4: 的
0: 情况啊。
4: 哎，我就是我父亲呢，他就是糖尿病。我父亲呢，他瘫痪在床上呢8年多了哦，在等候着，到他的最后去世嘛。我父亲呢，一点也不胖了，我也不怎么吃肉。这个那到我这呢，我也不怎么胖，可是我还是糖尿病，已经10多年了。
0: 我们很多的朋友呢会认为啊，胖的人容易得糖尿病，瘦的人不会得糖尿病。其实这是错的，糖尿病和胖瘦没有多大的关系啊。而糖尿病它就是非常典型的基因损伤，尤其是你看父母有糖尿病的，到儿女这儿就有糖尿病，这就是什么基因遗传的糖尿病了啊。也就是说10多年了，是不是糖尿病？
4: 哎，对呀，已经10多年了。吃上那个降糖药嘛都不够用，也后来嘛我就打上了42个单位的胰岛素了，但是啊还是逃脱不了这个并发症。哎呀，那时候一天天的那手麻那腿麻麻麻木木的，身上还痒呢，真的受不住哦。而且吧最吓的呢就是我那个血糖还高，我去医院嘛检查，这个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我最怕呢我就是这个哦，因为呢我父亲啊，我不愿意想走我的那条老路哦，每天呢我总是啊提心吊胆的，我就是害怕。
0: 那是的嘛，因为想当初父亲的生命的最后几年，你也知道他多么受煎熬，多么受罪，所以说对于你来讲，你自然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你觉得那样活着是没有尊严的，很痛苦的，是不是啊？
4: 是的。哎，其实刘老师哦，害怕也没办法哦，就是平时的时候吧，少吃点吧。
0: 哦，就是少吃点，控制一下，是吧？
4: 哎，对。
0: 以前的是没有特殊的药啊，只能是血糖高了，那吃上降糖药，饮食上控制，多多运动，是吧？那如果说降糖药不行了，再换另外一种啊，再不行了就扎胰岛素。这是什么呢？这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血脂高了吃降脂药啊，然后再吃那营养神经的药，扩张血管的药。结果吃来吃去的话，并发症还是越来越多，最后有的患者还是截肢了，有的是失明了， 有的呢是心衰了。

0: 有的是心梗，人一下不在了，有的是脑中风后遗症了。我过去呢，往往都是这么治疗的，对不对啊？你看你们家这个情况，我就不多解释了。其实这都是基因的问题，你不去修复基因，这个病永远都好不了。不过幸亏呢，是有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啊。
1: 嗯，哎，是的，哥，我姐和我哥哦，都在医院那个上班，他们呢都很忙。后来呢，告诉我在医院里的还有个基因修复药剂啊，这个治疗这个慢性病啊是最好的药了哦。我呢都迷信，这个等他们呢都用了一个月啦，哎，效果确实好，我才让我姐啊给我买的。这个那时候还没活动了哦，医院里的药啊，哎呦贵死了，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了。
0: 那个时候那个价格太贵，但是你还是买了、
1: 哎、真的，
0: 这就证明的话它再贵也没有咱们生命贵，对不对啊？而基因三代特效那在医院做临床疗效验证的时候价格确实很贵，但是疗效是真金不怕火炼的，好药是不怕检验
1: 的。
0: 那你说一下啊、你用下来的效果啊。
1: 对呀、你说的真对啊、你看我半个周期啊，我用下来啊，我这胰岛素啊不用扎了。说实话哦，我都扎够了，但是那时候、不扎也不行啊，终于不用扎它了。
0: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心声啊，这是所有的糖尿病患者的心声。谁愿意呢？天天扎那个胰岛素，顿顿饭都要扎胰岛素呢？那现在恭喜您啊，首先摆脱了胰岛素了，这就是修复了您的自身的胰岛基因之后，您自己的胰岛贝塔细胞它可以呢分泌正常的胰岛素了。那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外源性的补充了。你看，这就是从根上给您治了啊。血糖呢？血糖稳定呢？
1: 对啊，你看我这个血糖啊，从用上这个开始吧，第九天到现在啊，都是正常的了。
0: 啊，都是稳定的是吗？
1: 哎，稳定的，稳定的。啊，昨天早上呢，我也测量了一下哦，餐前5.7，吃了饭以后吧，就7.65了。
0: 啊，那挺好的，这都是正常范围。
1: 哎、
0: 身上的并发症怎么样啊？
1: 就哎，好多了，身上哎没有哎有劲了，而且吧，哎不那么痒了哦，我手脚啊也不那么麻木了，最主要的就是我这个血压现在它下来了。
0: 啊、血糖呢下来了、正常了，血压也当然是会很好的、
1: 哎、
0: 啊，血压是多少呢、
1: 昨天呢我跟那个血糖呢一起去测量了一下哦，我这个高血压呢是135了，低压85了。你说我之前哦、吃了降压药啊，这个血压还高，高压160啊。这个刘老师啊、这下午啊不担心得中风了哦什么的了，
0: 那当然
1: 我就不怕了。
0: 哎，对了，你血压135啊，低压85，那同时的话血糖也都正常、你当然不用担心了，你心里最有数了啊，挺好的、那今天打来电话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助你吗？
1: 今天呢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问问就是一两个事哦，我还需要多少药能完全好呢？这一个呢我用不用呢？想给我儿子呢再修复基因呢、
0: 哦，那你儿子现在是什么问题？也出现了糖尿病了吗？
1: 他倒是没有，今年呢才42岁、他的工作呢用的挺大的。这孩子啊，长得像这个长相呢，这个性格啊，大多数都像我，就是、他的体重啊，随他爸都190斤了。我爸他也变成糖尿病了。
0: 哦，190斤了，那确实是体重太重了啊。
1: 哎。我在想哦，这个基因用药啊效果这么好，现在没有啊还能减免85%，不行啊，我也想给我儿子呢再预备一点
0: 啊。也就是他现在血糖还是正常的，但是呢看他现在的这个体重啊、您呢就担心，就是万一随了你怎么办，就想提前预防预防这个糖尿病，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对的，是这个意思。
0: 啊，好了啊，那我跟你讲啊、心疼孩子的心情我是理解的啊，尤其是从你老父亲到您这儿都是糖尿病，所以说您就担心，哎，孩子长得像你，那孩子会不会呢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呢？那这是正常的，因为在孩子的体内有我们父母亲啊各一半的基因，疾病方面叫易感基因。那我们让孩子怎么样啊？平时饮食上荤素搭配，营养呢不要过剩，生活上必须要有运动量，把多余的糖代谢出去。那如果说呢我能够给大家申请到了基因优化盾呢，您记住啊，把这个基因优化盾呢给儿子用上， 它可以起到。

0: 到一个防护优化人体基因病变的作用，这是可以的。
1: 哦，
0: 就看最近这两天呢，咱们的基因优化盾能不能给大家呢申请下来。我是尽量的不想让大家呢多花钱，你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啊就可以了啊。
1: 嗯，哦，好的好的，我一定这个关注节目。
0: 啊，好的。那基因三代特效您还是正常服用，每天一支，然后呢自己抓紧时间啊打场外电话报名。另外一个呢，孩子啊，你比方说他的血脂啊、血粘度这些指标呢，最好呢了解一下。那如果说这些呢他都是异常的，比方说他那么胖啊，有没有脂肪肝啊，如果说这些方面他都有，他是有必要用咱们基因三代特效的。如果这些方面没有，他现在暂时不需要用啊。具体的情况呢，您从儿子呢了解一下之后呢，再给我来个电话，或者说给场外的老师呢联系一下啊。不过现在这个优惠啊实在是挺难得的，抓紧时间的报名就行了啊。
1: 哦，好的好的啊，我一定不想错过这个优惠的机会啊。今天真要谢谢你，谢谢你了啊。
0: 好的，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的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刘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5: 哎，刘老师啊，你说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呢，那个是个好东西，如果说是要是申请下来的话，你一定要给我留个名额好吧。
0: 啊，确实的，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高科技的宝贝啊。刚才呢，这个导播呀，包括主持人也向我示意啊，就说咱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们都在惦记啊这个宝贝的。
5: 哎，太好了。对于这个高科技啊，我可是心服口服加佩服了。
0: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心服口服加佩服呢？
5: 你想想，我老伴儿没赶上好时候，你知道吗？20多年前，得过那个子宫肌瘤，8厘米多呀，那说是看到吓人。当时出血量大，还贫血了。做手术的时候呢，直接把子宫给切了，都拿下去了都。
0: 八厘米啊，在那个年代呢，这个医疗水平还是不行的啊。
5: 这不今年上半年嘛，我闺女啊，也是子宫肌瘤。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咱们有这个三代特效药，去北京做的这个什么海扶刀。
0: 海扶刀啊。
5: 说是刀吧，其实就是一种光波。
0: 对，没错，是一种超强的纳米光波。
5: 完了呢，把那个瘤体细胞给烤死了。
0: 就是让它慢慢萎缩嘛，啊，从大变小嘛，
5: 是啊，你看我姑娘肚子上一点疤痕都没有。
0: 那当然了，是高科技手段啊，肚子上没有疤痕的。
5: 对呀，所以说呢，我听你讲那个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盾，

0: 我是不是也得弄一个啊？就是哪怕花钱买，我也要得到。
1: 哦哦，也想要是吧？啊，
0: 哎，
1: 这是我们对健康的一个重视，对自己的一个健康的负责，这很好。
0: 对
1: 啊，要说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炖呢，是 CCTV 央视展播的一个专利产品。刚才我们有些听众打来电话就说了，曾经啊在 CCTV 啊央视看到过，但是当时呢不知道在哪里能够买得到啊，只能知道有这个信息啊，有这个专利产品。所以说刚才我一说，很多的朋友打来电话说，哎呀，我都找了好几年了啊。那如果有幸的话呢，可以呢给大家看一看啊，它有几个神奇的功效。其实这些功效当时在 CCTV 呢央视展播的时候都已经说得很具体了。第一个神奇是什么？就是防猝死。
0: 嗯，
1: 那你看拿到这个基因优化炖之后啊，我们可以拿一个灯泡放到基因优化炖上边防辐射面料的那个部位，我们会亲眼见证灯泡它亮了。
0: 哦，
1: 啊，你看很神奇是不是？
0: 这个很神奇，确实。
1: 对，那它对我们健康有什么好处啊？你看啊，您知道不知道这个心脏骤停之后啊，在医院里头靠什么施救啊？
0: 你电击呀。我看
1: 到，哎，对了，心脏电击啊，也叫做心脏电除颤啊。
0: 嗯，
1: 那你想啊，如果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在这个基因优化炖上，它是不是能够给我们补充生物电？这相当于随时随地的给我们基因能量了，是不是啊？
0: 嗯，保护，
1: 哎，对，保护啊。另外第二个神奇是什么呢？就是由于科技之光基因优化炖里边有负离子和火山盐的成分，它能够帮助我们清洗血液，稳定基因环境。关键是火山盐当中蕴含着钛合金生命光波。刚才呢说到这个光波，光波能够干什么？这个刚才听明白了没有啊？
0: 听明白了，说是那个光波呢能够修复什么基因的。
1: 对，能够辅助修复我们的基因，尤其像高血压的患者啊。如果说您睡在啊基因优化炖上边，您睡三到七天，血压它自然就往下走，它可以稳压，它能够对整个基因链进行防御。你看这就避免了什么，我为很多的高血压的患者，往往呢有些中风是什么，他就是晚上发病的，早晨一睡醒啊，家里人叫他不会说话了，嘴巴歪了，是不是啊？那在睡梦当中你看中风的是吧，
0: 那这个对我这太好了。
1: 对，还有呢，你看呼吸系统疾病啊，关节疾病啊，他往往都是半夜发病，躺在床上的发病了，对不对啊？
0: 对。
1: 那么第三个神奇是什么？让我们拥有非常好的睡眠。
0: 嗯，
1: 因为它有一个强大的生物磁场，生物磁场它可以帮助我们营养脑神经，这样一来呢，就让你一沾指头就能睡得着。另外它还能够干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我们人体细胞补充能量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真的是特别特别好。我说最好呢，大家都能够得到，因为它可以呵护我们的生命，随时帮助我们补充基因能量。
0: 对。
1: 那我就想问一下了啊，咱俩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好像聊偏了啊。您呢是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的老朋友还是新患者呀？
0: 老患者了，我都用上了。
1: 啊，老朋友了，用了多少了？
0: 用了快两个周期了都。
1: 哦，快两个周期了，各个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0: 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好了，但是呢我不太放心，我想让你再看看。
1: 哦，那您说说你的情况。
0: 行，刘老师啊，咱们这个确实好使。我这高血压，刚才你不是讲那个基因优化炖吗？我就有高血压，你知道吗？十好几年了都。啊，心脏呢也不好，冠心病都七八年了，还合并那个什么二尖瓣冠病不全了都。
1: 哎呦，你看问题还真不少呢，而且呢都不能够轻视的啊。
0: 对，这不三年前嘛，我得过一次心梗，哎呦，那一次算是吓死我了。我在医院呢给融过一次酸的，当时就是救命的。
1: 那对的，因为本身您高血压、心脏病，再加上二尖瓣关闭不全，那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您身体的短板。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啊，最容易地震的问题，那就是心脏上面的问题。
0: 对
1: 啊，当时挺侥幸的，是吧？
0: 对呀，但过后还是不行。哎呀，胸口了啊啊，握的憋得慌，有的时候还像针扎似的那么疼。
1: 哦，你看看，
0: 哎呀，
1: 啊，那当时挺受罪的。
0: 真的，我要不是用上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哎呦，我心脏可能早就报废了。能不能跟你说上话，那都是两说了。
1: 那是的。

0: 您说这个是大实话，一个呢就是说呢，您生命的短板、健康的短板就是在心脏，它不发展到心衰，就是直接心梗，可以说生命就终止了啊。
1: 是，
0: 这心脏病它不是闹着玩的，一直就说它是生命的杀手。
1: 嗯、
0: 你看有些呢，年龄比你轻的30多岁、40多岁、
1: 嗯，
0: 说不行就不行了。对不对啊？
1: 哎，
0: 何况那个时候的话，您的心脏内部的基因损伤，包括基因链损伤断裂是比较严重的，而且还有瓣膜病变，又有心肌的问题，同时您的冠脉又那么狭窄，所以说你想，您那个时候这个基因链呢，它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碰啊，它就要碎，就像鸡蛋壳一碰就要碎的那种状态。
1: 哎。
0: 那么当时呢，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可以说您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1: 那对呀，那要不说呢？哎呀，我特别相信这个高科技，哎，就对了。哎，要是没有我女儿这事啊，我也不一定相信。哎，之前哪懂什么基因的、是吧？啊，心脏病那就管吃那个心脏病的药啊，高血压就是降压药就吃。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呢，你讲的有道理。我用上了、哎，我才想试试。
0: 那你现在感觉您心脏的状况呢？
1: 没问题了，没问题了，我好人一个啊，上哪抬腿去走、晚上睡觉呼呼香啊。
0: 哦，也就是这个胸口憋闷呢、包括这个二尖瓣关闭不全的咳嗽乏力这些现象，通通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啊，那现在都挺好的是吗？
1: 啊，对呀，不光太好了，我原来一到冬天。我的腿啊就疼啊，疼的都回不了弯儿，风湿性关节炎，您这我现在都好了。
0: 哦，你的瓣膜病变是由于你的风湿性关节炎引发的并发症，那现在都好了，关节呢就是不疼了。
1: 对，真像你说的，基因健康，人才健康。
0: 看来这句话您是呢，就是已经呢给他呢吸收了 而且认可了、
1: 哎。
0: 人就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的病。基因的病，我们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嘛。就像你感冒了，要吃那感冒药；发烧要吃呢这个降烧的药。但是您基因的病就要用基因药来治啊。其实你挺好的啊，你这两天呢，你到医院做一个全面检查，看一下化验报告单啊、然后再给我打个电话，这样大家都放心了啊。
1: 好，好，那明天我就去。但是回头来说那个基因防护盾啊，真要有的话、你第一时间告诉我一声。
0: 啊，没有问题的。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的。您这两天呢多关注咱们的节目呢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啊。
1: 哎，再见啊。
0: 嗯，好，再见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
4: 北京时间5点整，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6: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7: 生命。
6: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7: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要说到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和我们身体的肌骨是分不开的，肌就是肌肉的肌，骨就是骨骼的

0: 骨、肌肉、骨骼疼痛，现在很多人是备受其扰，颈肩腰腿痛啊，莫名的浑身疼痛啊，肌肉的疼痛啊，哎，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哪的问题呢？治疗当中吃点止疼药吗？好像又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一种治疗方法，就是你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它是一种叫疼痛狙击手，就叫做冲击波治疗。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那对于冲击波治疗又需要我们掌握哪些知识？它又针对什么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呢？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来和大家呢进行这方面知识的介绍。那要说到这种治疗的方式，首先可能我们要看疾病当中刚刚我提到的肌肉和骨骼的疼痛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困扰该怎么解决。我们现在就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我们健康开讲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一提到的这种比如说肌肉骨骼这些疼痛，在你们科室当中常见的都有哪些？就这些是很困扰大家的吗？
1: 是这样的，主持人。然后你看我们的哈尔滨市第五院呢，那我们是以骨科和烧伤的为这个专业特长的这样的一个医院。我们这样有一个，之前我们有一个统计，那就是我们的骨科的门诊量呢，我们一年的是150,000，我们的手术量呢是15,000。那我们中间啊，有大概80,000-90,000的这个我们的广大的患者呢，都是受的呢我们肌肉、骨骼和关节疼痛这样的困扰。那像我们冲击波中心，我们每天需要治疗的人次数呢，大概是在40多人。那主要围绕着呢颈肩痛啊，比如说我们的下腰痛啊，我们的肩周炎啊，我们颈部不舒服啊，包括我们的下肢呢这个骨性的关节炎啊，这样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足底筋膜炎，
0: 足底筋膜炎，
1: 就站的时间长了，走的时间长了，就我们就老百姓讲脚跟疼。刚一起来下地的时候呢，这个像针扎一样、针刺一样的，这叫足底的筋膜炎啊。那么我们也是现在是用的这样的冲击波疗法去做治疗。
0: 足底的筋膜也就意味着我们全身都有筋膜呗。
1: 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主持人。那个裴涵老师啊，像我们的人体的这个筋膜呢，包括我们像足底的这个筋膜呢，就比较特殊啊，我们叫褶腱膜。这个腱膜呢，是我们在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呢，取来这个腱膜呢，是来保护我们足下的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所以说这个腱膜呢，由于我们使用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劳损的问题啊，它会出现呢这个钙化啊，出现老化。那我们讲叫这个肌腱或者指点的末端的问题。那有的时候我们一拍片，可能看我们的这个咱用这个老百姓话讲呢，就是这个我们足跟下边、脚跟下边有一个小沟。那个沟呢，老百姓看这是骨刺吗？这个骨刺是不是这个骨刺扎的我呀？其实呢，这个骨刺呢，就是由于我们的褶腱膜是在我们跟腱的跟骨的指点上反复的去牵拉刺激，然后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造成我们的这个骨质的增生出现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啊、针刺感呐、包括我们这个行走的范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一个减少，那么都是这类疾病所带来的。
0: 是这么一回事儿。
1: 是这样的。
0: 那您看刚才在节目之前李主任还一直在接听电话，大家也都在好像就真的是骨科的问题很多的。
1: 是。
0: 刚才我都听到了他说是肩袖损伤哈，提到了一个肩袖损伤，好像也要找李主任来看病。那这个肩袖损伤现在好像也很常见。
1: 是。
0: 以前大家就觉得肩膀疼可能就是肩周炎，但是逐渐划分起来，其实这儿有很多这个部位的疾病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肩周炎那样的疾病。所以治疗当中其实它都是位置和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对吧？
1: 是这样的，这个潘老师真是太专业了啊。所以说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刚才翻了一下，有个小插曲啊，翻了一下那个跟您相识的时候，就是在2018年，这样一晃呢，7-8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0: 对。
1: 然后我之前呢，我记得上次呢，我是作为手外科医生来跟大家分享呢我们手部的一些疾病。
0: 对，我还有印象。
1: 然后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我们可能日常更常见的刚才佩涵老师呢，这个非常专业提到了一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那我们之前呢，老百姓可能觉得我这个肩部的一个疼痛的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肩部活动量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在我们潜意识里面都会去把这一类的疾病归结为肩周炎。但是由于我们解剖位置的特殊，我们肩袖呢是由我们4块肌肉在我们的肱骨大结节的这个所谓在我们的胳膊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啊都是这个咱们都百姓，我们我们就用这个老百姓话说吧，都在我们这个肱骨这个胳膊的近端的骨头上去附着。 啊，但是这个肌肉的时候呢，如果说它出现了劳损，甚至出现了断裂。

0: 裂啊，出现了损伤，那么我们就会在结构上进行一个修复和修补。它本身来讲，自己它是有愈合过程，自己是有愈合能力的
1: 啊，自愈的能力。
0: 对，但是你这个断裂的距离太大啊，断裂的这个时间特别长，啊，通过自身的愈合和修复呢，达不到自身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终点和归宿，那么我们就需要手术可能去介入，做一个微创的手术介入。如果说我们腱鞘损伤只是一个单纯的拉伤啊，或者是这个肌腱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撕裂，是在我们可以愈合的过程当中，是人体是要自我愈合的。但是我们冲击波的这种介入呢，就是要加速我们愈合的过程。
1: 哦，是这样，
0: 是这样。
1: 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冲击波是怎么介入，它在过程当中都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说到了我们这些身体的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随着我们习惯的不良习惯的养成，造成比如说久坐，一些劳损是吧，或者年龄大了一些劳损，或者你一些劳作造成的劳损，甚至有的人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比如说你干活的习惯，可能或者总做一项工作，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肌肉或者是叫做关节的损伤，是吧？那这里面呢，大家就深受其扰，有的人就觉着比如说网球肘，以前叫就可能是因为网球运动员，
0: 是
1: 吧？
0: 在国外传来的这个。
1: 那后来实际上很多都是大家日常工作当中，或者是你的生活，对做饭，对拧抹布，甚至有的是拧螺丝，是吧？就总是做这项工作，
0: 对的，
1: 就出现了这些劳损。那再有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骨刺啊，刚才说的那
0: 骨
1: 刺
0: 增生，
1: 对这些，那这些。其实你说叫以往都是得用单纯的就是用药嘛，好像还有一种叫做封闭疗法，是吧？这都似乎是以前的疗法，但是就我了解到，因为以前好像也有朋友的妈妈就这个腱鞘炎啊，然后就说得打封闭，但是好像它只能从症状上进行缓解，是吧？它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冲击波疗法，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肌肉骨骼关节它的疼痛是怎么进行的，也就是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就冲击波，是不是？
0: 好的，飞扬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提的也特别好，而且把这个我们的封闭其实它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那像我们封闭更常用于我们的疼痛科。像您比较了解我们疼痛领域的专家，那么里边呢，它是有麻药和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来去起到了消炎和镇痛的作用。他们这个用封闭疗法呢，可能更快的来去解决一个症状。那就像我们疼痛科医生，我们要关注你疼痛，我要来解决你的疼痛。但我们骨科医生呢，要去治疗一些疼痛呢，我们要从我们的组织的重建和修复上的角度。那么像冲击波疗法呢，冲击波可能就是在我本人在刚接触冲击波的时候，和我身边的患者和我的亲人和朋友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刚才您说这名词解释呢，什么是冲击波？那么这个冲击波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自然界听过。这个物体的爆炸，包括超音速的飞机穿过云层产生的这个波。那么这个波呢，是在二战时期呢，是在欧美发现的这样一个波的存在，在二战时期发现的。然后呢，德国人呢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那就把这个机器就做出来了。那么冲击波呢，其实它是一种有能量的声波。它通过传递过程当中引起呢组织的密度、温度和压强的变化，就是它这个波能够对其他物质产生变化。那么冲击波疗法那运用在人体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就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用在一个这个病上，一说您就知道了，叫冲击波碎石。
1: 就是肾结石什么的。
0: 肾结石的这个冲击波碎石，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冲击波的整体的这个技术。
1: 体外碎石。
0: 体外碎石，它是通过这个能量在体外进行一个传递，把我们这个高密度的组织给它裂解掉，然后通过我们肾脏去排泄出来。那等到这个说来有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在国外呢是在做这个冲击波碎石在科研的时候，那就把这个病人的我们这个肾下边这个我们叫这个髋骨，我们这个髂骨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增生。当时呢，这个科学家呢和这个国外的医生呢就去找骨科去交流，说怎么这个骨头去出现了变化。在用去做冲击波去碎石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骨头这个专家，我们去做了一些这个切片啊，包括做了一些科研活动的时候，一看没有任何的异样的变化，就是正常的骨组织。后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发现了冲击波对于脊骨方面有了很大的 这个影响。

0: 那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呢，冲击波、核磁和 CT 并称为医疗器械史上的三大医学奇迹。
1: 嗯，
0: 但是呢，冲击波并没有 CT 和核磁的这个推广和老百姓认知度那么高啊。
1: 嗯，
0: 但是在我们行业内，那么欧美呢会称为不流血的手术刀。在咱们中国，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技术呢引到咱们国内，然后再开始进行科研，包括仪器和这个疾病的一个尝试。
1: 嗯，
0: 在于它的生物学，在于它的这个我们叫物理学的特性和人体呢产生生物学的效应，包括高密度组织的裂解。
1: 嗯，
0: 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肾结石能够打通啊。
1: 嗯，
0: 那我们一些身体上的钙化性疾病，比如说钙化性的冈上肌的肌腱炎，
1: 嗯，
0: 那么通过冲击波的治疗，那就可以去把这个钙化的组织给它打散掉，通过人体的吸收，
1: 嗯，
0: 可能就不需要手术了。
1: 嗯，
0: 来去代替手术。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更多呢就称之为不流血的手术刀。
1: 嗯，您刚才讲那个故事当中说到了它的髂骨上面有骨质增生。
0: 嗯，增生了，对。
1: 是说用了冲击波之后它这增生没有了，还是说用的时候反而让它多了？
0: 是反而让它多了，去生长了。
1: 啊，
0: 但是呢刚才您这个抓到这个点的特别好啊，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个问题。
1: 嗯，
0: 就是骨折您知道对吧。
1: 嗯，
0: 那我们骨折愈合周期呢可能是要三个月半年甚至时间更长来去长好。 是一个很复杂的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它不像我们皮肤类的切口。
1: 嗯，
0: 一周左右或者两周左右能长好。那么在这个骨折愈合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在长到一定时期的时候骨头就不长了。
1: 嗯，
0: 有一种疾病呢是骨科的，这个我认为骨科和天敌呢，一个是感染，一个是骨不连。
1: 对，骨不连。
0: 在
1: 咱节目当中也有
0: 是吧。
1: 啊，
0: 有
1: 的
0: 老师可能
1: 分
0: 享过。
1: 对，
0: 骨不连包括骨折的延迟愈合。
1: 嗯，
0: 在该规定的时间内它没有长好，严重影响到我们患者的学习啊、工作和生活，甚至还有这个经济负担。
1: 嗯，
0: 那么以前的骨不连是怎么做的呢？佩涵老师。
1: 嗯，
0: 那肯定是重新开刀啊，我们去植骨，再去重新上钢板，再可以去给骨折一个这样的一个愈合的机会，相当于又重新做了一次手术。
1: 嗯，
0: 刚才您说的这个让这个髂骨打增生之后，那就是里边有很多的成骨的这个细胞。
1: 嗯，
0: 和成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用现在呢就是不用开刀啊，也不用手术，把冲击波这样的能量呢直接作用到我们的骨折的断端。
1: 嗯，
0: 让骨折重新去开启这样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我们一个笔记本电脑运转不了了，它并不是硬件的问题啊，它是软件系统的问题，我们需要摁一个重启键让重新焕发。这个骨折的包括从成骨细胞到间充质干细胞，最终去完成成骨的这样一系列的过程。
1: 嗯，
0: 那同时呢这个冲击波还能去释放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啊，像 VEGF 骨形态发生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都是它去大量去提供的。
1: 它是激发了吗？
0: 它是跟因为它的能量会在人体的它俩产生生物学的反应。
1: 哦，
0: 在产生反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本身的冲击波就会对
1: 有生成。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叫我们叫干细胞募集，它会重新调动我们的中枢去把我们的需要愈合的、需要生长的这样的组织去传递到我们的病患处。
1: 嗯，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只是涉及到了冲击波对人体疾病治疗当中的一部分。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就是肌肉和骨骼。
0: 太对了。
1: 它不是说只针对肌肉和骨骼。
0: 是的是的。
1: 那等于它的应用范围其实很广泛。
0: 非常广泛。
1: 嗯，
0: 像我们应用的场景呢从康复科包括组织肌肉的粘连。
1: 嗯，
0: 像现在这个看到佩涵姐我们这七年没见了啊，但是那个依然没有这个年龄上的变化啊。
1: 谢谢。
0: 那肯定也是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保养或者是这个去有这方面的关注。但是冲击波呢现在在南方很多城市在用于医美。用于我们的皱纹，用于我们的法令纹，包括这个苹果肌的一个提升，还有呢女性这个比较关注的这种白白袖，打完以后呢这个包括去做一些塑形，
1: 因
0: 为冲击波有一些呢美容的机构需要去再做，因为我是骨科医生嘛，所以说我们更用于骨科方面比较多。
1: 而且呢您看这个等于是不用往里面打什么东西，
0: 是的，
1: 也不用往里面注射什么东西。
0: 嗯，
1: 就等于是对我们的肩周啊我们的肌肉啊不管刚才说到的哪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外部给一个力量，就像我们说用拳头击打你，大概让大家正好理解啊，就是其实就是用拳头击打你，那你不会说这个拳头上面带着什么药物啊或者是针啊去刺激你，并不是的。那它是用种波来进行像您刚才说叫做不流血的手术刀。
0: 是。
1: 嗯，那它在进行的时候您看比如说它您刚才说到的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做不破不立。
0: 嗯，
1: 好像是它给你

0: 你病痛这个位置，
1: 嗯，
0: 把这个位置似乎给你打破了，
1: 嗯，
0: 然后让它重新建立，
1: 嗯，
0: 是这样的一个大概，
1: 嗯，
0: 我理解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从您刚才的讲述当中，
1: 这一天呢，就是我可能这个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表扬老师，您所说的这些点呢，
0: 嗯，
1: 都特别的专业啊，也是我们专业领域里边需要跟患者去做解释的，包括我们同行业，
0: 啊，
1: 我们，作为黑龙江省，我们去可能冲击波这方面我们做的比较早啊，
0: 嗯，
1: 相对我们都设备啊，包括我们的病种比较全，
0: 嗯，
1: 在我们去做在做培训班的时候，然后就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刚才您说的所谓的不破不立，就是我们的人体呢整个的是在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在不断像我们骨骼一样不断在一个破坏和重建的过程，
0: 嗯，
1: 那我们所有的组织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治疗，那么也是医生呢去完成了这个治疗，靠的是自我的修复，
0: 嗯，
1: 那您比如说像骨折我们用钢板啊钢钉给它连接在一起，在这种完成这个愈合的过程还是靠我们自身，
0: 嗯，
1: 还是靠我们自己的，
0: 嗯，
1: 那有的地方比如说像钙化性疾病，像我们还有老百姓讲一句话叫这个不通则痛，
0: 对
1: 吧，那有一些毛细血管闭塞的地方，
0: 嗯，
1: 有一些钙化的地方，那我通过冲击波这个能量就打开了，
0: 嗯，
1: 打开以后呢我们血流就增加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老百姓觉得热乎了，不舒服了，
0: 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就会有吗？热乎吗？
1: 这是治疗过程当中的这个冲击波三大物理学特性，一是机械效应，机械效应是这个声波在传递我们不同组织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像我们这个用一个小球在地板上它的弹的这个高度，
0: 嗯，
1: 和在海绵上弹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的声音在传递的这个声波在传递人体当中的皮肤筋膜脂肪肌肉骨骼韧带，它的每一个声波的传递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把我们粘连的组织就疏松开了，
0: 嗯，
1: 就像我们老跟经常跟这个我们的患者讲一盘饺子坨了，那我们是不是得豁了豁了，
0: 嗯，
1: 啊，让这个饺子松解开，
0: 嗯，对对对，
1: 然后我们才能吃到美味的饺子，
0: 嗯，
1: 那我们这个组织呢筋膜包括肌肉的粘连
0: 啊
1: 瘢痕的粘连，
0: 嗯，
1: 那是通过以前既往我们可能通过手术手法，但是通过这样一个能量呢就更深层的
0: 松解
1: 多组织的去松解，而且它呢这个冲击波能量呢是快速产生快速释放的，它的产生和释放呢是在纳秒级，就是百万分之一秒，
0: 嗯，
1: 所以说它没有辐射也不会对人体持续产生持续的影响。
0: 哦，对，这个其实好像还真是大家会考虑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啊，您等于直接就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释，
1: 是这样，
0: 嗯，
1: 当时我也考虑说我说我天天从事这个工作，
0: 对，因为你比患者接触的更多
1: 是是 是, 是, 是
0: 而且你们是不做防护的在冲击波治疗当中吗？
1: 对是这样的，冲击波它是没有辐射的，不像，我们的 CT 和这个放射线，
0: 嗯，
1: 它是通过射线去产生的这个，
0: 嗯，
1: 我们影像的表现，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治疗这样的一个设备，
0: 嗯，而且您说还会发热，这是在治疗当中人体会感觉到热吗？
1: 他的人体会感觉到热呢是在治疗的时候呢，特别有一个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你没有病症的地方他是没有感觉的，
0: 嗯，
1: 就是有机会我们的可能有一些体会过我们这个冲击波治疗的这样的话，因为我本身我就体会过，
0: 嗯，
1: 我自己我也去治疗过，我们就是这个自己去做自己的治疗，
0: 嗯， 嗯，就像你做道菜，我要自己品尝我菜的味道如何一样，
1: 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像我们昨天我这个玩那个跟我孩子玩平衡车的时候，我就这个自己就摔倒了，
0: 嗯，
1: 摔倒以后呢我这个手疼，我说，哎，呀我这可算我这有一个
0: 用上了，
1: 有一个明显我疼痛的地方，我要体会这个冲击波带来的这个治疗过程，
0: 嗯，
1: 我们自我这个感受，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为患者服务，
0: 嗯，
1: 啊，那如果是昨天这个做的时候其他地方都不疼，只有到这个点的时候，
0: 嗯，
1: 啊，就我到腕骨这个点的时候，啊，开始产生疼痛，
0: 嗯，
1: 而且呢会有一种酸胀感啊，会一种酸胀的感觉。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像我们按摩的时候，
0: 嗯，
1: 啊，按摩的时候，
0: 嗯，
1: 这个
0: 你哪儿不舒服？哎呀，哎，这儿不行了。
1: 对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薄弱点或者我们损伤点，
0: 嗯。
1: 我们把这个点打开，所谓的就像我们炎症因子带走了，
0: 嗯，
1: 有益的因子呢，通过血流就会带过来。
0: 嗯，冲击波疗法啊，就等于是我们在治疗当中，
1: 嗯，
0: 你治完了之后。嗯，就像您刚才说跟什么你按摩呀什么捏巴了之后的那个感觉其实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你没有任何的变，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按摩可能你还会留下一些红啊，
1: 嗯，
0: 或者颜色的发生，
1: 嗯嗯嗯嗯，
0: 冲击波治疗的时候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什么痕迹吗？
1: 我们冲击波呢分两种冲击波类型啊，一种呢就像我们开车的手动挡和自动挡上，
0: 嗯，
1: 啊，一种呢叫我们叫发散式冲击波，
0: 嗯，
1: 啊，还有一种呢叫聚焦式冲击波，
0: 嗯，
1: 那发散冲击波呢是通过皮肤呢是往里面进行深层进行传递，
0: 嗯，
1: 可能在皮肤上在震动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皮肤颜色啊，
0: 嗯，
1: 甚至有一些可能我们吃抗凝药的患者呢，
0: 嗯，
1: 会出现一些瘀斑，
0: 哦，
1: 但是在一天两天之内呢就像我掐一下或者磕一下，
0: 嗯嗯，
1: 啊，它也是一种能量的传递，
0: 嗯，
1: 像我们这些治疗来讲呢 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破与立啊，说不破不立。
0: 嗯，
1: 那么这个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冲击波产生对于我们的细胞产生一个深度的按摩和刺激，
0: 嗯，
1: 让它呢去重新焕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就像我们启动呢，我们叫什么生长的密码呀，
0: 嗯，
1: 或者是我们重建的这样的一把钥匙，
0: 嗯，
1: 你点开它，
0: 嗯，
1: 那它就重新去生长，你关上它像开关一样。
0: 嗯，
1: 所以嘛，冲击波呢一定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理。
0: 嗯，
1: 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
0: 嗯，那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它一般你看不可能说用一次冲击波我这疾病就好了。
1: 嗯，
0: 它肯定根据你疾病的部位还有轻重，
1: 嗯，
0: 包括是肌肉的还是关节的，
1: 嗯，
0: 可能都不一样吧。
1: 是，
0: 那这个治疗周期大概是什么样？
1: 嗯，治疗周期我们分患者的急性期、慢性期，再一个呢，慢性期的这个周期它的疼痛的一个变化我们会有评分，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我一般来患者像我们来就诊的时候呢，我说你这个肩痛多久了？
0: 嗯，
1: 啊，经不经过其他的治疗？
0: 嗯，
1: 然后呢，现在这个疼痛，如果说你今天此时此刻的疼痛是十分，那我们治疗之后你再给打一个分，
0: 嗯，
1: 啊，大部分患者做完以后可能五分了、七分了或者三分了，
0: 嗯，
1: 这每个人体会是不一样的。
0: 这个分是通过一个量表吗？
1: 我们叫VAS 评分啊，
0: 嗯，
1: 就是一个疼痛评分，
0: 嗯，
1: 啊，
0: 因为我想说的是，这个评分是你们说的，还是说它有一个专业的测评，然后给出来的一个科学的依据？
1: 是这样的，潘阳老师，
0: 嗯，
1: 就是我们的测评呢，是作为这个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科研，包括呢去指导下一步的临床的工作。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他很直观。
0: 嗯
1: 啊，很直观。你用太就像咱们今天的节目一样，我用说的太多的这个，
0: 嗯，专业术语，
1: 专业的术语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听众，
0: 对，
1: 我们不是学术的交流。
0: 嗯，
1: 那我就有时候就跟患者说啊，咱老百姓说，我说你，
0: 嗯，
1: 就像是这个，你刚才是疼痛啊，
0: 嗯，
1: 就咱们用十分来表示。
0: 嗯，
1: 你现在就是你缓解，
0: 嗯，
1: 那正常来讲缓没缓解一半，那么一半我们就认为是五，
0: 嗯，
1: 那么一大半，
0: 嗯，
1: 一大半的我们可能就认为是七啊，
0: 嗯，
1: 大概是这样的。
0: 嗯，
1: 那患者说，哎呀，有的时候那我，哎呀，这是的确是好了，松快了。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来的精神也不好，情绪不好，马上眼睛也亮了，
0: 嗯，
1: 这个回家又要重新做饭了。
0: 嗯，
1: 当时来的时候疼痛的时候，哎呀，我是日子都不想过了啊，
0: 嗯，
1: 啥都不想干
0: 了。因为他长期困扰，
1: 对，是这样的，
0: 嗯，人就会焦虑焦躁，
1: 学习也工作啊，生活啊，
0: 嗯，
1: 甚至情绪。
0: 嗯，
1: 等到下次再治疗的时候呢，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哎呀，怎么又有点不舒服了呢？
0: 嗯，
1: 那可能是我们疼痛这个冲击波治疗的一个节点或者切入点。
0: 嗯，
1: 那大部分呢是以一周一到两次
0: 啊，
1: 然后呢四到七次为一个疗程。
0: 嗯，
1: 啊，那不同的组织，你像我们有骨不连的话，可能十次是一个疗程。
0: 嗯，
1: 中间歇一个月，然后再做十次是一个疗程。
0: 嗯，
1: 软组织可能相对恢复的要更快一些。
0: 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说到的是肌肉和骨骼关节方面的疼痛给大家造成长期困扰。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有些人都觉着这生活都难以维系了，是因为这造成的困扰真的不简单的说我今天难受的这么一个情况，而是造成了这种生活都已经质量大幅度的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来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针对肌肉骨骼疼痛方面的治疗方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那现在我们朋友们也都知道，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两者非常有机的进行结合，那现在治疗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肯定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的福音也越来越多。那今天说到的冲击波疗法其实也是给这些刚才说到肌肉骨骼，我们只说到一部分啊，冲击波治疗当中的一个群体，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种收获，或者带来生活质量和健康生命质量的提高。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那李主任呢也是骨十二科重点涉及到的是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肌痛骨病冲击波治疗中心，是不是？
1: 是这样。
0: 嗯，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大家应该是了解的话呢，是知道比如说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就是骨科疾病大家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
1: 嗯，
0: 还有什么烧烫伤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
1: 嗯，
0: 那么对于骨科这块，一般医院可能就骨科或者骨一骨二。
1: 嗯，
0: 五院是有骨十几科一共，
1: 我们现在发展成应该是骨十四个科，
0: 骨十四个科，就说明这里面划分的很细致。
1: 嗯，
0: 所以刚才说骨十二科就是 骨质疏松筛防中心，还有就是肌肉骨骼疼痛的冲击波治疗中心，就可能重点涉及到这些方面。
1: 是这样的，
0: 叫做术业有专攻，在您在五院。

0: 这些都是啊，
1: 嗯、
0: 属于手部的，对，外膜管综合征，这都属于手部的这个疾病问题。那再有呢，就是骨科冲击波联合叫做 PARP 治疗肌骨疼痛和骨质疏松筛防诊治方向研究。这个 PARP 治疗是指？
1: PRP 治疗，我能继续咱们开始节目是吧？啊，
0: 对，
1: PRP 治疗呢是它的中文名呢叫副血小板血浆。
0: 嗯，
1: 啊、其实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那个，我们有专家和老师来讲过这方面的这个事儿啊，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
0: 嗯、
1: 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0: 有点陌生。嗯，
1: 这个 PRP 呢叫副血小板血浆啊、
0: 嗯，
1: 它是我们血液的一个制品。
0: 嗯、
1: 那我们血液制品呢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啊，比如说我们抽出来的全血、全静脉血，
0: 嗯，嗯
1: 我们通过离心啊，通过提炼、提纯，
0: 嗯，
1: 那最后我们，比如说我们20毫升的全血，我们把红细胞、把白细胞都去掉，
0: 嗯、
1: 我们留下来的是血小板血浆，
0: 嗯，这个
1: 里边的血小板血浆里面富含有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
0: 嗯，
1: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皮肤划伤了，
0: 嗯，
1: 啊，或者我们小时候这个胳膊肘，
0: 嗯、
1: 卡完以后是怎么冒油了，
0: 啊、
1: 冒出的那个油，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副血小板血浆，它是来愈合和修复的。
0: 嗯嗯
1: 啊，就不过两天我们结痂了，咱小时候讲就腚嘎巴上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底下的组织已经开始生长了，
0: 嗯，
1: 那个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愈的能力的密码。
0: 嗯，那用这个治疗肌骨疼痛。
1: PRP 和冲击波他们都属于生物学治疗、
0: 嗯、
1: 那像我们全国有一个学会呢叫中国民族医药卫生协会微无创的脊骨再生学组、
0: 嗯、
1: 那我也是全国的这个副组长、
0: 嗯、
1: 也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推广、
0: 嗯、
1: 那您之前我们包括听众也都了解那骨科疾病呢一提到骨科那我们肯定是骨折啊开刀啊手术、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骨科呢更偏向于微创更倾向于我们的生物学的治疗、
0: 嗯、
1: 那么 PRP 呢里边也是含有呢大量的生长因子所以说刚才咱们节目前这个之前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自身呢是需要靠我们自身的修复、
0: 嗯、
1: 在我们修复的过程当中呢 PRP 呢能够提供我们加强我们的速度、
0: 嗯、
1: 包括我们神经了断了
0: 嗯
1: 啊，肌腱断了，那么这个所有的愈合，那都是需要生长因子的。
0: 嗯，
1: 那 PRP 就是生长因子的一个集合。
0: 啊、嗯，现在在临床上用吗？嗯、
1: 我们科室呢，这个、叫这个冲击波中心啊，包括运用 PRP 的技术、
0: 嗯，
1: 是经常在用的。包括我们昨天、嗯、我们一上午可能治疗了8个患者。
0: 嗯，
1: 包括膝关节、股性关节炎。
0: 嗯，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啊，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把这个数字啊，
1: 嗯、
0: 比如说涉及到的、
1: 嗯。嗯
0: 金钱的这个数字说出来、
1: 嗯、
0: 但是我还真是关注一下、
1: 嗯、
0: 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叫做血小板它里面提炼、
1: 嗯嗯、
0: 大家知道本身你要想用血小板的话、
1: 嗯、
0: 你不像说我一个人抽200毫升的血、
1: 嗯、
0: 我再给另一个人还是200毫升、
1: 嗯、
0: 但是血小板是这样的多少个人你才能够就是吸出来这够一个人的血小板的用量、
1: 嗯、
0: 是吧所以你要在血小板里面再用这种精华的东西再用到人体当中我是说它的费用是不是会很高
1: 佩兰姐是这样的是我们用的是自体的
0: 啊，
1: 自己的血去修复自己、
0: 啊、
1: 这个就没有我们叫排斥反应、
0: 啊、
1: 也没有伦理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就像我们的干细胞是吧？那干细胞也是起到的一个修复。
0: 嗯，
1: 那么 PRP 呢是用自己的血里边的营养物质。
0: 嗯，
1: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10根胡萝卜，
0: 嗯，
1: 能够提炼出来这个一片的这个维生素片。
0: 嗯，
1: 啊，那么我们可能就吃这个 PRP 就相当于这一片维生素。
0: 嗯嗯。
1: 啊，那么这个胡萝卜啊，包括10个橙子或10个这个柠檬产生的这样的能量。
0: 嗯，
1: 那么我们把。杂质都去掉，
0: 嗯，
1: 我们只留下最精华的部位，
0: 嗯
1: 啊，那我们可能吃一片，我今天维生素就够了，
0: 嗯，
1: 我就没有必要吃那么多其他的这个富含维生素的，
0: 嗯
1: 食物，
0: 嗯，
1: 是这样。
0: 嗯、
1: 那么 PRP 呢？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我不说费用啊，
0: 嗯，
1: 现在这个费用，以前呢我们是觉得费用特别高，不利于推广，
0: 嗯、
1: 东西是好东西
0: 是吧？你看以前是不是涉及到这一块？因为一听你刚才说它这个过程，像提炼了这么精华的东西，就本身觉得就不简单，就不会很。便宜
1: 对，对，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我们这个把价格打下来啊，也
0: 是
1: 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包括它的推广。
0: 嗯、
1: 现在我觉得这个价位是可以接受的，
0: 嗯，
1: 是可以接受
0: 了、嗯。这是我想关注的一个点，因为好东西我们用的时候，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1: 我们以前不推广的时候，或者知道这个技术，那、只是做有限推广，
0: 嗯，
1: 因为。它的这个治疗效果嘛，那因人而异，
0: 嗯
1: 啊，不是说每一个人治完以后都能达到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嗯、
1: 啊所以说现在费用是老百姓 基本上都能是接受的了。
0: 嗯，而且用不用与否也是要根据疾病本身，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并不是说所有人你就一定用它，它特别好，是吧？
1: 对，还有很多做美容的。

0: 啊、嗯、啊，那个我们就不提了啊啊！那现在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重点今天还说到了冲击波治疗。其实刚才、就在介绍当中提到了这个 PRP， 那、等于我们又掌握了一个新的知识点，相当于啊，或者一个治疗的方案手段。那么现在就针对刚才说冲击波治疗的话，肌肉骨骼疼痛，那只要是这些方面的，或者是关节方面的，都可以吗？
1: 我们冲击波治疗呢，主要还是针对于肌腱末端病。
0: 嗯
1: 啊，是从核心原理来讲呢，一定是冲击波它的底层的物理学的效应，
0: 嗯，
1: 和人体产生生物学的反应，
0: 嗯。
1: 那么像比如像粘连类的疾病，
0: 嗯，
1: 那么经常像我们有一类的，还有一类的疾病是什么呢？这个做完手术以后粘连了，
0: 是
1: 啊，像我们肌腱啊、神经都粘连了，
0: 嗯。
1: 刚才我这个笔记本没电，我先给您看一个视频。
0: 哦、
1: 那我们之前呢，以前的呢，可能是通过康复医生的手法，
0: 嗯
1: 啊，那我们手外科医生呢，我们把血管神经肌腱我们连接上了，
0: 嗯，
1: 剩下后续愈合的是靠自身，
0: 嗯，
1: 这种粘连之后的是靠谁呢？是靠我们康复医生去练。
0: 嗯
1: 啊，当我有一个患者呢，是这个在康复也在做，但是呢，并没有那么一个孩子，初中的孩子、
0: 嗯、坚持不了那么好，是
1: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
0: 啊、
1: 哦，
0: 没有那么多时间。
1: 然后呢，也这个配合度相对差一些、
0: 嗯、
1: 啊。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接触到冲击波了，
0: 嗯、
1: 我知道哎，它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特性有松解粘连的作用，那我们就给这孩子去试一试。
0: 嗯，
1: 那结果这个孩子恢复的特别好。啊、也没有休学，他妈妈一直想让我去给他做一个松解的手术，
0: 嗯，
1: 啊，然后这更快的去，我说你松解完之后呢，还会造成新的粘连，
0: 嗯，
1: 还会新的出血、新的粘连，
0: 嗯，
1: 那我就坚持的去给他做一个冲击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
0: 嗯，
1: 就那个孩子的手的包括神经和肌腱恢复都非常好，
0: 嗯，
1: 啊，因为冲击波它还有一种呢叫促进组织愈合，提高呢我刚才说了比较很多生长因子的释放，
0: 嗯，
1: 那同时呢也对血管和神经和肌腱，
0: 嗯，
1: 产生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的作用，这孩子写字现在都基本上。看
0: 不影响了、嗯、
1: 稍微有一点肌肉的萎缩、
0: 嗯、
1: 但是它是所有的血管神经肌腱都断了、
0: 哦那
1: 个、那
0: 当时很严重的
1: 对, 对妈妈生气
0: 嗯，哎，那您刚才说到比如说粘连的这块、
1: 嗯、
0: 我们需要松解、
1: 嗯嗯、
0: 然后您也提到了这种生长在生长因子里面它是如何促进它的
1: 嗯,
0: 嗯，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炎症也好啊，
1: 嗯、
0: 比如说它消炎大家可能明白、
1: 嗯、
0: 那它这种松解它这个生长因子上你每一个部位它正常生长的时候这个粘连就自动开了吗
1: 我们在介入治疗的时候呢就像这种粘连类的患者是要在术后的、
0: 嗯、
1: 在术后三周甚至术后一个月、
0: 嗯、
1: 啊因为这个康复周期需要三个月可能需要半年
0: 嗯
1: 啊我们一定是在他的这个急诊期过了啊比如伤口愈合好了
0: 嗯
1: 肌腱神经都是在这个愈合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出现瘢痕
0: 嗯
1: 那瘢痕的之间呢就会出现像我们脚都拖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那所以我们用手法去这个比如说咱说白了就是用去掰
0: 嗯
1: 啊去练去热敷、
0: 嗯、
1: 啊做一些功能一些训练那么呢都是我们用康复治疗师去在外边去做这样的、
0: 嗯、你让他把这个粘连的打开
1: 对但冲击波刚才在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他能把我们肾内的石头打碎
0: 对
1: 那么我们就想他能不能把我们里边组织粘连的致密的组织给它松解、
0: 嗯嗯、打开、哦、
1: 啊
0: 是
1: 这样的然后我们去尝试应用、
0: 嗯、
1: 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0: 嗯、
1: 啊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些相对新的技术呢我们还是在循证过程当中来去、找到答案、
0: 嗯、
1: 啊然后最后形成体系
0: 嗯, 嗯那它的核心作用一个是解决粘连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叫做松解
1: 嗯
0: 然后呢消炎止痛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来针对像我们刚才您提到的网球肘、
0: 嗯嗯、
1: 啊我们的腱鞘炎包括我们所有带炎症的这个、
0: 嗯、
1: 像足底筋膜炎啊腰背肌啊包括刚才咱们提到了、
0: 嗯、
1: 像久坐
0: 嗯
1: 那么、久坐的人其实在我们门诊我们全国在这个去年呢我们开了一个专题的一个研讨会啊、
0: 嗯、
1: 就是我们门诊来的病人的群体啊、
0: 嗯、
1: 我们都是做冲击波和做这个疼痛康复做骨科的这些全国的这些专家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说你们、
0: 嗯、
1: 大家在开玩笑说啊说你们哪类患者多说是不是应该去出比如说出力量的、
0: 嗯、
1: 或者是干活的人更容易受损伤来治疗、
0: 嗯、
1: 那么
0: 实际上呢
1: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工地的工人、
0: 嗯、
1: 啊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这个这个其他的会经常用体力的
0: 啊或者是劳作农作的
1: 啊是这样的、
0: 嗯、
1: 那后来呢最终这个答案大家都揭晓了之后呢
0: 嗯
1: 坐办公室的
0: 久坐不动的
1: 久坐不动的然后呢我们警监通说你都干什么活我也不干啥活、
0: 嗯、
1: 啊然后呢我经常要么就打字啊或者是这个现在我们在拿手机、
0: 嗯、
1: 已经这类的疾病的患者已经开始呢以这个 大的量的这个来就诊了。
0: 嗯，
1: 啊、
0: 嗯出现的问题都会是。
1: 比如说像我们久坐啊、
0: 嗯，
1: 那我们坐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的后边，我们就是从
0: 我们的颈椎，说说我得做质量
1: 啊，从我们的颈椎到我们的腰椎，全系列呢，我们讲叫筋膜链和肌肉链啊、
0: 嗯，
1: 都是由这个深部的肌肉和浅层的肌肉去组成。当我们经常会这个做一些日常活动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大肌肉群啊，当我们的小肌肉群的时候，可能会不一定会得到了锻炼。但是我们在某一个体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啊。斜坐的时候呢，
0: 就算歪着倒着，
1: 歪着倒着，或者是仰着，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有部分的肌肉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过度的牵拉。
0: 嗯，
1: 在这时间长以后呢，因为肌肉它是有弹性的，
0: 嗯，
1: 啊，过度牵拉的时候呢，它会释放信号，
0: 嗯，
1: 啊，释放信号说，哎，你伤到我了，我要重新换整体位去保护，
0: 嗯，
1: 啊，但是它需要修复，
0: 嗯，然后你又没给它修复的机会，
1: 会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有冲击波，有时候做完下腰痛，做完以后，哎呀，感觉松快了，马上有的刷牙都刷不了，马上就能抬起来了，
0: 嗯，
1: 啊，就是加速快速的让炎症因子的这样一个消散。
0: 嗯，实际上在门诊当中，这基本上就是门诊科型的嘛，还是也有需要住院？
1: 随做随走
0: 。像这样的，就是到那儿说治疗，因为很多人可能去了找医生要怎么治，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1: 嗯、是。
0: 那去的时候，你们是要告诉他我给你用什么方法、
1: 嗯？
0: 接纳这种方法的人是不是应该很多？尤其大家听，哎呀都不用打针，哎也不用吃药啊、
1: 嗯，
0: 是不是都觉得很惊喜？然后用的时候依从性好吗？
1: 是这样的，潘阳老师，像我们骨科呢，这个触诊每天我们看大概十几个诊、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来去这类疾病的时候呢，我们有自己的号源、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老百姓不知道，
0: 是不是、啊？
1: 什么是冲击波？以为是不是超声啊？
0: 啊，
1: 冲击波是什么呀？
0: 啊，是个检查手段吗？
1: 啊、是这样的，我们就有很多，比如说挂到骨科号了、
0: 嗯、
1: 啊，骨科号呢，我们的这个其他诊室的医生啊、
0: 嗯，
1: 一看，哎呀，你这类的疾病呢，不需要。手术首先啊、
0: 嗯，
1: 然后你还需要休息，但是你休息呢是第一个治疗的我们的第一关和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0: 嗯、
1: 啊。那么休息的时候呢，患者会说：“你看我这也休了很长时间了，
0: 嗯、
1: 我到医院来我是想寻求一个治疗的方式的、
0: 嗯嗯、
1: 啊。”那我们既往可能比如贴贴膏药，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我们老百姓回去拔拔罐子了、
0: 嗯、
1: 啊，或者泡泡热水澡，这个都是我们这个老百姓日常当中的选用的啊。但是我们冲击波这个治疗以后呢，老百姓一看，哎呀，你这个不打针吧？我说不打针。
0: 嗯，
1: 疼不疼啊？我拿着这个机器在我手上打。
0: 啊，先试一下啊。
1: 我说你看我表情有变化吗？然后我说你先试一试，先打一下
0: 啊。
1: 这就冲击波，因为它冲击波是一个枪型的
0: 啊
1: 啊，
0: 给你枪
1: 啊，对对，是一个枪型的啊啊，慢慢啊啊，就是我们在一点一点的在提高这个治疗的剂量，然后同时也会跟患者进行一个交流啊，他的体验感怎么样？
0: 嗯嗯，
1: 是这样。
0: 然后让大家对这个有个认知，
1: 对，
0: 然后再接纳
1: 啊，对，我们会给讲他，您的首先要分析疾病，
0: 嗯，
1: 然后呢，冲击波是什么？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做冲击波的一个科普，我是希望大家去传递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吧，来跟身边的朋友分享。
0: 是，您看我们说新鲜事物，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的。其实治疗也是这样的，这就等于是大家在接受新鲜事物，
1: 是，
0: 但接受新鲜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那我们说接受新鲜的治疗方式方法，并不是我们尝鲜，而是我们要真的对身体健康有帮助。所以我们在采用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大家的体会也得是我哦，那是这样，我先用，用完之后我舒不舒服，好不好，那才是大家对冲击波真正的认识。
1: 是，
0: 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吧，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健康开讲正在直播。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叫做疼痛狙击手啊，是冲击波治疗肌肉和骨骼的疼痛。嗯，骨骼的疼痛大家可能一般想的都是叫做关节。那他治疗当中，因为现在所说的骨痛肯定也不只是关节痛啊。好像也有其他的这种，就是浑身的那个骨头疼的感觉。那这个冲击波治疗是对于骨科来讲，就是针对比如说关节呢，还是说你只要是骨头方面的都可以？
1: 刚才跟您说这个，一个是我们叫肌肉的问题。那么肌肉呢，我们有肌肉的叫包括肌肉和肌腱啊。那么肌腱呢，
0: 还有筋膜
1: 指点
0: 啊，
1: 对，还有筋膜。那么筋膜就像我们人体的一张网。那么它的这个收放，它的松和紧，那么直接影响到我们肌肉的活动和弹力啊，所以说筋膜的这种损伤和

0: 修复，包括肌肉，还
1: 嗯，
0: 有一个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所有这些炎症啊，这个腱鞘炎呀、跟腱炎啊、什么额足炎啊，
1: 嗯，嗯，
0: 这个都叫指点性疾病，就是
1: 指
0: 肌
1: 点
0: 肉
1: 性
0: 附着在骨头上的这个指点，
1: 啊，哪个指？
0: 就是
1: 停止
0: 中
1: 的
0: 指的
1: 指？
0: 指，就像骨头长的大树的根儿。啊，这个肌腱的指点呢，就相当于我们大树的根一样，这个树干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肌肉，啊，是这样的。那再一个呢，冲击波呢，刚才我讲到的一个骨骼深层的，啊，像那比如说你通过其他治疗，那你肯定是做不了，那是需要手术的。但是我们通过那冲击波的这个治疗就可能就代替手术了。这个从全世界的这个文献上来分析，最终呢，我们二次手术的成功率和我们冲击波的成功率是不相上下的。
1: 您说到的深层的是指？
0: 就是骨折。
1: 哦，骨折。
0: 就是骨头在深，我们叫皮肤、肌肉、筋膜，然后最后到骨骼。还有一个呢，一类疾病呢，也是咱们东北比较常见，叫骨头坏死。对吧？骨头坏死。那么骨头坏死呢，我们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要换骨头了，
1: 是置换
0: 啊，做关节置换呢，有我们很多的患者呢都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早期的手那个都是在晚期了，就是在后期了啊，骨头的这个
1: 就不能用了，你就得换一个，
0: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疼痛，严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那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年轻人，但他不想去换掉我们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
1: 年轻人会有骨头坏死吗？啊，疾病造成的，
0: 疾病造成的啊，包括先天的发育啊，
1: 或者是一个外伤造成。
0: 对，年轻人，比如说这个骨颈骨折之后啊，愈合不好，那骨头出现坏死。那么现在我们用冲击波治疗，用大型的、更大型的机器来去做深层的骨头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刚才我讲到了，
1: 让它重新生长，
0: 让它重新生长。那你像骨头断了，我们用冲击波以后能重新生长。那么骨头里边那些囊性的改变，因为这就是说它的骨性结构出现变化，不足以支撑骨头了，所以出现坏死。那这样呢，我们早期的话呢，可以通过冲击波治疗，对于很多年轻的患者，不想做骨头置换的患者，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和变化了。
1: 就等于是你的生命力其实很强的，所以你的虽然是骨头有坏死了，但是用冲击波也能唤醒它，
0: 去促进成骨。
1: 但是对于老年人就不适用了吧？
0: 老年人的骨头坏死，它是分，比如说早期一期末，然后二期初
1: 啊，
0: 甚至二期中都可以用冲击波。等到你到三期的时候，它出现塌陷了，那个时候冲击波它就不能改变骨头坏死，但是能改变症状，比如髋关节老年的这个髋部周围的疼痛，梨状肌的这种综合征，神经的这个卡压，都是通过松解，这个神经周围的肌肉，让消肿、水肿消失，不卡压神经了，那么包括我们下肢的这些症状可能都得到缓解。
1: 在这些方面，它依然可以起到作用。但是你要骨头说是否需要置换的，就看你在这个方面，
0: 看它的疾病的发展周期。
1: 那这些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那在这一块，比如说它有一些不适应症吗？
0: 有不适应症。刚才我说它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啊，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室啊，都是在用着这个冲击波的治疗。在这里也是跟各位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说一下啊。一呢就是有肿瘤类疾病啊，这个肿瘤类疾病呢，就不建议这个局部有肿瘤，比如说我们大腿有肿瘤，那我们这个局部呢可能就不能做冲击波治疗了啊。再一个，我们心脏按起搏器的患者啊，皮肤有破损的，然后还得有一些这个对于这个技术它没有充分的认识，或者是它的心理作用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周期啊，包括就是思想上可能不太接受这样的患者，那就不太适合了。
1: 真的在门诊当中有人就觉得这不行，我必须得用传统方法吗？
0: 有这样的，我就遇到过。
1: 这是和年龄有关吗？还是
0: 也是一个阿姨啊，也
1: 是
0: 一个阿姨，
1: 是吧？肯定和年龄有一定关系。
0: 她就要做针刀，然后呢，我建议去做这个啊，最后她说我还会去选择这个针刀。然后他真到一说，那你先去做冲击波吧。然后最后说，你怎么都让你去做这个？那我就试一试吧。然后我试一试，那你加入我们科研组，是吧？那我也给就没有收的费用。没有收费用，我们进行一个科研这样的状态。后来说啊，是比以前强点了。他也会这个
1: 逐渐解，
0: 慢慢就这怎么能产生能量呢？
1: 他是
0: 你这刀进去才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1: 你这感觉像无实物表演的，那是怎么回事呢？我真的吃到这东西吗？实话就有这感觉。
0: 所以说我们更加的去要跟医生说，我们科里的医生说，要把这个事儿讲明白，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东西，
1: 对，
0: 大家讲明白，
1: 对，
0: 才能
1: 真正让大家接受，
0: 是这样。
1: 那现在在您看，这涉及到了就是大家可能对他一个不认识当中造成的一些误解吧。刚才那阿姨可能就是有个这个情况。那么在这种就是 百姓当中对

0: 他误会里面，你觉得能归纳和总结一部分吗？就从这儿我们也给大家相当于是进行一些解析。
1: 其实我们像每天我们出门诊啊，包括面对患者，刚才在您接我的时候呢，也是一直在这个
0: 是一直在接电话，
1: 通过这个电话的那端来替我们身边的这个患者也好啊，朋友也好，去解除病痛。其实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疾病得了是根本是不可怕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包括喜怒哀乐，甚至我们身上的这个自我疾病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说，我怎么这么点儿背，我这么倒霉，我怎么得这个病？那我说，那你别人得这病你是看不见的，对吧？那我们那时候做那些外伤，那大肢体的离断啊，甚至影响到这个家庭和生活。那么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他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第一要心态好。这样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大部分的疾病呢，都通过我们的心态，通过我们这个叫合理的、科学的治疗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呢，我们要达到一个最终的共同的一个点。像我们有一些冲击波做完即刻效果并没有那么好的，我一定要加到这个患者的微信，我加我的个人私信。我说你明天什么样，后天什么样？有一些是远期修复
0: 啊，是啊，你这真够是精心的了啊。
1: 因为我想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100多块钱啊，这个治疗的费用花完了，我可能好也不好，我就去试一试。有的时候患者我一问，他就做过6-7种了。然后全国去了，有一个患者去了30多家医院了。然后那天我说我就啥也不干了，我说我就要跟你唠一唠，我说你去的哪些医院都干什么了，都怎么做的。其实跟每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是一个特别执着，而且对自己我觉得也非常负责任的，去这么多医院去来去看病。
0: 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不然怎么跑了那么多医院还在跑是吧？
1: 很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心结打开。我说你就
0: 别太执着
1: 关注这个事儿了，生活这么美好，是吧？
0: 就是他要达到的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是吧？有的时候会是有一点缺憾就是你接纳就好。
1: 你包括我跟患者，我说你看你摸摸我这个腿，我这个腿就有骨刺，就有这个尖儿。然后呢，你看看我这就没有，你看我
0: 是啊，这样能看出来。
1: 是吧？你看我这就有
0: 右腿
1: 小，对，
0: 右腿膝盖，
1: 然后
0: 左腿的没有。
1: 哎呀，大夫你也得病啊？我说我这疼的地方比你多呢，他就哈哈一笑，然后说那行，我就做治疗吧。我说我也做这个治疗，或者是做完治疗以后再跟大家交流交流。有时候心态和心情打开了，疾病呢自然呢就可能就一部分就会解决了。
0: 那有没有一些患者会认为冲击波一听，你看，就比如说说到石头都能打穿那是不是他会很疼？
1: 明白。那像我们这个冲击波呢，是叫物理学也叫冲击波，我们医学也叫冲击波，但还有一种叫冲击波疗法。那么我们的仪器和设备呢，是用于击鼓方向的，不是用于打石头的那个能力
0: 这是可调可控的，
1: 可调可控的，而且它可调可控呢，是在我们治疗击鼓方面疾病的，就是它打到最高的点，它也是在去治疗击鼓疾病的这个能量范围内
0: 能量范围
1: 对，
0: 就是它的那种强度也是有限
1: 的
0: 不会让你痛得受不了，是不是大概这意思？
1: 电瓶车我们这个代步的电瓶车，你再快你不能去超过赛车的这个速度，但是呢也会因人而异，我们会逐渐的去升高我们的治疗的强度，也会以治疗的这个患者的舒适感和体验感，我们要做一次冲击波，我大概得问20到30次你的感觉什么样，疼不疼，疼痛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变化，大概可能就几分钟之内有20-30次这样的交流
0: 不停的在问，
1: 一定要跟患者去体会，我们才能达到，
0: 因为每个人的痛感不一样，
1: 是的，
0: 还有敏感度不一样，那你看在不同的剂量当中，就是都在这个范围内有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他的痛感可能很强，你使一点劲儿他都疼，那这样对他的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好呢？时间需要更长一些呢？
1: 有影响，所以说我们会拉长它的这个，比如说这次我们能量正常来讲，我们用处方来讲可能10到2.0来治疗它的疾病，那我们只能这次10到1.5，那我们就约它下一次更近一点来，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正常4次，那我们下次治到5次到6次，来以它的症状的改善的还有这个体验感有的时候体验感不好的话，包括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就要提供情绪价值的互相提供情绪价值的
0: 所以现在真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医生感觉都还要有心理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而且您看您还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现在我们在谈到百姓或者是叫患者对于冲击波治疗当中大家的一种体会，有没有人认为是不是那这种 这应该做一次是就好啊。
1: 嗯嗯，有的人为患者来了说这个我家远，
0: 嗯
1: 啊，他有时候我家，你像我们最远的有山东过来的啊，
0: 嗯，
1: 然后呢是在这块这个在亲戚家，那做完以后效果非常好，
0: 嗯，
1: 然后呢再回到山东还会去找冲击波这样的一个治疗。
0: 嗯，
1: 你像我们还有比如牡丹江、宁安的、铁梨的，
0: 嗯，
1: 那其实并不是说他。就是很交通很便利，
0: 嗯
1: 啊，都需要倒车或者是倒高铁，
0: 也不能天天往这儿跑，
1: 不能天天来这，或者一周一次，一周两次，有时候
0: 都很辛苦，嗯。
1: 他说：“哎呀，我怎么来？”但是，有的时候他就真来了，
0: 因为还是感觉
1: 来，他觉得他自己有变化，
0: 嗯。
1: 那么，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很轻的时候，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腰不舒服，坐时间长了，
0: 嗯，
1: 我们可能做一次冲击波以后，可能你随着你自己的康复，
0: 嗯，
1: 包括自己的体位的变化，
0: 嗯，
1: 啊，生活当中的注意，
0: 嗯，
1: 就不得这类疾病了，
0: 嗯
1: 啊。但是有一些疾病呢，可能是比如说时间长了，
0: 嗯
1: 啊，钙化性的疾病，可能我们需要治疗的周期要更长，这个是我们需要给设计处方，
0: 嗯，
1: 包括制定好方案，
0: 嗯，
1: 啊，是不一样的，嗯。
0: 现在这种冲击波治疗在全国范围内很普及吗？
1: 大型的三甲医院，包括因为冲击波，它的学习曲线相对要照我们其他骨科要短一些。
0: 嗯，
1: 你像我们要手外科，我们需要接血管神经，
0: 嗯，
1: 那可能我需要几年的一个培养周期。
0: 嗯，
1: 那么冲击波呢？它相对的培养周期短，
0: 嗯，
1: 而且更适于。刚才我说了，那我们150,000的门诊量，骨科啊，
0: 嗯，
1: 15,000的手术量，那中间这80,000-90,000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疼那疼。我们而且这个技术呢，适合于基层推广。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作为黑龙江省的冲击波的主任委员单位，也向我们的省域内扶植和孵化了很多的冲击波中心，
0: 嗯，
1: 也给当地呢这个脊骨疾病解决做了一些这个我们专业上的一些这个小的贡献嘛，有很多医生都来学。
0: 嗯，非常好，因为刚才就提到了，大家说治疗一次，那不是治疗一次的事儿的话，我又不在本地，那我之后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就涉及到了。对，就可以
1: 在
0: 对省内我们普及开来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家附近受益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再有就是，治疗之后，冲击波治疗之后，大家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吗？还有比如说，他治疗之后，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习惯问题，你习惯又回去了，是不是之后你这个疾病又回来了？你还得再进行治疗，这些问题都是。给大家一些什么提示？
1: 因为我们冲击波治疗的，像门诊来的很多大部分患者，我们都叫肌痛骨病的，叫慢性骨病。
0: 嗯
1: 啊，慢性骨病它常年的、累月的啊，
0: 所谓积劳成疾
1: 啊。对，基本上我们大部分患者回去呢，我们要告诉患者去多喝水，增强自己的代谢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释放和分解
0: 啊，
1: 身体需要代谢的
0: 啊。明白，就像我们感冒了，说你要多喝水，
1: 啊，对，
0: 就是把这些什么火气什么都下，
1: 就是，
0: 都代谢
1: 不好的东西给它带走。然后让我们重新去产生我们新的一个生长因子，去焕发，然后再一个呢就要促进代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的这大部分的这类的疾病，患者来讲，都是需要有一个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的习惯，有时候我们叫机械性损伤，反复总干一件事儿，
0: 对，
1: 那可能他就伤到了，伤到他没有得到休息的时候，像昨天那个，我们来了一个这个厨师的患者，
0: 天天，颠大勺是吧？
1: 休息，他说我得养家糊口。
0: 嗯
1: 啊，我说那你就佩戴个支具给他撑起来，强行的去保护他。有时候来像我们一些患者，我要出门了，赶快给我坐一坐。坐一坐，他那个出门他会又大量的使用他的，比如说要走不多呀，或者是要干什么啊，就做完冲击波他会觉得松快，我能停很长时间，然后再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有很多也不容易。
0: 就等于大家你在做冲击波治疗之后，你要多喝水，就是把这些，因为在治疗当中就这些什么炎症因子就已经是要让他们
1: 分解开了，
0: 所以要让它代谢出去。
1: 是这样。
0: 另外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习惯性要有一些配合。以前不好的习惯要改变了，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治，那你肯定是你不配合。就像你有个伤口，你是这边用药了，你老
1: 冲水。
0: 对对对，是吧？是一个概念。
1: 是。
0: 这是等于大家在治疗之后需要注意的东西，还有啥需要叮嘱的吗？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我们要这个像我们骨质疏松那个理念一样啊，叫我们叫是这个筛防诊治啊。那么我们肌肉骨病也一样啊，那我们首先要筛查自己，哎呀，哪方面我可能，比如说我久坐，那可能我认为我腰会不舒服，包括我们经常去伏案的，我认为我的颈肩会不舒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跟患者去做一些。那个佩涵老师啊，还有我们那个镜头前的，都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手打开啊， 然后可以感觉到我们整个后边的脊柱和肌肉是拉伸了，
0: 就是手打开，
1: 哎，手打开拉伸，
0: 交叉放在，
1: 然后我们的肩胛骨呢要去，有感觉要去碰上的这种感觉，
0: 啊，
1: 哎，这样是。

0: 拉伸我们肌肉，然后呢，手是往前的，头是往后的，跟它去做
1: 对
0: 对
1: 抗，
0: 抗。做对抗的时候，您会感觉到整个后边的肌肉像一个链条一样拽在一起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让我们肌肉的松紧啊，收紧，然后呢，我们再打开再放松啊，会感觉到我们有时
1: 对，
0: 候我跟患
1: 马
0: 者练
1: 上
0: 的
1: 就
0: 时
1: 抬
0: 候，
1: 头挺胸了。
0: 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练肩颈的时候，我们一个手啊，就是闭着眼睛，我感觉能摸到天边的云彩了，一定要尽力的去够，这样才能拉伸。哎，然后呢，左边这个手呢，我感觉能摸到水里的鱼。
1: 就两个向两方向
0: 啊，对，
1: 尽最大的力量去拉伸。
0: 对，裴阳老师，你可以，你就比如说你这样的普通的这么动，和你用这个
1: 意念你去
0: 用
1: 感
0: 意念
1: 受，
0: 去感受你
1: 然后
0: 的
1: 你
0: 肌
1: 要
0: 肉拉伸是不一样的
1: 对，天边的云
0: 啊，和
1: 还
0: 水
1: 有
0: 里的
1: 水
0: 鱼
1: 里的鱼，一定是往深够的，一定是
0: 对
1: 往
0: 对
1: 高
0: 对
1: 够
0: 对，一
1: 的。
0: 定要两边交叉。有的时候我自己练的时候感觉都冒汗了，
1: 是我现在就已经微微有汗
0: 这个
1: 了。
0: 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我们叫运动的康复的最佳的一个时间点。
1: 节目的最后还给大家两个小妙招哈。那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会了。
0: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

0: 条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3: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4: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5: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6: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7: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8: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7: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8: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9: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7: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3: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小新特别提醒，未来两天气温前升后降，最高气温起伏明显，早晚体感偏凉，需及时调整衣物，防范感冒。22日夜间到23日，全市有雷阵雨，局地可能伴随雷电、雷暴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6至8级。首先关注本地消息，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作为享誉国际的冰雪旅游名片，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携官方文创好物参展，将冰雪浪漫带到大湾区。在深圳文博会哈尔滨主题展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大世界带来的众多文创好物高颜值又实用，成为了人气焦点。这次参展，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精心挑选了 AI 智能文创玩偶、毛绒手提灯系列文创、雪人音乐风灯系列文创、智能指纹解锁保温杯、冰冰雪雪系列盲盒、雪韵丁香火炬塔系列文创以及各类精美的冰箱贴等特色文创好物。本次展出的文创产品都是上个冰雪季深受游客青睐的热门伴手礼，每一款都藏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独特风情与匠人匠心。不少参展商和大湾区居民围着展位欣赏咨询，通过这些文创好物感知冰城魅力，让哈尔滨的冰雪浪漫跨越山海，深入人心。同时在深圳湾区之眼文化综合体设立冰城夏多尔冰号礼市集，也设置了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展位。展出的雪花摩天轮系列文创、浮雕石膏扩香片、55度控温杯以及各类造型别致的冰箱贴、钥匙扣、手机支架灯文创产品也十分受当地居民与游客欢迎。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于6月13日至14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5月19日13点全平台准时开票，陈楚生、二手玫瑰等31组音乐人集结，打造超燃现场。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实现并获得良好的观演体验，请您完整阅读票务页面所有须知内容后再购票。为了迎接草莓星人的到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推出梦幻冰雪馆音乐节专属特惠票，让大家的这个夏天既能享受音乐节的热烈，也能体验冰雪世界的清凉。6月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半是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的音乐热浪，一半是梦幻冰雪馆的冰雪清凉，让大家一次解锁双重欢乐。期待与每一个热爱音乐也热爱冰雪的你不见不散。据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为进一步优化哈尔滨地铁一号线运营服务水平，提升乘客出行体验，哈尔滨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将继续对其余站点出入口开展无障碍等设施升级工作。2026年5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一大二院站一号口、黑龙江大学站二号口、理工大学站四号口、学府路站3A、3B 号口、铁路局站2、4号口、烟厂站一号口及桦树街站四号口将陆续封闭，各出入口具体封闭，开启时间以车站公告为准。施工期间，封闭出入口将暂停使用，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耽误行程。若乘车过程中需要帮助，可联系车站现场工作人员，或拨打哈尔滨地铁24小时咨询服务电话0451-5198-6000，我司将竭诚为您服务。近日，哈尔滨市工人文化宫发布公告，近期松花江哈尔滨段水位稳步回升，现已达到安全航行标准，满足帆船巡游各项运营条件。经综合研判，自即日起，在天气条件适宜情况下，恢复大型帆船周五、周六、周日晚间常规巡游活动。
常规巡游时间为每周五、周六、周日18时30分至20时30分，哈恰会期间特别安排每日均安排巡游活动。哈恰会结束后，巡游恢复为每周五、周六、周日运行。作为群力地区地标性景观，群力金河公园音乐谷下沉式大型喷泉随着检修、调试、试喷等各项工作的完成已经梦幻回归。音乐谷喷泉是东北地区占地面积较大、科技含量较高、技术较先进的喷泉。水上喷泉占地面积约6300平方米，喷泉最高可喷100米，四周设有露天看台，可容纳3000名观众。看台两侧还设有缓坡通道，方便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游客进入看台观赏。正式回归后的表演时间为每日19时，表演时长为20分钟左右。每年5月，哈尔滨进入杨柳飞絮高发期，为引导市民科学认识飞絮，做好个人防护，市城管局园林部门发布科普与防控指南。杨柳飞絮并非污染物，而是杨柳雌株种子附着的绒毛，是植物自然繁衍的生态现象。杨树、柳树为雌雄异株，仅雌株会产生飞絮，春季果实成熟开裂后，带绒毛的种子随风飘散，形成市民所见的飞絮景观。作为哈尔滨本土优势绿化树种，杨柳树生长快，遮阳固碳能力强，在水土保持、调节气候、改善生态等方面作用突出，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绿化功勋树。今年园林部门采取多项措施防控飞絮，树干助药从源头易花，科学修剪树枝，减少化芽量，新建绿化优先选用不飞絮乡土树种与雄性杨柳树，加大施法清扫力度，及时降絮清絮，同时在绿化更新中逐步替换老弱病残雌株。个人防护方面，园林部门提示每

日十时至十六时为飞絮高发时段，易过敏，市民外出应佩戴口罩、护目镜，穿戴长袖衣物，归家后及时清洁口鼻，更换衣物，居家时关闭门窗，飞絮易燃，严禁点燃，防范火灾隐患。近日，哈尔滨市消防区城管执法部门对香绥路与旭升街嘉德乐周边沿线开展市容环境集中清理整治行动，重点清理栈道停房、挡车桩、落地广告牌等，提升周边居住出行体验。此次整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栈道经营、乱堆乱放、私设挡车桩、落地广告牌等市容乱象，采取全面排查、逐项清零、集中攻坚方式拉网式排查，最终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处置快。执法人员坚持教育与整治结合，劝导与规范并重，先对违规商户、流动摊贩进行耐心劝导，引导其自觉纠正违规行为，对拒不配合的依法依规整治。据统计，本次行动累计清理栈道停房两处，流动商贩六处，整改杂物堆放三处，违规挡车桩四处，落地广告牌两处，有效化解道路堵点、环境难点。经过集中整治，栈道经营乱象基本消除，道路通行更加顺畅，周边居民出行环境得到切实改善。连日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深入开展治理送公车违法专项整治行动，严查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行为，现曝光三起典型案件，警示广大驾驶人及务工人员，安全不能挤，生命不可超。交管部门提醒，超员绝不仅是多做一个人的小事，它会直接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重心不稳，极易引发爆胎、侧翻等严重交通事故。广大务工人员和驾驶人切勿贪图方便、心存侥幸，别让送公车变成送命车。夏季电动车等群体交通出行流量增多，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全面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聚焦电动车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精准发力，从严整治，全力规范城市道路通行秩序，筑牢市民出行安全防线。槟城交管部门提示，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频发，核心在于驾乘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规则意识缺失，不仅会扰乱正常通行秩序，更会直接危及自身与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电动车驾乘人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逆向行驶、闯红灯、越线停车等违法行为，守法文明骑行，平安顺畅出行。为全力护航东北超顺利开赛，切实筑牢赛事期间消防安全防线，保障广大球迷观赛出行安全，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结合赛事特点，贴心整理发布专属观赛消防安全指南，从居家、出行、场馆观赛、应急处置等多方面为球迷送上实用消防安全小贴士，引导大家平安观赛、文明观赛。哈尔滨消防提醒广大球迷，赛事季在感受足球激情、畅想赛事精彩的同时，消防安全时刻不能松懈，应自觉遵守消防安全规定，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和谐的观赛环境，全力保障东北超赛事安全有序开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通知，今日零时起，哈尔滨市各号汽柴油价格均小幅上调，其中92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此次成品油价格调整后，92号汽油售价由11469元每吨上调至11549元每吨，每吨上调80元，对应升价从8.68元涨至8.74元。同时，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调价后为9.36元每升。98号汽油每升上调0.08元，售价达10.62元每升。柴油方面，0号柴油每升上调0.05元，为8.24元每升。35号柴油每升上调0.06元，为9.49元每升。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公布，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财政部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为持续便利中俄人员往来，中方决定将对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日表示，俄罗斯将延长对中国公民的免签制度。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南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湖南省石门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近日

消息，本轮强降雨已造成全县5人死亡，11人失联。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前四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通报315晚会曝光涉中医药相关事件进一步调查处置情况。近日，江西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将军州大桥主塔顺利封顶，刷新了世界最高组合结构斜塔的记录。福建漳州通报炮药杨梅事件，目前已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刑事拘留5人。近日，北京市启动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覆盖约13.4万名大班儿童。四川资阳一地铁站内有名女乘客突发心跳呼吸骤停，正在候车的退休医生李应梅紧急施救，成功挽回一条生命。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最后关注文体消息。中国篮球协会20日发布公告称，因内蒙古农信篮球俱乐部人员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未遂，中国篮协做出了包括收回该俱乐部2023至2024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亚军奖项在内的多项严厉处罚。继2024年9月、2026年1月后，中国足协21日公布第三批行业处罚名单。此次处罚涉及65人，其中17人被给予终身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48人被给予禁止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5年或以下的处罚。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小心特别提醒，未来2天气温前升后降，最高气温起伏明显，早晚体感偏凉，需及时调整衣物，防范感冒。22日夜间到23日全市有雷阵雨，局地可能伴随雷电、雷暴大风和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6至8级。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2: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0: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三代或者四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

0: 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帆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两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3: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7: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 34%， 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
6: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7: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3: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8: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9: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8: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0: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8: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1: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8: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4级调研员赵辉表示， 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

0: 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4: 对了，如果村子在这了，你就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积二块。
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8: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0: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

0: 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 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

0: 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雷阵雨，偏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到平房区调研时强调，强化要素保障，提高服务水平，全面提升产业项目建设效率。昨天是中俄博览会的最后一天，连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企业汇聚槟城共觅商机，哈尔滨正与世界握手。深圳文博会开幕，冰雪加 AI 让槟城成为展会亮点。东林新增全国首个智慧景观营造本科专业，填补我国相关领域人才培养空白。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5月18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到平房区调研产业发展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鼓足干劲儿，再接再厉，强化要素保障，提升服务水平，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促进区域经济加快发展。航空产业是平房区传统优势产业之一，拥有一批骨干企业。于洪涛先后到联合飞机、新华航空参观生产线和产品展厅，了解产能规模、市场布局、产业配套等情况，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勉力依托平房区航空产业基础，锚定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的新赛道，拓展应用场景，用好政策工具，加快主力机型、核心产品规模化量产，带动牵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要求相关部门在搭建平台、要素保障上下功夫，在优化服务、解决问题上想办法，强化政策落地和责任落实，积极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集群。恩维生物是由食药集团和哈寿研共同出资组建的动物疫苗制造企业，研发技术在国内居于领先水平。于洪涛详细询问了新型核酸动物疫苗的技术独特性和项目的进展情况，希望紧密对接市场需求，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药注册步伐，尽早投产扩能，提升市场覆盖率，巩固行业领先优势，为区域生物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调研中，于洪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增强抓项目促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抢抓二季度的黄金建设期，加强经济运行的监测调度，紧盯项目开工、建设、投产等关键环节，针对性地完善政策举措，千方百计解决难点、堵点问题，全面提升项目建设效率，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李勉参加。 5月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到宾县调研县域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资源禀赋，发挥特色优势，优化服务保障，抓实安全生产，持续做强企业，做大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黑龙江宾夕食品有限公司是麦当劳、肯德基等国际餐饮连锁企业的核心供应商。5月3号通过了新加坡食品局检查验收，并获得了熟制牛肉和猪肉制品的准入资质，成为我市首家进入新加坡及东盟肉制品市场的企业。王和生来到车间查看产线转型升级的成效，详细了解外贸订单、市场开拓和产品质量管控等情况，勉励企业用好用足国家两新、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贷款贴息等支持政策，扎实推进设备更新和增产扩能，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以更优产品闯出更大市场。在宾县运达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王和生走进生产车间，认真了解排产计划、项目推进等情况，鼓励企业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用好我市风能资源优势，持续完善和优化产业布局，加强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助力我市新能源产业做大做强。王和生强调，有关部门和属地政府要加强与企业的沟通对接，聚焦企业所急所需，靠前服务，主动作为，进一步提高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让企业放心投资，专心干事，安心发展。在调研检查中，王和生细致了解了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叮嘱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切实将安全防范措施细化到每一个环节，落实到每个岗位，有效地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昨天是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的最后一天，连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企业汇聚槟城共觅商机，从非遗文创到黑土优品，从龙江制造到国际采购，这场盛会不仅见证了中外客商的真挚握手，更折射出了开放合作的时代脉动。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5: 2023年，看到家乡哈尔滨文旅火爆出圈，工艺美术师孙洋洋从外地回到哈尔滨，创办了优豆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冰雪文化 IP 打造、数字文旅开发以及冰雪 IP 的全球化探索。公司成立以来，成功成为亚冬会特许商品设计生产商，并在黑龙江省特色旅游商品大赛中多次获奖。今年哈尔滨优豆文化受邀参加中俄博览会，孙洋洋希望能把龙江的非遗文化和冰雪文化推广出去。
6: 哈尔滨优豆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孙洋洋：
7: 通过这几天的展会，我们的冰雪 IP 受到了国外友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我们非常珍惜这一次出展的机会。我们会融合哈尔滨和黑龙江的黑土文化、民俗文化、非遗文化，开发出更多受人喜欢的商品。
5: 中俄博览会已成功举办十届，如今展会已具有了显著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无论是本地企业还是外地客商，都带着信任和期盼，带着最好的产品来到哈尔滨，就是希望在这里能够广交朋友、沟通合作、扩大市场。
6: 黑龙江碳镜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新龙：
8: 我们已经连续两次参加此次盛会了，那么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从龙江制造通过这么好的平台，可以为我们的龙江企业插上翅膀，通过这个平台走向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舞台。
6: 黑土优品农业品牌推广发展协会工作人员逍遥：
9: 我们黑土优品呢，已跟很多就是港澳地区啊，包括国际上的这些企业有一些意向的合作的订单。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产品通过我们平台也进入到了这个港澳地区，并且呢，通过黑土优品，我们很多企业的产品也走出了国门。
5: 本土企业积极参展，国外企业也在积极响应。 本届展会共有来自马来西亚、白俄罗斯、蒙古国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企业齐聚哈尔滨，会场内外外国面孔随处可见，不少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6: 马来西亚房屋地方政府部部长特别事务官程大卫，
10: 我们的房地产奥斯卡奖得到奖了，这些都是马来西亚的特色，我们可以宣传出来。
6: 俄罗斯参展商代表尼古拉，
11: 我的产品是俄罗斯的花树脂，这个真正的花树脂，中国人很喜欢那个产品，我有很大收获。
5: 从冰雪 IP 到碳纤维材料，从黑土优品到桦树枝热销，一个个鲜活的合作故事在中俄博览会的舞台上不断上演。据了解，截止到2025年中俄博览会上，中俄两国参展企业已累计超过7200家，参会采购对接客商超过25万余人次，交易总金额达3000亿元人民币。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企业的成长、市场的拓展和有益的积淀。如今中俄博览会早已成为中外企业双向奔赴的桥梁，相信随着盛会的持续举办，必将汇聚更多海内外朋友贸易交流，让哈尔滨的城市名片更加闪亮。
3: 昨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46个国家和地区上千家企业在这里完成了5天的洽谈签约。很多参展商并不知道脚下的这片洽谈区一年多前还是亚冬会开闭幕式的舞台中央，一座建成20多年的老场馆三度更迭使命，每一次都是踩在城市发展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的节拍上。请听报道。
12: 展会最后一天，展馆里人气不减，一组数据印证了热度。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设中俄合作、国际及港澳台、龙江振兴等8个展。

0: 区，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规模超5000人。今天啊是展会的最后一天，但您看现场呢依旧是人流如梭，很多展台啊都在抓紧最后的时间进行洽谈交流。我们把时间倒回到2025年的2月，就在这个场地上，坐满的是亚东会开闭幕式的观众。
1: 中俄博览会参展商赵鑫。
2: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去年呢我们在电视里头呢也看到了哈尔滨亚东会的场馆的直播，这个场馆的多功能性的应用也体现了我们经济环保的这种概念。
1: 巴西圣卡塔琳纳州驻华代表卡罗琳。
3: 我之前不知道这里是亚东会的场馆，没想到场馆还可以举办这样的展会，非常棒。
1: 马中文化旅游促进会陈小婷。
4: 这个空间也足够大，那么而且它的询价也很高，所以我们在大展的时候，这个上面的这个表现力也做得很足够，我觉得这个场地是很好的。
0: 三位不同国籍、不同身份的参展者不约而同把话题引向了这座场馆本身，而他们脚下的场地之所以能够几度变身，关键就在记者身旁的这片区域。大家看这些座椅，前20排呢，一共9000个座席，全部可以拆卸。在亚东会期间，这里坐满了观众观看亚东会的比赛。今天这些座椅收回库房，同一块场地变成了上万平米的展览洽谈区。这套在改造阶段就提前埋下的可变空间伏笔，让场馆可以在24小时内完成功能切换。这套可变空间从何而来？答案藏在一年多前的160天的极限改造里。2024年5月22号第9届亚东会开闭幕式场馆改造工程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动工。同年10月29号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从开工到验收满打满算160天。
1: 亚东会场馆部副部长郭树林。
5: 这个18个月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咱们想新建一个，不仅投资的大，而且这个时间也来不及了。绿色伴随这种思想理念，所以说呢咱们选择利用现有的这个场馆，把它焕发生机。
0: 长期运营的关键就是那9000个活动坐席，改造阶段便将赛后功能纳入规划。其实在改造之前，这座场馆已经忙碌了20年。2004年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建成投用，从一片空地到全国首个会展加体育综合体，这是他的第一次转身。20年间，这座场馆见证了哈尔滨会展经济的发展，也逐渐面临设备老化、功能单一的困境。第二次蝶变正是为了破解这道题。160天极限改造，从旧展馆到亚东会开闭幕式主场，同步埋下可变空间的伏笔。第三次蝶变，亚东圣火熄灭，展览盛会接续。从赛场到平台，从平台到生态，赛事热闹，赛后闲置，从此破局。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王飞。
6: 这座建筑呢，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会展加体育的双功能设计。亚东会这次改造做了一件事儿，把加号往后延，会展加体育加文旅加演艺加经贸加经商。关键是呢，加进来的大多都是国际级的，一层层叠上去。现在的会展中心不再只是一个馆，而是一座国际会客厅。
1: 国宾公司展览事业部总经理张娜。
7: 从2025年2月份这个亚东馆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成功的举办了中国计算机大会。这个大会的人规模呢，注册人数已经达到了12000人。就是因为这个亚东馆有17000座的这样的容量，才能成功的这个顺利的接待这个活动。然后还成功的举办了全球华人的篮球邀请赛。
0: 数据显示，2025年场馆总收入3500万元，年均带动周边商业消费超1.2亿元。今年四月，哈尔滨亚东馆成功入选2025年中国体育场馆文商旅体融合型典型案例。
1: 商户张女士，
8: 每年都有增长吧，就是说客流量都有增长。
0: 三个变化，同一个屋檐下，以前是场地出租方，现在是生态运营者，三次蝶变，三层跨越，从展馆到赛场

0: 从赛场到平台，从平台到生态，当一座旧展馆变成国际会客厅，城市的开放大门开得更大了。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王飞。
2: 一次场馆的三次蝶变，折射的是一座城市的开放步伐。从单纯的展会服务，到亚洲同心的亚冬会，再到服务一个国家的向北开放。当一座建筑把自己的命运系在国家和时代的命题上，它就永远不会闲置。
3: 昨天第3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当北国冰雪遇上了南国盛夏，当冰城文脉融入数字浪潮，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一亮相便成为了全场的焦点。科技感、沉浸感、互动感在这里交织碰撞，书写着冰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请听报道。
4: 下雪了，你想过吗？深圳30多度的天气也能够飘起雪花。那么今年啊，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做到了。今年啊，哈尔滨首次将冬季限定礼物冰雪带到了文博会最显著的位置。那么现场啊，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火爆，大家都想沉浸式体验一下实体冰雪的魅力。
1: 游客晨曦。
5: 其实我是山东人，然后应该我们山东和东北应该是相当于是一家，所以说那个对东北其实充满了向往，尤其是哈尔滨在前几年的这个哈尔滨非常的火爆，然后包括哈尔滨人民的热情都非常的这个出名，所以对哈尔滨是充满了向往。
1: 深圳广播电视台记者费天。
6: 有一种很沉浸式的感觉，并且尤其是像我们作为在深圳生活的人来说，其实对于去哈尔滨很遥远。那在这个展位呢，感觉能够一定程度上体验到我们哈尔滨的这种文化呀，这种冰雪氛围。
4: 不只是真冰真雪，如果您想穿越回历年的冰雪大世界，欣赏当年的冰雪奇观呢，今年我们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也是有办法了。那您看啊，我旁边的这个就是 AI 冰雪乐园，咱们一起去穿越一下。在这里啊，可以感受到历届冰雪大世界的美景。那么今年呢，我们也是全新首次采用了沉浸式投影加上裸眼 3D 加上 AI 的技术，完美的复刻了冰雪文化基因，让哈尔滨的冰雪真正能够可感可触。
1: 哈尔滨金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孙威。
7: 我们经常生成的世界是一种标准分辨率的，但是对于这种数字展馆包括一些文旅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一种非标的分辨率，长条屏啊或异形屏，那 AI 生成技术呢就会有一些壁垒了。那我们通过自己的一个产业模型，包括我们的一个优化模型，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创业的产业流，可以适配的不同分辨率的视频屏幕呢去生成对应的视频，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的人工成本，包括缩短了建设的时间。
8: 第22届深圳文博会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立足我市冰雪文化之都、创意设计之都功能定位，紧扣本届文博会 AI 重构、产业引领的主题，坚持科技赋能、特色彰显、互动沉浸、产业落地的原则，聚焦 AI 与冰雪文旅、文创设计、影视动漫、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打造集成果展示、体验互动、招商推介、产业对接于一体的高标准展馆。
4: 在主舞台的地图上呢，标志着上至大街、赵林街等以哈尔滨东北抗联英雄命名的著名街路。那么沿着这条路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今年哈尔滨文化产业展馆首次发出的哈尔滨东北抗联红色文化基因图谱，让红色历史真正的活起来。
1: 新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于静静。
2: 那么我们现在呢，采用文化大模型的技术，我们梳理了将近1000万字的东北抗联文化数据，同时其中采集了大概100万个和哈尔滨息息相关的文化数据的节点。
8: 文博会期间，哈尔滨还同时在深圳湾区之眼文化综合体设立冰城夏都尔滨好礼市集。哈尔滨将通过这场高水准的盛会，讲好冰城文化故事，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9: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近日，教育部正式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版，东北林业大学获批设立全国首个智慧景观营造专业。专业的增设既是学校前瞻布局、学科发展的重要成果，也填补了我国风景园林领域智慧化升级的空白，标志着学校在风景园林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上实现了关键性的突破。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东北林业大学始终以服务生态文明建设、赋能绿色生产力发展为核心方向，主动对接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与产业变革趋势，精准研判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行业的发展态势，将智慧景观营造纳入学科创新重点培养方向，给予了全方位的政策和资源的支持，构建起了跨学科融合的智慧化转型发展人才培养体系。据了解，东北林业大学今年除了新增智慧景观营造专业，其他的八个本科专业和六个第二学士的学位专业也是同时获批的，涵盖了农学、工学、理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精准聚焦生物经济、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前沿与支柱产业。日前，教育部正式公布了2025年度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与审批结果，同步更新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黑龙江大学申报的区域国别学、智慧水利、智能制造工程三个本科专业成功获批，将于2026年起面向全国招生。
10: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和陈凯继续为您播报。
1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1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昨晚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做出调整。5月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行后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2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 0.06 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元。
11: 作为足球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足球啦啦队不仅能为比赛注入青春的活力，更将以整齐划一的舞步和热情洋溢的呐喊点燃全场激情。在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即将开赛之际，哈尔滨赛区的开幕式筹备工作也已进入冲刺阶段。哈尔滨队的啦啦宝贝们也在彩排中首次亮相，100余名青春靓丽的大学女孩正在骄阳下挥洒汗水，用整齐的舞步为这场东北地区的足球盛宴增添一抹亮色。
12: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巴基斯坦黄铜雕刻摆件、克什米尔手工羊毛地毯披肩、尼泊尔沉香宝石、东南亚特色食品，本届哈恰会国际展馆内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吃穿用品类一应俱全。不少逛展市民直呼，今年异域展品选择更广，售价也更加实在亲民。巴基斯坦铸铜雕刻工艺传承已有数百年历史，工艺最初源自古波斯、土耳其石刻技艺，后演变发展为铜面精细錾刻。成品需历经熔炼、制模、锻打、精雕、上色等多道工序，仅成熟技法就细分10余种，衍生上千类产品。小鹿、奔马、雄鹰等造型摆件线条生动，瓶器纹样繁复精美，是当地标志性非遗文化产品。
11: 在今年中俄博览会的狮银发经济展区，一台看似普通的竖屏屏幕前始终排着长长的队，人们依次站定，面对镜头等待屏幕上跳出自己的呼吸、心率、血糖、血压、血氧、肌肤年龄、长期压力值、机能活性度、血管硬化

0: 的隔空体检机，可能就是提前发现慢性病风险的重要一步。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近日，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磁源套餐，最低月费9.9元起。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也在积极布局。据记者了解，中国电信推出了轻享版、畅享版、尊享版三档套餐包，每月资费从9.9元到49.9元，包括面向开发者及中小微企业、个人及家庭、电信生态伙伴等三方面内容。中国联通在今年2月的时候就推出了算力订阅包，目前也可以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磁源套餐的全场景算力服务。
0: 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本届文博会，哈尔滨携406平方米主题展馆重磅亮相，汲取松花江的自然流水韵律与哈尔滨大剧院的建筑美学线条，采用四面通达的开放式动线，将冰城独有的城市文化符号深度融入空间设计，实现了地域特色与现代展陈美学的完美统一。展馆整体以丁香紫、冰晶蓝为专属主色调，凝练哈尔滨的冰雪神韵与百年人文底蕴，叠加数字科技赋能与文化产业的丰硕成果，聚焦人工智能与冰雪文旅、文创设计、影视、动漫、城市文化的深度融合。展会依托成果展示、体验互动、招商推介、产业对接四位一体的高标准展陈体系，全方位呈现哈尔滨深耕冰雪文化之都、创意设计之都建设，推动新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近日，一段发生在哈尔滨街头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热传，感动了无数网友。一个小男孩执意要把手里的黄桃罐头塞给正在执勤的交警，几番极限拉扯后，交警最终输给了孩子的倔强与纯真。网友们纷纷留言，这是最甜的罐头，警察叔叔和孩子都好暖心。记者辗转联系到了视频中的这位交警，听他还原了事情的经过。他名叫韩旭，是哈尔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消防大队哈城公路中队的一名辅警，入职不到两年。韩旭告诉记者，事发当天是5月13号下午4点30分左右，他正在长江路与化工路交叉口执勤，那个执意要塞给他罐头的小男孩就住在执勤点附近。韩旭说，我经常能看到他，挺眼熟的。这个小男孩似乎对警察这个职业有着天然的向往和好感，每次孩子从附近的小超市出来，都会跑到他身边，往他手里塞一块糖，有好几次了，都是这样。
0: 记者从地铁集团获悉，为进一步优化哈尔滨地铁一号线运营服务水平，提升乘客出行体验，地铁集团将继续对部分站点出入口开展无障碍等设施升级工作。5月下旬至10月上旬，一大二院站1号口、黑龙江大学站2号口、理工大学站4号口、学府路站3A 3B 号口、铁路局站2、4号口、烟厂站1号口及桦树街站4号口将陆续封闭，各出入口具体封闭，开启时间以车站公告为准，施工期间封闭出入口将暂停使用，请广大乘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耽误行程。若乘车过程中需要帮助，可联系车站现场工作人员，或拨打哈尔滨地铁24小时咨询服务电话 0451-519-86000。
2: 接下来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到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

0: 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会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觉得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和陈凯为您播报。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3: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张雪机车火爆全网的同时，国产车用油也迎来了历史性突破。在日前开幕的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上，我国自主研发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从市售98号汽油到赛级103号汽油，标号变化的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
2: 对汽车爱好者而言，好车配好油是不变的道理，燃油品质直接决定赛车的动力极限与竞技上限。以前顶级超跑和赛事只能用昂贵的洋油，特种赛事用油长期被海外品牌垄断，存在采购成本高、运输周期长、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高端赛级汽油的产业突围不仅是一个标号提升那么简单，它背后是我国炼油工业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局部领跑的艰辛跋涉，是从能炼油到炼好油，从制造到创造的硬核跨越。
3: 103号赛级汽油的核心优势在于优越的抗爆性，如果把发动机比作汽车的心脏，高品质汽油就是最纯净的血液。赛车发动机压缩比极高，转速动辄上万转，普通汽油极易提前自燃引发爆震，轻则动力衰减，重则损毁引擎。而国产103号汽油辛烷值超103，能在极限压力下稳稳抑制爆震，让引擎持续输出强劲稳定动力。同时它不含铅、锰等金属添加剂，燃烧后产生的沉积物很少，可以满足赛事环保标准。
2: 更可贵的是，这不是实验室里的样品，而是实现工业化量产的商品。实验室里搞出高科技不难，难的是稳定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103号赛级汽油实现了从配方到量产的稳定转化，意味着相关工艺精度、质量控制、成本管控均达到国际水准，是我国炼油技术达到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
3: 需要注意的是，对普通车主而言，加油并不是标号越高越好，92号、95号、98号、103号这些数字主要对应汽油的研究法辛烷值，数字越高，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不同排号对应着不同发动机需求，车主应该按车辆说明书要求加注，盲目加高标号油，既浪费也不会明显提升性能。对于大多数普通车主，92号、95号汽油更加适合。
2: 有人疑惑，既然普通人用不上103号汽油，研发这个小众油有啥用？它打破了高端油国际垄断，长期以来高性能赛级汽油是少数国家的专利，我国赛事只能高价进口，供应链受制于人。 如今国产103号汽油问世，不仅终结了卡脖子困境，更打破了国际定价权垄断，为我国高端赛事用油的标准化、专业化供给探索了新路径，让中国赛车运动开展更加自如。
3: 它是炼油技术的试金石，赛级汽油被誉为炼油技术皇冠上的明珠，其研发生产涉及清洁添加剂、精密分流、组分调和等核心技术，能攻克103号汽油，证明我国在石油精深加工领域已跻身世界一流。这种高端技术能力还可以向下兼容，用于提升我们日常使用的普通汽油品质。同时，这一突破也为航空燃油、特种润滑油等尖端领域积累了经验，撬动整个高端石化产业链升级，最终受益的是整个社会和消费者。
2: 它是工业自信的新注脚，不同于高铁、大飞机的万众瞩目，炼油技术突破往往低调无声，却构成中国工业的坚实底气。103号汽油诞生，是一代代炼化人潜心钻研的成果，是我国告别跟跑、迈向领跑的生动缩影。从新能源电池到高端芯片，从深海装备到航空航天，中国制造的边界在不断被拓宽。每一次看似小众的技术登顶，都在完善中国工业体系的拼图，彰显科技自立自强的坚定决心。
3: 一瓶赛级汽油的突围只是一个精彩开始，这股强劲的动力不仅驱动着赛车向前，更推动我们自信迈向制造强国。
2: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丽君陈凯主播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国新办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坚持最严的标准，实施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检查。会上有记者问，本次专项行动的一个重点是整治乱检查问题，现在检查频次降下来了，但也有企业反映一些具体的检查事项并没有减下来，同时也有群众担心检查少了会不会放松监管，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胡卫烈解释称，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监管方式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在过去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检查频次过高、重复检查、随意检查等问题，企业和社会反应强烈。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工作。2024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对涉企行政检查作出系统性规范。
3: 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执法局负责人史庆敏透露，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共办理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案件8947件，给企业适度的容错空间。史庆敏介绍，2025年以来，生态环境部扎实开展规范涉企生态环境执法专项行动，切实纠治了一批不规范的问题，提升了执法质效，推动实现两个转变。
2: 会上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配合好行政执法检查是企业的法定义务，企业对检查有异议可以反映，但不能简单以有码无码为由拒绝或拖延依法开展的行政检查，必须要确保严格执法、监管到位。刘波表示，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是党中央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减轻企业和基层负担的一个务实举措，也是一项长效机制。全国已经有26个省份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码入企，同时其他省份也在部分地市开展了这项工作，可以说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3: 夜色中，京广线耒合桥施工现场灯火通明，大型养路机械缓缓驶入，机械臂平稳下放，对准桥枕定位点。20号凌晨，京广铁路新峡流市至横山区间施工天窗准时开启，线路换轨施工作业有序开展。连日来，国铁广州局集团衡阳公务段科学利用施工天窗，集中调配大型养路机械，重点开展换轨、桥枕更换、线路导固等养护整治作业，以机械化、规模化施工整治线路设备病害。作业现场，搭载专用夹钳的工程机械精准作业，有序完成钢轨挪移、对位、铺设等工序。 现场丁控干部郭杰杰全程把控施工细节，核验作业数据。他介绍，机械化施工作业将施工误差控制在毫米区间，有效提升了线路施工标准化水平，作业安全管控能力显著增强。
2: 记者从天津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该局近日围绕天津市实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2026年重点任务清单，推出4项有力举措，以推动首都都市圈协同规划重点任务落地见效，全面提升洪涝等自然灾害应对和跨区域生命线廊道连通保障能力。据了解，4项举措分别聚焦跨区域洪涝应对、应急处置、救援保障和灵活防控。在提升跨区域洪涝等灾害应对能力方面，天津将进一步完善联合应急指挥体系，高质量开展京津冀地震联合勘查，制定 3D 跨区域支援对接网络图，为抗震救灾提供支撑。同时针对永定河、潮白河、济运河、大清河等河流开展防汛联合查勘，分享洪水防御经验，做好充分应对准备。
3: 5月2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介绍，为遏制高坠事故多发易发势头，推动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广西决定于5月24号至8月31号开展为期100天的房屋市政工程防高坠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全面整治高坠安全隐患。据悉，本次行动明确3大整治重点，将严查企业和人员履职情况，重点核查项目实名制考勤、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职情况，对项目经理、专职安全员等不到岗履职的项目，责令停工整改。本次行动将严格高处作业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管理，严查作业人员岗前培训完成情况，要求新进厂、转岗及特种作业人员需完成3级安全教育，并经考核合格后才能上岗。
2: 记者20号从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启动会上了解到，北京市幼儿园大班儿童远视储备筛查项目已纳入北京市2026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覆盖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燕山地区的2450所幼儿园，约13.4万名大班儿童。通过筛查，北京市将逐步构建覆盖全市的筛查、建档、预警、分级管理、随访指导闭环体系。与传统筛查相比，本项目的突出特点在于不是简单查一查，而是真正推动筛查结果转化为儿童健康管理行动，让远视储备从专业概念走向社会共识，让保护远视储备有望像保护牙齿一样逐步成为家庭、幼儿园和社会共同关注的儿童健康议题。
3: 据国家能源局微信公众号消息，5月21号，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4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0.7万个，同比增长29.6%。公共充电桩额定总功率达到2.37亿千瓦，平均功率约为48.38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704.8万个，同比增长53.5%。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1.49亿千伏安。
2: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记者21号从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获悉，山西省首批农业设施确权抵押贷款已在运城市下县成功落地。6户农户于5月15号获得全省首批农业设施确权登记证书，并顺利取得5笔170万元抵押贷款。此举旨在落实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关于推广农业设施和竖琴活体抵押融资的通知要求，有效盘活农村资源要素。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指导运城市分行在下县开展农业设施抵押融资试点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3: 宜长铁路湖南段三标红举湾大桥2号墩20号顺利完成混凝土浇筑，这是宜长铁路全线首座成型的桥梁墩柱，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正式进入地上主体结构施工阶段。宜长铁路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中湖南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北接郑万汉宜高铁，南连长益长高铁， 将填补鄂西与湘西北间的高铁空白。建成后，宜昌至常德的通行时间将从约 3.5 小时缩短至约 1.5 小时，大幅压缩沿线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联系。
2: 21号，上海交通大学云南研究院与多方共建的云南科技小院在临沧市永德县正式揭牌。该小院将为当地月季、蓝莓、坚果、小粒咖啡等特色产业引入智能灌溉、雾化消杀等设备，以及 AI 病虫害预警系统，助力产业提质增效。据了解，农药残留超标一直是制约国内花卉深加工产品出口的主要障碍。降低农药残留是玫瑰精油、纯露等深加工产品进入国际高端市场的关键门槛。当前，永德县正着力打造低农药、低化肥、低能耗的环保型玫瑰种植模式。与传统方式相比，3D 模式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农民收入，也提升了玫瑰深加工产品的安全性与出口竞争力。
3: 走在小桥流水的老城区，感受东方威尼斯的古典浪漫，转身来到日均创造 GDP 国内生产总值超10亿元的苏州工业园区，体会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深度与广度，进而探索中国与亚太经济发展的更多可能性。今年5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重点围绕亚太及全球重大经贸问题进行探讨，并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经贸方面准备。
2: 记者21号从宁夏贸促会获悉，在上海举办的2026 SIL 西亚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期间，宁夏多家优质特色食品企业组团参展，携多款宁字号特色农产品及深加工食品亮相申城，凭借绿色有机品质收获、海内外客商关注，进一步融入全球食品产业链供应链。本届展会规模再创新高，展览面积达20万平方米，吸引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家企业参展，是食品行业商贸对接、趋势交流的重要国际平台。宁夏展区以绿色生态为设计核心，集中展示当地有机富硒特色农产品及深加工食品，涵盖枸杞、盐池滩羊、六盘山牛肉、非遗八宝茶、冷凉蔬菜等优势品类，以及枸杞饮品、沙棘汁、亚麻籽油、特色调味品等深加工产品，全方位展现宁夏优质农食产品核心优势。
3: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21号是中国小满节气，中原粮仓河南8500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自此由南向北进入麦收季。受气候影响，河南南阳邓州市的220万亩小麦成熟早，今年该省麦收季从这里开始。中国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河南农业大学教授郭天才当天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河南是中国小麦生产第一大省，小麦播种面积连续多年稳定在8500万亩以上。
2: 近日，中国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记者21号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未来几天还将有连续两轮降雨过程来袭。20号，广东、广西和山东半岛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惠州、汕尾以及香港等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1号至23号，新一轮大范围降水将影响中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强对流天气。24号至26号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较强降雨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中北部等地，需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据广东省水利厅21号消息，为应对龙舟水，该厅党组高度重视，多次部署压实责任，全省7516座水库、1.76万公里堤防、1.4万个山洪灾害防治点等，全部落实防汛责任人，并且对相关责任人，特别是新上岗责任人进行了培训。此外，为筑牢今年广东安全度汛的水文防线，广东省水文局持续推进防汛减灾各项措施落实落细，重点检查水文基础设施、测报设施、通信保障、预报方案、应急预案等各方面情况，并开展超标准洪水。 水突发事件等应急演练，有力提升队伍应对突发水事件应急监测、风险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1号发布五届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典型案例，并明确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此次发布的葛甲城李某平宿某区民政局非遗产继承人分配遗产纠纷案，案情显示，葛甲城李某平作为被继承人，葛以成的堂弟弟媳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围，但在葛以成妻子去世后，二人时常探望独自居住的葛以成，并在其癫痫发作时予以照顾、送医治疗，在葛以成去世后办理丧事及扫墓祭奠。法院综合考虑葛甲城李某平对葛以成的抚养时间为3年左右，以及抚养内容、抚养程度，结合葛以成的遗产数额作出判决。最高法认为，这一判决既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又彰显对传统美德的传承。
3: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21号提供的信息显示，5月20号8点至21号8点，据水文部门监测，防城港、钦州、贺州、桂林、贵港、南宁、来宾及柳州等市部分地区降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日雨量较大的有防城港市防城区芙蓉镇283.5毫米，钦州市钦北区大直镇190.5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柳江干支流、桂江干支流、西江干流及桂南沿海部分江河等出现1米至6米的涨水过程。都柳江及防城河等2条河流2个水文站出现超警0.38米至2.22米的洪水。21号8时，防城河防城区大陆镇河段水位超警0.38米，仍在上涨中，其余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80.56米，警戒水位82.5米，流量12,200立方米每秒，缓慢上涨。
0: 好，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为我们带来的国内新闻。那接下来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到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呢，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400-636-1566。

好，听众朋友，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主播贺辉，代表编辑王红、丽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再次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明天仍然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后天还有雷阵雨，这几天多雨，大家出门记得带雨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年第9届亚洲风景印象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9: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0: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11: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9: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0: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11: 我可真不想。